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3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5， 人民币离岸价 6.807，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102.3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大榄隧道往九龙管道内快线的交通意外清场，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怡花园。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警署车多，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新界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另外呢，水务署提醒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4: 赢了继续追梦，
3: 输了直接回家。
4: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3: 传统强队志在锋芒，
4: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3: 最后16队16场硬仗。
0: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3: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
5: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0: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气氛呢又被这个世界杯的宣传声带呢带起来了哈。环听世界，没错，环球先线。那么有我们的波麦、草麦新朋友呢，是带着我们一起呀、感受国际足球盛世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啊！因为越来越多晋级八强的队伍已经知晓了。那么观赛的同时呢，也要多注意啊，身体健康，补充水分。一起为支持的球队呐喊呢，加油，希望他们取得更佳的成绩啊。朝阳音乐8:09，第二个小时节目时段，世杯气氛当然要请来标准的球迷雷哈坎 Victory。

在1998年的时候认识这一首的歌曲啊，那么 Top Thumping by Chumba Wamba 是关于足球的热血之歌。

0: 那时候呢都会把这首歌曲重播一遍啊，提振自己的信念和精神。你得站起来行动，你想去把它做好，别再浪费你的时间，为了你的理想而努力吧。看看自己正在做着什么，花点时间来检查一下，改正好你的生活习惯，想想每天你是怎样度过的，铭记起自己，朝着理想进发，不要忘记了信念。
1: 看看这里更生色，
0: 听着 Michael Jackson Keep the Faith。
1: 不分国界，不分肤色，在创界者，
0: 继续这种精神鼓励。

0: 珠和黄奕 Hand in Hand 的粤语版一呼百应，以及是他马浩辰、谭咏麟呢这一曲 To Be Number One 的粤语版理想与和平。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8: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5，人民币离岸价6.80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05.6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小光街的水管紧急维修完成，小光街王宝达村近上秀茂坪总站的封路重开，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另外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场。水务署提醒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哦，七点零啊，七月八号，不是七点零了，八点呢，八点三十三分，八点半的时间回来，台湾音乐，我是宇波，在普通话台。看雨势有没有减弱一些呢？好像暂时雨没有昨天大啊。昨晚的雨势呢是相当大了，继续受到活跃偏南气流还有高空扰动的影响，当然会有雷雨的。今早的本港多处地区呢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来看一下超强台风猴八百叶有这个八威啊，八点的时候呢是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现在录到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周三来个 Lucky Time， Madonna Lucky Star。

梦回1983呢，在当年的门雕呢，在那专辑当中呢，就亲自制作并演唱了 Lucky Star。43年之后，2026，他的音乐初心丝毫未变。Madonna again。标志性的声音，让人在音乐当中啊获得释放。

2026年他已经发行了第三首的单曲了，延续 Madonna 标志性的电子舞曲风格 Love Sensation， 是继 I Feel So Free Bring Your Love 之后再度燃点国际音乐世界，回到一曲经典。也是一个 cover 的版本，我们是和无缝链接在 Love Sensation 之后。小提琴家陈美 Vanessa May I Feel Love。

1997年在 Storm 专辑当中呢，陈美翻唱演绎的是经典的电子经典的 I Feel Love。

0: work got me restless。
1: 绕绕绕，四个 R 带来的广东歌力量。Marv， 邱彦彤。在这个夏日，女歌手们带来他们的 power。

不要问点做到阿爸，我要约点入手做噶。你挑约项梗系差。But you know what？ 哈，佢冇衫，佢冇楼，佢有手，佢波衫，佢只腿够胆裤衩，佢有枪技拍到垃圾，懂我性格，佢永远快半拍，只怪你。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来听听一下啊，新兴广东歌的态度，是猫邱彦彤的 Raw。压力之下的前情释放，还有 Kira 陈伟璇的终于回归跳舞歌曲，不谈童话，只谈实力，重新定义值得爱的人，依然现在是一个男人。

歌曲带来它的意义。温故又知新，也展现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的力量。而欢迎关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社交媒体 Global Chinese Pop Chart， 我们有 IG 为大家放送了最新的榜单和乐坛动态。也连同了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手强强打造啊，那么最新的华语音乐风潮，也可以通过这一份的榜单得以体现。送上上榜歌曲。他的名字叫王赫野，取名苏格拉，别提。

苏格拉别提，那也巧妙的运用了引用了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字，暗指对世俗大道理复杂的标签和其他人的议论不予理会的态度。但是要理的是华语音乐的最新态度。电影《寻龙诀》密宗的主题曲，刘宇宁有一段呢非常精彩的 featuring。

0: 就是刚刚这一段了哈，经典的副歌段落呢是取样自云南经典的非遗山歌《迷渡山歌》，山对山来，崖对崖，碧峰采花深山里来，碧峰本为采花寺，斗生灾祸火生财，或者叫做斗生灾祸又一载。融合到了刘宇宁的最新作品呢《寻龙诀秘宗》的主题曲《天心树》当中，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也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也能够令政府更加的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也展开了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来设计。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之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加积极主动，由看问题只看自身提升到看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呢是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呢是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个百分点，存在结构性的偏差，有关缺口在城乡之间尤其突出，农村居民及进城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性消费上并不足够。刘世锦呢就认为，要多管齐下应对，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上午8时，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590公里，日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98，澳元5.442，加元5.523，新西兰元4.462，欧元8.947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75，日经平均指数报68182点，跌74点，下跌0.11%。港金报38465元，比上日收市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01.3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屯门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屯门大会堂的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呢现在是在新墟街市。另外，蝴蝶谷道往荔枝角进城祥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城祥道进龙翔工业大厦。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宁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

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在泽鱼冲公园，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青葵公路往九龙进祖饶村一段慢车。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6: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7: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8: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9: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0: I'm Nikki, a swimmer.
11: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2: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16: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5: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行政总裁徐隆基，致力于推动本港可换电新能源公交车辆的发展。他的心愿是繁忙闹市也能有清新的空气，希望能为城市环保尽一份心力。一起来听听他的心声。
17: 有时候我哋去到一啲密集嘅地方，我会觉得空气唔咁好，好多车、好多巴士、好多 van 仔喺度排嗰啲汽车嘅废气出嚟。如果可以将呢啲废气冇咗，我闻到新鲜嘅空气，我觉得对呢个世界，我起码做咗啲事。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8: 我是杨紫荆，
19: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8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13，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打工，中央推11项新措施，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枢纽。经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四方向停港，拓国际金融中心。商报，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试营运。南华早报，多措并举提升本港金融中心地位。信报，四招股债券通，南向额增至8000亿。文汇，科技盛会 LEAP 出海首选香港。明报，试管婴样本调乱，西域14项服务暂停。青岛西域中心怀疑涉人为出错，调乱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东方，租管条例实施4年，90%劏房业主越红线。

0: 早间的9:15，一起来关注到详细内容。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内地和香港监管部门呢，昨天联合公布了11项深化金融合作的措施，涵盖债券通、互换通、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市场基建及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等范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合作将有助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首要离岸人民币中心的角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央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建设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并且呢强调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在持续吸引全球资本与国际投资者。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信报。香港是离岸人民币业务为一大增长动力，在人民银行的支持下，金管局再推出多项措施助业界发展，当中不少举措是为市场提供更加充裕的人民币流动性，包括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度由2000亿元进一步扩展到5000亿元。周五实施意味着香港银行可以有更多的弹药去支持企业使用离岸人民币。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经济日报的新闻，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昨天开始试营运，多家金融机构呢都成为按香港黄金报价完成多笔交易。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支持及积极参与香港黄金市场发展的规划。潘功胜表示呢，人行除了指导上海黄金交易所在港设立首个境外黄金交割仓库，支援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连通，并且呢支持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支援港交所深化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的合作，并且纳入人民币因素。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西域生殖医疗中心被揭发送往化验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天公布，西域今年5月将一批人工受孕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检查。经过 DNA 比对之后，其中发现一宗个案里的7个样本当中，有6个样本的 DNA 不属于个案父母。至于另一宗的个案，送检的2个样本全数不属于个案父母。只是西域在事发后1个月才通报，管理局指事件非常严重，已经透过卫生署通过警方协助调查，并及时暂停该中心的14项服务。卫生署指事件属于重要风险事件，需要在识别事件后的24小时内呈报，并发出归管通知，4周内提交调查报告。这是星岛的新闻。
0: 在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当中，香港的定位呢从融入提升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一转变不仅是政策用词的调整，更加标志着中央对香港角色与功能的战略性升级。日前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这项新定位呢就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正面肯定和认同，香港不再是被动对接国家战略，而是要积极以自身所长主动服务国家所需。香港的产业发展在融入和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将受惠于国家不同优势资源，形成合作协同，实现互利共赢，最终推动双方共同壮大。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公务员表现多年来都备受关注，现届政府推行多项的改革体制新策，对于本月推出的公务员持续学习计划，首阶段要求高级公务员每年需要参与公务员学院的进修课程，并取得120学分，否则该年考绩报告评级会被降级，有机会影响升迁，计划于2年内进行检讨，最终的目标推到中级公务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接受访问时称，近年公务员接受培训的气氛热烈，很多课程都超额报名，计划也包含线上课程， 相信公务员都可以做得到，不会有人被罚款。这是青岛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2026年升中派位昨天放榜，本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与派位，当中的部分人出于未在岗读小学等原因而需要到教育局学位分配组领取派位结果。随着学生人口出现结构性下降，记者观察到学校抢学生的竞争也有所加剧。昨天早晨10点多已有将近20间中学有人驻场，而且呢，不单是元朗、屯门等临近边境的学校，人口老化严重的黄大仙区和东区也有学校派员到场招揽。记者留意到呢，学校都是采取人海战术，每校派出3到5名教师接学生。教师们除了向家长介绍学校的特色及教学理念，也会主动与家长交换联络方式。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中国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广西、湖北台风美沙克影响伤亡严重，其中广西洪灾已经致6人遇难，11人失联，仍然有大批村民受困。龙卷风等对强对流天气已经导致湖北11人丧生，1人失联，331人受伤。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指示防汛救灾工作，要求排查整治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的风险隐患。这是信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明报的新闻，政府呢提出修订性罪行法例，包括呢新定涉及触摸的性侵犯罪，泼洒液体呢也是列作于性侵罪。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昨天开会讨论，有议员呢就表示，有一些大学的迎新营的活动会要求女生穿白色的衣服，在游戏期间呢会有人故意向他们泼水，或者呢是泼洒一些奇怪颜色的液体，关注上述新例将来能否监管这些行为。保安局长邓炳强回应说，新定的涉及触摸的性侵犯罪，针对有人故意或者罔顾后果做出未经同意而涉及性的行为，包括向某人泼洒液体、令女生露出身形，认为相关的法律能够规管迎新营的情况。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公布2025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10家目的地，香港由去年的第6位升到第4位，澳门连续2年蝉联榜首。有内地旅客称赞香港游玩的内容丰富，交通便利，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完善部分民生配套，提升旅客的游玩体验。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香港的排名攀升反映了旅游业整体服务水平的持续改善，建议香港可以适度借鉴澳门的经验，完善深度游配套，吸引更多的旅客回访，优化旅客的体验。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星岛日报的新闻，踏入盛夏又是老鼠经常出没的季节，而食环署防治鼠患的工作近日也备受关注。食环署呢表示，部门自前年起全面采用热能探测摄录机及 AI 进行鼠只活动调查，并且呢配合新制定的无鼠百分比调拨资源，灭鼠工作确有成效。鼠只呢较活跃地点由前年上半年的90个减少到去年下半年的44个，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大埔一名六旬泥水男工人，前日独自为一间村屋做水泥的批荡工程，怀疑在操作角磨机时发生意外，被机器严重割伤大腿。由于伤口太深，事主血流如注，初始仍然可以保持意识，能够忍痛自行报案求助。只是他没有等待救援员抵达，便陷入昏迷，送院后返魂乏术。据了解，失主是家中的经济支柱，妻子大赞他为老实人，重视家庭，至今仍然难受，难以接受其死讯，只能以泪洗面。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中央政府再度推出重磅金融停港举措。社评就表示呢，值得市场高度关注的是，这一系列新措施的核心精髓在于能够将香港的多重独特优势有机结合，引导香港金融市场由传统的以股票为主，向债券、黄金、大宗商品及衍生品等综合体系良性演变。社评表示，不断丰富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香港呢必将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与金融强国建设的伟大征程当中贡献不可替代的香港力量。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政策涵盖产品创新、额度扩容与基建升级等方面，堪称中央为香港量身定制的金融及时雨，更是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重大进展，将会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国家政策东风一致，接下来关键在于特区政府监管机构以及金融业界如何抓住机遇，承接好、利用好国家的战略支持，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为此，香港必须在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加快走出去及优化软环境等方面全面发力，吸引更多国际机构和投资者来港投资，并让外资在港有的买、能增值、更安心。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商报的时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昨天呢启动了试营运，新基建填补了香港黄金市场缺乏中央清算基础设施的空白，推动本港升级为集交易、清算、定价、交割于一体的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有独立清算体系作为根基，香港黄金港的价值进一步凸显，而内联外通正是其核心的优势。社评表示呢，清算系统试营运只是黄金港建设当中的其中一环，未来香港要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要多维度发力，全面激活黄金交易市场的潜力。这是商报的视频。
1: 继续关注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的业务枢纽，黄金结算系统将为海外机构提供安全高效的人民币黄金交易清算渠道，有力打造人民币的黄金生态，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新通道。深圳的黄金珠宝制造业、广州的大宗商品贸易与香港的清算定价的能力，可以形成弯曲黄金产业链的闭环，这条价值链将是香港独一无二的战略纵深。一个安全高效、值得信赖的黄金交易平台，不仅是愿景，更是对香港角色的精准定位。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昨天呢试运营。社评表示，尽管我们要与纽约、伦敦这两大黄金枢纽并驾齐驱，还是要有漫漫长路。不过呢，全新系统的应用毕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信心和期盼。这项关键金融基建既有特区政府的直接督导，也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套政策组合拳预期将会产生巨大的群聚效应，港交所呢也将会有更好的条件开发全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进一步丰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当中的实务支撑，提升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战略升级。这是星岛日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的社评：香港离岸人民币的业务其实尚有很大的优化空间，只要再大幅增加人民币的投资产品，就可以吸引更多国际金融机构加入本港清算和代理行的体系。人民币如果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对和外汇市场广泛使用，大原则是致力添加可投资的产品种类，激活需求和交易。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

0: 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1: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在昨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的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000亿，初步预测今年的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改委布局了30多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多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2: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近期不少孩子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中央疾控中心的数据监测显示，2026年第26周检测阳性率前3位的病原体当中，鼻病毒阳性率为10.3%，排第1名。广东省的相关专家表示，从国家层面的监测数据来看，近期鼻病毒的比例确实在上升，但广东与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同，鼻病毒较为活跃的同时，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流感病毒支原体等病原体都有检出。这是来自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星期二进入到第二天的审理，第一天缺席审讯的沙拉星期二中午出人意料地现身参议院大楼，宣称自己在这场政治恶斗当中虽然遍体鳞伤，但是绝不屈服。他过后呢，依然没有进入参议院审讯的现场。他的辩护团队澄清，沙拉到参议院只是为了与律师团开会，随后还有其他行程，所以下午开审时他依然不会坐在被告席上。审讯的星期二进入到实质举证阶段，法庭将用11天的时间集中审理沙拉的严重恐吓与刺杀阴谋罪。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9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7月8日，关注早盘港股，恒指高开340点，升幅达到1.47%，23849点。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311亿。内地股市方面，上证3995点，升6点，升幅是0.16%。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宏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贝敏。 Kitty 早上好。
3: 早晨啊，小马你好。
2: Kitty， 我们按照惯例先关注美股方面，美股在收市是下跌的，纳指是 1.16%， 道指方面其实早段曾经有创过新高，结果最后是跟着大势向下，最后是跌了0.25%收尾。标准普尔500指数是跌了0.45%。美股下跌，大家看到晶片股是受压，另外还会关注中东局势又出现了一个一波三折的局面。我记得当时 Kitty 曾经预测过，如果即使两国能达成一些所谓的协议，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是画上彻彻底底的句号，也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依然会是一个长久的事情。想问你，美股下跌的原因包括怎么理解中东局势又出现了一点点的变局？
3: 我自己本身觉得就美股嗰方面咧，只不过系轻微调整翻少少。你虽然可能你话喂唔系 ，Nasdaq 调成300几点，1.1%咁啊，咁但系由年头到而家咧，其实佢都升咗1%嘅。咁就算你而家 pull back 翻1%，对佢嚟讲影响都唔太大咯。咁始终你而家系踏入7月啦，咁距离嗰个中期选举都好近。咁你都睇到喺美国嘅政治层面上咧，近期嚟讲都好多动作出现嘅吓。咁当然系两个派对互相即系防范又好，攻击又好啦。咁你都睇到，咁即係話咩意思呢？其實市場上呢仍然都係關注嗰個選舉嗰個情況會多少少，而所謂嗰啲經濟數據出嚟呢都會迎合返市場嗰個需求嗰或者個意向啦。咁點解我會咁樣講呢？即係之前啲人就會覺得今年都係仍然都有個加息嘅機會下，咁好多都會講有一次兩次等等啦。咁但係你睇到佢六月即係早前出嚟個飛龍嗰個數據，比市場上預期為差喎，嗰、那個加息嗰、那個壓力就冇咁大啦。咁你睇到好多呢啲咁嘅動作出現咧，都係嚟左右市場上對嗰個息口嘅走勢嘅預期咯。咁但係我覺得整體經濟嚟講，佢哋都運行都 OK 嘅嚇。咁你睇到六月至到七月啊，世界盃所帶動嗰個消費嗰、那個即係、就是、個熱潮又好，或者係一啲名人結婚嗰個帶嚟嗰、那個即係嗰啲追蹤狗仔隊嗰、那個那個感覺，你睇到好熱鬧咯嚇。咁都好肯使錢啊等等嗰個情況咯。咁再加上七八月亦都會 back to school 啦。咁有啲嘅即係手機啊、電腦公司都話：你要加價啊等等。你睇到佢勢頭都係硬淨，所以我覺得佢調整都係一個安全嘅部分咯嚇。
2: 就感覺您剛好提到這個世界盃，因為您自己有家裏人在加拿大嘛，我挺想問問你，這個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消费的带动，对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或者整个美洲，有那么大吗？因为我们在香港其实就感觉还好，我没有觉得很热闹，因为可能第一，因为时间的原因，三场比赛凌晨、早晨、上午，然后可能不太适合就大家傍晚放工吃个饭、喝个酒、看个球的这种心情和心态。想问问您，那边的消费是真的有被世界杯带动的很热闹吗？
3: 有啊，好簡單直接講啦。咁就算依份我個有一個細佬啦，一家人都會走落去 Toronto 嗰度睇嗰個比賽啦。
2: 買唔買到飛啊？其實
3: 佢買到睇到飛，即係買到飛亦都睇到，一家四口都入都睇嘅。咁所以佢哋都好開心咯，即係覺得即係始終世界盃去到美加嗰邊，咁即係都。即係起碼未來個八年都唔會再見到又返返去美加，咁變咗啲人嗰個意欲或者嗰個動感呢或者會比較強啲囉，我自己覺得。咁至於加美國嗰邊亦都唔差啦，咁見到都好熱鬧，雖然啲飛話好貴，咁但係 當然有啲人都會有飛送到出去，亦都可以嚇，即係唔同嘅渠道啦嚇。咁但係睇到個熱潮都熱鬧嘅。咁至於個飲食食肆嘅方面咧，我相信都會有人肯出去，係開心心。有啲可能食肆會閂埋，因為都係掛住睇波啊嘛嚇。咁好簡單啦，就算即係啲中學生嗰啲咁，都會覺得個熱潮真係會推動到。對啲國家認識啦，或者對嗰、那個唔同嘅踢法，譬如或者係歐洲嗰種嘅球隊，或者係南美嘅球隊，咁佢哋都有唔同嘅捧場客等等，都可以增加佢哋對嗰個體育方面嗰個認識。我覺得呢件係好事嚟嘅嚇。
2: 對，而且我覺得可能最大的意義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年份，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裏邊吧，大家會發現依然有一些東西是可以 unite the world， 讓世界更團結，讓世界能夠連接在一起的。所以我覺得其實在這個階段裡邊吧，大家看到。从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边，这个世界一直不太平啊。但是因为足球这一两个月的时间，确实大家能够短暂的用同一个主题或者同一个目标去庆祝哈、啊，为了同一个梦想，我觉得这是体育的魅力哈。那、为什么会说体育呢？因为两年以后呢，美国还会办这个奥运会，所以通过体育去连接这个世界或者促消费的话，我觉得美国人最近真的会好好的思考一下如何发这个财哈。在美国方面，大家可能关注的还有一些个股，比如说马斯克旗下的这个 SpaceX 是第一天。纳入到的纳指100的成分股，但是股价是低收。哎，好像这个热潮有点过得有点快啊 ，Kitty， 想问问您。
3: 哦，咁始终佢都系新上市啦，吓、嗯，咁变咗你话，咦，对嗰、那个。即係近期嚟講個股價，即係嗰個波動嘅，我覺得都係expected， 即係或者係預期咗嘅嚇。咁或者簡單啲講啦，咁琴日咧你睇到佢都跌咗成6% 啦嚇，咁去到差唔多 close to 150蚊樓下個位置。咁我覺得有趣嘅咧就係究竟未來。SpaceX 嗰個走勢其實會唔會有機會會破佢嗰個 issue price 咧，即係135個位置咧？我覺得個機會係存在嘅。咁始終你話咦咁短時間裏會嘣一聲又會翻翻去即係破佢高位15816啲位置，咁我自己覺得比較難講少少啦嚇。咁但是始终佢都会成为嗰个纳指里面嘅成分股之下嘅话，咁即係亦都推动一啲嘅资金一定都会去买佢嘅。咁但始终都系长线囉吓。咁我自己觉得就首先第一个就系、是、咦究竟未来日子会唔会有机会会破佢 issue price， 呢个系我觉得系有趣性囉吓。咁、但系我前景我觉得都我会 buy 佢个 story 囉吓。
2: 明白。在美国方面另外一个关注，就大家看到美国的五月的贸易逆差啊，一个经济数据是扩大超过42%，这是美股方面。港股这边昨天最大的新闻是中央再次赋能了香港啊，大家也看到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和香港证监会是昨天宣布了11项深化金融合作的新的措施，包括这个大幅的扩容债券通的南向通的额度啊，包括5年期的离岸国债期货以及优化金融交易平台等等等等哈、啊，包括大家也关注了很多的相关的消息，就所谓的东风已至嘛。接下来您觉得我们这边应该做什么？包括这样的一些，我觉得有点金融及时雨吧。其实上个月大家也看到一些相关的猜测，然后相关的新闻也挺影响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市况的。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最新的赋能？
3: 我覺得消息當然對即係香港嗰個位置嚇係有幫助嘅，咁、但係始終都係長遠嘅計劃咯嚇、變咗，所以你話啲即時性嘅影響，我覺得未必會太大，但係都係睇翻啲公司嗰啲嘅即係業績等等嘅，咁但係方向性嘅都係一路都會跟住中央嗰個步伐啊，即係走出去啊又好，或者拓展啊嗰個地位嘅領域等等咯，你睇到佢都有好多唔同嘅產品都會。一路是推出嚟等等嘅，嚇咁依個長時間啦，咁長時間嘅，咁我諗市場上就唔會特登會覺得好大嘅衝擊嘅情況咯，嚇，因為點解睇到就算市場上香港而家即係嗰個模式都會。是比較被動同埋冷靜少少咯嚇，咁、你睇到就算燒出嚟嘅港股依然都仲係23800呢啲位置，咁亦都冇乜嘢值得特別悲哀或者開心咁樣，因為始終係獨立地 運行佢自己嘅步伐嘅話，一定有佢自己嘅原因咯。咁、但係就我諗投資者都會好關注就係、外圍方面嘅變化啦。因為好似琴日咁樣外圍嗰、那個日本啊、韓國啊、台灣嗰啲嘣一聲都跌咗落嚟，咁當然有啲基金係即係profit taking 咁樣，咁呢個都係合理嘅咁、但係我諗未來嘅日子，因為而家始終已經去到七月近中啦，七月中啦，咁我其實啲基金我諗佢哋都會慢慢個步伐都會即係 profit taking 嘅，因為費事等到年底先至交條數出嚟唔得嘅話，咁啊大鑊係咪先？咁佢哋都唔會等到最後尾個季咯。我覺得呢段時間開始已經你睇到嗰、那個嗰、那個步伐係行向嗰個方向咯。咁所以變咗香港有少少冷靜嘅都係合理嘅嚇。
2: 是，剛剛你提到過一個指數，就是納指年內的漲幅，現在是 11.09%。看後面的科技指數呢，是年內是回撤 16.5%。当然这还是在最近整个科网板块整体向上的一个状态下。当然昨天呢科技指数又是向下打了 0.75%。其实可以说整个行业或者整个板块内真的是没有办法用一个 story 去涵盖所有的公司了，真的是个别发展。比如美团将万亿参数大模型，这叫 Longcat 2.0 哈，这个正式开源，股价 4.5% 向上。包括腾讯最近还可以哈，这个往500块再次进发 ,HY3 哈，混元的腾讯昨天也是涨了 2% 左右。快手最近也是遭到腾讯减持，昨天股价也是上了 12% 向下。怎么看最近涨跌皆有的科网概念？
3: 嗰抽嘅，我覺得即係始終都仲係落後，同埋你問我，如果未來個時間裏面有冇機會都會做翻好少少，我覺得條件上係有嘅咁、但係就唔會話係好大嘅亮點，可能只不過都係追翻年頭嗰、那個嗰、那個數位咁樣嘅啫咁你會問我，喂、咁年頭個數位大概係咩位置啊？咁我諗大概係5000年頭嗰個數位咧，就應該係大概係5000多近6000到嘅水平啦，5500到嗰啲位置到啦。咁但係如果能夠嗰、那個科技指數能夠上得翻去5200到咧，先至有機會再挑戰高少少咯嚇。咁而家先係4500，咁問我有冇空間，我覺得係有，但係要追得翻上去5000嗰個位置，企得穩陣先至再望高少少啦。咁、但係剩翻呢幾個月，你問我有冇動力，就真係睇翻個資金流向啦。咁、你睇近期嚟講，騰訊都叫做積極翻少少啦。咁我覺得機會都存在嘅，仲係存在嘅嚇。
2: 是，我看小米呢，在今天早上十幾分鐘多之前發布了最新的品牌，叫做 Sky Nomad。是一款新的汽车哈，我看了半天是车还是手机，因为什么都有嘛。对，是一款首款的增量增程的一个车型，大家可以稍后关注一下。这也是一个最新的官宣，也是相当于是一个 SUV 款哈。它也比较了一下理想和问界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而这一款呢定价好像是在25万元左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另外就是智谱今天早盘又1600了哈，跌了11.2513，包括 Minimax 也是大家最近关注的这样的一个 AI 大模型的个股，昨天智谱是反弹了5%，也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Kitty， 我们怎么买这样的个股啊？这感觉进赌场一样，好怕，每天10几个%上下。
3: 唔好睇咯，我自己觉得系，
2: okay.
3: 因为点解咧？你始终，譬如好似智谱咁样样，由佢开局啊，即系嗰个 issue price 116，你升到去1600呢咁嘅水平嘅话，咁你都由他去吧，系咪先？咁因为你睇到就算外围 SpaceX， 你都系135 IPO price 去到160，跟住而家去翻140嘅话，咁智谱即系只不过供求嘅因素之下嘅，咁你问我点睇，真系比较难讲少少，唔会睇咯吓，亦都唔好嘥时间吓，我自己本身觉得系咁咯。咁至于未来嗰方面嘅话，我谂近期嚟讲，因为如果你即系觉得以恒指仲系有机会再冲高少少嘅话咧，咁我觉得都系用一啲嘅传统嗰啲嘅权重股方面带动会多少少咯。尤其是七月啦，7月我觉得，因为始终前几个月咧已经压咗好耐，咁变咗七月咧。 開始有少少動力，因為六月咧其實嗰個波幅好大，成3000點，由26000點跌到去22500，咁只要你追翻少少，大概去翻24300或者24500嘅話，咁都有個空間。嗱，而家恆指咧就係企喺嗰個20天線嘅位置，咁守得穩其實有機會再去高少少，其實都唔係強求㗎喇，應該我自己覺得係。咁、啊、你跌3000點，你升返1500嘅都其實有個空間喺度囉。不過無論點樣都好啦，咁啊今日見到嘅都係啲傳統股啦，中移動啊，或者係內銀股個抽咁樣囉。咁、啊、之前見到應該大概係星期一嘅下午時段到啦，開始都嗰啲嘅權重股都唔係好肯再跌啦。咁琴日都叫穩陣翻啲，今日就握翻個頭上嚟啦。咁、希望好啲咧，因為即係如果再高翻少少嘅，起碼市場即係嗰個被壓嗰個氣氛會鬆翻多少少。因為喺牛熊證方面見到都24000嗰個位置都比較多少少嘅。
2: 明白。最近大家關注金價和油價，包括昨天大家看到石油股也是靠稳的，金价方面现在是去到了4100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包括昨天老婆黄金是涨了有3.2%，金价跟油价您是怎么看的？
3: 油价都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啦，咁变咗都是上落嘅，咁你话高我又觉得未必会高咯，因为美国方面都唔希望佢太高，然之后又话会有个加息嘅压力等等嘅，所以我相信都会系hold 住，咁都系呢啲 range 咯，咁呢啲 range 意思即系话即系72，咁我觉得即系上翻去80都會可能有機會，但係都會有個壓力喺度囉。咁今日始終都係喺4100呢啲位置就上上落落，我覺得嗰、那個動力我睇唔到下半年有囉。
2: 明白。另外這個醫藥資源股昨天跌得有點深呢，可以。
3: 醫藥股都係市場上咦當佢即係我覺得近期嚟講其實係市場上都嗰、那個資金嘅流向咧，都係好謹慎嚇，咁、變咗唔係話藥板股，即係當嗰個市場上投資者冇乜信心嗰時咧，就個個板塊都使得好厲害，就即係都直情好似冇面比嗰種嘅感覺。咁當即係覺得咦，好似有機會再挑戰高少少咁，咁佢就即刻喐翻曬都係啲權重股咯。咁所以你話每一個板塊，譬如科技啊、藥啊等等啊嗰啲咧，都或者係金屬啊嗰啲咧，都係要隨住嗰個 concept 先至有幾日嘅波動等等嘅。咁我相信而家踏入去剩翻下半年嘅話咧，資金嗰個選擇都比較傾向係審慎啲咯。
2: 明白。昨天的港股呢，有點這個我們叫虎頭蛇尾哈。這個早盤的時候呢，曾經漲了200多點，最後是跌了100多點，結束了這樣的一個三連漲的情況，3000多億的成交。今天的市況呢 ，Kitty？
3: 同先我提及過啦，24000嗰個位置
2: 見到高位了嘛？已經見到。
3: 可能有機會再衝，即係衝高少少咯。不過其實一個指引性嘅咧，今日其實整體嗰、那個即係傳統嘅權重股都比較好啲，但我覺得有一個指引性嘅咧，就係留意港交所啦。咁因為點解會講港交所咧？我第一我都有持有到嘅。第二就係咧，港交所年頭嗰時咧，大概400蚊嘅水平度啦，開局嗰陣時，咁而家都係377。如果你追翻上去嘅話，咁其實都仲有空間。咁同埋咧，要港交所咧，佢要上翻去300以上位置先叫佢守得到嘅話，先至有機會做翻好少少。咁其實整體嚟講都係睇緊啲大嘢咯，我自己覺得係。無論點樣都好啦，咁市場上有唔同嘅 story， 咁今日就係以一啲嘅內銀方面帶動。
2: 行，非常感謝 KT 的精彩點評，我們下周再談，拜拜。
3: 下周見，拜拜。
2: OK， 早間的9:56，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0: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实务》专访时表示，香港的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的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也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的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是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的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也能够令到政府更加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也展开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进行设计。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加的积极主动，由看问题只看自身提升到看国家以至全球的大局。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袭击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的代价，批评伊朗的行为既没有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天气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室外气温报在28度，相对湿度87%。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3940点，升450点，升幅2%，成交金额770亿。上证3975点，跌15点，跌幅0.3%。2513智普1690块，升82块。700腾讯477块，升15.6块。2800服务基金24.42块，升5毛。9988阿里巴巴99块，升3.2块。981中芯国际72块9毛5，跌5毛。1347华虹红利174块6，跌5块4。6869长飞光纤光缆151块1，跌7块1。3033南方升科技4块5，升8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1块9毛8，升1块9。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08.6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戴着就可以再大一点。
6: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4: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3: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7: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啦，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庙一壁视空明，真是见到4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们还会真的见到的是越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0:06开始今天星期三的新紫荆广场了。阿忠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上早上。
0: 早上好啊，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啊。好，昨天呢是最兴奋的消息有很多哈，其中一个呢就是比利时呢是这个血洗了美国队哈。
1: 大错美国哈。
0: 对
1: 啊，
0: 4-1啊，据说呢这个大概就是世界杯历史上呢代价最昂贵、姿态最难看的白忙活。经常说白忙活，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了哈，就是就总统干预哈，这个赛事哈，结果呢最后呢还是即使你干预了哈，那但是呢还是被打败了，
1: 对，也影响不了，
0: 对，也影响不了这个
1: 赛果
0: 哈，那强者还是强者嘛哈，但不管怎么样呢，总是觉得体育就是体育，为什么这个不能用任何的政治或者是什么资源去把它干涉掉哈？
1: 对呀，就最纯粹的这个竞技体育，对吧？你不需要加太多的政治，
0: 但是呢这一届呢确实是比较多哈，所以呢都说呢世界杯历史上破天荒的这个一遭，美国队呢给全球球迷上了一堂生动的美式特权课。
1: 是，
0: 对，什么叫特权呢？这个就是哈，
1: 居然打个电话就
0: 明摆着就是我就做了这个事情了哈，那结果呢就是被老老实实的教训了一下了哈。好，那这个事情呢大家都尘埃落定哈，那比利时呢也进入了八强，好，八强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1: 半准决赛哈，
0: 对，
1: 比如说有法国对战摩洛哥啊，西班牙会对战比利时啊，挪威会对战英格兰，以及阿根廷会对战瑞士。
0: 好
1: 啊，那接下来这个赛果还扑朔迷离，不知道是哪队会率先进入半决赛。
0: 我就公开我的支持啊，还是要会支持法国啊。
1: 法国 OK，
0: 希望那他能够哈一直领先下去哈。
1: 顶
0: 三门林太累
1: 了我。
0: 对，站在对啊，站在这个领奖台上啊。好，不管怎么样呢，我只要好好打球，大家都努力打球的队，其实呢我都是支持的，
1: 都欣赏，
0: 都欣赏的啊，不管输赢啊都在欣赏。还有呢，另外的消息就是讲到说输赢有些也会说呢啊，我赢了这个学位，昨天呢也是这个中学放榜嘛，叫什么？直升中，
1: 小一升中
0: 啊，小一升中放榜。
1: 对，
0: 我们也看到了有些拿到了第一志愿的孩子们欢天喜地了，非常高兴哈。那有一个孩子的短片2分多钟也在这个迅速就流传了，
1: 网上疯传哈，
0: 疯传，对，他是特别兴奋，特别高兴自己能够拿到了第一志愿。我觉得他讲的也还真的很真情的。例如他说他虽然也是这个花了很多功夫，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呢他也在复习，
1: 对对对，
0: 也参加了补习班，每天好像一个半小时之类的哈，就反正呢，但是他说能够拿到今天的成绩呢也值了。
1: 对
0: 对，他觉得能够上到他心仪的学校，
1: 是，
0: 就第一可见他多么喜欢这家学校。那第二呢，可能也是是不是父母也很喜欢吧，反正就皆大欢喜哈，
1: 对，
0: 皆大欢喜哈，但是呢，也有一些不如愿的啦，哈，不如愿的，我觉得也读书嘛。在我来说呢，我是真心实意的觉得，有一句话这么讲的哈，烧得要肥牛，肥得要烧牛，对呀，好的学校也有成绩不好的，
1: 是，
0: 那不好的学校，也不是说不好的哈，不是说什么名牌的，或许是有啲系叫做不是他那么理想的，他的理想中不是这一家的。
1: 对对对。
0: 其实你进去之后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个态度。学习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
1: 是，而且那间学校合不合适，适不适合你，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你进去之后，你可能慢慢的发现，有些是这样的，
1: 对啊，
0: 开始的时候觉得不太喜欢，但进去之后呢，发现就慢慢的就很接受，非常的喜欢了。
1: 对，没想象中的这么的不堪哈，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
0: 而且还不是这样子。
1: 对啊，
0: 还是反过来了，觉得非常的喜欢，
1: 很喜欢，对，
0: 庆幸自己被派到了这家的学校里面去哈。
1: 是，
0: 好，那大家都欣然接受吧。
1: 对啊，
0: 我觉得读书嘛，读书在哪里，只要你好好读书，在哪里都可以读出好的成绩来。好，那这个也是深中哈。好，那 这几天呢，大家看到最多的不好的消息就是内地多地的灾情不断。好，我们看到广西因为台风，也就是美沙克哈，这个暴雨多地受灾。昨天为止呢，已经导致有六人遇难，十一人失联，37.5万人受灾了。并且呢，我们还看到呢，在广西呢，有一个村里边有些蛇，
1: 对，
0: 就养蛇场啊，它的那个
1: 也被冲毁了。
0: 对，被
1: 冲，
0: 被
1: 冲
0: 破了，冲毁了这个蛇，结果呢，好多的毒蛇跑了出来。
1: 包括有眼镜蛇之类的蛇。
0: 对，有蛇，就广西市这个叫横州市啊，它云表镇邓屿村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的蛇类就逃逸，有人说还有村民也被蛇给咬伤了。更加一度呢，因为洪水就是围困，导致无法就医。
1: 是。
0: 对，那目前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物。
1: 对，
0: 因为洪水，对，洪水还是围困了他们的这个出路嘛。好，那另外呢，还有看到龙卷风。
1: 对，在湖北哈，
0: 湖
1: 北
0: 龙卷风还有两次的龙卷风。
1: 是的。
0: 据说呢，那个就是很大的那个大货车啊，都被拖行30米。
1: 哇。真的是
0: 可以把它带跑。你还记得以前看过，就是美国有一部关于龙卷风的电影哈，它是可以把那个大，当然它是电影了，有艺术了，但是它是整个可以把人就肯定能够卷到停上去了，货车也都，汽车什么的这些重物，
1: 是
0: 房子这些连根就连地基
1: 拔
0: 起，然后呢，还有他们汽车也都卷到那个半空上去，
1: 是
0: 那个灾情严重了，也是破坏性非常的强烈，
1: 对。
0: 好，
1: 这次也是有人也是这样子的哈，被吹到被是卷到半空中，然后再堕下。
0: 对呀，再摔下来，就是那一种的情形的。龙卷风就如此的可怕。那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是对防汛的这个救灾工作也做出了指示。指广西啦、湖北啦，还有甘肃也是有灾情了。
1: 对，
0: 这些灾情严重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还有经济损失的，要全力组织这个抢险的这个救援。
1: 是
0: 啊，防范呢这个再次哈，就是。
1: 自生
0: 灾害，对，那现在也是在紧急的救援当中了。
1: 对，这个面对极端天气啊，虽然现在这个天气是越来越不稳定哈，但是相信如果我们做好一些的预防准备工作，是可以大大减少人命的伤亡的。
0: 是的哈，好，那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星期三哈，7月8号10点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的时间，10点半过后有靠谱不靠谱环节哈，11点过后呢还有爱成长哈，今天呢，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和讨论一下海外升学有哪些的选择，还有可以怎样去选择。
0: 对，好，那我快要放榜了啊，那现在可能要对现在海外升学呢，其实呢已经早要做准备了，所以呢，那可以有些什么补救
1: 是
0: 哈，如果呢你的在海外升学，你的比如说你去英国，你的第一志愿你还没有收到这个condition offer， 那可以怎么去敲门？原来去国外读书也是可以敲门的，怎么敲门？
1: 对，
0: 还有呢，原来在澳洲的升学怎么申请呢？南半球嘛，所以时间比我们稍微晚一些。
1: 是，
0: 好，明年怎么做部署呢？
1: 对，那提前我们要提前部署了嘛？
0: 对，好，那等一下呢，请来这个升学专家，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哈。
1: 好啊，那因为最近的这个极端天气实在是太过的
0: 好，
1: 大家其实也真的是非常难受啊。
0: 连绵灾害也牵动了很多人的心，记起了以前在华北水灾的时候，大家香港人呢就是很热心的。
1: 对。
0: 同心协力，有这首歌曲，一起渡过难关。
1: 谭咏麟的《滔滔千里心》。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这个极端天气而中啊，我们这几天我们都在不断的说，有些地方很热很热，一场雨都下不来。
3: 是，
2: 但我们国家的某些的这个省市呢，就是连续下雨哈、降雨、暴雨成灾，甚至呢还有龙卷风啊，到处都是有这个极端天气的情况的出现。比如说我们说热浪呢席卷欧洲，影响的其实不只是民众生活了。
3: 对，
2: 这里呢看到有俄罗斯媒体的有一个分析说，持续的酷热将会严重的冲击欧洲经济。那其中呢，这个就是影响了导致生产力下降。
3: 生产力下降。
2: 对，建筑啦、农业啦、运输啦，都是依赖劳动力的这个行业呢，尤其严峻了。
3: 是。
2: 也有报道就引述到德国保险商哈、他的有一个就是安联贸易的一个这个指引，他就说呢，当气温呢介乎摄氏30到35度，温度就每增加一度，平均呢每小时的生产力呢就会下跌大约3%。还有在法国的企业行动联盟呢也都形容说呢，法国在热浪下呢就像启动了慢速模式，
3: 是工作的都慢点。
2: 对，交通
3: 太热了。
2: 对，交通基建同样也抵受不住高温比如说高速公路它出现裂痕。
3: 是。
2: 好，那铁路的路轨都热融了，我那天看到是哪里的？
3: 印度啊，
2: 印度
3: 是
2: 吧？对，
3: 印
2: 度的，
3: 有看到这个新闻，
2: 路轨都
3: 弯曲了，
2: 对，扭曲变形了。那法国国家铁路公路呢，为了保护这个网络，削减了巴黎周边列车的班次。
3: 对，
2: 那欧洲之星呢也因为气温呢这个飙升而限速。水路方面呢，欧洲内陆主要河道莱茵河的水位也大幅的下跌。
3: 是，
2: 还有货船也需要将载货量减至就惯常的25%至45%才可以通行。
3: 哇，载货量也要减少，
2: 也要减少，
3: 它水位下跌，它有可能会搁浅哈，
2: 对的，
3: 这样的一个运货也要运少一点。
2: 是的哈，就导致了这个货运成本就上升了嘛。本来是一船的，
3: 对啊，
2: 现在可能要两船。
3: 本来100可以运100，现在变成
2: 50，
3: 对啊，
2: 运力就减慢了嘛。
3: 对的。
2: 还有燃料啦、化学品啦，还有工业原料的这个运输呢，都受到了这个阻碍了。
3: 受到运输的阻碍。
2: 是的，农业也受到影响啊。说农业呢是热浪下这个面临最大压力的产业之一。
3: 是，
2: 接连的热浪与这个干旱也令农田干枯，农作物损毁。南欧还有西欧的产量都下降，其实南欧是很靠农业的，那它的产量也下降，
3: 对，
2: 也推高了，那没有农业没有收成了，所以呢食物的价格就被推高了，
3: 环环相扣啊，所有的
2: 是的
3: 事情。
2: 欧洲中央银行也估计说，但是单计2022年干旱已经令欧盟食品通胀率上升0.7%，那在能源方面呢，就是民众冷气需求大增，
3: 是，
2: 但是呢发电站的发电它就无法以最大的功率来运作，所以部分的核电站因为冷却反应堆的河流水源温度过高，
3: 是，
2: 你看
3: 它的核电站也要冷却，
2: 对呀，它要冷却嘛，所以它温度过高，所以冷却的效用大减，只能呢减产甚至是停运，
3: 对对，发电的功率也造成很大影响，
2: 所以这里的发电你看到就是太阳能是特别关键，
3: 是的，
2: 就能够利用上了哈，
3: 对，而且我觉得是比如说我们国家哈，多元化的发电的种类，
2: 水力发电，
3: 对，水力哈，
2: 太阳能发电，
3: 风能
2: ，对，
3: 潮汐
2: 能，
3: 能
2: 够可以发电的。我们全部都就自然资源嘛，
3: 是的，
2: 对，你不用去投资，
3: 都派上用场，
2: 对，你可以投资，就比如说你这个风力，那当然是大风车了哈，
3: 对对对，
2: 这个要投资了哈。
3: 你知道我有一次坐飞机去上海啊，我往下看，哇，下面一片海来的，但是你在海面上你看到很多数以千计的这个海上发电的那个风车， 哇，真的很震撼。
2: 水力发电，还有
3: 对
2: 利用落差，
3: 对
2: 利用这个水源的落差，这个也是可以发电的哈。
3: 没错，
2: 反正呢就是我们就资源
3: 多元化，
2: 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啊，所以呢我们还是但也要也要节省了。
3: 对
2: 对，好，还有这里呢就是也报道说经济影响并非热浪过后就马上就会消退的。
3: 嗯，
2: 所以研究有显示说呢，热浪过后一年经济活动下跌大约1%。
3: 嗯，
2: 那第二年呢因为生产受阻呢就会再跌1.5%、
3: 哦、
2: 而且现在每年都 有每年都有这个热浪的影响、
3: 啊、这个延续是一直性的，
2: 对，那这个经济的影响呢就持续的累跌、
3: 嗯、
2: 它有累跌，那民众面对能源还有食物价格上升，购买力随之下跌、
3: 嗯、
2: 所以呢这里就是安联贸易就有过估算，他说2026至2030年气候问题将会令欧盟累计 GDP 下跌5%-7%。
3: 对，这个真的是，所以这个题目叫高温慢煮欧洲经济。
2: 是
3: 的
2: 哈，所以它不是说啊我今天凉快了那就解决问题了、
3: 嗯、
2: 并不是这样的哈。还有呢就是其实整个的工业革命哈，就是我们会令我们的生产力提升、
3: 嗯、提升，
2: 大家都知道就工业革命有蒸汽啊、
3: 嗯、
2: 等等这些的出现哈、
3: 嗯嗯、是，
2: 但是呢其中一个令生产力提升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发明
3: 工程，
2: 对，就是冷气机、
3: 哦、
2: 其实有了冷气机之后以前还没有这么多的这个高温热浪的出现，
3: 是，
2: 但是天气也是热的，
3: 对、啊、对、啊、
2: 一到夏天的时候你看我们连读书都夏日绵绵的、
3: 嗯、
2: 对，这夏日炎炎正好眠、
3: 哎、你去
2: 你为什么打瞌睡，对呀、
3: 啊、
2: 你为什么就夏日就炎炎就正好眠、
3: 嗯、
2: 你说这个就是人。

0: 能的提升，
1: 高能提升。
0: 对，那现在热起来连这个冷气机都没有用了啊。
1: 对，因为那边实在是
0: 热到，而且没有冷气机，有些地方还没有。
1: 对，一来也没有哈，二来就是它发电功率也不够，
0: 对
1: 吧？对，它有冷气也开不了，
0: 也会影响。就好像我们之前说，在印度来说呢，它是它还冷气机开得太长，还会爆炸，
1: 对，还会爆炸。
0: 对，因为它的冷气机原来是受到政府的监管，它当时呢是已经压缩了它的那个功率，
1: 是，
0: 所以呢，当它的功率扯到很高的时候，那它就会有爆炸的这个情况，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保护好地球？你看，我们对地球不好，现在地球已经反噬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了，大家都要反思啊！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看我们的生活中呢哈，我们除了就是保护地球，我们的环保很重要哈，但是呢我们对自己的健康究竟有多重视呢？有多少人究竟不健康你自己也没有发现的哈，经常讲什么亚健康之类
1: 的
0: 哈，
1: 是的是的，
0: 说打工仔久坐到底有多不健康，
1: 看下先，
0: 你发现一声看下，我发现你真的是久坐的，
1: 久坐对吧哈，我要向你学习，
0: 经常要站一站，
1: 对，要站一站，
0: 对啊，就动一动哈，就伸伸胳膊，伸伸腿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哈。
1: 是，
0: 好，外国有一项的这个大规模研究有显示说，久坐与癌症死亡的风险提高有关。每额外增加一小时的静止状态，患癌的死亡的风险就会攀升10%。
1: 是哇，那有
0: 很厉害哈，
1: 有很多工种都会受到这个。
0: 会有这个风险的，会增加了这个风险的。
1: 是的。
0: 那这项的发表是在权威的医学期刊
1: 里
0: 边，对
1: 有发表，
0: 它有这个大型前瞻性的一个研究的，说由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主导来做的一个这个研究了。
1: 是。
0: 研究团队呢，它是用了穿戴式的装置，追踪了英国生物样本库。里边的超过9.1万名受试者的数据
1: 是
0: 平均呢，追踪时间长达12年。研究成果呢是就刊登了在这个就是一个叫 PLOS Medicine 的这个期刊里边的哈，这是个权威的期刊了哈。
1: 是的，
0: 他说呢，我们的有数据就显示说呢，连续久坐超过30分钟，就与这个更高的癌症风险有密切的联系。
1: 是
0: 哈，但是呢，好消息就是，只要短暂。站起身走动打断久坐，哪怕你站一站，我觉得我的理解哈，
1: 打断这个久坐的
0: 就能够发挥保护的效果。
1: 是，
0: 就例如打工仔呢，就是每半小时你起身一次，哪怕只是在办公室里边绕一圈，对健康的这个注意也不容小觑。
1: 是的啊，而且
0: 就是那么简单，
1: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何博士也说哈，现行的健康指导方式往往是针对中高强度的运动，而忽略了轻度运动的重要性。那如果是以5分钟的激烈运动来取代5分钟的久坐，癌死的风险也确实是可以降低22%。
0: 对，那就是很简单啊，站起来伸伸胳膊伸伸腿，
1: 对，
0: 这就已经解决了问题，这减少了这个患癌的
1: 风险
0: 了。风险
1: 好，那上午
0: 何乐而不为呢？
1: 上午10点半、啊、一起站起来哈、啊，听听财经。
2: 经济行情报道。10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927点，升430点，升幅1.83%，成交金额1090亿。上证3991点，升1点，升幅0.04%。2513智普1775块，升165块。700腾讯478块，升16.6块。2800盈富基金24.38块，升4.6毛。9988阿里巴巴99块，升3.2块。1347华虹红利179块8，跌2毛。981中芯国际74.85块，升1.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2块，升1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0.2块，升2块。1888建滔基层板73.45块，升3.4块。伦敦金美元是卖。

0: 出价4118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点45分。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世界级比赛盛世期间，观赛气氛高涨，但同一时间也要更加小心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来给您提个醒。
5: 外国有啲文献嘅，累积呢啲世界大型嘅赛事，好似世界杯啦或者奥运会啦，其实喺一啲心脏病发嘅比例咧，相对系高啲多嘅。
6: 哦，
5: 你喺即系睇波嘅时候咧，你系个人好紧张啊，紧张嘅时候咧，另外你血压会上升啦。
6: 对，
5: 咁同埋如果你本身可能有一啲隐性嘅一啲心脏病嘅问题，你又唔知啦。咁啊，同埋朋友睇波就梗系一齐饮一齐食，咁所以都关注下个健康，都系有时都要需要下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荆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荆，麦尚。

0: 上午的10: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而中国紫荆，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展望呢，明日初时骤雨仍然是较多，但稍后骤雨会逐渐的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今天最现实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
1: 还有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5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0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现时是低，紫外线指数5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活跃偏南气流以及高空扰动正在为广东还有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的10点钟，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请各位听众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45，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刚才之前我们在上半节的时候说久坐真的会伤身，
1: 对啊，
0: 但是呢只要一个动作你就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哈，就可以把这个癌死风险呢确实可以降低22%。
1: 嗯，
0: 就是很简单，每坐半小时就站起来
1: 站一站，或是绕、
0: 哦、我刚才站起来了
1: 我也是、
0: 啊、绕了在直播室里边就走动了一下
1: 摊臂之后就立刻哎可以吸
0: 这是我有
1: 站站
0: 真的有这个习惯，
1: 那你有这个习惯的，
0: 有这个习惯就是要站一下哈、实在不行起码一个小时肯定要站一下的，就那么简单哈。但如果每日一小时的静止时间呢，你就可以把它换成什么呢、
1: 嗯、
0: 比如洗洗碗啦、
1: 啊、洗碗要站，
0: 衣服啦，
1: 对对对，
0: 这些轻度的家务
1: 是
0: 哈、啊，轻度的家务、嗯，那么癌死的这个风险呢，也可以降到12%的，
1: 嗯，
0: 就是不能久坐，
1: 对，
0: 你就要动起来，
1: 是要运动一下，或是做做这个家务，
0: 对，很好的，因为比如说我经常去看我的花啦，
1: 嗯、
0: 剪剪这个，弄弄那个，
1: 对，
0: 要
1: 搬搬这个，
0: 搬搬这两天真的又搬搬了，
1: 啊、下雨、啊，
0: 搬来搬去啊，这两天又怕它淋着，又怕它没水，反正呢，现在还有风，
1: 对啊。
0: 有些比较细杆的，那它会吹倒的嘛、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昨天晚上就是睡到12点钟，突然就醒了。
1: 啊、
0: 哦！突然醒了之后，我就想我的花有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就赶紧跑到阳台那里呢，果然哈，那个九里香、
1: 嗯、
0: 那盆花呢就吹倒了，
1: 哦、
0: 就给它把又要搬搬的，反正就搬来搬去。好，就是让自己动起来，
1: 嗯、
0: 很简单哈。好，这里还有一个调查报告，也想一并和大家分享哈。
1: 对，
0: 说这个。有超过有这个过半超重的英国人就怕上街，
1: 嗯，
0: 因为呢他们就是怕坐不牢，
1: 坐不牢，坐不下，
0: 坐不下哈、
1: 啊、
0: 就是这个来自坐不下什么呢，
1: 嗯，
0: 英国一项最新的有调查报告说椅子太小，
1: 嗯，
0: 已经成了许多人不敢出门的一个原因了，
1: 哇，
0: 就是你去餐厅、
1: 嗯、
0: 那个椅子太小，而且你看香港来说呢，
1: 嗯，
0: 其实我们家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阿忠，你再不减肥的话呢，你会遇到这个情况啊。
1: 说发现的。
0: 有些椅子真的会越来越小。
1: 嗯、是。
0: 还有这个椅子跟餐台的距离也
1: 越
0: 来越窄。
1: 嗯、越窄，对。
0: 如果你有个肚腩的话呢、
1: 嗯、
0: 你就塞不进去。
1: 顶住哈。
0: 顶住了哈。那这个呢就座位焦虑指数显示说、
1: 嗯、
0: 在受访的有3000名的英国成年人当中哈，就是这包括呢有1197名他 BMI 值大于25，
1: 嗯，
0: 属于过重或者是肥胖的受访者了，
1: 是
0: 大约有半数是超重或者是肥胖者、
1: 嗯、
0: 都因为担心公共场所的座位不够宽敞，
1: 嗯，
0: 又怕这个身材在公共场合缺乏自信而取消的、
1: 嗯、
0: 那延后或者是改变既定的行程，
1: 是
0: 就是不想出门，
1: 不想出门了哈、
0: 嗯、
1: 因为这个对身材哈已经严重不自信了哈，
0: 对，
1: 像这种座位焦虑已经严重影响到这群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交。
0: 嗯，
1: 啊，那么在过重和肥胖的受访者当中，有41%是选择避开健身房。也不见为净啊。37%是避免运动，那就恶性循环了，因为你越不动你就越胖哈。那25%是不去主题乐园，24%拒绝参加婚礼和派对等社交场合啊，甚至还有1%是大约19%的受访者是因为体型焦虑而延后或避免就医。
0: 嗯，
1: 哇，这就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了。
0: 体型焦虑，然后引致这个座位焦虑、
1: 嗯、
0: 然后可能又引致到社交焦虑哈。
1: 是。
0: 其实很多刚才我们讲到吃饭那个有、
1: 嗯、
0: 还有呢飞机。坐飞机
1: ，
0: 尤其被你就是去到了一个中间的位置，
1: 是、嗯、
0: 那就更加位居首位了。
1: 对，
0: 旁边的
1: 人
0: 呢，
1: 人
0: 对旁边的人呢也挺那个难受的哈、
1: 嗯。
0: 如果你大家都不认识的、
1: 哦，
0: 但是呢，你一个人可能就占了这个一个半的位置。
1: 对呀、
0: 啊，对呀、啊。那旁边那两个人，如果三个都是大胖子的话，
1: 大胖子的话
0: 天哪哈！还有34%的受访者呢是最不想做了、
1: 嗯，是，
0: 因为呢，你知道吗？除了就是这个宅。 小啊，
1: 嗯嗯，
0: 椅子窄小哈、啊，令他焦虑之外呢，有些塑胶椅的话呢，它、也不安全呐、啊。
1: 对对对。
0: 那万一你真的这么高体重坐下去的话呢，那
1: 压烂
0: 了，那椅子压断
1: 了，
0: 压烂了，你自己也危险了。
1: 嗯。
0: 那这个也是哈、啊，那建议刚好都得高一点，就大排档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得高档啊，各地啦。
1: 所以以前的木凳，我觉得还是比较
0: 实在，
1: 对，比较实在，
0: 比较实在，
1: 稳赞地啊。
0: 现在摔跤呢，除了椅子摔烂的小事，但是你这么
1: 人身健康
0: 重的、这么重的摔下去的话呢，还管不定会摔伤了哪里？
1: 对呀、
0: 脊椎啊这些哈，那就很危险了。
1: 嗯，而且呢，面对这个哈、座位焦虑的问题呢，哈、很多的受访者有说要支付这个叫所谓舒适税的这样的一个玩意儿，那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坐飞机的时候，你需要去升舱。去保证你座位的舒适度哈，那所以这个叫舒适税哈，他们一年要花14亿英镑来支付这个舒适税，比如说你要去加大你的座位哈，进行升舱等等哈，那推算英国一年因此多了这个14亿英镑的舒适税的一个情况出来哈，那就是因为这一群胖子们呢，他需要去升舱升等哈。
0: 对呀、胖子就找一个瘦的太太呗。当你坐飞机的时候，那个扶手拿起来的话呢，你太太可以让这个半个座位给你。
1: 你不要影响你那个太太哦，如果太太也是，
0: 太太也是，
1: 对呀、你知道会。
0: 大家都一起胖的话，那就真的到了最后就说胖子，我们说他真的会影响身体健康。
1: 对，
0: 所以呢，
1: 想到最后还是和自身的健康有关。
0: 对，还是需要就是要自己要真的要做运动也好，或许用其他的方法，不知道你可以用什么方法哈、自己还是要这个减轻你的体重，
1: 减减磅
0: 啊，因为实在体重就太重的话呢，确实会引致太多的问题，
1: 是
0: 身体的问题、社交的问题、各种的焦虑哈、还有可能各种不便，对，买衣服都比较难买等等这些，其实真的会为你生活整个生活都带来了一些困扰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动起来啊。
2: 喂，你靠不靠谱啊？
3: 靠谱，
2: 不靠谱？
3: 靠谱，
2: 不靠谱？
3: 靠谱，
2: 靠谱，
3: 靠谱，
2: 靠谱，
3: 靠谱，靠谱，靠谱。
2: 喂，听完再讲啦。新紫金广场，
3: 一二三四五，靠谱不靠谱？
0: 这几天呢，这个极端天气哈，其实大家都在关注嘛。之前呢，上半节我们也有讲到说内地有这个洪灾，然后在欧洲又有这个
1: 热浪
0: 在。咱曼主哈、就曼主这个侵袭经济，就是等等很多了，
1: 对，
0: 就受到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哈。但古代哈，我们中国古代的话呢，究竟是怎么去预防救灾，还有善后各个环节？
1: 是。
0: 那这个呢，我们也想都来了解一下哈。其实从民间到国家，古人都有普遍的这个防灾救灾的一个意识的。
1: 对。
0: 比如说呢，他们会提前预备一些救灾的物资，还有储备一些粮食，
1: 是，
0: 还有平准制度，而且呢会兴建水利，预防水灾旱灾，水旱灾这个对民生造成的影响，好，而且还会开放呢山林池泽给民众使用，
1: 是，
0: 而且甚至还藏兵，对呀、夏天就冬天的时候呢，有病的话呢，他们会知道怎么去藏兵，
1: 对，
0: 就应对高温。但是我相信古代的高温肯定没有现在这么
1: 高，没有这么热，对，
0: 对呀、就应对高温，其中呢有些制度的设施哈，那现在呢、其实有时候还可以借鉴使用的啊，对，但我们经常呢电视剧里边就会看到了。当这个灾害来的时候呢，那就皇上嘛，就
1: 赈灾，
0: 对，政府就要发放这个赈灾粮，然后还要开仓哈、要救援。但是呢，往往呢又地这个我们又看到了哈、原来到了地方政府又
1: 很
0: 腐败，
1: 对，
0: 然后呢又会囤积，
1: 是
0: 囤积粮食，然后又高价买卖，
1: 是
0: 然后还掺到了那个沙子哈、等等，这个就是电视剧里边。其实上也真的是有的，好，那这个大家都可以在起码会了解到，原来在古代的时候也有很多是关于这个极端就天气的灾害了。
1: 是的。
0: 好，那在古代的时候呢，究竟哈是
1: 怎么样去哈？
0: 怎么去
1: 应对这种极端天气哈？
0: 对，
1: 应对灾害
0: 怎么去做的呢？哈，这里呢，阿忠就弄了一个表格，
1: 对，
0: 也谢谢 AI 帮我们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表格。
1: 我们看看他古人是怎么应对的，
0: 对，应对极端天气与灾害的这个智慧哈，究竟是怎样的哈？面对全球气候这个变迁的挑战，那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也留下了一个完备的这个荒政呢，就是
1: 不是荒唐的政策哈，而是这个荒政叫做防灾救灾的制度。
0: 对，当这个粮荒的时候，那究竟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制度可以帮忙？古人智慧可以总结是三大核心，第一就是精准预警，
1: 是，
0: 还有充实储备，还有灵活救济。
1: 对，
0: 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现在一定要精准啊，要灵活，要怎样的哈？好，他们防灾的第一步呢，古人其实呢，他很早就能发现气候变化与这个旱涝是有周期性的。
1: 对，
0: 比如说他30年一小变，60年一甲子呢就一大变。
1: 是，有提出这样的观点哈，
0: 有说
1: 一个周期，
0: 对，一个是有周期性的哈，他们是有很多观测的嘛，
1: 对啊，
0: 有看天象啊等等这些，
1: 对
0: 哈，为了提早应对，历代政府也建立了一套系统化的这个申报制度的，
1: 比如说叫雨泽申报，
0: 就是气象嘛，就像气象预报了，
1: 下
0: 雨的预报。从汉朝到清朝，地方官呢必须定期报告当地的这个降雨、降雪的这个分寸。
1: 是的，
0: 究竟现在有多少 cm？ 降雨
1: 下了
0: 多
1: 少
0: cm？ 下的多少毫米？
1: 对
0: 啊，还有呢，还有这个
1: 雪又下的怎么样？
0: 下雪有多少寸？
1: 是，
0: 有一寸、两寸，有多高啊？这个有这个从汉朝到清朝都有这个气象的预报，
1: 对，地方政府都要上报的哈。
0: 究竟他上报的是数据是真是假？
1: 那就
0: 有点水分了，我觉得会有点水分啊。对，还有粮价监管监控，
1: 是，
0: 也就是经济指标。
1: 是，
0: 他说乾隆皇帝呢要求全国呢是按月汇报米粮的实价的，因为呢这个粮价暴涨呢往往就是灾荒的这个先兆，朝廷呢可以借此呢提早这个调拨这个物资，
1: 调备物资，
0: 对，调备物资，对啊，那这个是很好哈，
1: 是，
0: 因为地方的官员他们有时候就是官商勾结嘛，
1: 对对，
0: 他知道马上有些可能你看这个天色哈就不对了，可能马上呢就会有粮荒了，那就提早就囤积
1: 对这些粮食，
0: 对，让他的这个价格可以就到时候就会涨起来，
1: 暴涨，
0: 其实很多的它不仅仅影响粮食的，包括丝绸价啦，茶叶价了，酒就是哈，还有这个
1: 很多商品，对，
0: 商品，对，其他的
1: 商品
0: 就是日用品它都会有这个
1: 柴米油盐哈，
0: 对，都
1: 会有影响，
0: 有影响的哈，那这个就是经济指标了。
1: 是，而且我有看过一些的哈，一些影视作品里面就说他们是会去各地去抓鸟啊，比如说如果你是在江苏抓了一只鸟，然后摊开它的肚皮，你看到里面，哎，如果它是饱腹的话呢，那就证明那边没有灾害。但如果是抓到可能山东那只鸟是里面是空如也，或是有一些的垃圾啊，有一些稻草啊等等的话呢，那就证明那边有可能是粮荒了，有灾荒。
0: 哇，你看这就非常有智慧。
1: 对啊，各地抓一只鸟，
0: 对
1: 啊，去上报，
0: 非常的有智慧哈。
1: 是的，
0: 但是呢，
1: 都可以去预测。
0: 对呀，如果呢是好官的话呢，他会有各种的方法，大概会知道究竟要不要怎么去防灾。
1: 没错。
0: 但是呢，庸官的话呢，那就难说了哈。
1: 他赚钱的
0: 抓了一只鸟，先把它喂了粮食进去。
1: 先灌一些粮食进去，
0: 先吃，对，这个鸟那么肥，把它养肥，里边都是米饭，然后再送去检验，他发现哦，这个地方肯定没问题，
1: 没问题的，对
0: 啊，
1: 没有受灾哈，
0: 是哈，好，那这里呢，就是说救灾也真的不能临时抱佛脚，
1: 对，
0: 对，
1: 要一直性的、持续性的去做，
0: 所以古人呢，他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仓储的网络，与经济调节的工具
1: 是，
0: 其实都有的哈，叫平准制度，
1: 对，
0: 说这个。 就是比如说制度就仓储嘛，
1: 嗯，
0: 还有运作的模式怎样呢？
1: 嗯，
0: 现代对应的一个概念究竟是什么呢？
1: 嗯，
0: 比如说它有一个叫平皱法，
1: 对，
0: 啊，李黎的一个叫
1: 所提出来的，
0: 提出的一个叫平皱法。什么是平皱法呢？
1: 嗯，
0: 就是丰年国家出钱收购，
1: 是
0: 就不让这个谷贱伤农，
1: 嗯，
0: 哈，荒年的时候就低价卖出，
1: 是
0: 就不让呢谷贵伤民，
1: 嗯，
0: 这多好，
1: 就是侯听。那个叫什么？
0: 张老鱼才不是的，他就是说，就是当你呢这个丰年的时候，这个价格就贱嘛，
1: 嗯，
0: 就因为就
1: 所以就国家要出钱去收购哈，
0: 就国家就让他就出钱收购，就让这个就不要这个价格太贱的话呢，那么你种了一年的粮食出来，你贱卖了，
1: 嗯，
0: 那可能你买到的钱你都不能过冬，
1: 是，
0: 所以呢他就。不想这个价格被压得太低，所以国家就出手了，
1: 平衡的
0: 国家队就出手了，
1: 嗯，
0: 就购粮，他也可以存粮嘛，
1: 对啊，
0: 他
1: 可以存，啊，
0: 也可以存嘛，
1: 对，啊，
0: 对，因为国家一定要存粮
1: 的，
0: 就是究竟存的时间，每一个粮仓里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当你这个到了急需要国家的粮仓要出粮的时候，肉也要存的，我们现在也有肉库的，
1: 嗯嗯嗯，对，
0: 啊，也要存的，就是能够吃三个月，
1: 嗯，
0: 还是半年，
1: 嗯，
0: 还是一年，这个就可能不同朝代它会有自己的这个
1: 做法，
0: 做法了哈，
1: 嗯，
0: 还得看你有多少人需要有多少个仓之类的，荒年的时候就低价卖出了嘛，
1: 嗯，
0: 就不用人家，你不要去囤粮。存粮，
1: 对，
0: 我国家队马上就有粮食会下来了，
1: 是，
0: 就让你那些豪绅，就是那些恶商，
1: 嗯
0: 哈，
1: 那些官商勾结的
0: 人，囤了商，你囤了之后呢，就不让你这个高卖，
1: 对哈，价格不会太过波动，
0: 因为对
1: 呀，
0: 啊，因为我们国家有粮食哈，
1: 嗯，
0: 要放出来要几名了哈，
1: 是，
0: 这个就是在现代对应的概念来说呢，就是核心农产品价格评议机制，
1: 嗯。就是不让这个价格太过，
0: 其实这些都是国策来的。还有呢，就是官办了，它有个叫长平仓的，
1: 嗯，
0: 是由政府来主导储粮，并这个还兼具赈灾以赈济对赈灾了，
1: 嗯，
0: 的还有这个军工需要，
1: 是
0: 就是还有你打仗，万一你要打仗的时候，
1: 嗯嗯，
0: 那你粮草哪里来？粮草哪里来？这个你没粮草，其实打仗就是打钱嘛。
1: 对，
0: 以前说是粮草，但现在就是打钱嘛。
1: 嗯，
0: 那你没有钱，你根本打不起仗来
1: 的。你
0: 的
1: 后辈，对吧？
0: 这个就是国家战略的这个粮仓储备了。
1: 嗯，
0: 叫古代有官办的叫长平仓。
1: 嗯，
0: 还有民办的，有义仓，有社仓。我们经常说开仓就是这个放粮嘛。
1: 对，
0: 就是这个仓了，是由地方了。民间呢，还有钱人他捐纳这个储粮，
1: 嗯，
0: 还有储存在基层的乡里，
1: 是
0: 救急最快，
1: 嗯，最一线的，
0: 这个，马上就到了，
1: 是，
0: 对，他有些比如说有些富裕的一些村镇，
1: 嗯，
0: 他们自己都有存粮的，
1: 存粮，
0: 就到了这个粮食就饥荒的时候呢，他们镇自己呢就有些村啊，
1: 嗯，
0: 他就是
1: 自己拿出来，
0: 对呀，啊，有钱人有良心，就不是每个有钱人都没良心的，还是有些很好。好的有钱人，
1: 嗯，
0: 就马上就开仓放粮，这是最快，
1: 对，
0: 就不要等国家的粮过来，你还要经过
1: 最直接的，
0: 对，以前又慢，交通又不方便哈，
1: 嗯，
0: 可能，这个，
1: 还要运输要等，
0: 远水救不了近火嘛，所以呢，自己能够存就最好了，
1: 嗯，
0: 这个就相当现在的概念来说呢，就叫社区防灾物资应急站，
1: 哇，真的是，
0: 对，
1: 古今都有这样的概念哈。
0: 有的，其实概念都有的，
1: 嗯，
0: 大家都是这个，只要你用心去办事的话呢，
1: 嗯，
0: 其实都能够想到的。
1: 是，
0: 而且古人对天灾人物，他们真的很有智慧的。
1: 嗯，
0: 另外就刚才说到有藏冰了，
1: 对付热天的时候，
0: 对，有藏冰的这个制度的，
1: 嗯，
0: 说冬天采冰，三伏天酷暑的时候呢，就颁赐冰块。
1: 嗯，
0: 清朝呢，更加在京城街头呢设置这个冰桶，
1: 嗯，
0: 免费供应这个暑汤。
1: 对，
0: 哈，
1: 嗯。
0: 什么绿豆
1: 汤
0: 啊，什么之类的哈，
1: 酸梅汤
0: 啊，对啊，这个在现在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公共福利了。
1: 嗯，是的，
0: 这些都是有这个对应的了。
1: 对，有些国家的战略战备。
0: 所以在 古人呐、啊，
1: 嗯，
0: 就历史啊，可以说历史也给现代有些这个启示。
1: 嗯，
0: 第一，真的要储备粮食。
1: 对
0: 啊，这个能用到百姓身上。然后呢，就探索这个多样化。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救荒植物啊、
1: 嗯、
0: 这些，例如其实植物呢真的是可以降温。
1: 嗯，
0: 暑天的时候，
1: 多点树的话，对吧？
0: 绿树这个那天我是看到了有这样的，我看我能不能很快的把它找出来哈。
1: 嗯，
0: 有这样的一个
1: 在香港吗？
0: 不是香港的，是
1: 因为除了
0: 说植、嗯、就植物啊、嗯、植物，我们说你种一棵树究竟可以帮到降温多少，
1: 嗯，
0: 究竟能够降多少温啊。那天呢我就在看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报道，不过呢现在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哈、
1: 嗯、
0: 但现在我当时还把它截出来，主要就是想哎呀我们讲节目的时候呢我可以来分析一下哈，来跟大家，但现在一时呢又没有把它找出来了。
1: 是啊，就种树啊，植被可以帮我们啊散热，对吧哈，
0: 嗯，
1: 我们降低这个温度哈。因为我看到这个天文台也有说到哎，这个大地为大地散热的一个树木哈，比如说这个它可以水分可以从这个湿润的泥土和植物的表面直接蒸发，还有说这个水分可以经植物的气孔去流失并且气化成水蒸气。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暑天就在这个树底下就不会太热哈，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对，因为这个大家都会知道哈、
1: 嗯、
0: 但是呢究竟这个影响啊，还有这个经济效益，还有经济的效益呢、
1: 嗯、
0: 能够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以后等我找到了这个文章可以再和大家分享了哈。
1: 嗯，
0: 还有这些都是刚才讲到说原来在古代就历史呢也给我们他们在很多的预防暑气、
1: 嗯、
0: 就极端天气下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做法，
1: 对，
0: 也给我们留下了这个
1: 不少的启示，
0: 核心的启示。
1: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就两宗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个案送检诊断中心进行胚胎细胞活检的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必定严肃处理并全力配合调查，包括是否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声明说，5月为两对接受试管婴儿及 PGT 服务的夫妇进行植入前胚胎细胞活检染色体的检查，并将样本送交中大威尔斯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其后接获通知，只有关样本出现异常，部分样本不属于当事人。今年是国家15开局规划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说，15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不仅衔接203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更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今年是国家15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的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说，中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个百分点，存在结构性偏差。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有力打击。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美军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国营传媒表示，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天气，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上午11点45分。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是23927点，升435点，升幅1.85%，成交金额1372亿。上证3988点，跌一点，跌幅0.04%。700腾讯476.8块，升15.6块。2513智普1736块，升126块。2800富基金24.42块，升5毛。1347华虹红利184.5块，升4.5块。9988阿里巴巴99.7块，升3.8块。981中芯国际75.6块，升2.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块，升1.3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2.1块，升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56.6块，跌1.6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24.8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
2: 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
4: 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5: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6: 赢了继续追梦，
5: 输了直接回家。
6: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5: 传统强队志在封王，
6: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5: 最后16队16场硬仗。
4: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5: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7: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8: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9: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8: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9: 新紫金广场，
8: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9: 清新
8: 生活杂志，
9: 主持杨。

0: 上午的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每逢星期三呢有爱成长哦。今天呢，我们真的要特意来，跟升学有关系了哈，因为昨天是深中哈，大家很高兴哈，已经拿到了这个志愿了嘛，第一、第二，反正呢就是
1: 今年的满意度挺高的，
0: 今年满意度还挺高，
1: 95%以上，
0: 就是拿到自己满意的
1: 这个学校
0: 了哈。好，那马上呢，大家就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转到了下周三，
1: 对，
0: 要公布的这个 DSE 的成绩，
1: 大学放榜，
0: 大学放榜了。那放榜之后呢，就是当天呢，其实大家都很紧张了。如果成绩好的能够入到自己心仪的学校里边去的话呢，那就当然就很轻松，
1: 对，恭喜恭喜，
0: 就简单了哈，恭喜了。但有些呢，就是落空了，没有去到自己的第一医院，
1: 对
0: 的话呢，那可以怎么去选择呢？好，今天呢，其实我们特意想讲讲这个海外升学的一些的情况的，因为在香港来说呢，当然呢，就是其实可能每年的海外升学，今年就我也会少了一些哈，但是呢，还是会有，因为学校嘛，你有海外升学，有内地升学，也有去台湾地区升学哈，那这些都会有的。好，那今天呢，主要想讲讲海外升学哈。好，为大家请来是Concord Academic Service 的Director。是Evie 来到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Evie 你好。
1: Evie 你好。
2: 大家好。
1: Hello, 周三。
0: 好， Evie 好， Evie 啊。Evie 呢，这个就是今年情况怎么样，就说去会不会今年，以前呢说美国升学，英国升学，尤其英国了，就是香港人去英国升学大学的还是蛮多的啊。
1: 热门的
0: 地方。也很热门啊。但会不会今年就这个美国升学也会少了，也越来越少了呢啊。
2: 会的，会的，会小一点，因为比较难，然后，因为在香港的角度呢，他们喜欢英国、加拿大、欧洲啊那些。
0: 就比较多，
2: 比较多
0: 哈啊！其实澳洲也真的是蛮多的哈，加拿大也是蛮多的，
1: 加拿大也多吗？
0: 哈，英国、加拿大、澳洲，他们都英联邦的，
2: 对，
0: 这个是那对那申请的是都一样的吗？那个申请的手续啊、渠道都一样的吗？
2: 都差不多，但是在欧洲的时间就有一点不同了，因为他们的时间就。flipped 就是因为他们我们的冬天的时候是他们的夏天，
0: 尤其
1: 澳洲
0: 对呀、那等一下我们要主要讲讲哈，就是
1: 澳
0: 洲，因为它在南半球，我们在北半球，所以大家开学的时间呢不太一样。是的哈，
1: 通常几耐之前要开始预备呢？即譬如如果去英国，
2: 一年前
0: 、对对，那英年英国他还是可以申请五间大学，
2: 对，
0: 还是
2: 五间就是透过 UCAS 然后就可以申请五个学校，然后就等了，申请后就等，
0: 是
2: 等通知，对
0: 等通，他什么时候出通知？
2: 大概4月份吧，大概4月份你就知道，你哪一个学校会有通知，
0: 对，
2: 然后再等你自己成绩单出来的时候再 confirm 的，
0: 是，
2: 对，
0: 就通常会是 conditional offer，
2: 对，通常 conditional offer，然后 conditional， 因为如果刚我们就。知道 IB 的成绩单，
0: 对对对，
2: 然后呢，那因为之前你不大学的时候就是那个predicted grade， 所以有一点点的差别，对，所以
0: 有什么分别？
2: 因为 predicted grades 平常来说他们都会高一点的，对对对，那你 actual 的 IB 成绩，所以他们要等你 actual 的IB 成绩单出来的时候再给学校，然后就可以 confirm 你会录取在这个
1: 学位，
0: 是，就是 不太一样哈，
2: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所以呢，就还得看最后呢。其实呢，两个制度，一个就是 JUPAS 嘛，
1: 嗯，
0: 一个就是 non-JUPAS 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那 IB 就是通过这个
1: JUPAS，
0: 所以比较早一点就会知道你成绩一出来，
2: 对对，
0: 你可以 match 到你的那个 offer， 那就
2: 对对，
0: 那
1: 就
0: 可以
1: 了。
0: 但是如果不 match 的话呢，它就自动就松绑了，你就可以报读其他的学校了。
2: 对对对，
0: 嗯，好，他是这样的哈。好了，那这个就是这个是成绩理想的一个做法了。
2: 嗯，
0: 但如果呢，真的是报考，比如说英国学校吧，
2: 嗯，
0: 他的这个五间学校都没有达标，都没有，就是就失落，那有没有一些补救的方法的？就如果
2: 还有，
0: 还想去英国的话，
2: 那英国呢？有一个就是 UCAS clearing，
0: 嗯，
2: 然后 UCAS clearing 呢，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五个学校的，都没有录取你的话呢，
0: 嗯，
2: 你都可以在七月份的时候，
0: 嗯，
2: 再申请，
0: 嗯，
2: 你其他的学校，
1: 嗯，
2: 那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如果是 rolling admissions，
1: 嗯，
2: so they will fill it all in，
0: 嗯，
2: 有位置的话，
1: 嗯，
2: 就可以
1: 就候补，
2: 候
1: 补录这样。
0: 但是就其他的学校，
2: 其他的学校，
1: 哦，
2: 对对对对，
0: 不是你原来那五间，
2: 不是你
0: 就那个就不能扣门的了。
2: 对对对对，
0: 好，那怎么还来得及吗？怎么申请？
2: 还来得及，你在英国也是在 UCAS 里面再申请，
0: 嗯，
2: 那他们有一个platform 里面就是UCAS clearing，
0: 嗯，
2: 然后就七月二号到十九号，十，
1: 嗯，
2: 月份的，十月份的十九号，
1: 十，哦，月份的十九号，
2: 嗯嗯，
0: 六月
1: 七月到十
0: 月，
2: 七月二号
0: 到开始哈，
1: 嗯，
0: 那到十九号，那就
2: 到十月份的十九号，
0: 十一份的十九，
1: 十月份，
0: 嗯，OK， 那还有时间，
1: 还
0: 有三个月的时间，
2: 对对对，
0: 哈。
1: 嗯，
2: 对，
1: 就你一定要先有报这个 UCAS，
2: 哎，
0: 先到 UCAS， 要去 UCAS，
2: 不一定，
1: 哦哦，不一定，哦，不一定。
2: 如果你之前没有报，也可以，也可以，
0: 好，
2: 但是如果你报了五个学校都没有。没有 accept 你的话，
1: 嗯，
2: 就会你可以做这个做法。
0: 嗯，那从来都没有报过的，我突然就是也成绩也觉得不错。
2: 嗯，
0: 那你也可以去报，
2: 可以去报，
0: 也可以马上就把你的，你可以乘分。
2: 对对对，
0: 也可以马上去报。
2: 对对对，
0: 就任何一件都可以。
2: 任何一件可以，
0: 就包括他的那个很名
2: Oxbridge 那个就不能嘛，
1: 这名额已经报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好，就那种所谓的超名校那种的话呢，你就要事先做好准备，要早一年就要部署了。我们等一下在十一点半之后呢，就想哈，就是为明年做部署吧，哈。
2: 嗯，
0: 好了，那这个就是可以去叩门了，这个就叫叩门，你不用飞过去叩，对吧？
2: 对，不用飞过去，
0: 那只是在联招上去扣就可以了。
2: 嗯，
0: 就英国的联招，对英国的联招去再去如果他如果要你的话呢，接收你的话呢，他会不会很快就告诉你，还是要等？
2: 也要等吧。
0: 嗯，
2: 因为 it's rolling admissions， 就是如果他们有位置的话，他们一直会收。受学生，到满了，
0: 到满，
1: 一直到满，
2: 对对对，
0: 就是也不用等太久，还是
2: 大概一两个月吧，
0: 哦，还是要等一两个月，
2: 对对对，差不多，
0: 那还是有点着急，
2: 对对，
1: 就先到先得的感觉，
2: 对，
1: 先走先到，
2: 先对啊，
1: 哦，
0: 但是他又不是说他即使有位置，他也不是马上通知你，他是
2: 不会，
0: 对呀，
2: 因为他们也
1: 要看看你的
2: go through admissions 那个 process， 再看你的成绩，再看所有的他们的要求可以不可以，
0: 需要 interview 的吗？
2: 一般来说都要的，
0: 嗯，就在网上
2: 在网上
0: 就好了，
2: 对，不用飞过去。那如果你要飞过去，他们真的觉得 OK， 你有
0: 是不是太有钱？有用吗？
1: 要不可比
0: 有用吗？
2: 其实差不多，
0: 差不多 OK，
2: 对，
0: 除非你很想飞过去，
2: 对，
0: 好，那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1: 了哈。英国的话哈，
0: 对，如果是
1: 英国，
0: 好，刚才讲到说澳洲。
1: 嗯，
0: 澳洲升学也是香港的学生们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升学的地方了。
2: 对，
0: 好，那成绩出来，其实之前也应该是提早部署是吧？
2: 嗯，
0: 但好了，现在如果成绩就没有提早部署的话，等到下周成绩出来了，就觉得要不就去澳洲读书。好，那这个可以怎么做？
2: 那因为澳洲他们是三个 semester， right？ 那他们第一个 semester 就是平常开学的 semester， 就是在二月份的差不多late February， early March，
0: 就
2: 那个
1: 二月尾
0: 对，下旬了，下旬
2: 对。然后呢，第二个 semester 就是在July， 然后七月份、八月
1: 这一段时间，
2: 对，差不多那段时间，然后第三个 semester 就是 October November 那个时间，
1: 十月了，
2: 所以呢，他们 July intake， 我们就是 July 可以补的那个时间，就是从 March。31号到15号的5月份，就是那个就是不大学的时间，
1: 报大学的时间
2: 三月到五月
1: ，
0: 三月三月到五
2: 月
0: 是报读大学的时间，
2: 对，然后如果你要这就是平常二月份的那个 intake semester one 的一个 intake 就是。10月份，31号到12月的15号，那个 intake 就是他们application 的。
0: OK， 好了，那如果就下周我们就
1: 放榜了成绩
0: 了。那如果他想要报澳洲的大学，他可现在就可以报，就十月的那个，然后开学
2: 就
0: 是二月开学，
2: 二月底。
0: 对，那他就可以去申报。那他怎么报呢？
2: 就每一个，因为在欧洲的那个大学，就每一个大学都有自己的那个 application， 叫 online application。所以你就可以填那个申请表，然后
0: 是填他想报大学的那个申请的那个，就进入，比如说你想悉尼大学啊，那你就到悉尼大学的他的
2: Melbourne 大学啊，
0: 对，Melbourne， 他很多了，
2: 对，就是自己学校的那个 application， 然后你要自己成绩单，然后英文的水平就是 IELTS、TOEFL， 那个
0: IELTS 还是 TOEFL，
2: 两个都可以
0: ，对，和英国是 IELTS 就可以了，还是
2: 英国 IELTS 跟 TOEFL 也
0: 都可以的，
2: 对，
0: 好像美国一定要 TOEFL 是吧？
2: 不是，
0: 也都可以，
2: 也都可以，
0: 反正随便你挑哪一个都可以，
2: 就是英文水平。
0: 英文水平的公开
1: 试，
0: 对呀，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2: 对，
0: 不用两个都考，
2: 对，
0: 好，所以要趁早考定，对吧？
2: 对，
0: 要不然你考都没考的话，你就有点
2: 难
0: 了，
1: 对
0: 呀，因为考这些试的话呢，他也不是说你想考就考的嘛，
2: 对，
0: 对呀，他也有这个，
1: 他有考试时间，
0: 对，好像托福是想考就考的是吗？哎，我
2: 托福是一个月一两次吧，
0: 对，托福是比较慢，但 IELTS 就真的不是吧？
2: 真的不是，
0: 对，
2: 他
0: 是
2: 有等他的，
0: 要等
2: 公开的日子才可以考
0: 的，是
2: 的，
0: 对的，好，托福是可以在网上考，IELTS 呢好像要到。地方
1: 指定的试点哈，但现在好像 IELTS 好像有 online 的，
0: 也可以在 online 考的吗？
1: 我看到好像有 online 最近安排。
2: 他们你可以不要那个笔试啊，你可以在电脑考，但是也要在他们的考试场。
0: 对
2: 考的。
0: 对，因为这个我插一曲哈，因为当年我儿子在考 IELTS 的时候，就被请出了考场。
1: 对，
2: 哦，为什么？
0: 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和大家分享？就是他自己去报名的时候呢，他就报了他的一个英文名。英文名字加他的姓，好，比如说他姓，比如说
2: 他
0: 姓，
2: 名字不对，
0: 对，他是他的身份证只有他的中文名字的拼音，就没有他那个英文名字。如果呢，他有加英文名字，即使他不是全名，他只要有英文名字在里边，有加一个姓，他都可以让他考。但是他对了之后呢，他只有他的英文名字加姓，然后呢，他身份证就对不上。结果呢就被请出了考场。
2: 哦，
0: 对，后来就当然又要再考了哈，就对，所以大家
1: 要
0: 对大家要留意这个这个报名的时候的情况哈。
2: 因为我有个学生也是
0: 真的也有这样的，
1: 检查清楚
0: 是的，
2: 所以一定要小心小心。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要分享一下哈。好了，那澳洲这边也是要有这个成，因为有成绩出来了。
2: 对，已经有成绩出来，所以你可以拼，一般来说就是 upload 你自己的成绩到他们的 application 里面，他们会看，然后在学校里面就可以跟学校的可能是guidance counselor， 他们会直接发那个成绩单到你部的学校。所以，这个就是 official grades。

0: 发给学校，
1: 对对，
0: 比如说我儿子他报读的那个就在美国的学校，
2: 嗯，
0: 他就是学校发过去的，
2: 对
0: 对，
2: 一定要的，
0: 对，
2: 一定
0: 是学校发过去，不是也不是 agent 帮忙发过去，
2: 不能
0: 是他自己发过去，
2: 不能的，
0: 对，一定是学校要发过去，这个一定要小心，要留意哈。
1: 是，
0: 好，那
1: 官方的发要
0: 学校对
1: 学校，
0: 学
1: 校对学校，
0: 有些东西不能是你自己过去的哈。
2: 嗯，
0: 好了，那如果报了之后，都填表了，有没有一些东西是让他可以加分的？比如说他拿过什么奖啊，这些之类的。
2: 哦，一定会的。
0: 哦，
2: 如果我们都一般来说跟我们学生说啊，你的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就是课外
1: 活
2: 动啊，
1: 动
2: 你打球啊，还是
0: 拿什么冠军
2: 比赛啊，比赛啊，都。填那个表，对对对对对，在表上就他们会看到啊，你不是一个不但是一个好的
1: academic，
2: 对对对，你是 overall 啊，你可以你运动要好，全
0: 能
2: 的，对对对，全能的学生，
0: 是
2: 他们就看这个，对对，
0: 好，那这个呢，反正有些什么成绩都填上去吧，
2: 对对
0: 对，让他可以参考。好，那这个真的是可以加分的啊。
1: 嗯，
0: 好了，那要等多久才会有结果？
2: 是看学校的，大概一个月吧，
0: 一个月
2: 两个月内
0: 是
2: 有结果的。
0: 是，
2: 嗯，
0: 是不是分数够的话，基本上都比较容易成功？
2: 其实看你的你布的哪一个 major。
1: 嗯，
2: 对，
1: 哦，看
0: 学
1: 科，学
0: 科，
1: 哦，
0: 看
1: 学科，要看 major，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因为如果这个学校的 major 就很 popular 的话呢，对，
0: 很多人抢
2: 的话呢，就比会。他们会考虑多一点啊，因为
1: 多
2: 学生，
0: 多
1: 学
0: 生，
2: 对对对，
0: 好，
2: 所以。就看你是哪一个 major，
0: 好，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哈，究竟有没有一些热门的学科哈，还有呢，对，哎，有没有 interview 的？
1: 澳洲的
2: 小一点，那对对对，但是如果就是其实差不多一样的，如果你是 art major 的话，你就一定要准备一个 art portfolio。给他们看，
0: 如果是跟艺术有关的，
2: 对对对对，
0: 他就会准备，可能好像建筑的都要，
2: 建筑的要，
0: 读建筑的那都要有一个作品哈，要准备一个作品过去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访问是我们的神学专家，由 Evie 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等一下我们会下半节，我们会让大家来继续讲讲啊，怎么去做好明年的准备。
1: 对哈，要提前去部署哈。那上午的11:29，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啊，11:30听听最新的一节经济行情，我们稍后继续有新紫荆广场。
3: 经济行情报道。
4: 11:30，新闻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047点，升552点，升幅2.37%，成交金额1652亿。上证4011点，升20点，升幅0.52%。700腾讯478.4块，升17.4块。2513智普1816块，升206块。2800盈富接近24.5块，升6毛。9988阿里巴巴103.2块，升7.3块。1347华虹红利195.4块，升15.4块。981中芯国际78.6块，升5.1块。3033南方升科技4.6块，升1.9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2.5块，升2.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59.9块，升1.7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31.11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45。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
5: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活出生活精彩。
6: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

0: 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1: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2: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1: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

0: 与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荆广场，爱成长。
1: 上午的11:37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三呢有爱成长了。好，下周三就大学放榜了、嗯、啊 DSE 放榜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海外升学的一些注意事项。
2: 是。
1: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请来是Conquer Academic Service 的Director Evie 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来做分享的。
2: Evie
1: 你好。
3: 早安，大家好。
2: 早上。
1: Evie 刚才提到说，如果真的成绩没有 match 到你去英国的这个五个学校的话、嗯、那么你就可以就是可以敲门，这个敲门呢就是重新去填报
2: 填报
1: 好，那这到他的英国联招那里去重新去填报、嗯、我这里补充一下，去联招填还是去那个学校去填？
3: 不是，去 UCAS
1: UCAS 去填，
3: 对对 对,
1: 对, 对 UCAS 去填、
3: 嗯、
1: 对，也可以填几间的学校、嗯、还是只能填一家？
3: 不是不是，也可以填五个学校，
1: 也可以填、哦、再填另外的五个学校。
3: 对对对，他们有一个 section 就是UCAS clearing，
2: 嗯
1: 嗯
3: clearing 对对
2: 的那个阶段，
1: 到那个地方去填。
3: 嗯、
1: 好的，好，那其实澳洲就正好，
2: 对，
1: 因为澳洲是南半球，它的开学时间可以有三个session 的可以、
2: 嗯、
3: 对
1: 然后呢
2: 三
1: 对三个 sam， 第一个呢就是2月份开学、
2: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7月份，然后呢、
2: 嗯、
1: 就11月份，
3: 对，
1: 所以呢这个香港时间是吧，香港时间对，然后呢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时候拿到成绩的话呢也可
3: 以
1: 去报这个澳洲的学校。
3: 对, 对, 对, 对，
1: 好，那这个就当然也是这个就直接到他的学校去填表了。
3: 嗯，
1: 好，他记得啊，把你所有的这个拿到的奖项，
2: 对啊，你
1: 都填上，
3: 对，
2: 都填，所有的，
1: 这个成算就会高一点。
3: 对对对，
1: 好，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讲讲，不能总是补救嘛，
2: 嗯、
1: 我们要未雨绸缪哈，提前要做好准备。
3: 嗯、
1: 那如果比如说明年就考 DSE 了，
3: 嗯、
1: 或许 IB 了，好、
3: 嗯，
1: 那这个就各种的不同了。啊，那个不同的形式了。那如果真的想到海外升学的话呢，可以怎么去考虑呢？
3: 那你先考虑你要去哪里，
1: 嗯，
3: 因为一年前就要准备，
1: 嗯，
3: 如果你明年考 DSE， 就是那个 summer 的时候，
1: 嗯、
3: 那个夏天的时候，你就要想。啊，你要做什么的准备？
2: 嗯、
3: 你要做什么的课外活动啊、
1: 嗯？
3: 你要做什么的可能 volunteer 的一些东西啊？
1: 嗯、
3: 可能是英语的水平考试啊、
2: 嗯嗯，
3: 等等等等，所有的准备。
1: 这社会义务的工作也要多做一些。
3: 嗯、对对对、
1: 嗯、
3: volunteer，
1: 因为这个也是成分，
3: 也是成分的一些，
1: 对，他会考虑的，
3: 对，
1: 他会考虑
3: 的，
1: 对哈。
3: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那先怎么考虑国家呢？现在是不是美国是非常的难，对吧？也不太想去，
3: 会难一点点吧。
1: 嗯，因为它不太稳定，所以也不太想去了。
3: 也是，
1: 是不是少了一些学生去申请？
3: 小了一点点吧。
1: 嗯，
3: 对对，但是因为美国的学校，那 Ivy League 的那些学校，
1: 嗯，
3: 也是。很
1: 常春藤，
3: 对
1: 对啊，还是很，就是学生们还是能就也希望可以去，就是去就读了，
2: 嗯，
3: 对
1: 啊，但他申请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这个？
3: 那如果你要申请美国的学校啊，一般来说他们会看你成绩单，
1: 嗯，
3: 然后呢，公开试要考那个 SAT。
1: 嗯，
3: 画 ACT，
1: 嗯，
3: 对，两个学校，
1: 好，
3: 两个公开试，选一个，
2: 嗯 ，SAT 和 ACT，
3: 和 ACT，
1: SAT 它是好像它不是所有学校都需要，它是如果你
3: 是
1: 名牌学校，
3: 你对
1: 对
3: 对，如果你、
2: 嗯、
3: 如果你要。
1: 好的，
3: 你的那对对对，长春藤的那些学校吧，然后 因为、嗯、如果你考的 SAT 成绩
1: 嗯
3: 很好的话，
1: 对对对，
3: 会有帮助的。
1: 对对对，哈、
2: 哦，
1: 他是好像考什么数学、
3: 数学、
1: 英语，英语，对，他是个总，他其实就是一个总考一下。
3: 对
1: 对
3: 对，
1: 但好像数学，但这个还是占的比例很大。
3: 也有嗯，如果你看你的 major， 你要布的那个 major，、
1: 嗯、对，
3: 有时候有些学校会在美国的话，你申请美国的话、
1: 嗯、
3: 会要求你考那个 SAT 2，
1: 嗯，
3: 那 SAT 2就是比方你要考health 一些、
1: 嗯嗯、
3: 或者science 啊，理科的那些
1: 理科、
3: 哦、对对对、
1: 哦、
3: 你就一定要 chemistry
1: 化学
3: 对 biology 那些对那个
1: 生物化学之类的哈、嗯、都需要有考了哈、嗯、就看你还是
3: 看
1: 你是什么科目，所以
2: 他
1: 对就 SAT 就是一有二，
3: 有二对、嗯、有一有二，但一就是、
1: 嗯
3: 平常的那个公开式，
1: 嗯，
3: 那二就是 subject based，、
2: 嗯、
1: 对、
2: 哦、
1: 对，好，
2: 特定学科，
1: 这个都是网上是可以考的啦，
3: 对
1: 对，
3: 是
1: 申报学校的时候哈，
3: 对对
1: 对，他还是就要求的很高，
3: 要求
1: 很高，还有需要 interview 的吗？
3: 美国的大部分都要求 interview 的，
1: 嗯，
3: 尤其是那个 Ivy League 那些学校，
1: 对
3: 对
1: 对对 对，
3: 因为他们有一些 local 的他们的 alumni 吧，
1: 嗯，
3: 对，他们
1: 校友，
3: 嗯，会帮助他们的学校啊 ，OK， 我有空的话，我可以帮学校 interview
2: 哦、
3: oh. ，未来的学生，对对对，
1: 但是
3: 对对，
1: 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会更严格，因为他真的，我告诉你真的，因为呢，有些是如果是校友哈，你看大家都香港人哈，
3: 嗯、
1: 按道理呢，你会觉得你会不会放我一马？事实上他们会更严格，
3: 可能是吧。
1: 对，好，但是这个反正呢，这一个步骤了，
3: 嗯、
1: 就是哈、啊、要有这样的程序，
3: 对，
1: 好、啊、要有这样的程序哈、
2: 嗯。
1: 好，那那英国就是
3: UCAS， 就是大概九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你可以布、
2: 嗯、
3: 一年前呢、啊，
2: 一年前，
3: 那、嗯、但是
1: 对不起啊，Evie， 我刚才补充一下，就我想再问一下，美国是学校直接在学校里边吧？
3: 有一些直接在学校里面，一般来说就他们有一个common app， 就是里面有绑定可能100个学校还是差不多吧，
1: 好，
3: 就在common app 里面，有些如果一般来说 common app 里面就是在东岸，east coast 那边，如果 west coast 有些学校就自己的那些
1: okay,
3: application， 对对，
1: 好的，好，那大家可以留意，但也可以直接报，
3: 你也可以直接报，
1: 对，好，那有些比如说名校你可以直接报，
3: 对，
1: 好，
3: 对对
1: 对，那看他什么要求了，反正呢
3: 对对对
1: 你都会知道的了， OK， 好，那英国的报考现在也要就一年前就要准备了，
3: 一年前准备
1: 好，
3: 对对，那一年前他们公开你可以报的时候就是大概九月份吧，
2: 九月
3: 份你就可以申请，你可以填在网上填 UCAS， 填最多五个学校，对，那然后要写他们的 essay， 对，你布哪一个major 就写为什么你要布那个 major 吧，
1: 要写多少字，
2: 对，
1: 要写多少，
3: 大概500个，对，大概500个字，
1: 对，就自己要填上去，
3: 填上去，
1: 那这个大家可以要把它写得好一点，
3: personal statement，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是啊，文法不要错，
3: 对对，
1: 其实错了也没关系是吧，
3: 他们会看的，
1: 不要太错，
3: 对，不要太错，要小心一点吧，
1: 小心一点，哈，
3: 但是 英国的 personal statement 跟美国的 personal statement 有一点不同的。
1: 嗯，有什么不同？
3: 因为英国的 personal statement， 一般来说是英国的学校他们会 traditional 一点，传统一点，
1: 嗯，
3: 是吧？
1: 嗯，
3: 所以就比较formal 啊，比较。在美国呢，美国的 personal statement 他们想知道你是个什么的学生，
2: 嗯，
3: 所以你可以。maybe humorous 一点啊，
1: 嗯，
3: 对，
1: 就人性化一点，
3: 人性化一点，
1: 活动
3: 一点，
1: 活动一点，对吧？
3: 对
1: 吧？
3: 对
1: 活
3: 对,
1: 对，灵活一点了，
3: 灵活一点吧，
1: 就
3: 对对 对, 对，所以差别一点点吧。
2: 嗯，
3: 他们
1: 有没有个比例？有没有对？例如，
3: 如果
1: 传统是怎么？
3: 传统就是啊。我拿了什么奖、
1: 嗯、
3: 我为什么对为什么要补那个学校、
2: 嗯、
3: 补那个 major、
2: 嗯、
1: 科目
3: 对就直接写吧
1: 嗯
3: 如果在美国的 application 我们会讲一个故事、
1: 嗯、哦
3: 对、
2: 嗯、
3: 比他们看啊
1: 让他感动一下
3: 对 对, 对
1: 就是本来就好像就例如哈因为家人生了一场大病所以现在很想读医
3: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
1: 是吧
3: 给他们看
1: 让他看到
3: 真的你的故事是什么、
1: 嗯、对对对
3: 为什么有什么
2: 这样的志向想抱走他们
1: 就比你直接写哈我想读医、
2: 嗯、
1: 就是拯救人类救死扶伤要更好一些、
2: 哦、
1: 先就人性化一点
3: 那你做了什么、
1: 嗯、
3: 才觉得啊那个是我要布的那个科目、
1: 嗯
2: 哦、对经过了什么的经验过后
1: 好、
2: 嗯、
1: OK 好了那还有什么要留意的这很有趣
2: 啊
1: 这真的很有趣、
2: 啊是
1: 啊、
3: 那美国英国也要看你的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就是课外活动吧。
2: 嗯
1: 嗯。
3: 在美国 ，OK， 在美国一般来说，他们会看你做那个课外活动，你做多久？
1: 嗯，
3: 对。
2: 哦，
1: 时间
3: 对对，时间线，因为他们觉得啊，如果你叫你在九年级开始，
1: 嗯，
3: 就是初三吧。
2: 嗯
3: 啊，
2: 对，
1: 初
2: 三
1: 哈，
2: 初三，
3: 对对对对对，
2: 中三了。
3: 的时候在做的做你的课外活动一直在做的做到你毕业的话呢、
2: 嗯、
3: 就是有 dedication
1: 哦那就说这个课外活动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我去画画我去打球
3: 画画也可以打球也可以然后音乐
1: 音乐也可以、
2: 哦、
3: 对对对、
2: 嗯、
3: volunteer、就是、
1: 也可以
3: 就
1: 我去
3: 对对
1: 就做社工、
2: 嗯、
1: 就做
2: 义工
3: 对对对
1: 也可以但是这个时数就很重要、嗯、
3: 对 对, 对
1: 最后还要讲
3: 因为他们要看你是不是
2: 就是为了报他们学校
3: 才做、
2: 哦、
3: 对对对、
1: 嗯、
3: 还是你真的有一个心、
2: 嗯、
3: 做你
1: 对
3: 你
1: 坚持持续去做
3: 对对对对对
1: 是
3: 真的比时间、
2: 嗯、
3: 比耐心、
2: 嗯、
3: 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1: 对尤其呢
3: 对对
1: 他们可能还会要求就是比如说你做一些国际性的、
2: 嗯、
1: 这个慈善的话呢、
2: 哦、
1: 对呀、啊、他们
3: 会比较好
1: 对分数
2: 会加
1: 对会加分真的会加分、
2: 嗯、
3: 因为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学生说你看那个Habitat for Humanity 就是国际性的那些、
1: 嗯、
3: 慈善然后他们会帮一些 underprivileged 的家庭吧，
1: 嗯，
3: 会帮他们，
1: 就基层家庭了，
3: 对对对对对、
1: 嗯、
3: 基层的家庭会修理他们的家。什么
1: 房子、
2: 嗯、
3: 对对对 对、
2: 哦、
1: 我想起来了就记得我儿子他们的、嗯、他去参加过一个国际组织
3: 嗯
1: 组织他们去非洲
2: 嗯
1: 去、
3: 哦、也是对对对对有这个
1: 黑气手
3: 对对对对
1: 也会有这种的，对，
3: 有，
1: 嗯，
3: 所以我有些学生，如果在香港的话，我们也有Habitat for Humanity 在香港的，都是帮那些老人家，
1: 长者，
3: 对的，长者，帮他们修理他的，
1: 对。
3: 家
1: 是对，就是有一些呢到国内去，
3: 有
1: 国内的山区啊、也去给他们就是讲课，
3: 讲课，
1: 对，
3: 英语课，
1: 英语
3: 教，
1: 对，是，那如果有这些
2: 的活动，
1: 对你有
3: 就参加吧，
1: 对，就多参加，他就是其实也是希望你真的是可以关注这个社会，对，也就多参加这种义务的工作，可以帮人，也可以更加的打开你自己的视野，
3: 对，
1: 而不是只是课室里边读书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了哈，
3: 对，
1: 好，那这是还有
3: 老师的推荐信吧，
1: 好，
3: 对，
2: 是推荐信越多越好，
3: 这个很重要
1: 很重要，他有没有说一定要多少封信这样子的，
3: 如果申请大一的话呢，一般来说是三个推荐信，
1: 三封推荐信哈，
3: 对，在美国都是一般来说都三个，可能是你真的最好的老师吧，
1: 对，
3: 有些对，
2: 最知你的，
3: 对，
1: 就是老师，还有谁写是最就比较
3: 校长，
1: 校长，
3: 如果可以找校长帮你推荐的，那一定很好了，对，
1: 还有另外一封可能。找你持续的去奉献的，
2: 也
3: 可以，
1: 不是就是那个，比如说这 NGO 的
3: 也可以
1: 总监啊，对你去，因为你做义
2: 工
1: 嘛，这些可能
3: 也可以
1: 的，也可以是吧？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3: 对，
1: 那
3: 然后呢，就IELTS 啊、TOEFL 啊，你一定要准备好啊，
1: 达标，早点达，早点考了，
3: 对，
1: 好。
3: 就是这样，那美国就 SAT 啊，一定要准备好啊，那英国呢？如果英国就是
1: SAT 是可以考几次的，是吧？
3: 如果
1: 考得不好，可以再考是吧？
3: 就可以再考，
1: 所以
3: 一个月
1: 要早点考，
3: 对，
1: 好，
3: 从九月份可以考到。十二月份吧，
1: 对，
2: 三个月，
3: 对，
1: 是的，
3: 对，
1: 那提醒大家，这个可以再考啊，因为我儿子考过，所以我知道。
2: 就是所有这些，比如说 SAT、IELTS、TOEFL 这些，它是算你最好的那一次分数吗？还是
1: 你成分的就最好就
3: 成分的最好的，
2: 就 OK
3: 了，到你要的学校，
1: 对，因为他不知道你考了多少次的，
2: 哦，
1: 是吧？
3: 有些学校会要求你考多少次你。都要成
1: 哦，
3: 但是一般来说你就成最好的，
1: 最好的
3: SAT 的分数就可以了。
1: 是的哈，还有些如果美国的话呢，我还记得有些学校你他 offer 了给你之后，其实他还需要你考英文，他是针对某些地区某些国家，比如说香港呢，他是需要你再考一次英文，那这个就
3: 可能要看你读哪一个学校了？第一，那如果有，因为有些学生就是在 international school 里面，你报的时候跟他们说你是 international school， 他们
1: 就
3: 会
1: 豁免，
3: 对
1: 豁免了，
3: 对，
1: 好，那这个都是要留意的啦。
3: 对，
1: 好，那最后呢，请 Evie 来总结一下哈，那这个要准备好报读学校，
2: 海外升学，
1: 心态上有些什么要准备的？
3: 其实我觉得你在那个不学校的时候，你要努力几个月，就真的放所有的时间在 academic 里面，这几个月就已经可以放松了，因为你就等，对，
1: 是。
3: 所以一般来说我就说啊，
2: 等的过程很煎熬啊，
3: 努力几个月，
2: 嗯，
1: 对，
3: 加油加油，
1: 是，
3: 对，
1: 好吧，那大家就努力了，
2: 对啊，努力啊，而且如果是
1: 对，
2: 如果是明年要就有这样的升学安排，是今年
1: 就
2: 开始
1: 了，可以今年
2: 就
1: 开始
2: 了。
1: 然后呢，之前也是说有些补救的方法的，
2: 嗯，
1: 澳洲呢的校门还是打开的，
2: 是，
1: 如果还是想去，就是成绩出来想要去办澳洲的学校的话呢，刚才伊菲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的方法吧，
2: 对，
1: 好，那条条大路通罗马啊，
2: 嗯，
1: 所以呢大家真的不用焦虑不用担心啊。好，那谢谢伊菲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2: 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给了很多有用的资讯啊，非常有用的资讯，妈妈们也都了解一下，
2: 对
1: 啊，
2: 家长也
1: 可以，对，
2: 可以
1: 重听哈，好，谢谢伊菲，好，
2: 谢
1: 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啦，明天见，
1: 拜
2: 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1555》专访时表示，香港5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也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10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的步伐，5年规划的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的发展。5年规划也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也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5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国家15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5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1555》专访时表示，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看问题只看自身，提升至看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的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的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的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及优化所有的运作流程。曾经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凯欣在同一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057点，升560点，升幅2.38%，总成交金额1883.8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009点，升239点，升幅3.08%。上证综合指数报4011点，升20点，升幅0.52%。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7点，升12点，升幅0.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75.4升14.2，2513智普1899块升289块，2800盈富基金24.52升6毛，9988阿里巴巴103.6升7.8，981中芯国际79块升5.55毛，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95.74升4.04分，1347华虹红利194.8升14.8，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分2升1毛9分4，2828恒生中国企业82.42升2.36， 6869长飞光纤光缆158块，跌2毛。代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3，瑞士法郎9.7，澳元5.442，加元5.524，新西兰元4.472，欧元8.9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8。日经平均指数报67869点，跌379点，跌幅0.56%。港金报38585元，比上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2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2: 生活精彩。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已注册的中成药要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要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的网页 www.cmchk.org.hk。
3: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4: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3: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5: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3: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6: 举到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8: 优秀吗？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2: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12点，
10: 小梦优秀吗？
11: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12点，
10: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11: 准时上线。
13: OK， 中午的12点08分。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各位好，各位午安，我是小梦。Yeah， 一周工作日的中间点， What's your feeling right now? But I got a feeling， 我有了什么 feeling 呢？就是今天早上看到的这个阿根廷的比赛。本来我今天早上啊都准备好了一首歌，就是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但是最后没有机会能够播到，因为阿根廷超级超级的大逆转，最终是进入到了八强赛当中，真的是可喜可贺，而且非常的不可思议。13分钟连进3球，这真的是只有足球能够带给大家如此心碎的时刻，又能够带给大家如此惊喜的瞬间。有的时候真的人活一口气，在足球场上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就是那一刻有太多，有无数个可以放弃的理由，对吧？但是只是比那些放弃理由加了一个一，就让你继续战斗下去的这种动力。如果大家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自己的日常里能够拥有这样的勇气去战胜那些困难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拥有成功。祝大家好运，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受到正激励。当然埃及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而且埃及的表现有一点点悲壮，因为在其中的里面有一点点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点点裁判的问题在里边了。当然这也是足球比赛里边的一部分，因为你在生活里面会发现好像并不是每一个事情都如你所意，然后如你所愿，然后可能生活里边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然后遇到一些不理想的情况发生，没有办法，这个就是生活，就是不公平总会存在的。所以也希望埃及能够再次 战斗啊，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里边能够记住的是英姿飒爽，能够记住的是一切关于足球的美好。开场我就说 I got a feeling， 开场单曲黑眼豆豆 The Black Eyed Peas I got a feeling， 记得这首歌吗？开场送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啊。

大家会有机会能够在现场看到这首主题曲的版本，因为 Shakira 已经确定参与到了世界杯决赛日的表演阵容当中，当然还在传言当中的 Madonna、Justin Bieber 都没有确认的情况下， Shakira 一定会唱这一首 Die Die for sure，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在现场已经被我在过去一个月两个月当中播了无数次的音频版本，你将如果看现场球赛的话，中场能够看到他们的表演，希望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能够非常愉快，当然也祝各位如果在六七月份过生日的朋友哈，都能够生日快乐。今天过生日的 Vivian 古雅薇生日快乐，新歌送上，爱自己啊，说得对，爱自己才是王道。

同时也是本周龙虎榜推介歌曲，来自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送出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 Delta T 盛夏的细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稍后半小时会有应之月来做访问聊新歌 Beatmaker， 稍后优秀帮继续聊。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057点，升560点，升幅2.38%，总成交金额1883.8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009点，升239点，升幅3.08%。上证综合指数报4011点，升20点，升幅0.52%。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7点，升12点，升幅0.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75.4，升14.2；2513智普1899块，升289块；2800盈富基金24.52，升6毛；9988阿里巴巴103.6，升7.8；981中芯国际79块，升5.55；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95.74，升4.04；1347华虹红利194.8，升14.8；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升1.94；2828恒生中国企业82.42，升2.36；6869长飞光纤光缆158块，跌2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7692点，跌565点，跌幅0.83%。港金报38585元，比上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2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

0: 16，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小强，你站在梯子顶上工作很危险。
4: 不怕，刷油漆很简单，几下子就完成了。使用工作台太麻烦了吧？
3: 你这样万一摔下来后果很严重的，你妻子儿女怎么办？
4: 哎呦，谢谢陈哥您的提点，保命才是最要紧的。高处工作我还是使用工作台吧。
3: 如享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优秀帮
6: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7: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8: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 优秀帮
2: 小梦
1: 准时上线。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感谢年轻人最优秀之众。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2: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1: 准时上线，
9: 可以说 OK。 中午12点34分，欢迎回到优秀帮后边半小时的节目，我是小梦。 UV 紫外线指数11，强度属于极高。前几天说能不能不下雨，今天说太阳能不能小一点，哎呀，这就是人。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12点35分。后边半小时呢，会有一位歌手做客，他说他今天的这个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呢我也觉得好像平时很活泼很活跃，然后很开心，然后很快乐的那只小猫哈细猫同志，这个今天可能如果讲话不是太多，声音不是太大的话，请大家谅解哈，因为主持人话比较多，所以他也不用太担心。应志月 Hello 小猫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9: 没问题，你这个声音是最近有什么状况跟大家汇报一下。
10: 我声带长了个应该是息肉吧，然后是因为喝水然后呛到。
9: 我之前听说喝酒会身体不好，我头一次听说喝水也会呛到长息肉。兄弟，
10: 没有就是
9: hey bro，
10: 呛到之后就咳嗽，可能就很放肆的在咳嗽，
9: 很放肆的在就咳嗽，都分不同等级的，
10: 因为咳嗽是很
9: 伤，
10: 原来是很伤那个声带的。
9: 嗯
10: 然后就可能那时候有一个伤口，然后就恢复的时候，然后又那时候又没有太注意，然后就让它变就严重了一些，然后现在算是严重过后好了一点，只是刚好这两天的天气有点
9: 反复，
10: 对，突然下很大雨啊，然后又有点凉了一下，然后就所以身体上是有点一点点小感冒吧，感觉这样。
9: 就感觉其实做歌手呢，就每个行业吧都有他要注意的生活准绳，比如说我觉得歌手就对自己的声音声带嗓子保护就要特别的重要。我记得我刚入这个行做主持的时候，我的一个前辈周国峰先生当时就跟我说你身上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我很喜欢清嗓子很大声，就我很想很快的解决掉它，而不是就慢慢的去解决，我想很快点解决。然后他说你这样就非常伤害声带，然后包括你刚刚说你这个咳嗽也是，所以其实大家可能看到舞台上面光鲜亮眼，然后看到这个 这个万人空巷去关注他的这么样一位歌手，一个偶像，其实他自己在生活里面要注意的事情有很多。其实前天有看过一个 C 朗的一个纪录片，C 罗啊，然后就是关于他平时生活里边就吃东西，你知道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就是，就你看到的他是一个 superstar， 你看到的是一个 superhero， 但是其实在生活里边，哇，几乎就是一个反人性的一种饮食方式。我不知道你有空可以看一下那个纪录片。
10: 那你是支持 C罗还是 Messi？
9: 我更加支持硬质乐的。喂，今天不可以讲这么敏感的问题，因为有人刚刚走，有人刚刚离开世界杯，有人还留下世界杯。但我自己内心里边是支持巴西队的，所以两个都没所谓。我看他那个片，就是之前那个 Marcelo 就说嘛，说如果你去 C 朗家做客，你会非常的闷。
10: 嗯，
9: 就是吃东西非常非常的自律，就是一盘沙律，然后喝一点气泡水或者白水这样子，
10: 嗯，
9: 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不规律或者放肆的饮食。
10: 嗯，那去你家呢？
9: 去我家就应该没有一个事情不放肆。
10: 你就爱喝酒吗？
9: 对，还没有，我爱喝酒，但是暂时没长息肉。呸！喂，最近怎么样？
10: 最近就是刚出新歌，然后
9: 不好多次了 ，Beatmaker
10: 忙，就是忙着宣传，然后自己就在也在养病。
9: OK，
10: 对，就是因为声带的问题。
9: 就出完这首歌录的过程里边
10: 没有声音的问题，就是很偶然的出完歌之后，突然就有一天就喝水，然后就呛到，然后就是
9: 你没有听重播啊，他是又说了一遍而已。
10: 对啊。
9: 又倒到12:30重新来，
10: 没有，然后就是
9: 现在重播。你知道有一天去 C 朗家吃饭，你是支持米线还是？
10: 没有，然后还有后续，就是因为自己妈妈回来了，回香港，就是她之前去在大陆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
9: OK，
10: 然后她因为年纪大，现在就是耳朵有点不是也太听得清，然后而且又老花眼。
9: 对，
10: 然后就讲话要真的是用3倍的声音跟他讲，所以那时候就突然越来越严重。
9: 哦，就有点费嗓子这个事情。
10: 对，然后人家就说那你打字给他看呢，然后可是他又老花眼看不到，
9: 那怎么办？
10: 所以也只能靠很大声的讲，那时候就一直很大声的讲。
9: 哦，就在外面做一个歌手，然后在家做摇滚歌手。
10: 对，
9: 妈妈把饭拿来呀。
10: 没有
9: 这么夸张，
10: 太夸张。
9: 但感觉最近就是好像到了这个夏天以后，特别今年香港这个夏天，好像很多人身体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样和状况吧。
10: 也是啦，我觉得
9: 大家还是身体健康吧。对
10: 对啊，身体健康很重要。
9: 对，
10: 然后又没有自己平常又没有什么说去什么养生啊，什么
9: 没有特别做这些事情，
10: 没有特别注意。可是真的是在这一两个月，就是有在问旁边的朋友有没有一些介绍啊，或者是建议这样子。
9: 你是90后？
10: 对，
9: 95前？
10: 对，
9: 93后？
10: 对，就是。你是你是要故意？
9: 对，没有，我大概我想对，就问女孩的年龄也是吧？你今年27到31之间？
10: 哎，30。
9: 你开始养生了，就原因就是最近很多事情，对吧？然后你自己平时生活也没有特别不规律吗？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讲，
10: 没有特别不规律，可是只是也没有特别去说
9: 注意一点，
10: 注意一些所谓的，因为旁边有些人会吃中药那些调理一下。
9: 调理 OK，
10: 你有吗？
9: 我没有。
10: 哈，
9: 我喝中酒。
10: 那是消毒杀菌。
9: 杀菌，对，防息肉
10: 啊。难怪。那你怎么
9: 你别太激动，还是讲话稍微。
10: 你给我带几个？
9: 带几个什么？
10: 几瓶。
9: 有90度的酒精就有，可以喷一喷。
10: 对啊，消毒一下，然后就晕。
9: 然后你真的好像有一些改变是吧？就调养然后调理这样最近。
10: 对啦，而且自己是心态也有一些变化。是刚好自己养了猫之后。
9: 养了猫之后。
10: 对。然后就是之前很多东西都会很焦虑，然后会很担忧，就而且那个人的那个状态就是什么都不管是不是病，然后都硬着头皮要去做运动啊。然后就是要做多少个小时啊，要给自己这样限制。然后现在就 不如休息一下吧，就这样让自己先试试看，真的是把身体调好。
11: 我前段时间看一个帖子，我不知道对不对哈，这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大家信就信，不信就问 AI 啊。就说其实相比较运动带给身体的帮助，其实睡眠更好。就他说其实休息静养才是真正的长寿之道，这是我太太发给我的，说就你看为什么不运动，就睡觉是最好的一个。
10: 没有，他为什么发给你？你不是说你平常都在睡觉吗？
11: 我
10: 你是没有去，你没有回家睡觉，是你太太发给你吗？
11: 吸猫真的是，这首歌绝对不会播。今天我们一定要播另外歌手的歌曲。
10: 没有，那你说你太太发给你？
11: 我太太发给我可能有别的原因吧，比如说
10: 你因为你刚刚说
11: 没有，因为我之前 challenge 他，我说你平时不做运动，然后你自己的身体会越来越垮，然后比如打网球打一个半小时，他说我说你过来帮我捡捡球也好啊，我说你运动一下，然后他就无言以对，就那一场我赢了1-0。然后呢第二场他想挽回一局，就是说他从网上看了一些帖子，就是关于非常无聊的这个对话，他说发现就古人呐、活得比较久的都是每天就是拖着腮帮子在那边发呆的人。对，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那个拖着腮帮子发呆，古人用这样的字眼嘛。对，然后另外就找到了一个科学依据，就是说就睡眠很好的人和很喜欢睡眠的人其实是最容易长寿的。对、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保证自己的睡眠哈。
10: 那你今天睡了多？就是昨天。
11: 昨天不是你忘了从你家出来的时候凌晨3:30吗？
10: 正在一起看世界杯。
11: 没有，那边电视开着，我们不是在另外一间房吗？
10: 哦，是吧？你又在乱说。
11: 挽回一局。喂，好了，聊回到新歌哈。我们花了长长的时间找回吸猫的本色和本质哈，因为有时候做一天的访问挺闷的，也给他调调情哈，调调状态哈。好。
10: 哎，你刚哎2-0，
11: 调
10: 点说话。
11: 2-0，好。喂，这首新歌之前播过两次。Beatmaker 是一个你自己几月份的作品？
10: 大概上年的11月开始
11: 做的。
10: 对、
11: 嗯嗯，怎么这么晚才拍？
10: 因为这次是跟作曲家是马来西亚的朋友，然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养猫的心态，然后就是想说这又从疫情到那个全世界经济差，然后又反正就是各样的东西加在一起，然后就是 AI 又取代人类之类的嘛。
11: 你很关心世界的时事哈。
10: 对啊，这个很注意，然后就是发现身边因为毕竟身边的人也受影响嘛。
11: 对，
10: 那就觉得很想用这个人要有像猫的那种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爱吃的时候就吃，睡就睡，就没有
11: 你爱吃的时候想睡。
10: 我以前不是，我就是生病我也要去做运动，就是
11: 哦，真的、
10: 啊、对，就是觉得自己要把自己身体啊多做运动，出汗就会好、
11: OK
10: 可是就没有说要休息，然后就是毕竟也是想练壮，也是说啊那也要去跑步。可是发现之前是跑三个小时那些，
11: 对，
10: 每天都这样跑，
11: 对，
10: 然后就连肌肉都长不了
11: 啊、
10: 然后就是说，哎，原来休息也是一个对人是好的。
11: 原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10: 对，没错。所以，然后所以我就想说要写这个主题，然后就找了之前在一些作曲家的那些一起合写的一些 cam， 就是见面这样子，然后就说，哎，这首歌很适合跟马来西亚的 Sea Truffle 他们去写。然后就邀请他们、
11: okay.
10: 然后可是因为他们又不太了解粤语的原因，那所以我跟 T-Rex 填完词之后又要跟他们去沟通编曲啊那些，然后他们再过来录音的时候、然后又有一些就比如他们写 rap 的部分，因为填上粤语的话就是有点像手把篮，就是像周星驰的电影那个唐白虎点
11: 秋香 OK，
10: 就本人住在苏州的城，
11: 这个挺好听的耶。
10: 那就是有一点那种喜感
11: okay,、
10: 那所以后来又改了，找了 Kenji 帮忙改，对，然后最后拍 MV 大概也花两个月时间。
11: 哇哦，
10: 对，因为又要找场地那些，那所以一来一回就比较麻烦。
11: 有没有觉得自己做一首歌的这个时间周期，这首算稍微麻烦一点的了是吧？就你做歌的过程当中。
10: 对，也对，可是怎么说，因为也是心态的改变吧，之前就是很强迫自己啊，一年要出两三首歌，然后就跟 做词人啊，或者做学生说啊，你什么时候一定要交给我？那现在就是，不行的话再改
11: 啊，
10: 不行之后再改，慢慢来，不用着急。
11: 对，
10: 就是为了品质，就是不要说要强迫别人的时间，硬要这样做，硬做出来好像又不太好。
11: 嗯，尽管你叫硬之月，但是现在不让别人硬来了。
10: 对。
11: 慢一点，
10: 知道为什么我叫硬？
11: 对，希望你能一直硬下去、啊。
10: 哎，这等一下禁播哎。
11: 硬就是能够回应所有人的这种答应。
10: 啊、了解 ，OK。
11: 行，
10: 给你唠叨，
11: 这个非常要饶舌一样哈。哎，但这首歌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因为比如最近你真的要工作，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就如果真的有一些表演邀约的话，
10: 说实话，其实。之前前几天的状态都还好蛮多的，
11: 就今天，
10: 对，就
11: 都是我的错，
10: 没有看到你就那个粤语有一个叫黑檀起檀，
11: 反正你说
10: 你知道什么叫起檀，
11: 你千万不要解释给我听，
10: 为什么？
11: 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0: 黑檀就是比如一个男生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就、有点
11: 看来是好话哈，
10: 对啊，看到你就黑檀、
11: 就黑檀嘛，
10: 黑檀所以才声音才有一点点影响这样子
11: 啊，行，月哥就是会聊天哈，
10: 没有啊，跟你学的，
11: 不是硬哥就是会聊天呐、硬哥
10: 跟你学的，
11: 硬哥下一首歌我就可以改个名叫硬汉哈，完全没问题哈，行，那个既然他今天的这个声音状况不太好呢，我们决定在节目里边出两首歌哈，先听一首这个全新派台的作品，叫做 Beat Maker 硬质乐。

0: 有时候跟硬哥这种好朋友做访谈呢，比较难的一点呢，就是他在麦后呢经常会不停的讲话，然后呢我就特别怕他的这个讲的这个话呢就是不经意间就出了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职业上面的挑战。你也知道我在这个电台可能做不太久了，所以就再推我一把。已经悬崖了不要勒马，直接一脚踹下去。
1: 刚立地
2: 刚立地。没有，你刚刚说你最近在打网球嘛？
0: 哦对对对
2: 对啊，
0: 主要匹克球我应付不了嘛。
2: 没有，你是说你跟你
0: 邻居
2: 打
0: 男邻居，对
2: 男邻居，你强调、啊、你强调是男邻居嘛？
0: 对对对，因为我怕你的误解嘛，对啊，
2: 哦、那是
0: 怕你吃醋嘛？
2: 也有女邻居，
0: 女邻居呢，就目前还没有发展到位，我们想打好一点，再跟女邻居教他们了。
2: 哦，就他太厉害了。
0: 对。对，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热爱运动哈，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2: 对，
0: 喂，新歌这首歌是今年的第
2: 一首，
0: 哇，都后半年了，
2: 对，
0: 硬歌。
2: 对，是，真的是心态上面没有说要。
0: 上一首是去年的十月，
2: 十月左右吧，应该差不多。
0: 就9个月哦。
2: 差不多。那没有，之前也有计划是做、其实我在上一年的11月已经在做2首歌，只是就是很多事情在延期啊，而且跟不同的合作单位在做的时候就。不经意的就大家他们也在延后那些时间、那也只好、也有时候也没办法，你
0: 对
2: 你硬要说、催他们说快点，也就怕品质也做不好，也有时候也还没到这个就是身份能催他们去做到很加快，因为我自己
0: 还没做天王嘛，对吧？
2: 对啊，很希望跟接下来的人合作这样子，也想珍惜这机会这样。
0: 哎，但你工作里面是一个麻烦的人嘛，就是会就很吹毛求疵这种的人。
2: 我觉得在音乐上面会。
0: 那会麻烦到其他的 parties 吗？就是你还是会自己解决？
2: 以前的话会麻烦到，现在就是从一开始就要注意到的时候已经要改了。就是之前就是啊，有个地方。一直听，就是改完之后，还是有点奇怪，还是在改。可是现在就可能工作经验再多一点，就一下就哦，这个位置我要改这个，这样子就马上就一改就可以了，不需要说很繁复吗？
0: 繁复。我一个朋友最近跟我聊这个事情，我挺有感受，就是说为什么人到了年纪大一点之后呢，都不太喜欢和别人一起工作，就是他说你很难同频。就因为你对这个事情当成是艺术追求的时候，他可能当成是一个普通工作。当你反之亦然。然后他说，所以可能岁数大一点，就如果能自己去解决，第一自己解决；第二，如果能产生一种雇佣关系的话，那就是最好的，就是我请你做这个事情。配，做，
2: 对，
0: 不要说话。所以有时候合作，我觉得就包括我们自己做这个行嘛，最近我也做了个电视节目嘛，然后包括也会觉得说，哦，就其实有时候和别人的合作，你如果你要顾及到很多细节上面的。沟通别伤人家心啊，或者别表达不合适的时候，你又不能把你自己东西去表达出来的时候，所以我就有时候理解，有些之前歌手朋友跟我吃饭聊天的时候就说，就有时候做一个团队能找到一个特别能懂你说话方式，能懂你沟通交流的那种团队，其实挺难的。所以我觉得你一直在换团队换合作的时候，我觉得这方面的挑战其实可能会越来越大吧，因为你自己的坚持就越来越坚持。
2: 也还好诶，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合作，我就当作是每一个作品都是在玩
0: 一个新的试验，
2: 玩新的一个测试这样子。然后而且就是目前找到的合作平台大家都是热爱音乐方面的，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说，因为有工作上面也没有说什么吵架那些了，就是大家都哦好啊，就我们试试看这样，
0: 明白，
2: 慢慢试出一个所有的现在大概17首的作品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之后我也想是这样做了，
0: 明白，
2: 只是也蛮想有自己的团队，这个是真的，因为觉得一堆人他们合作的时间很长，就很开心这样子，
0: 明白，
2: 然后自己就。也会有一点点的孤独感这样。
0: 有没有什么今年的计划，接下来的目标
2: 啊？
0: 鸿鹄大志
2: 也是在做新的音乐啦，然后有最近有拍一个新的音乐的一个综艺的游戏综艺这样。
0: 游戏综艺啊？
2: 对对对，
0: 玩的那个游戏吗？
2: 不是打电动，就是、
0: 哦、跳皮筋，
2: 就是一些综艺节目，就是类似于玩一些大型的游戏。
0: 大型的游戏？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型的游戏。好，
2: 你当时是桌游那些有一些规矩，可是变成综艺节目很大型的那种。
0: 行，
2: 能不能讲节目的名字？跑男那些 Running Man 那种的游戏？对。
0: 哦，哇哦，行，我在香港就喜欢听到的字就是大。
2: 是吗？
0: 嗯，一听说大我就特别开心啊，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大硬之月同志啊能够接下来的这个新歌说大家喜欢，然后我觉得注意身体第一位、嗯、其实一切都是不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我觉得出歌呀工作呀本是人生身外物哈、啊、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找到你自己生活的这种目的和目标，也希望硬之月同志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音乐旅程当中继续快乐的做歌，我们下次见喽。
2: 好，
0: 拜
2: 拜。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一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阿根廷惊险反胜埃及晋级世界杯八强，瑞士互射十二码淘汰哥伦比亚晋级。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
1: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时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李家超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市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请听详细报道。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措辞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认为，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看问题时要考虑大局。
2: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去作出贡献，这一种贡献就是服务了。这个是一个认同来的，香港的定位其实提升了的，看问题在局部变成看大局了，就是国家的大局，但其实呢都是看完世界的，因为国家发展大局呢一定是考虑全世界环球的形势是怎样的。
0: 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在治理思维上要更积极主动，不断思考和理解如何服务国家。除了利用 CEPA 协助外资经香港进入内地，也要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意见。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靠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也要做好民生工作。规划的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
2: 系统性将所有嘢都五年去规划咧，每样嘢都好配合啊！唔系有啲系三年，有啲系五年，有啲七年。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你系会拖翻慢快嗰个人，亦都未必带领到慢嗰人上。配合就重要啦。咁我扶持你，你扶持我，第一齐上咧，我哋走埋一齐咧，我哋会行得更远。我十五个局嘅政策都会配合起嚟，一齐上就唔系有一个上快咗，另一个就可能因此要兼顾之下，就个步伐咧就会乱。
0: 展开公众咨询的还包括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
2: 施政报告一定要沿住五年规划去设计的，五年规划的好处是什么？是跨政府的，跨政府界的，这一届政府还有一年，但五年规划讲了五年嘛，五年规划会确保下一届政府沿住五年规划那四年施政，它一定是向着，这个也是五年规划的概念来的。例如在国家层面有了五年规划之后，每年政府有个工作报告，我的施政报告都会是沿着这个做法去做，不会因为政府换届那些政策就不延续了。
0: 展望五年后的香港，李家超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希望市民到时候能够感受到成果。
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有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要多管齐下，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请听详细报道。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如何保持在合理区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与大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3: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0: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工强虚弱，消费占 GDP 比重与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个百分点，要多管齐下，提升近3亿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除了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也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
4: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怎么能够把农村的这些住房啊、土地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动产呢，能把它盘活，城乡之间呢能够流动，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呢能够更快的增长起来。
0: 科技进步也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的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的领域领跑世界。
3: 你看我们在 5G 技术、新能源、光伏、机器人都并跑甚至领跑于世界，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抓住了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弯道超车和飞跃。
0: 刘世锦则认为，中国拥有新技术革命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产业，抓住这些优势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4: 比较突出的一个数字技术革命，特别最近 AI 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绿色转型，不论从研发的角度、产能的角度，都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这个优势呢要把它抓住，应该说是最现实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动力。
0: 刘世锦指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单有利于消费，也能提升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王文就相信，按照“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方案，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西岳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的调查。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的检讨和优化所有的运作流程。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事件属严重事故，将影响考虑接受人工受孕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又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以及卫生署通报，有需要修理完善通报机制。请听详细报道。
0: 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并全力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的调查，又说事件没有对相关的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及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已于本月6号下午起暂停接收所有的新证。曾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
5: 我想对所有或者考虑或者曾经做过或者现在做紧的这些家长来讲，都是一个很害怕， 即究竟啊會唔會又喺其他地方都會有可能出現呢件事呢，咁對嗰個整體呢方面嘅醫療服務嘅信心呢其實都影響非常之大。其實都建議政府呢其實係咪要揸緊啲呢，喺管理局嗰邊呢要修例呢、要佢哋即時進行一個叫做24小時內要雙線同步通報嘅一個機制啦。
0: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凯欣在同一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的中心在五月中和六月初分别接获中大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通知样本出现异常，但没有及时通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及卫生署，直到六月十七号管理局才接获通知，并到七月三号才通报卫生署，时间上是难以接受。
6: 管理局的主席都有承认到这个情况，就是说他没有说要几多日啊几多个星期内将这些事故去通报的。咁所以呢我觉得嚟緊必须要检讨同埋修正。譬如点样定义为一个叫做重大事故啦，譬如你普通事故可以容许去几多日通报啦，严重事故是不是应该参考返而家其他的做法，可能24小时内一定要向管理局通报啦。
0: 他认为若在第一宗事故于五月中被揭发时及时处理，或许有机会避免第二宗事故的发生。
1: 本港近年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将香港走出去，在上个月在港上市的内地 AI 企业表示看中了香港连接国际的资本环境，也有服务机器人公司指香港人工成本高昂，为引入机器人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请听详细报道。
0: 近年不少内地人工智能及高新科技企业到香港上市或开展业务，并将香港视为拓展海外市场的跳板。上月底透过 18C 特专科技公司规则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专注企业级人工智能服务的内地企业中科文歌董事长王磊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表示，香港的资本环境以及连接国际的桥梁作用吸引，认为香港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各方面的便捷。
7: 我觉得香港的话有非常好的这个连接国际市场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环境。2023年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国际子公司设在了香港的这个数码港啊，这两年以来的话我们也跟很多国际的金融客户以及国际的一些政企的一些客户的话进行了很好的一个合作和交流，所以在资本和这个市场这个出海两个方面的话我们都在感受到香港为我们文哥的话带来方方面面的这个便捷。
0: 王磊指公司落户香港之后已经对接数十家的客户，预期未来公司较大部分的收入来自海外。同样是香港为国际化起点的还有服务机器人制造商云际科技。首席发展官谢云鹏表示，公司上市之后能与许多的包括中东等新兴市场资本深入交流，有助技术研发和人才招聘，以及接触到更多的国际客户。谢云鹏表示，公司在香港已经落地多个应用场景，相信香港市场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8: 我们聚焦的是这个机器人提供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的人工成本呢是远高于内地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是认为香港有广阔的使用空间，但是这里边呢可能更要结合香港自己本身的这个使用的需求啊，就比如说我们在内地的很多的酒店的使用，其实它的最主要的作用是为大家去配送外卖，但香港其实现在还没有那么多 delivery，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觉得还要再跟香港的社会再去进行深入的结合。
0: 智能语音公司普强信息，公司现时布局在北京、横琴和澳门三地，分别负责研发、产业化和国际化窗口。负责人透露，公司近期正寻求在香港或深圳上市，认为这两个地方对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公司相对友好，尤其香港的上市要求和指标清晰，公司会考虑券商推荐之后再做决定。
1: 美伊局势在天云涌，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 伊朗批评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警告将会坚决回应，又说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传媒报道，巴林传出多下的爆炸声，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行动是要直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声明表示，美军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涵盖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及反舰导弹作战能力。此外，在海峡及周边水域击毁超过60艘的伊朗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强调，部队会继续保持战备态势，一旦一方不遵守或违背协议，美方会随时追究责任。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格什姆岛、西里克市和阿巴斯港分别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并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伊朗武装部队也发表声明，表明会对美方的袭击做出坚决回应，重申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路线是运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调，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
1: 世界杯16强，瑞士与哥伦比亚在法定时间和加时互无纪录，瑞士在互射12码阶段赢4-3晋级。另外一场，阿根廷在先失2球的情况之下尾段连入3球，3-2险胜埃及，将会与瑞士争夺4强席位。16强赛事已经完成，8强的球队全数产生，请听详细报道。
0: 阿根廷在32强经过加时赛淘汰佛得角，来到16强再次遇到考验，这一届首次被对手先进球。埃及在15分钟由18千头锥顶入，领先1-0。埃及门将苏比亚连番扑救，包括挡出阿根廷队长美斯主射的12码，美斯之后主射罚球也中柱，埃及半场令人意外的1球领先，更在换边之后凭借薛高的67分钟的进球有2球的优势在手。阿根廷调整战术应对逆境，利用长传及后卫上前进攻争取进球，美斯也得到更多的机会策动攻势，却到79分钟就成功造就基斯电罗美路的顶入，帮阿根廷追进到1-2。4分钟之后，阿根廷再次以长传展开攻势，最后由美斯劲射入网追成平手。美斯这一届世界杯进到第8球，领先射手榜。得势不饶人的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更加反败为胜，拿奥达路马天尼斯的传中，安素费兰迪斯头锥顶入死角，阿根廷惊险的以3-2反胜，取得8强席位。美斯在完场之后激动落泪，他事后解释为情绪释放的表现。他又说，队友基斯电罗美路的进球是扭转局势的关键。阿根廷在8强的对手瑞士，16强比赛和哥伦比亚斗完加时都没有记录。互射12码，瑞士的阿简智3轮射失，哥伦比亚就先后有达云逊山骑士和古曹燕克，瑞士结果4-3取胜，相隔72年再次晋级8强。16强赛事全部完成，8强阶段将会有阿根廷对瑞士、 同线的另一场，挪威对英格兰。另一条线，法国和摩洛哥继上届四强之后再次相遇，西班牙就会对比利时。
1: 法国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宣布将会参与明年的总统选举，并且就他涉及的挪用公款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巴黎上诉法院星期二裁定维持对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是缩减刑期刑罚，由原本判监四年改为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佩戴电子手铐在监狱外执行，另外罚款10万欧元，禁止竞选公职的期限从五年缩减到45个月，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法国传媒分析，玛丽娜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本月2号至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分别与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并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还有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新华社总结王毅这一次访问北欧的成果清单，首先是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双方同意尊重及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将分歧放在合适的位置。其他成果包括深化经贸互利合作，打造绿色创新标杆，加强全球治理合作，以及增进人文友好交流。四个国家赞赏中方对其公民赴华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中方欢迎更多的北欧民众来华参观访问，也希望北欧国家为中国民众到访当地提供更多便利。
1: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判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了威胁。报告回顾梳理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菲方历史上历次扩张领土为范围的意图和做法。报告认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领土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的岛礁做法缺乏历史依据，明确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法理基础。有关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0: 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职务，已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并会参加补选，让选民做出判断。英国传媒报道，法拉奇在前年大选之前收到一笔500万英镑的资金，但涉嫌未按照议会的规定申报。他也涉嫌没有申报一名密友为他提供的保安服务和住宿等利益。法拉奇星期二表示，他完全遵守议会有关议员行为准则的规定，所接收的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又说自己和家人饱受传媒的攻击及威胁，他会辞去议员的职务，从而触发补选，并参加这一场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

0: 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510公里，越要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紫外线指数为7，强度属于高。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13，健康风险水平之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2至33度，上海密云28至34度，台北天晴24至31度，首尔有雨24至27度，东京多云21至28度，曼谷雷暴26至34度，吉隆坡天晴24至34度，新加坡雷暴25至33度，悉尼骤雨12至18度，多伦多多云19至31度，华盛顿骤雨22至28度，纽约天晴19至27度，伦敦天晴21至32度，巴黎天晴21至35度，柏林多云12至22度，罗马有雨24至33度，开罗天晴24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上午冲上24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临近中午升近620点，高见24115点，创近三个星期高位。中午收市报24057点，升560点，升幅2.4%。半日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884亿元。科技指数升4.3%，报4702点。ATMXJ 上升，阿里巴巴升超8%，小米升近6%。人工智能和晶片股升幅显著，智普升18%，联想集团升超9%，华虹红利升超8%。金融股也上升，内地四大银行股上升近4%或以上，中银香港升超半成，港交所和友邦升近1%或以上，汇控靠稳，三桶油和手机设备股也向上。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反复向上，油气、算力、半导体晶片、贵金属等股份上升，锂矿、机器人、工程机械等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上午收市报4011点，升20点，升幅0.52%。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7点，升12点，升幅0.08%。创业板指数报3949点，升37点，升幅0.95%。新西兰央行决定加息0.25厘。指标利率升至2.5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会议记录显示，委员会一致同意加息，并且认为通胀仍高于目标并预期，经济活动转强，未来几次会议可能再加，但时间点高度不确定，又指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然很高。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分析，新西兰最新通胀率3.1%，略高于目标。这次加息主要因为澳洲今年以来连续加息之后，新西兰元对澳元的汇价过弱，央行加息避免汇率过低。现实市场预期新西兰今年仍可能加息两次，合共0.5厘。
2: 其實而家紐西蘭嘅通脹率咧唔算高嘅，暫時只係得第一季嘅通脹數字啦，講係3.1%，個通脹目標咧係1-3% 嘅水平嘅，咁所以3.1%咧其實真係唔算高嘅通脹率嚟噶。踏入七月份打後咧，紐約期油咧而家更加係去到大約係$70左右呢啲水平，咁所以差唔多咧可以咁樣諗啦，去到第三季度嚟講嘅話咧，紐西蘭嘅通脹有機會回落翻嘅。我覺得咧最重要令到紐西蘭要加息咧，係因為紐元同澳洲紙喺個交叉盤度嚟講過咧，佢的而且確咧係跌咗好多，踏入今年咧就澳洲咧就連環加息，將佢息率推升到4.3%嘅水平啦。紐西蘭央行喺個聲明裏面佢自己都講到啦，解釋係因為通脹依然都係偏高啦，咁啊再加埋佢嘅經濟開始改善啦，佢係有機會再進一步加息嘅。咁而家市場估計咧就紐央行咧去到明年年初咧係有機會將而家嘅 2.5% 咧就加到去3厘嘅水平，咁即係話有機會加兩次嘅。咁而第一次加息咧就唔排除啦，可能在10月份发生的。
3: 新西兰元即系今次加息之后咧，见到对美元嗰方面咧轻轻强翻少少啦，升0.4%左右，会唔会进一步上升咯？其实空间亦都未必系太大。
2: 我覺得就未必太佢能夠升幾多咧，其實都唔係佢決定得到，最重要嘅就係、是、美伊嗰個局勢能唔能夠係緩和落嚟。如果貨幣目標可以重開嘅全球經濟改善嘅，咁當然呢個會幫助紐西蘭嗰個出口咧，因為佢始終係出口商品為主啦，好依賴環球嘅經濟。如果環球經濟係好嘅，咁當然我唔排除個紐元嘅匯價有機會逐步向58美仙啊，甚至乎更高嘅水平邁進。咁但係能唔能夠衝越58美仙咧，咁就真系要睇咧，美伊能唔能够真系和解到啦？
4: 金钱本色，

0: 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们继续跟大家来锁定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势啊。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啊锁定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反弹浪，到底市场会怎么去看呢？今天看到啊，可以说是大部分那些的股份呢都有一个比较欣喜的上涨啊。今天除了像是海力士这些本身受到当地的一些的市场的一个新闻，以及整体市场方面对于韩股方面的一个比较多的忧虑吧，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看到今天大部分一些的科技啊，或者说一些的大金融，甚至看到现在三桶油、手机设备股、银行方面一些的股份都在不断的反弹。那么到底后市方面怎么样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有我们的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Nipser。 Hello Nipser。
1: 嗨，阿明你好。
0: Hello 啊，来到了七月八号的时间呢，港股呢经历过非常大的一轮的调整之后，今天呢大升了600多点，在上午一段时间呢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成绩，您个人会怎么判断七月份会是港股翻身的时刻吗？
1: 暂时睇嘅时候咧，个走势都相当之唔错嘅。咁就我谂最主要就系六月系出现咗一个显著嘅调整啦。咁就有超过2300点嘅下跌嘅时候咧，咁令到好多嘅大型科技股，咁就已经系个市盈率咧去翻系15倍或以下嘅。咁而相对咧一个合理嘅市盈率咧就大概系25倍嘅时候咧，咁已经系去到一个比较吸引嘅水平啦。咁更加個別有大型科技股更加是連10倍的市盈率都不到啦，咁就變咗喺6月係臨近6月尾嘅時候咧，都見到有中資或者外資嘅一啲大行咧，其實都講到咧係大型科技股咧已經係去到一個估值吸引嘅狀況咧，咁令到投資者會有關注嘅。咁另外一個方面亦都好似阿Ming所講啦，咁就見到韓國嘅股市咧都近期係出現一啲嘅震盪嘅時候，咁都影響咗咧，就之前投資者咧對於係半導體股嗰個嘅投資嘅時候咧，咁一啲嘅倉位嘅調配啦，咁就傾向上咧都有資金咧就由半導體股就流入咧去到係大型科技股，咁呢個咧都令到近期港股嗰個走勢係比較上強啲。咁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六月底嘅時候咧個低位就恆指喺22518点啦，咁而家恒指就已经系去翻24000大概160点到啦，咁个反弹幅度咧都有超过1600点嘅，咁就对应翻上个月跌咗系2300点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系收复咗个失地系超过一半噶啦，咁所以我谂就暂时就先去留意翻咧，就系24000点呢个位置可唔可以企得稳啦？咁如果今个礼拜可以企得稳嘅话咧，咁下个礼拜咧，咁就咧后市方面咧，仍然可以憧憬咧，系睇到24500，甚或乎系24800呢啲位置。
0: 嗯，但也要注意，今天亚太市场方面其实走势都不太好啊。港股呢，可以说是真的是反超了啊。今天我们也看到，像是韩股方面呢，其实也跌超了5%，日经方面也跌了600点左右。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其实韩日股现在目前的下挫，会不会也令到港股需要去警惕这一轮的反弹，有可能会随时转移方向啊？
1: 咁我諗就好視乎呢就日韓嘅股票下跌嘅時候呢，會唔會連帶埋係半導體以外嘅一啲嘅科技股都係有個受壓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因為恆指嘅大嘅權重股啦，咁就騰訊同埋阿里呢，咁市場將佢哋嘅定位呢就唔屬於係半導體相關嘅類型嘅股份啦。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呢，如果繼續係日韓嘅股份嘅，咁個估壓都係主要集中翻喺半導體股咧。我諗對於係港股方面嚟講，個影響亦都唔係好大。咁同埋亦都係留意得到咧，咁就四月開始咧就係半導體股開始受追捧嘅。咁4、5、6、3个月啦，咁就而相對上咧呢3个月咧就港股嘅表現都係麻麻地，咁特別係六月份嘅狀況。咁所以而家就只係一個收復失地嘅狀況。咁就咧唔見得咧係外圍股市如果偏軟嘅時候咧，對於港股個影響咧應該唔係好大嘅。
0: 嗯， 嗯 ，OK。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啊，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弹，当然呢，很多一些领域都值得去关注啊。但是对于一些的最近这段时间投机性比较浓厚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呢，会比较关注质普今天低开之后呢，倒升了一成这样的一个节奏。市场方面呢，主要关注消息觉得70%的投资者，基石投资者，他们就说表态说会长期的持有，让大家对于这一次解禁的这个情绪面没有这么的我们说负面呢。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对于质普未来的一个发展，包括他们的一个获利情况啊，也包括现在市场资金的一个态度，您会看好这一只每一次升都是一成一成往上跳的股份吗？
1: 咁我諗就智普嚟講呢，其實之前高位呢就去到2980蚊啦，咁就算今日係升返13% 都好啦，其實都係大概去返1830蚊啫，咁就即係所以嗰個差距嚟講呢，其實都有超過1000蚊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就即係反映咗呢，其實就呢隻股份呢本身個股價走勢呢都係個波幅嘅程度係比較上係大啲，咁我諗就亦都係即係有大股東佢講到都係繼續去持有翻係智普嘅股份嘅時候咧，咁呢個對於係市場嚟講咧係會有個加強咗個信心嘅情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始終就2000蚊呢啲水平咧都係一啲嘅重要嘅關口位咯，咁如果係而家經歷咗個禁售期之後咧，咁就個股價如果係發力再上嘅話咧，咁個關注就係可唔可以企得穩喺2000蚊呢個水平，咁否則嘅話咧，可能都仍然係一個嘅整固嘅格局啦。我諗就目前去留意嘅時候咧，咁就係個主要波幅區間咧就會維持翻喺1500蚊去到2000蚊之間。咁所以變咗投資者如果係入手嘅時候咧，可能而家1800蚊呢啲位置咧都係稍稍偏高啲，咁傾向上咧去翻1700蚊或以下嘅時候咧，應該個防守性會好啲嘅。
0: 嗯 ，OK。防守性方面呢，现在市场当然还是比较关注于像是一些芯片相关类型的一个股份啊。现在其实大家对于华虹红利呢非常的看好啊，但同时呢，市场外围其实有很多一些的纷纷扰扰的消息，包括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到的韩国股份呢、日本股份方面这一些的芯片股，其实拉低了非常的多。对于海外市场呢，大家都觉得现在目前对于芯片方面的一个需求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市场了，现在目前中资其实怎么看？中资方面国产芯片替代这样的一个进程，您觉得会回归到这一个真正的基本面、真正的技术拓展面上吗？
1: 我諗最主要嚟講就內地嘅芯片咧，都係喺翻國內去消耗嚟到去作為一個嘅主導嘅狀況啦。咁就即係當然就見到係即係韓國公司啦，Samsung 佢對於芯片已經宣布咗係加價嘅時候咧，咁我諗就唔排除可能其實都會有一啲嘅外國嘅AI 或者係其他嘅高端科技公司咧，如果對於芯片方面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可能都會咧係考慮係用中國嘅芯片嘅。咁但係我諗就要經歷咧一個嘅時間方面嘅轉化啦。咁就一方面係對於係國產芯片嚟講咧，係咪已經去到一個嘅國際級嘅水平咧？我諗呢個方面可能就就啲企業都要去再去試一試先啦。咁啊，咁就另外一個方面。面就係一個嘅政治因素嘅考慮啦，咁就我諗就對於海外嘅公司嚟講咧，都擔心會係有美國施壓嗰個嘅情況喺度，咁所以變咗就短期嚟講咧，就好大規模會用國產芯片嘅可能性就唔係好高，咁就至於今日個股價升上嚟嘅時候咧，我諗都係或多或少係有啲憧憬咧，係國產芯片咧係喺個出海方面咧係會帶嚟一個曙光喺度，咁但系其实唔排除可能因为呢个钱都系一个消息面或者系一个嘅情绪上嘅憧憬啦，咁就未必系可以带动到啲芯片股咧可以系持续有个上升咯，咁所以如果你话因为今日升嘅时候咧，投资者入手咧可能就要咧喺个注码分配度留意多啲。
0: 嗯，注码方面，您现在其实怎么看传统科技股对于这一轮无论是北水啊，还是现在目前呢全球方面一些资金来说，他们其实怎么看香港其实最为坚实的这一些科技相关类型的 ATMHJ 传统股份呢？
1: 咁我諗就始終就傳統嘅科技股咧最大嘅好處咧就係已經確認有咗盈利基礎喺度啦。咁就所以就即係相對咧之前一啲嘅投資者可能比較關注係AI 嘅產業嘅股份或者一啲半導體股嘅時候咧，咁主要係留意緊咧係可能係個收入上會有一個嘅明顯嘅爆發力喺度啦。咁而 AI 股咧，咁相對上咧好多都仍然係未有嗰個嘅錄得嗰個盈利喺度啦，咁就即係變咗就稍為係咧喺嗰個嘅產業咧有一啲嘅負面消息係產生咗嘅時候咧，咁又加上咧已經係升咗幾個月咧，咁就咧都會令到資金咧可能喺個嘅板塊上嘅風險位立咧會稍稍係有啲降低嘅時候咧，就變咗就會係轉投翻一啲嘅傳統科技股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同埋亦都會見到咧。其實就傳統科技股咁就已經跌到現水平嚟講咧，都係個估值相當之吸引嘅狀況喺度。咁我諗變咗就至少喺七月嚟講咧，都會多翻一啲嘅資金咧，係追捧翻咧一啲嘅傳統科技股喺度。咁同埋我諗就因為咧就常態嚟講咧，三月到六月咧就係咧內地咧就係報税嗰一個嘅時間嚟嘅。咁就即係變咗可能就有一啲嘅內地投資者可能都會係咧調配一啲嘅倉位嘅時候咧，可能係應付翻去交税啊，或者希望喺嗰個報税方面咧，會係做一啲嘅調節嘅時候咧，咁以至到六月咧嗰個嘅沽壓會明顯大啲。咁但係即係呢個嘅高峰期已經過咗嘅時候咧，咁相信七月份嚟講咧，咁咧就咧因為一啲嘅北水嘅沽壓咧，咁我諗就已經係消化咗啦。咁所以目前睇咧就咧七月嚟講咧，就不論係恆指或者係咧傳統科技股個表現咧，都可以睇得樂觀啲嘅。
0: 嗯，了解。那么除了这一些的科技类型的股份呢，我们相信今天呢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呢都在留意呢现在目前市场当中对于一些大金融股份的一个上升浪潮。前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人都看好香港本地一些的银行股啊，因为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抗跌能力非常的强。而今天呢内地四大行方面升近 4% 或以上，上午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非常的耀眼。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内银跟香港银行股现在银行界所面对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局面是怎么样的呢？市场的一些的有利条件已经被消化了吗？
1: 咁我谂咧，一啲嘅国际嘅银行股啦，咁就就傾向上嚟講咧，其實都係咧跟住係外圍嗰一個嘅走向嘅狀況喺度啦。咁就近日見到道指係屢創新高嘅，咁但係相對上咧納指同埋標指個走勢就麻麻地，咁特別係納指個表現就更加相對上係差啲啦。咁即係變咗其實就對於係美國嗰個投資資金嚟講咧，都係咧逐步係由一啲嘅科技股係流翻入咧一啲嘅一啲個國際金融股嗰一個嘅狀況喺度，咁所以以至到咧，其實近期咧就喺香港嚟講咧，不論係匯控啦，或者係渣打啦，本身嗰個嘅股價走勢都係會比較上強啲。咁至於係咧本地嘅銀行股，又或者係內人股咧，其實咧就之前一段時間咧都係出現一個下跌嘅情況咧，係跟隨咗個恆指嗰一個嘅走勢嘅。咁只不過咧就我諗今日嚟講咧就見到恆指個走勢都係比較強啲嘅時候啦，咁所以迎來一個咧就比較大嘅反彈嘅情況喺度，咁所以我諗就對於係本地嘅銀行股或者係內人股都好啦，咁咧嘅如果今個禮拜去到星期五嘅時候咧，嗰、那個股價走勢仍然係可以持續上升嘅話咧，咁先至叫做完全係擺脱咗咧之前嗰個弱勢嗰個陰霾咯，咁就後市先至可以睇好啲。
0: 嗯，有给。后市方面其实现在您会比较担心啊，像友邦啊或者是这一些保险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吗？
1: 咁我諗呢就友邦呢其实就因為本身咧市場去睇嘅時候咧，就係同美國嗰個嘅國際嘅息率會有一個嘅關聯性喺度咯。咁基本上咧國際嘅息率係持續地高企嘅時候，即係譬如係十年期嘅嗰個息率咧，就個收益率已經係去到咧就咧4.5厘，咁而高位嚟講咧就大概係5厘呢個位置。咁就即係所以咧，似乎就 見到近月一路係向上行緊嘅時候咧，咁呢就咧令到市場認為咧，可能咧就對於係債市嚟講咧，仍然會有個價格上嘅下跌嘅風險喺度。咁所以咧就對於係友邦嗰一個嘅股價表現嚟講咧，都係會係稍為不利嘅。咁我諗咧就都要去睇翻咧就今個月啦，咁就近七月底嘅時候咧，咁聯儲局出咗意識結果嘅時候咧，咁就要去睇翻咧，到底啲委員咧佢對於係嚟緊九月議息嘅時候咧，咁嗰個嘅加息嘅睇法會唔會有個轉變咯？因為六月嗰次議息嘅時候咧，超過半數嘅有半數嘅議員咧，委員咧其實係認為係需要加息嘅，咁就變咗而家就似乎係因為一個加息嘅陰霾咧，令到個債券嘅息率係比較上偏高嘅時候咧，咁就會影響咗友邦嘅股價。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就目前嚟講咧，都會繼續係一個低水平係橫行嘅。咁就主要嘅波幅範圍咧，咁就先預翻咧係70蚊去到78蚊先。
0: 嗯 ，OK， 除了刚刚所提到这一些的领域以外啊，今天我们也看到手机设备股呢在有所向上啊。前一段时间在说了，这个对于苹果方面啊，基基啊，现在目前是一个产量的重点。同时呢，在美股当中呢，苹果这个股价最近走势呢还算是不错，累积的升幅也很大。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对于手机设备股，现在真正面对一个市场供需转型，真正我们说市场最为关心的一个核心内容。有一些向好的转变吗？还是现在炒的都是情绪啊？
1: 咁我諗就其實呢就手機設備股呢，咁個升幅方面呢都係會比較係有限啦，即係譬如係我諗信宇光學其實就即係近呢兩日升嘅時候呢，咁就遠遠唔及得係7月6號嘅時候呢跌超過 7% 呢，咁嗰個幅度咁大啦，咁所以呢只係目前嚟講係輕微收復失地嘅狀況喺度，咁就亦都見到係即係比亞迪電子呢係亦都係呢持續地一段好長嘅弱勢嘅狀況啦，咁就即係所以喺一眾嘅手機設備股嚟講咧，我諗就市場而家唔認為呢一個嘅產業咧有一個嘅好大嘅吸引性喺度啦，咁變咗我諗就最主要個而家去考慮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啲嘅手機設備股會唔會除咗係喺呢個產業之外嘅時候咧，會有其他嘅領域嚟到去做一啲嘅拓展嘅狀況啦，咁即係譬如可能係同光通訊嘅關聯性多啲，又或者係咧可能同商業航天咧係會有一個嘅連接嘅時候咧，咁注入一啲嘅新嘅動力咧，咁先至可以帶動到係個即係嗰個股價以至到個業務前景咧，先至會係睇高一線咯。咁所以變咗而家啲手機設備股咧，咁個股價表現咧就唔能夠係跟住咧係咧蘋果公司嗰一個嘅股價節奏喺度，咁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嗰個嘅弱勢咧，都仍然係會係今個月會係持續，會維持一度。咁就即係所以，如果你話期望短線會有一個好嘅表現咧，可能就會係失望啲。咁就至於你話中長線投資嘅時候咧，咁而家因為已經跌到落一個比較低啲嘅水平，如果個持股期可能係講緊係個半月或以上嘅話咧，咁先至考慮喺現水平入手咯。
0: 今天其實金蝶國際也走得挺好啊，升了11%啊，半日其實也升多了一成，现在市场觉得业绩会非常的好啊，最多多赚这个6000万元的人民币。您个人其实怎么看软件类相关一些的股份，现在市场环境好吗？
1: 軟件類嘅股份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下跌咗一段嘅時間啦。咁就因為最主要咧係當AI 係冒起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咧就對於係軟件嗰一個需求咧，市場認為咧可能會係帶嚟一個比較重大嘅挑戰喺度。咁所以咧明顯地即係唔單止係香港嘅軟件股啦。咁如果你睇翻美股嚟講咧，微軟咧其實都跌咗好多嘅。咁就高位嘅時候咧係超過460蚊，咁跌到落去低位大概350蚊，跌幅係超過咗係100蚊啦，咁就即係跌嘅幅度嚟講有成兩三成嘅時候咧，咁近日先至係輕微係反彈一啲，咁但係都仍然係維持喺400蚊留下，咁所以變咗就即係金蝶又好，或者咧其他嘅一啲嘅SaaS 類型股份啊，或者軟件類型嘅股份，我諗就短期係屬於一個技術性嘅反彈啦，咁就係咪真係 可以即係俾到市場信心咧？咁我諗就會好視乎咧，就譬如今次公布完業績之後嘅時候咧，會唔會多啲著墨咧喺到底佢哋嗰個軟件方面咧點樣係同AI 有個接軌，以至到對於係客户嚟講咧注入一個新嘅需求動力嘅時候咧，咁有相關嘅消息咧，咁先至可以再睇高個市。咁就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因為啱啱就突破咗$7啦，咁如果未來兩個交易日佢都可以企穩到喺$7之上嚟到去收市咧，咁我諗就今個月咧可以再進一步咧就睇到目標價就$7.8去到$8嘅位置嘅。
0: 嗯，有给。刚刚其实提到这一些的板块当中啊，其实很多的一些的股份现在已经不受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地缘政治能够波动到的相关股份，一定要提一提，就是三桶油方面呢。您怎么看？战事开始在风云再起啊，但同时呢，市场方面的一个影响力其实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大，已经越来越弱了。这一次三桶油或者说油价方面的一个波动，您会看它是一个中长线的走势吗？
1: 咁我諗就見到國際油價啦，即係不論係紐油或者布油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翻去咧就伊朗戰事爆發前嘅水平嘅。咁就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對應翻係三桶油嚟講啦，咁即係特別係中海油同埋係中石油咧，咁就因為個國際油價係顯著偏軟嘅時候咧，都影響咗咧佢哋嗰個嘅股價表現嘅狀況啦。咁就目前去睇。其實即係市場可能會憂慮咧，國際油價都仍然會有個下跌嘅風險喺度。咁如果真係出現呢個狀況嘅話咧，咁變咗對中海油同埋係中石油咧嗰一個股價表現咧，都仲係會有啲挑戰喺度咯。咁就睇翻係中海油嘅時候咧，個低位咧就輕輕跌穿咗$20，而家就係咧接近係$22嘅水平啦。咁就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個升幅都係偏慢嘅，受制於$24個風險會比較高啲啦。咁所以傾向上咧，可能就落翻去咧，係$21附近咧，先考慮入手就會好啲。咁就至於係中石油啦，中石油其實個股價走勢都係差唔多嘅。咁而家就$9度，我相信$10個位置個阻力仍然偏大啦。咁就即係所以傾向上咧，可能落翻去係$8.7或以下會比較適合啲咯。咁就目前三桶油嚟講咧，應該就中石化咧，可能就會睇翻好啲。當個油價跌嘅時候咧，我諗對於佢中下游嘅業務咧，相對上咧嗰個嘅成本控制會係做得好啲嘅。咁就應該嗰個股價最壞嘅時間都過咗去㗎啦。咁如果你話考慮一個嘅中長線嚟到部署嘅話咧，現水平喺大概$4呢啲位置咧可以入手嘅。咁就咧未來兩個月咧有機會咧可以係睇翻咧係$4.5，甚或乎咧係$4.7呢啲位置。
0: 嗯，有给。那现在您个人会怎么看一些的港口啊运油轮相关的一些的板块跟股份呢？未来这一些的走势会是越来越好，可以看好吗？
1: 咁我諗呢就霍爾木斯海峽重開嘅時候呢，咁就啦的確係對於一啲嘅航運股嚟講呢，咁可能喺嗰個嘅航運嘅成本上呢係會稍稍係呢有個降低嘅狀況，咁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即係亦都要考慮返呢，咁就當佢開返呢個港口嘅時候呢，咁變相呢就亦都係佢哋呢可能呢喺嗰一個嘅運輸方面嘅時候咧，咁個議價能力方面咧，亦都係唔係好高啦咁樣。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其實而家就貨運貿易合重開嘅時候咧，咁對於係一啲嘅航運啊或者港口股咧，可能都係一個嘅好壞參半嘅狀況啫，未必係咧一列面度咧有一個嘅利好嘅情況喺度。咁不過傳統嚟講咧，就係航運股咧個息率都係特別高嘅。咁就即係所以如果你話買入嚟到去作為一個嘅收息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咧就先至考慮咧係部署呢一個嘅板塊啦。咁如果純粹係賺價嘅話咧，暫時嚟講咧可能再觀望一下先。
0: 嗯，有給。剛剛其實提到很多一些的板塊跟股份啊，今天其實也有聽眾朋友們呢想特別的請你選呢幫忙去分析一下現在八把方面的一個故事線路。今天大升了1%多啊，其實對於之前的一個產量方面的一個備存，我們看到八把其實有很多的一些 AI 模型啊，或者说 AI 方面 面的一个实力的作品出台。但是对于后续呢，市场可能更加关心的像快手的可灵 AI 啊，或者说呢大家可能会更加关心其他一些的 AI 方面的一个产品。您个人觉得了，爸爸在 AI 方面啊，在整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地位跟角色，现在适合做一个坚定的部署吗？
1: 咁我今日呢就阿里巴巴嘅股价表现呢就係、是、明显地上升啦，咁就喺个即係喺个消息面方面，其实就见到佢旗下嘅三款嘅企业级嘅即係呢个人工智能体啦，嗰、那个嘅产品会有一个嘅合并嘅状况喺度，咁变咗可能喺个个资源分配嘅效率方面呢会有个提升嘅状况喺度啦，咁所以呢导致到佢个股价呢今日个反弹会係明显啲嘅。咁就反彈呢十幾個 percent 之後咧，個市盈率咧都去翻係17倍松啲，咁就即係所以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對應翻頭先講合理水平25倍嘅時候咧，咁都仍然係有個差距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咧今個月嚟講咧仍然會有一定嘅上升空間嘅，咁但係要留意翻啦，其實咧就個股價喺6月5號同埋係6月8號之間咧就有個下跌裂口，咁而個下跌裂口咧嗰、那個底部咧。就大概是120元，咁就即係所以咧如果你話買入可能喺翻低過110元會好啲，咁就至於係快手嚟講咧，咁就啱啱反彈啫，我覺得嗰個吸引性會比較強啦，初步睇個目標價可以睇到46元咯，低過42元可以考慮入手嘅。
0: OK， 好的，那么今天访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的聂振邦 Nipsa 的专业分享 ，Thank you Nipsa， 钢铁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冇持有嘅。
0: OK，Thank you so much，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Nipsa， 拜拜，
1: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盛世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不是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也会在交通、餐饮和体验活动方面带来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启德体育园自去年启用以来，举办超过60场的大型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的观众，带动周边消费和就业，为经济注入实质动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上回复质询时表示，上半年的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升1.3%，其中内地旅客和非内地旅客分别上升1.6%和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的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和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和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和1000多的水平。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的时候要紧握扶手，左右站稳，带大型行李的时候要坐电梯等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的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60%和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撞倒和碰撞，或者带大型行李和物件有关系。他说，港铁前年开始已经在个别临近地盘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者是碎片等物件掉落在扶手电梯的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一辆从香港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1点多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即派战机升空对客机做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基地。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以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台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随后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7点，升720点，升幅3.06%，总成交量2565亿。8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报24204点，升72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升3点，升幅0.08%。恒生国企指数报8080点，升310点，升幅4%。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8点，跌147点，跌幅0.9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7.5块，升11.7块；清零腾讯控股478.8块。跌是更正，升15.2块；2800富基金24.68块，升7.6毛；2513智普1873块，升263块；7709 XR 南方海力士84.38块，升更正跌7.36块；981中芯国际77.55块，升4.1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2毛4分2，升2.24毛；1347华虹半导体189.6块，升9.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4块，升3.8块；1810小米集团25.1块，升2块。外币对港元先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74，瑞士法郎9.709，澳元5.443，加元5.528，新西兰元4.483，欧元8.95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702。港金现价报38580元，比上收市跌95元。伦敦金门市卖出价412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行政总裁徐隆基致力于推动本港可换电新能源公交车辆的发展，他的心愿是繁忙闹市也能有清新的空气，希望能为城市环保尽一份心力。一起来听听他的心声。
5: 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密集的地方，我会觉得空气不那么好，很多车、很多巴士、很多 van 仔在那排一些汽车的废气出来，如果可以将这些废气没了，我闻到新鲜的空气，我觉得对这个世界我起码做了一些事。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朱年若曦。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7月8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啊，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哎，突然间看到这个紫外线指数飙升了，就是等于说我们的太阳出来了耶，
1: 终于看到一些阳光啊。
0: 对的，但是呢，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这个骤雨的情况呢，还是会随时发生的。
1: 没错，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很厉害台风，虽然说没有奔着香港而来，
0: 对，
1: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相关的天气的影响。
0: 没错，可能在周边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强烈的风啊、阵风啊等等的情况，或者是一些骤雨的情况，大家记得随时留意啊，这样子的一个天文台的播报啊，尤其在我们香港的台风季节里面。那么今天来到我周三的一天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
1: 是的，
0: 解锁更多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小知识，分享给大家。那么同时呢，今天呢也会带大家去到香港旅行啊，去到哪里呢？就是一个有今年生肖的地方，
1: 没错，
0: 是今年吗？好像是，
1: 是
0: 突然间有点懵了，到底是不是今年的？是的，到底今年是什么年呢？又是去到香港的哪里呢？我们就稍后的欢迎看香港的环节呢，跟大家分享，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蔡健雅的一首《跟你借的幸福》。

0: 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美国奥勒冈州波特兰有一位50岁的马拉松爱好者兼束腰的制造师贝尔，为了挑战世界最小的腰围记录，每天穿着束腰长达24个小时，试图将腰围缩小至15英寸，大约是38公分。根据报道，这项挑战的灵感源自2012年，当时的他因为长期专注于艺术创作和创意工作而习惯性的驼背，在寻求改善不良姿势和体态的方法时，意外接触到了钢骨束腰。他起初呢，只是想矫正体态，却随即被束腰所创造出的身体曲线所吸引，进而深入研究束腰制作的世界。经过十多年的训练，他的日常几乎与束腰形影不离，不仅会整天的穿着，甚至穿着睡觉以防止腰围在放松时回弹，甚至还会穿着特制的宽松束腰来进行2到3英里的跑步训练运动。目前呢，正在为马拉松自主训练的他也透露到，他的原生腰围大概在 68.5 公分，现在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已经缩减到了 58.4 公分。他的目标是追平已故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所创下的15英寸在世人类最小的束腰纪录，而历史上正常体型人类的最小腰围纪录则是格兰杰在1929年至1939年间从22英寸缩减至13英寸，大约是33公分。面对外界批评极端的束腰宣扬不切实际的美学标准，他强调是从艺术和雕塑时尚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身体，并非是对外貌不满。他表示，只要透过量身打造并且结构合理正确的束腰，穿着时并不会产生痛觉，也不会对身体的健康造成影响。他目前也自行创立了束腰制作的事业，自给自足这一项长期的兴趣。他也透露到自己曾经短暂达到过15英寸的目标，但因为马拉松的训练导致身体发炎而未能留下这一项记录。未来他期盼可以在身体适度放松的状态下完整这一项记录，并且达成这一项腰围的挑战。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好厉害哦。
2: 嗯，
1: 怎么样可以做到的？
2: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腰围的去缩小，跟我们普遍的说好像很多人想要减肥一样，瘦腰又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了。
2: 因为它有那种就是根据你身体结构啦，然后人体工学去制作的那样子的束腰的工具去佩戴嘛。
1: 对的。
2: 然后跟大家说，如果说什么觉得可能腰上脂肪多啦，堆积起肉，然后要去把它减掉的话，是两个赛道的感觉。
1: 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了啦，因为就是那种的话，真的要靠饮食。它这种就是已经可能本来已经有那样子的一个条件，
2: 然后足够健康的饮食之下，
1: 对的，再做一些线条上的调整。不过它这个线条上的调整呢，就不是就是常人能够达到的一个水平了。因为如果大家有试过穿这种束腰啊或者紧身衣的话呢，都不要说紧身衣了，就是可能衣服穿窄一点，你都已经不敢吃饭了，
2: 或者穿不上去了。
1: 穿不上去那就不用穿了嘛，就是就选别的。但是就是如果穿上去以后，他还是会觉得勒勒的，然后可能坐下来的时候你会很怕它爆掉啊之类的一个感觉啊，对不对？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那么它因为要想要自己达到那样子的一个腰围，而长期的可能睡觉也佩戴啊，然后平常生活也佩戴的话，其实是蛮难做到的。
2: 虽然好在说他就是说了他自己制作的，然后他考虑到各个结构啦，然后有健康的因素，是科学的去佩戴的。
1: 哎，对，科学很重要啊，大家就都会有追求美的一个想法啊，但是呢，所有的追求一定要根据是科学的角度、健康的角度去实行，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呢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了。那么就是希望说大家在追求美的道路上有一个正确的方式吧。同时呢，现在刚刚天文台呢也公布了这个雷暴警告啊，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雷暴警告现在生效，有效时间会到下午的3:45。带来泳儿的一首《小蛮腰》。

0: 听世界。
1: 环球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那么到底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小知识呢？我们就稍后一节财经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再会了。带来有郑容的一首13楼的大本相。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302点，升801点，升幅3.41%，总成交金额2816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7月份报24271点，升79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89点，跌0.5点，跌幅0.01%。恒生国际指数报8113点，升343点，升幅4.41%。深圳成分指数报15040点，跌187点，跌幅1.2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81.6块，升20.4块；9988阿里巴巴108.3块，升12.4块；2800盈富基金24.74块，升8.2毛；2513智谱1874块，升264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81.9块，跌9.7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7块，升2分。跟正升2.52毛，981中芯国际77块，升3.6块，1347华虹红利188.2块，升8.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42毛，升3.36块，1810小米集团25.42毛，升2.32毛。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跌幅2.11%。港金报38580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7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45分。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0: notgamebo.org.hk。
1: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2: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5: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6: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7: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8: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9: 下午的2点34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0: 我是思敏。
9: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点45分。
10: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音响带来有 Norris Boys 的一首《二楼后续》。

0: 欢迎继续环宇百科。今天的环宇百科环节呢，就继续带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世界杯的小知识啊。
1: 没错，要把这个精神延续下去啊，毕竟这好像快要到尾声了，然后好像看了那么多天，有点舍不得的感觉。
0: 没错，那这一届世界杯，其实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吧，是诸神的最后一舞。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非常知名
1: 的
0: 啦，然后粉丝特别多的明星球员，可能都会在这一届世界杯迎来自己的最后一次世界杯的参与。
1: 对的，
0: 所以呢，可能很多的球员说，因为年龄啦，或者是各方各面的原因，在之后就很少有机会能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再看到他们。
1: 嗯，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环宇百科的冷知识呢，就跟球员有关。
1: 嗯，
0: 然后呢，是关于他们在参赛生涯当中的一些之最。
1: 嗯，
0: 今天要第一个介绍的就是世界杯最年轻的出场球员
1: 啊，最年轻的出场球员，
0: 是的，
1: 好的，
0: 他的这个记录呢是至今为止也没有人超越的。
1: 嗯，
0: 然后他的年纪是17岁41天，
1: 哇，以天算了，已经
0: 要进阶到天数。
1: 好的，
0: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球王贝利他有在也是17岁的年纪，
1: 嗯，
0: 然后在世界杯当中得到过很好的成绩，但是他当时的年纪是快要18岁了，他是17岁200多天的这样一个。
1: 好的，哎呀，多了100多天呐！
0: 最年轻的这个出场记录，
1: 嗯，
0: 然后呢，今天要介绍这位最年轻的出场球员，他17岁41天呢，是在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
1: 哦，
0: 来自北爱尔兰的球员诺曼怀特塞德，
1: 嗯，
0: 然后他呢是在对阵南斯拉夫的比赛当中首次去登场，然后在那场比赛上面，当时的他是年仅17岁41天，
1: 嗯，
0: 所以其实也要看那个比赛的时间啊，
1: 对，
0: 你比如说如果他相差只是10几天的话，
1: 嗯，
0: 你可能这场比赛上阵之后再过一场就已经不是最年轻的年纪了
1: 啊。对耶，而且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可能我就是接触足球的时候很早的，但是可能我晋升到世界杯的一个赛事里面，我要等4年啊，等3年啊，就把我的时间等走了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
1: 没错，
0: 因为可能17岁的年纪，很多的球员都还在青年梯队当中去历练啊，
1: 嗯，
0: 而他已经可以站上说世界杯这样比较顶级的赛场去见证一下他自己的这个足球天赋，所以这个年龄的记录呢也非常的严苛。后续的数十年当中，也有无数的年轻的新星可能站上世界杯的舞台，但都没有超越说17岁41天的这样一个记录。
1: 我觉得跟这个地方也有关系啦，
0: 嗯，
1: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代表地方的球员可能就是需要很多的一些选拔，
0: 没错，
1: 那么他首先要就是本来是很有天赋的，然后呢还要是相关的经验的去补救的，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加成之下，可能年轻的体力是比较好，但是经验方面呢可能就未如没有到可能那么好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办法去踢到世界杯的一个足球赛。
0: 就虽然我们可能说有一些球员他哪怕在年轻的时候啊成绩特别好，然后非常有天赋，
1: 嗯，
0: 但是人体的机能可能到了一定岁数之后，确实就是会赶不上比较身强力壮的新的球员。
1: 对的，
0: 但是对于非常年轻的朋友来说呢，他们的经验确实也是会比不上那些已经征战过很多的比赛啊，
1: 嗯，
0: 还有丰富的这样的历练的球员。
1: 没错，
0: 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是最年轻的出场的球员，
1: 嗯，
0: 然后刚才有提到了就是球王贝利，他虽然也是登场世界杯的时候是17岁多，
1: 嗯，
0: 但是他要多上这个200天的左右，
1: 差不多200天吧，198好像199之类
0: 的，
1: 嗯。
0: 然后呢，虽然说他不是最年轻的出场球员，
1: 嗯，
0: 但他有他自己的记录，他是世界杯当中最年轻的进球者。
1: 哇，这个更厉害了耶！
0: 是的，因为其实说我们可能看到很多的比赛当中，虽然有一些明星的球员去，
1: 嗯，
0: 不断的有很好的发挥了，但是进球的机会其实还少之又少。
1: 没错，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球王贝利，他就在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当中去一战封神啊，
1: 嗯，
0: 当时他的话是17岁，然后239天，在对阵威尔士的比赛当中呢破门得分，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的球员。同时他也获得了另外一个记录，就是最年轻的冠军球队的成员。
1: 没错，因为当年呢他跟随着这个巴西队拿下了世界杯的冠军嘛，所以他就同时的在那一年呢创造了一个双重的成绩跟记录。那么这一场比赛呢也让贝利这个名字在我们心目中对于足球也是不会忘却的一个名字，对，全部记住。而这一个的记录呢历经这么多年哦，至今还是没有人能够撼动的，就1958年到现在 赛哦，就保持至今了。
0: 就天才还是就是百年难遇吧。
1: 对的对的，我觉得还有天才，除了说他自己天才之外，天时地利人和也是百年难遇的。
0: 嗯，就虽然说可能之后也会有很有天赋球员出现了、嗯、然后可能他也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站上赛场，但是我能够再去打破这些之前的厉害的球员留下的记录，我们也尚未可知。
1: 对的，那么除了说年轻的，可能就是在你一踏进去那一下，就是初登场的时候惊艳到大家的那一下啊、无法改变。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之后的这个之最呢，可能啊、刷新的机会就比较多一点了，尤其现在这个科技啊、医学啊那么发达的时候，是什么呢？
0: 就是要介绍的是，讲完年轻，我们要说一下最年长的出场的球员，
1: 嗯，
0: 而这个年纪是45岁161天，
1: 嗯，
0: 哎，这届的 C 罗我们知道是41岁，但是他说应该是自己世界杯最后一次参加
1: 了，这如果他再一届的话，他就可以创这个历史记录了。
0: 但是因为大家都在说下一届世界杯是在葡萄牙举办嘛，
1: 啊，
0: 然后
1: 就希望他就是真的可以做得到
0: 啊。能够至少上场再亮相一下，
1: 露个面对吗？好，
0: 没错。然后我们今天先来说这个目前为止啊，最年长的出场球员是45岁161天的成绩，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中，埃及的门将哈达里以这样的一个高龄去代表国家队登场比赛，然后创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参赛球员，同时也是最年长的门将，同时也是最年长的队长，连续3项的记录。
1: 嗯，这样子的一个记录保持者啊，尤其是门将，大家也不要以为门将很容易哦，大家看到这一届就知道门将不容易当哦，
0: 完全是门将的世界杯。
1: 没错啊，因为以前有说啊、哦、门将就好了，就站在那边啊，然后就是你看到差不多的时候就防一防就好了。但是真的啊、看完这一届世界杯就知道门将是多么的重要，在啊、真的一个比赛上面，他取得是关键性的胜与败就在这个门将里面了。所以说这个年纪啊，可能付出的压力呢也会比较多一点点。那么说了最年轻，说了最长，还有什么样之最呢？我们就先听一首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表妹的一首《晴天预报》。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听世界，环宇百科，继续跟大家介绍世界杯当中关于球员的一些知罪啊。
1: 嗯，
0: 然后刚才介绍了，可能有是最年轻的，然后最年轻的夺冠的这个球员。
1: 对的。
0: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是世界杯当中最年长的夺冠的球员。
1: 嗯，
0: 然后是40岁这样一个水平。
1: 好的。
0: 来自意大利的传奇门将迪诺佐夫，然后他在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上，以40岁的这样一个也算是高龄了，
1: 啊，
0: 去担任球队的队长，然后也是门将，然后带领意大利队呢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在那一届世界杯上面是意大利获得了冠军。
1: 嗯，
0: 所以他就是以40岁的这样一个年纪站上了世界杯的最高领奖台，也就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冠军球员。
1: 可能呢，我觉得门将都需要一定的分析能力跟经验。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两个最年长的都是门将，
0: 嗯，
1: 然后可能他们就会沉着稳重一点呐，啊，然后那个看那个球怎么踢，或者一个轨，就是那个曲线呢，或者那个路线的追踪会好一点。
0: 也都是队长。
1: 对，尤其在点球的时候，真的很靠当下的那个反应啦。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两个最年长的球员带给大家。那么同时呢，哎，这个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最多参赛这个届数的球员，
0: 嗯，
1: 也是在今年最后一舞的说啊，梅西跟这个 C 罗
0: 是的，然后是6届嘛，
1: 嗯，
0: 然后那究竟这个成绩会不会刷新呢？要靠他们自己去刷新，还是说之后有其他的球员能够去刷新？我们也不知道吧，
1: 不知道。但是呢，就是我们已知的是呢，他们至今还没有碰过面，有没有机会就是碰个面，让我们看看呢？
0: 就算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没有机会说去对决的话，也还是期待说这两位非常顶尖的明星球员可以在一些赛场上正式交锋一下。
1: 对的。另外一个之最呢，又是大家熟悉的名字了，这个球王贝利的名字，
0: 啊，
1: 是唯一3夺世界杯冠军的这个球员，真的很难诶。
0: 就首先说能够3次拿到世界杯的冠军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
1: 嗯，对。
0: 但同时说这3届比赛他都有去参与，可以说是这3次奖杯都有他的一份功劳，
1: 嗯，没错。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3冠神迹呢，是没有人能够现在能破得了的，那么
0: 复刻了，
1: 对对对，看之后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可能性。但是球王的这个位置呢，其实他就已经是完全奠定了。
0: 是的。
1: 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这个红牌跟这个黄牌的最多记录，真的很多哎。
0: 没错。那还有就是关于红黄牌的最多记录，在世界杯当中啊，
1: 嗯，
0: 单场最多的红牌记录是4张红牌，
1: 嗯，
0: 然后16张的黄牌。
1: 他们还有胜吗？球员还能打吗？
0: 都在8牌啊。
1: 对啊，
0: 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
1: 嗯，
0: 然后葡萄牙对阵荷兰的比赛，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场很知名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它也被称为纽伦堡序战，是整个世界杯历史上可能都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场比赛，
1: 嗯，
0: 但是因为当时其实说会不断的发出牌，其实是球员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嘛，
1: 嗯，
0: 然后可能大家就有一些场面失控啦，
1: 嗯，
0: 然后整个局势上面的话，就成为说大家不是在为了去赢得比赛，然后产生一些冲突，当然其实不推荐，
1: 这我们也不愿意看得到了，也我觉得是一个借鉴，就是看被我们看到，就是说，哎，其实，在任何的体育比赛里面，体育竞技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体育精神还是需要去遵守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现在有那么多的科技帮忙，大家也不用吵了，我们就是相信科技，让它去决定。
0: 嗯，没错。
1: 然后呢，这个就更有公信力了，因为其实如果人去决定的话，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有偏差啊，会不会有误差啊，等等的。当所有证据摆在这里的话，就没有的再说什么了。
0: 可以辅助大家去更加公正的然后来完成一场比赛。
1: 对，
0: 虽然说现在可能很多的牌还是由裁判然后人手去发出的，
1: 对的，
0: 所以很多比赛还是会出现一些争议，说那个是不是有失偏颇啦，是不是有偏心的情况，但我相信说体育精神只要大家能够去遵守然后贯彻好，都可以在未来能够让整个公平在赛场上更加的延续下去。
1: 对，无论是球迷或者球员一定会想要自己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所以说当有一些自己 己疑惑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疑问嘛。那么现在很好，就是除了说求证会给你发牌之外，还会有之后的一些作证，为什么他会发出这样一张牌，然后而且是让可能世界看到的，然后可能有一些碰撞啊，那个球有一些的记录啊，有一些的摩擦啊等等的一些让大家看到的证据，那么大家就可以更加信服这样子的一个裁判的裁决，也更加的遵守所有体育项目的一些体育精神呢、也让我们看到更好的球赛方面这种事情呢，就留在心里作为一个借鉴，不要再让它发生了。那么之后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比赛啊，那么昨天呢真的两场比赛真的看得非常激烈，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说的呢，就是迫不及待了，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呢，我们跟大家复盘一下昨天的一个赛果了，带来有莫文蔚的一首《盛夏的果实》。

0: 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盛世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近日来回也会在交通、餐饮及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启德体育园自去年启用以来，举办了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带动周边消费及就业，为经济注入实质动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质询说，上半年访港旅客约2671万人次，按年升1.3%，其中内地旅客及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及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及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及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及1000多元的水平。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站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电梯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约一半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临近地盘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了镜头，监察是否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跌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今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一架从香港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星期六下午1点多飞至罗马尼亚上空时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派战机升空对客机做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塔台取得联系，战机返回基地。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昨天在北京与荷兰外长、与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玛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会议。王文涛表示，希望荷方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他又说，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预计至下午3点45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85点，升586点，升幅2.51%，总成交金额3144.8亿。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报24077点，升60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跌幅0.49%。恒生国际指数报8044点，升273点，升幅3.5%。深圳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跌幅1.8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6.2，升10.4；700腾讯控股474.6，升13.6；2800盈富基金24.56，升6.4；2513智普1814元，升204；7709XR 南方海力士81.16，跌10.6；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升1.92。981中芯国际75.45，升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72，升2.66；1347华虹红利184.5，升4.5；1810小米集团24.94，升1.8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47，瑞士法郎9.7，澳元5.436，加元5.530。新西兰元4.476，欧元8.95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7。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跌幅2.11%。港金报38580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4: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2个小时可以坐下10分钟，3个小时就该坐下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4: 查询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6: 优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7: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8: 与你掏心掏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8: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6: 优秀帮准时上线。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幻听世界，我是孙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啊！也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的3:45呐、啊。那么马上呢，一首歌曲之后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非常激昂的两场赛事啊，真的。踢到就是大家那个情绪非常高涨啊，这个时长非常的长啊、那么大家究竟昨天有什么反转又反转的剧情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陶喆的一首《不一样》。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好的，昨天的那两场赛事的确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2: 今天凌晨的很多人都没有睡觉。
1: 对，本来想睡的，那这怎么睡啊？
2: 结果刚开始踢就一下就清醒了。
1: 对，直接被那一球感觉就是打你脸上了，对不对？
2: 但是确实，我觉得阿根廷跟埃及的这一场淘汰赛。就是埃及队踢的还是蛮精彩的。
1: 对。
2: 就首先虽然说最后他们是一个落败的结果嘛，但是他们整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发挥的都还挺不错的。
1: 哎，你想他是保持了这个79分钟的优势，哎，真的到最后79分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阿根廷的球迷就已经是在哭了，就慢慢的在落泪了。就是本来就踢了完了以后可能进了一球，然后进了一球不要紧，那我就
2: 追得回来嘛，
1: 追得回来嘛，因为可以的，没事。赛马，然后追得回来的，然后呢，再进一球的时候呢，就不要紧，
2: 追得回吧，
1: 再进可以的，就一直跟自己说可以的，然后可以到就是大家知道90分钟的赛事，其实79真的是已经快到尾声了，
2: 基本就定局嘛，
1: 没错，然后呢就扳回一城了，而且呢，为什么呢？是在之前梅西是有点球的，而点球呢是
2: 没有射中，
1: 哎，但就是当时就觉得说，是不是不行？但是呢，大家要记得这个历史，就是梅西如果点球射不中，他之后一定有大招。这个是我觉得是好像有点魔咒一样的存在了。
2: 对，因为上一场他们对佛得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做着点球，但
1: 是他是之前所有记录都这样，你知道吗？
2: 然后呢，当时因为大家都看到说佛得角的那个沃奇尼亚那个门将特别的厉害嘛，然后其实这场的比赛当中，埃及的这个门将他是新上场的，然后叫舒贝尔，
1: 对，
2: 然后大家也是说又来了一个门神，就是几个非常有机会进的球都是被他扑出去了。
1: 没错，然后你要点球被扑出，他们说就是阿根廷球迷心都凉了，就凉飕飕的一阵一阵的。然后呢，就是在79分钟的时候呢，头一球来了，就是在这样子的一球里面呢，我觉得是他们把这个气势打回来了，
2: 没错，
1: 就
2: 重新让大家看到有希望，然后可以再去争取一下。
1: 对的，然后在4分钟之后呢，83分钟的时候呢，梅西再在这个禁区外半凌空抽射进入了这一球，非常厉害，就是第二球，然后呢就是2-2打平了嘛，但在83分钟之前打平，我觉得另外的。他们到另外的就是埃及的球员也凉了，就感觉怎么突然间那么猛了，
2: 也有点急了嘛。
1: 对、
2: 所以其实就比赛的末段的话，然后裁判是有蛮多次吹哨然后发牌的这种情况出现了。
1: 对的，然后呢是进入了一个加时情况，然后补时的分钟就补时的阶段呢，最后以一球头球是绝杀了。然后呢3-2。松了一口气，绝对这阿根廷的球迷松了一口气，但是真的非常精彩了。昨天埃及踢的也是，然后大家也看到，就是梅西真的也是落泪了，就忍不住的那种感觉。
2: 因为其实他本来说可能踢球的进球机会很多，但是都被那个门将给扑出去了。然后就有人会在说，说怎么前有佛的脚，后有这个埃及的门将，都是在克梅西吗？但好在说最后就是没有让他的球迷失望了。
1: 没错，
2: 因为其实阿根廷首先也是主场作战，就看比赛的话也可以看到说，整个比赛的赛场的观众席上面，大家都是在为阿根廷加油的。那我觉得反观这样子来看的话，埃及在这样子客场的状态下，然后可能也没有那么充足的加油助威的士气之下了，依旧能够打出这样一个很不错的成绩，我觉得非常难得了。
1: 真的，尤其是大家对着明星球员，然后对着那么强的阵容，对着大家那么喜爱的一个球队，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心理压力下，他可能可以放开，然后把这个东西一下子打下来，还其实领先了79分钟，其实对于他们阿根廷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压力啦。
2: 对，也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所以其实但是淘汰赛很残酷啊，就输了就会止步世界杯嘛。
1: 没错，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这一届也交出了很好的一张成绩单了。
2: 没错，就是我在想，如果说埃及不是在这条线上去比拼，那在别的线上，说不定会在更后面的比赛来跟阿根廷对上。
1: 我觉得看怎么想，如果说不是在这条比赛，他们可能是出现的比较远一点点，但 但是呢可能反观他们就不会踢到那么精彩的一个球赛，让我们那么记得可能相关的门将啊，相关他们进球的球员啊等等的。那么还有大家记得就是梅西他踢出了又进了一球嘛，所以他也
2: 射手榜更新，
1: 对了，也刷新了这样子的一球的记录了。
2: 没错，就本来说哈兰德进了两球，然后他追平了梅西的七球的记录，在这届世界杯，然后梅西然后说你追上来了，我再进一颗。
1: 哎，而且哦，再进一颗不要紧，还有他是已经进了四强嘛，所以说之后是还有机会再进球的，再刷新自己的一个成绩呀。
2: 没错。
1: 那么在这个阿根廷对埃及已经看到大家心脏停的时候呢，另外一场啊就是这个巧克力大战这个咖啡豆的赛事啊，
2: 又是一场就是大家紧盯着整场比赛，结果就是整场比赛大家
1: 好像好像交白卷，就大家诶怎么就是都没有，然后120分钟啊已经加时了，还是双方交白卷，最后呢就是进入大家最喜欢的
2: 点球大战，
1: 对，点球大战也是最不会球的最爱看的那种了，就最会看的就点球大战，
2: 是的。
1: 那么最后呢就是以4-3的成绩啊瑞士胜出了，也进入到了这一场的四强，然后
2: 是瑞士相隔72年
1: 没错
2: 再次晋级这个八强之列，
1: 对啊，1954年到今天啊就进入了这个八强的赛列，然后呢他会对阵的呢就是刚刚胜出的这个阿根廷啊，也是一场激烈的赛事，希望他们也可以发挥好一点点，让我们看到非常好的成绩啊。那么八强的对阵呢最后呢是会有法国对阵摩洛哥，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挪威对阵英格兰和阿根廷对战瑞士啊，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的四强又是哪一支的队伍呢？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那天下雨了》。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看香港的环节。那么今天呢，会带大家去到一座非常厉害的山，然后这个山呢有今年的生肖的名字。
2: 好，
1: 那么到底好难猜啊，到底是香港的哪里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陈柏宇的一首《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29，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会到今天下午的3:45呢、啊。在稍后的报时信号讯号响起之后呢，会为大家送上有3:30的财经新闻报道。那么约定大家之后环听世界再会喽。
1: 经济行情报道。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168点，升671点，升幅2.87%，总成交金额3345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报24166点，升69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跌幅0.49%。恒生国际指数报8077点，升306点，升幅3.96%。深圳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跌幅1.8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阿里9988，阿里巴巴107.5，升11.7；700腾讯控股476.6，升15.4；2800盈富基金24.66，升7.4；2513智普1839，升229；7709 XLR 南方海力士82.56，跌9.16；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跌2。跟着升2.2毛。981中芯国际76.05，分升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3.12。1347华虹红利186.5，升6.5。1810小米集团25.26，升2.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跌幅2.11%。港金报38505元，比上日收市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5美元。现时路的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30。香港电台本届经济行情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
4: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5:30。
1: 没错，带我们环看香港的时间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要介绍的香港的地方呢，刚刚也有就是预告了一下，是有今年的生肖的名字，然后呢是一座山，是哪里呢？就是马鞍山。
0: 没错、
1: 啊、沙田的一座山脉啊。然后呢其实马鞍山过去呢给人家的感觉是一个比较沉闷啊，或者是比较难去到的地方，但是呢、随着这个屯马线通车之后呢，吸引了很多的商店呢、餐厅去进驻。那么除了说时代跟上了步伐之外呢，也改善了很多。那么其实呢除了说这个软件的配套之外呢，它硬件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会提供了很多的户外活动啊、烧烤场啊，然后很多的美景啊或者历史方面呢值得大家去探索的。那么今天呢就来让我们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马鞍山的美啊。那么一首歌曲进入今天的环看香港环节，带来由容祖儿的一首《时间的错》。

0: 环听世界，环看香港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呢，就带大家去到马鞍山这个地方。
1: 是的。
0: 那么跟大家呢，解锁马鞍山可能最具代表性啊，最值得专门去的不同的景点呐、啊。
1: 嗯。
0: 那么首先说呢，其实马鞍山呢，涵盖了全港数一数二的这个日落美景。
1: 哎。
0: 它也有呢，它独特的历史，因为它以前呢是一个矿场。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还有这一块的历史，大家可以去啊、保阅一下。的那么首先呢，需带大家去到一个夏天很适合去的，就是石滩、
1: 哎、
0: 那么叫做黎冲石滩。
1: 嗯，
0: 而这个黎冲石滩呢，其实是香港数一数二的这个日落秘境啊，也是呢摄影爱好者跟文青呢非常爱去到的打卡天堂。
1: 就感觉我们介绍环看香港里很多的地方、嗯、然后介绍那个自然相关的风光的时候，都会介绍到说很适合看日落。
0: 对的，
1: 但是每个地方看到日落就是都很不一样。
0: 不一样，然后呢，而且每天看到的日落都不一样，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打卡的氛围呢，还是蛮特别的。首先说，为什么它叫黎冲石滩呢、啊？因为黎冲呢是一片由红树林、黎滩跟鹅卵石组成的湿地。那么在黄昏退潮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海面呢非常的平静，
1: 嗯，
0: 平静到呢像镜子一样。那么它的水面呢就会完全倒映出天空的一个晚霞。那么如果说当天那个天色很漂亮。然后那个云很出彩的话呢，可能就会拍到那种极浪漫的天空之镜的感觉，
1: 就海天一色。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石滩呢也有非常独特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它里面有一座非常历史悠久的断桥石桩、
1: 嗯、
0: 那么这个石桩呢是以前用来上落客，就上落货的一个临时码头，那么带有一些些的废墟的感觉啊，然后配着夕阳的话呢就很有意境，然后你随便出去拍一拍可能就会很出片了。
1: 没错，
0: 那么大家呢可以在退潮的时候呢，除了说看这个日落，看美景，看看这样子的一个时装之外呢，还有可以看看大自然，因为呢它退潮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的小螃蟹啊、弹涂鱼啊等等的在这个沙滩上面。
1: 嗯，
0: 我其实看到以前有很多人去特地去捡这些的小螃蟹的，但现在就大家观看吧，观看一下就好了。
1: 不要上手，
0: 对对对对，怕就大家弄伤了。那么它的位置呢是在西沙路黎冲的，然后也会有巴士总站去得到。那么另外呢就是带大家去过水的地方呢，就带大家上山了。
1: 嗯，
0: 上平原。
1: 没错，
0: 是哪呢，就是昂坪高原。哎，这个昂坪不跟就是机场的那个昂坪缆车不一样，这里呢是马鞍山的昂坪，那么也是香港少有的一个高山平原啊。它海拔呢大约有400米的一个高度，那么拥有一个呢非常辽阔一望无际的一个大草坪，然后呢在这个草坪边缘呢，大家就可以用180度没有遮挡的视角呢去看到西贡海、曼怡水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错落有致的绿色小岛、
1: 嗯、
0: 景色也是非常非常有震撼力的、
1: 哎、
0: 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体验。
1: 你刚才说到它有非常大的草坪、
0: 嗯、
1: 然后无遮挡视角很好，我就想到了这项运动。
0: 哎，但是我没有觉得这项运动能够在香港就是实现到、
1: 嗯、
0: 因为感觉好像一定要去外国啊，一定要坐飞机上去啊等等的，但是这里呢也可以做得到的体验是什么呢，它也是香港非常著名的滑翔伞圣地之一啊。
1: 哎，
0: 现在如果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风向又很合适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尝试去有这个滑翔伞的体验。
1: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滑翔伞它虽然如果顺利的飞起来，它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色啦，然后感受说你在天空中翱翔的这种状态，然后滑翔伞它本身的话非常考验到天气的一个情况。
0: 哎，对的，但是如果说哎我恐高，哎我心脏负荷不了那么极限的体验怎么办，不要紧，你坐在旁边，因为大草坪嘛，大草坪
1: 不用强求自己了。
0: 对啊，然后怎么样，你看着人家滑。
1: 对啊，
0: 就在旁边，可能很多人呢就会带着野餐垫，然后呢躺在草坪上，然后吹着这个风，然后呢看着大家呢去有很多的滑翔的空间，然后呢很多可能在天空中就有一些彩色的滑翔伞，然后也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1: 很适合野餐。
0: 没错，那么也是非常适合就是平常周末的时候去到的。那么刚刚说完了水，说完了这个草坪，带大家探索一下历史、
1: 哎、
0: 有一个叫做鞍 山探索馆的地方。那么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以前它这里呢是一个铁矿村，而这样子的一个探索馆呢是隐藏在山林间，承载着香港非常重要的工业历史的一个独特的文化景点。
1: 没错，
0: 它的历史背景呢是因为马鞍山其实在1950到60年代呢是非常繁荣的一个铁矿场，甚至有高达数千名的矿工呢是在这边去生活的。所以呢这里的矿村就是信义会恩光堂啊，它已经成为了三级历史建筑的一个活化的建筑物。那么它特地呢是保留了当年的一个建筑结构，并且呢会展出了大量采矿的工具历史的照片。那么最受欢迎的呢就是它有一个矿工的 cafe， 你可以在一个历史的建筑里面品尝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矿工咖啡。那么还会有当时他们的一些粗粮或者是一些曲奇，让大家在百忙之中去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底蕴，也可以让大家呢坐下来喝杯咖啡，然后尝尝这样子的一个点心，那么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那么除了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方面的承载以外，哎，可能我喝饱了吃足了我就可以起身动一动的话呢，还是有别的东西让大家去悠闲的走一走的。有马鞍山的海滨长廊跟乌溪沙的沙滩呢，因为这个呢就是全港最长规划最完善的海滨长廊之一，它全长呢大概有 3.2 公里，那么面向是广阔的吐鲁港，也会看到对岸的一个八仙岭的山脉。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行人径还有单车径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走，可以选择骑车。那么在这个样子一个绿树布满的环境里面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美景啊。同时呢如果大家带小朋友去的话呢也不要紧哦，因为里面呢是有儿童的游乐场，还有很多的观景台可以让大家呢去看到，或者让小朋友可以放放电。那么乌溪沙沙滩呢也是在里面呢大家可以游泳，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好，哎，我觉得是适合情侣去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做星形石堆。这个星形石堆呢，其实是街坊自制的，他就每天在弄，然后你知道就涨潮退潮嘛。但是它就是日复一日的每一天哦，把那个心情不断的去修复。那么不断的去修复之后呢，就成为了可能现在很著名的一个景点之一。那么看着吐鲁港的日落，然后呢可能跟你心爱的另一半在这里，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石堆的话呢，大家就打卡一下了，就是见证一下爱的存在之类的，那么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马鞍山呢好像说了四个景点，各有长处。
1: 没错。
0: 那么到底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喽，带来有陈奕迅的一首《幸福摩天轮》。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看香港啊，今天就带大家去到了马鞍山这个地方。
2: 是的。
1: 那么刚刚说到了四个景点呢，可能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或者是你去过马鞍山，这个也是大家会推荐的去的地方。那么之后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些呢，可能就是比较隐秘一点点的，就是隐秘一点的，对，可能不说你未必知道，那么说了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这还有一个呢，就叫做梅子林村。这个梅子林村呢，里面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其实它是一个完全被绿林环抱的小村落，而这样子的一个小村落呢，是拥有了几百年历史的一个客家古村啊。那么最近几年呢，是很多的本地或者海外的艺术家呢，去到里面把一些的古老的石屋啊、围墙啊上面呢去画上很多大自然或者乡村色彩的壁画，那么让这个可能已经半荒废的古村呢，重新去焕发活力。
2: 是的。
1: 那么感觉还有一些世外桃源的氛围哦，因为在这个村的旁边呢，还有个梅子林石涧。那么沿途的话呢，是看到很多的古树啊、梯田呐、然后夏天的时候呢，还有这个蝉鸣啊、流水啊，就很有那种森林系的感觉，
2: 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对，疗愈感，就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文青的穿搭啊，就可以去到这边感受一下以前的那些读书人呐、世外高人呐、练功啊那种吟诗的画面等等的都在里面。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在这个马鞍山的富安花园后面，那么沿着梅子林路呢，大概走30到4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那么也可以走走路，还有的呢就是单车径的部分呢，
2: 不想走路可以骑车，
1: 骑车好一点，因为这个地方呢非常厉害，它是被誉为全港最美的单车径之一，是在马鞍山的边缘延伸的。那么其实在路上呢，很多我们学生年代也是会走这条路，因为可能大埔去到沙田啊、去到大围啊等等，这条路就是单车径必经之路。那么会有很多的一些体验，租一这很多的单车店，大家可以租一辆，然后呢就沿着一望无际的吐露港一直有单车径你可以跟着路去走，然后沿途呢就会有很多的八仙岭的山脉呀、河水呀、海水呀等等的，
2: 山水之间，
1: 没错。然后呢黄昏的时候呢，还可以沿经很多的大草坪啊、观景亭啊等等的，那么可以随时停下来去看看日落，或者呢你可以一路骑到科学园、大埔，然后去到大埔呢你就可以还车。所以说这一条路呢，也是当时很喜欢骑车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学生们呢经常会作为一个休闲活动去走的感觉。那么单车径的部分就在这里可以让大家体验。大家如果说我想要城市一点的脉络的话呢，也是有的，在这个恒安街市，对的。那么里面呢还有怀旧老香港主题的美食街市，那么它的内部呢现在有一些全新的设计翻新哦，会以一些50-60年代的老香港作为设计的背景，然后呢天花板呢会有一些怀旧的霓虹灯，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墙上画有的茶餐厅啊、理发店啊等等的，感受到就是你印象中或者一些电影里面会出现的老香港的画面。
2: 我觉得虽然现在就是很多的地方了，包括像刚刚提到街市，可能已经趋向于现代化了，
1: 对的。
2: 但我觉得很多的设计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虽然说给大家提供了更方便的现代化的设施，依旧他们有在比如外墙啦，或者是内壁，或者你随处可见的一些设计上面看到它的一些科普或者是一些古老香港的元素。
1: 没错。那么呢大家就可以去吃很多的不同的小吃去打卡，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营业到深夜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宵夜的时候呢想要去吃的话呢，这里也是可能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给到大家。
2: 没错，
1: 就是有市井气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烟火气的地方。那么还有大型的商场大家可以逛啦，里面就是大家很正常可以逛到的商场，但是如果回归到大自然里面，单车径里面、海里面、石滩里面呢，还是有不同的景象啊，在马鞍山里面可以探索 所到的。那么现在也很好啊，其实不同地方呢也会有很好的交通网络，例如是屯满线啊、沙中线啊，很多的铁路都会让大家可以更轻易的去到马鞍山这个地方，
2: 方便。
1: 对的，今天要把这个地方呢介绍给大家，趁着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去游玩一下哦。那么同时的，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尾声了，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回我们的环听世界。
1: 那么最后为大家送上由 MC 桑天赋的一首老派乐会，只必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盛世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也会在交通、餐饮及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的产业链发展。启德体育园自去年启用以来，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的观众，带动周边的消费及就业，为经济注入实质动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质询时表示，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升1.3%，其中内地旅客及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及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的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及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及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及1000多元的水平。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站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升降机等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的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衡，被他人碰撞或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临近地盘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掉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一架从香港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星期六下午1点多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时，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派战机升空对客机做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基地。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193点，升696点，升幅2.96%，总成交金额3645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084点，升314点，升幅4.04%。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跌幅0.49%。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跌幅1.8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7.8块，升12块；700腾讯控股478.4块，升17.2块。2800A 盈富基金24.66块，升7.4毛；25113智普1828块，升218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82.78块，跌8.9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分2块，升2毛2分4；981中芯国际75.7块，升2.2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8块，升3.12块；1347华虹红利186.2块，升6.2块；1810小米集团25.4块，升2.3块。 代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84，瑞士法郎9.722，澳元5.442，加元5.538，新西兰元4.484，欧元8.960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跌幅2.11%。港金报38,505元，比上收市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11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5: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6: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5: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7: 当时刚刚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8: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10: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1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2: 快点快点快点，
13: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2: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0: 普出校园精彩，

0: 下午4:08的时间呢、啊，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1: Hello Crystal 姐姐，我是曼曼老师。
0: Hello 曼曼老师，好久不见。
1: 哎，对，又跟你碰面了。
0: 没错，
1: 其实昨天才跟听众们见面啊，不过呢啊，今天又回来了、啊。
0: 对，天籁姐姐稍微退出一下，我们呢就今天接管一下这个星期三的、这个。
1: 对，她有别的事情要做，不管我们了、啊。
0: 哎呀，没事，
1: 但是她明天会回来。
0: 没错，没错。
1: OK， 那今天呢，我们是不是也邀请了？
0: 四位的同学，来自小学的同学，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们是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爱学校的同学，我是于建士，
3: 我是叶子阳，
4: 我是沙丽烟，
5: 我是沙美烟。
0: 欢迎四位同学，怎么有一个同学把自己名字也叫错了？你是叫了姐姐的名字，还是叫了妹妹的名字？你是姐姐的妹妹。
5: 是妹妹，
0: 你是妹妹哦，你叫了姐姐的名字是不是？嗯，有点那啥了，
1: 就太爱姐姐了。
0: 啊、对，太爱你是不是挺喜欢姐姐的名字？
1: 我想用她的名字。
0: 对，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星期三的时间也同样是来到的一个 AI 未来研究所的时间了、啊。那么事不宜迟呢，我们立刻就进入我们的 AI 未来研究所。
6: AI 未来研究所。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讨论到的主题就是 AI 帮你回讯息，你接受吗？那么在讨论之前，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调查，有哪个同学你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举一下手好不好？我看一下有多少个。
1: 哎，丽烟是可以接受。
0: 曼曼老师，你也可以投票，你也可以，
1: 我也可以投票，
0: 对你也可以投票。
1: 我不打算举手。
0: 哎，你不举手，你不接受。
1: 因为我不接受。
0: 好哦，我们全场只有一个同学来接，一个同学接受啊。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丽烟同学，你为什么接受呢？
7: 因为有的时候很懒得去社交。
0: 懒得社交？
1: 其实我觉得呢，丽烟是一个走在挺未来的一个人
0: 哦，
1: 因为你知道吗，在讨论之前呢，也跟大家就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在现实里面可能不同的公司啊，现在他们的系统或是有的人已经在想些什么，
0: 是
1: 你知道吗，就是当然了 AI 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不可以说推翻我们的生活，但是它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
1: 我听过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有了 AI 我可以复制 Crystal。
0: 哦，就直接复制我
1: 两个三个四个，对，
0: 拿去干嘛？
1: 拿去干嘛呢？就做不同的事情，那你就可以有一个分身术、哦、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呢 AI 它很聪明，聪明在哪里呢，就是它知道你大概思想是怎么样，思维逻辑是怎么样，你的口味是怎么样，
0: 没错，
1: 那基本上就可以复制你了。所以哎，由它来代替你回讯息到底可不可行，并且大家愿不愿意呢，这个真的值得去探讨。但是我觉得哎，丽烟为什么我说他都可以活在未来，就是这个意思。或许他想到哎，我懒得社交，只要 AI 帮我复制另外一个丽烟，
0: 那就没问题了，
1: 就没问题，就可以代替我去回复这个讯息。
0: 是，
1: 不过还是听听同学们，你除了不想社交以外，哈，就是有没有说啊，有人或是有一些物件机器可以代替我回讯息？哇，那真的是很棒。还是你觉得哎，现在要回讯息，我真的觉得很懒呢？你是偏向哪一个说法或者想法的呢？
7: 很棒这个说法吧，
5: 很棒
0: 。你是偏向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用 AI 来回呀、啊，还是说只是某一部分你是用 AI 来回呢？
7: 所有
0: 啊，就爸爸妈妈、亲朋好友这些，你都不愿意回他们信息吗？
7: 对，
1: 我觉得 Crystal 是一个 AI 复制人，帮我回，
0: 是
1: 他不是不回、
0: 啊，但是为什么丽烟你不想回？就可能爸爸妈妈或者说妹妹的信息，你想回吗？
7: 不会，
0: 妹妹的信息也不想回。
1: 我反而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不想亲自回。
7: 我觉得聊天和说话太麻烦了。
0: 就你还是喜欢独处，但是你不会说啊、我不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孤独啊，或者说无聊。
7: 不会的，因为我通常都一直都是一个人待着。
1: 我觉得社交懒人。他的个性是很 OK 自己一个人，
0: 是
1: 就是用现在 I 人 E 人来去做一个分野的话，他绝对是一个
0: I
1: 人，因为你要是社交场合，你看比如说今天过来做直播，可能就花掉他一天的能量了。
0: 对对对。
1: 有没有
7: 有老
1: 师在点头。真的
0: 老师也认可，老师
1: 也认
0: 可。那好了，那除了就是丽嫣，我们是他接受可以用 AI 回讯息，那其他的同学都不接受，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不接受呢？
0: 那我们来问一下美嫣好不好？他的姐姐不接受回他的。不回他的信息要用 AI 来回
1: 啊，妹妹她没有举手，她就不接受，她决定要自己回。那对美嫣，你的想法
0: 为什么不接受用 AI 帮你回讯息呢？
7: 因为 AI 不能代替人的感情吧。
1: 嗯，
0: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就给他训练久了以后，他可以模仿你的语气啊，模仿你的情感啊，来代替你来说话？
7: 我觉得不会。
0: 嗯，你觉得人跟 AI 之间就除了情感，他们在回复上你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就他们回的信息跟你有什么不一样？跟你回的
7: 不会加表情包吧？
0: 哦，表情包。嗯，好。你觉得表情包是一个就怎么说，活人感是吗？会有那种
7: 对
0: 就你平时喜欢跟就是同学聊天都是很喜欢加表情包还是打字多？
7: 打字然后再加个表情包。
0: 嗯，好。
1: 不过这样呢，提到这个表情包呢，
0: 是
1: 其实 Crystal 你自己本人呢，你比如说回讯息不管是哪一个平台哈，
0: 嗯，
1: 是不是都喜欢有一些表情包在后边啊，或者是还是用这个表情包用的算多呢？你觉得
0: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说是回一些朋友啊，一些比较熟的人，我肯定会用表情包的。
1: OK，
0: 对，就可能有时候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好久没有见他，还很久没有跟他聊天啦，然后我肯定发出去，他给我发第一条信息，我一定会先回一个表情包来以此证明我们的友谊。
1: OK，
0: 还是以前一样的。
1: 对，没错，并且 Crystal 我浮上水面了，对不对？
0: 对，
1: 没
0: 错，
1: 有潜水。OK， 那问问男孩子好不好？
0: 好。
1: 那这个提到这个回讯息啊，表情包啊，作为男生呢，会不会有一点点就是很着地啊，内敛一点，不会太卡通呢？
7: 因为我表情包的话，我可能
1: 就是用的多吗？
7: 不多。
1: 不多，我觉得男生可能跟女生真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啊，文字比较多，还是语音比较多。
7: 家人的话，亲朋好友的话，应该就是语音吧。
1: 嗯，
7: 如果是朋友的话，应该就会打字。
1: 对，我觉得这个分开来还是挺好的，因为的确有一些可能，特别你现在朋友了，或者将来工作啊，真的用文字比语音好。
0: 嗯，
1: 对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概念啊。
0: 没错没错，
1: okay，
0: 这位同学他也是不接受 AI 回讯息，
1: 为
0: 什么你不接受呢？
7: 因为呢，我觉得 AI 它会出错嘛，然后呢，还有AI 它可能也会泄露一些个人信息吧。
0: 哦，就是
7: 因为昨天老师才邀请了一位人士来我们学校讲 AI 嘛，
1: 嗯，
7: 然后他就说到了，现在有了 AI， 很多人都依赖了 AI， 然后就做功课就不想嘛，直接 AI 扫一下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很不对。
0: 哦，那你平常是用 AI 用的多吗？
7: 如果问一些常识的话，可能就会问一下吧，其他时间都不会问。
0: 是，好，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同学啦，我们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论点，你也是不接受的，为什么呢？
1: 子阳，
8: 因为如果AI 它如果跟我的好朋友一起说话嘛，如果用 AI 帮我回答的话，就会。我朋友就会觉得我不像我，就像 AI 吧。
0: 哦，就是你觉得他会发现那不是你？
8: 对。
0: 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呢？就是你觉得 AI 模仿不了你的精髓，你的精髓在哪里？
8: 就有时候会严格点，有时候就很懒，就那种神情吧。
0: 哦，你会不会有什么口头禅啊，或者说特定的表情包，就你一发出去，你的同学或者朋友一定知道那就是你？
8: 我通常我和我的兄弟通常都会互相炫耀那些他在游戏里面得到的东西。
0: 哦，那你呢？就是他会炫耀你，你也会吗？
8: 我也会，
0: 嗯，就你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聊天爱好，所以你觉得 AI 没有办法就聊到那些东西？
8: 对，
0: 嗯，好，曼曼老师，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你也不接受呢？
1: 哦，因为我怕得罪人
0: 啊，得罪人
1: 没有啦，说笑了，因为我觉得暂时来说 AI 还不能取代我，
0: 哦，
1: 代表不了我，因为或许有一些决策啊，对吧？有时候你知道吧，就是不同的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语气，
0: 嗯，
1: 或者不同的一些情境，不同的一些用词，
0: 是。
1: 那要是 AI 万一判断错了的话。那我觉得哎呀那就麻烦了对吧，
0: 是是是，
1: 大家是熟是好朋友，要是我回错了 Crystal 那还好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还是算是这个感情要好的，
0: 误会，
1: 对
0: 对，
1: 误会也可以解决掉、
0: 嗯、
1: 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子嘛哈，特别是工作、
0: 哦、
1: 这些我就是代替不了的，
0: 没错，因为有时候我就是我很喜欢回朋友就是我在干什么
1: OK，
0: 但是 AI 它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1: 哦、对啊
0: 对
1: 啊，对，
0: 所以有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AI 可能回的会比较生硬，
1: 嗯，
0: 这种情况
1: 对，或者回来回去都是哪些，
0: 对，
1: 没
0: 错，没
1: 有什么新意，
0: 可能已经设定好就是那几句了。
1: 对啊，暂时我觉得 AI 的功能还没有成熟到
0: 是
1: 可以复制完完全全一个曼曼老师或者一个剑士、
0: 嗯、
1: 一个子阳一个 Crystal， 我觉得还没行。
0: 嗯，我们各自说完一轮我们的论点了，
1: 那
0: 你有没有、okay、有没有稍微有一点点的动摇？
1: 没
0: 有，没
1: 有，
0: 还是没有。嗯。你不会觉得说自己的情感就是不够像自己这种情况吗？
7: 不会，我没什么太大感受。
1: 是这样子的、Crystal， 因为呢每个人对于社交的需求
0: 是
1: 真的不一样。
0: 嗯，
1: 我真的有看过像丽艳这样的朋友的、
0: 哦、
1: 就总之你就别管我，你让我一个人好了。
0: 哦，
1: 懂我意思吗？就是回讯息就很懒得回，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模式的。
0: 那你不会说哎发点一下点个表情包就算了？
1: 那点来干嘛呢？反正都没有意义啊，是不是？你就让我一个人好了。有时候是有的人是这样子，
0: 嗯、
1: 我发觉现在可能是这个科技发达了，就我们的交流多了，或者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人也多了，
0: 嗯，
1: 所以就会发觉哇，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的人是完完全全可以封闭自己，
0: 哦、
1: 好像丽艳那样，哎，总之你就不要打扰我，我就享受一个人，
0: 嗯，
1: 对了，但是有的不是的，有的好像 Crystal 那样。哎，我还是挺想了解平日你在做什么，就你别管，你别误会我是不是喜欢你啊，总之我们是朋友，我们就有交流，
0: 嗯
1: 啊，或许就聊一下好像打游戏的那种共同话题，
0: 是，
1: 对啊，那 Crystal， 就我觉得你可能不能想象，就是说万一真的有 AI 来取代自己回答。
0: 哦，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类似的电影，就是说有一个复制人要来取代你的生活，你会就是怎么样，你会跟他
1: 拼了，
0: 拼了，还是说啊、哎，我欣然接受你去代替我吧、这个、
1: ？OK， 我觉得丽艳一定是 OK 的
0: ，OK， 是不是有手机就 OK，
1: 百分之百 OK、
0: 嗯。好，那其实就是这个话题这个主题吧，就是我问我们想不想要有 AI 来帮我们回讯息，但同一时间呢，我也想问一下同学还有曼曼老师，就是如果有。就是未来就是真的有 AI 帮你回讯息了，
1: 嗯，
0: 你收到别人用 AI 回的讯息，你会怎么样的感受呢？
1: 嗯，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你觉得你会第一时间发现那是 AI 吗？
1: 对，先问问同学吧，的确没有事情不可能发生。
7: 如果AI 真的替代了人类的话，它的沟通方面应该也挺强，我应该发现不了。
0: 哦，你觉得如果是你的好朋友呢？你觉得你会发现得了吗？
7: 那肯定的呀。
0: 哦，好肯定，100%OK 吗？你是怎么样？你用什么样的办法？你可以就是识别到那是 AI？
7: 嗯，可能就是我跟我朋友聊天，就会说一些我们自己的秘密吧，然后我跟 AI 说，然后看他回不回，如果他跟我朋友的那个秘密一样的话，就回的信息一样的话，那我就知道他是我朋友了。
0: 哦，有说一些小秘密，
1: 对，共同的一些哈、可能是关键词或者是一些暗号，对不对？
0: 是的、
1: OK、
0: 好，那我们还有
1: 子阳呢，另外一位男同学，对啊，
8: 如果我跟就不是很认识的人嘛，在游戏上认识的，如果跟他聊天的话，应该找不到他，不是 AI 吧？ 应该有可能、
0: 哦、就你觉得有可能发现不了。
8: 对，
0: 嗯，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他是吗？
8: 对。
0: 哦，那如果是现实中的朋友或者说是爸爸妈妈呢？
8: 绝对会吧。
0: 哦，你也觉得 OK 的，你是会，你会跟他们有什么很特别的一些约定吗？
8: 跟我那个兄弟炫耀，如果他不会炫耀的话，那他绝对不是我的兄弟。
0: 哦，他的好兄弟就是一定会跟他炫耀。
1: 对、嗯、这就是人与人之间那种沟通的好玩的地方。
0: 没错，就是这种很细节的东西、嗯、AI 都是代替不了的，他不知道哎你们在炫耀什么 啊
1: 对，或者他不知道这个点那个瘾在哪里、啊、
0: 嗯
1: OK。
0: 那我们还有丽嫣呢，你觉得如果有一天有个可能妹妹给你发信息，但是你由她有可能是 AI 哦，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可以分辨到呢？
8: 我觉得可以。
0: 哦，你觉得 OK 的，你是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8: 因为她发信息的话呢，她通常是比较喜欢加表情包类的。
1: 嗯，
0: 她抓到妹妹的那个点了。
1: OK。
0: 嗯，好。
8: 然后她讲话会比较幼稚。
0: 怎么样怎么样个幼稚法，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线爆料。
8: 比如说你好，他会说你好呀。
1: OK、
0: 嗯、
1: 这个叫可爱童真
0: 爱
1: 啊，在我的眼里啊。
0: 对，因为他们都还是小朋友。
1: 其实是这样子
0: 的，
1: 因为我自己家里也有姐姐、
0: 嗯、
1: 那我也知道姐姐嫌弃我们什么。妹妹通常都是、啊、天真烂漫一些。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那美颜呢、
1: 啊、
0: 你觉得如果姐姐就是给你发信息，你觉得有可能分辨到他是不是 AI 吗？
8: 会。
0: 哦，你也有办法。
8: 对。
0: 你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识破他是不是 AI？
8: 比如他突然都给你发一些离谱表情包或者不知道什么的。
1: 我能想象到，因为姐姐是不回信息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吧，要是他突然之间哇一大堆
0: 表情包，
1: 不是姐姐。
0: 嗯，那姐姐通常是怎么样跟你说，跟你回复的？
8: 他通常不给我回复，要不就给我发一些离谱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
0: 但是你是怎么样去找他沟通呢？你们通常都是面对面，那他会理你吗？
8: 对啊，面对面，
1: 一个眼神、嗯、就知道我在干嘛。
0: 对, 对, 对
1: 啊，我想干嘛。
0: 他们是姐妹嘛。
1: 对啊、
0: 嗯、
1: 啊，现在呢这里呢就两姐妹，你们就是有什么要去沟通的，可以在家里啊，在这边呢我们还继续回答我们呢这个AI 未来研究所啊，
0: 是
1: 这个问题。那其实呢我在想，要是 AI 对吧，它是可以复制我们、嗯、代替我们回讯息，
0: 没错。
1: 那如果既然讯息都可以代替我们回的话，其实基本上没有事情不能代替我们去做了。
0: 嗯，
1: 对啊，要是哎它把一些可能功课啊日程表都帮你排好了的话，
0: 对，
1: 都帮你做好了的话，那你们又愿意不愿意呢？
8: 愿意。
1: 哎，立刻
0: 就有同学回答了，为什么你愿意呢？
8: 因为可能要补习嘛，就有点忙，回去然后 AI 帮我弄好了，就我觉得很方便啊。
1: 嗯， AI 另外一个自己、啊、
0: 对，没错，
1: 自己 AI 版， AI 版的自己，
0: AI 的辅助管家版。
1: 对啊，或者复制版哈、啊。那其他同学呢，稍后我们呢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就听听他们呢、啊、就如果说 OK 回讯息好像不太好，但是做功课或许是欢迎的。 OK 听一首歌曲，新闻回来我们继续谱出校园精彩啊。今天探讨 AI 未来研究所当中的到底有 AI 代替你去做一些事情，你愿意吗？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199点，升702点，升幅2.99%，总成交金额3758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084点，升313点，升幅4.04%。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跌幅0.49%。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跌幅1.8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7.5，升11.7；700腾讯控股478.8，升17.6；2800盈富基金24.6毛6，升7毛4；2513智普1825块，升215块。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82.7毛4，跌8.9毛6；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毛4，升2.2毛2；981中芯国际75.8，升2.3毛5；2828恒生中国企业82.9毛8，升2.9毛2；1347华虹红利186.1，升6.1；1810小米集团25.3，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跌幅2.11%。港金报38200元，比上收市跌4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8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平常爱吃生的或未煮熟的食物，当心食物中毒。即食食品也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低的人都该避免。遵从食安五要点，光顾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和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存放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还有最重要是把食物彻底煮熟，当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
8: 4:33的时间，欢迎回来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9: Crystal 姐姐你好，我是曼曼老师。
8: 曼曼老师你好，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同时间也有4位来自小学的同学，那我们邀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0: 大家好，我们是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爱学校的同学，我是于建士。
11: 我是叶子阳。
12: 我是沙莉烟。
13: 我是沙美烟。
8: 欢迎四位同学。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的 AI 未来研究所讨论到 AI 帮你回讯息你会接受吗？我们在场

0: 哦，那只有李嫣一个同学说他是接受的。
1: 愿意的 ，OK。
0: 嗯，那我们今天呢，再来说一些比较深入一点的话题。
1: 对哈，那其实刚才呢，我们在新闻之前啊，也抛了一个问题哈、啊，就
0: 是
1: 说好了，对，好了，就是我们这个讯息，既然说有的同学说我不想让他回，
0: 嗯，
1: 好，那如果让 AI 来帮你做功课的话，你愿意吗？
0: 意
1: 那刚才建设就说，哎，愿意的、
0: 嗯嗯、
1: ，OK。那子阳呢？还是觉得不 OK，
0: 不 OK，
1: 不 OK，
0: 不
1: 嗯，我觉得子阳还是挺有个性的，
0: 是，
1: 他就是那种，哎 ，AI 你是取代不了我的，你算吧，
0: 嗯、
1: 对吧？
0: 对你为什么觉得 AI 取代不了你？
2: 嗯，因为性格方面嘛，
1: 嗯，
0: 性格，你觉得，哎，你是有什么性格比较特别一点的呢？
2: 很懒，有时候想做，有时候又很懒。
1: 嗯，就是那种惰性、嗯、还有那种个性，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子阳是蛮有个性的，
0: 是
1: 因为呢 Crystal 好像说哈，就我有时候也在问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哎，要是 AI 来帮我做某些工作或者某些功课到底好不好呢，
0: 好不好呢，
1: 其实我就觉得我跟子阳差不多，
0: 你也不愿意，
1: 我也不愿意，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属于我的、
0: 嗯
1: OK， 那当然这个没有对错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课对吧，这份作品是属于我的话、
0: 嗯、
1: 那为什么要让第二个我或者是别的东西来帮我做呢？
0: 诶，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他会比你做得更好
1: 啊？这个就很难说
0: 哦，
1: 我不敢说 OK、嗯、但是你要说是不是最能代表我，我相信就肯定是亲手做最能够代表我，
0: 是是
1: OK。 那妹妹呢 OK， 美嫣呢，你刚才就说哎，我还是觉得自己来回讯息吧，但是如果有一个复制人来帮你做功课的话，你愿意吗？
2: 一半一半
0: 、嗯、哦，为什么是一半一半呢？你觉得一半在哪里？
2: 一半是可能问他一些什么可以加一点什么什么会好更好，
1: 嗯，补充的，
2: 嗯，还有一半是觉得自己做会更好，比他更好吧。
0: 嗯，你觉得哪些你自己做会做的比他更好？
2: 例如说一些示爱作品啊，他不会想到我一些思想或者我想做的什么。
0: 嗯，是是是
2: 是。
0: 那如果就是如果你要训练一个 AI 来帮你回讯息，就是你是不 OK，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训练一个就可能拿来回一下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比较不太重要的信息，
1: 小助手是吧？
0: 对对对，小助手。哎，现在我记得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可能说客服、
1: 嗯、
0: 或者说一些其他东西都会有一些自动留言，
1: 对、啊、
0: 也有一些人工 AI 在里面，就是如果你想训练它的话，你会训练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回复的一个助手呢？
2: 看是谁了，如果是我平常很少接触的人的话，那我就会如果他突然给我发出来的话，我就会回一下下，用我平常会回的一些语言。
0: 哦，就你、
2: 嗯、
0: 你会不会直接就甩一个表情包过去？
2: 有时会
0: 啊。那会接受的一个丽嫣呢，姐姐，你会怎么样去训练？
1: 训练一个 AI 来帮你回讯息，有没有
0: 一
1: 些方法呢？
2: 我会把它训练比较热情一点吧。
0: 哦，你居然会训练成一个跟你自己相反的一个角色。
2: 对，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感觉我回信息的话都是显得很冷淡，很关系好像很不熟一样子。
0: 嗯，但是你说你会用 AI 去帮你回复所有人的信息，那如果就是可能大家在别人的印象里你是一个非常开朗热情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在线下见到你的时候，哎，你怎么不讲话？你会不会担心有这种反差感在里面？
2: 不会，
1: 我哪这样子，我感觉我观察丽嫣，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丽嫣嘛、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她并不是一个不热情的人，
0: 哦，
1: 她只是懒得社交或者懒得去回讯息。
0: 嗯
1: 但是你看她是笑容满面的，对吧？她是有内心世界是丰富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诶，刚才比如说你跟她那个对话就说啊，她可能要训练一个比较热情的 AI 来帮助自己回讯息，其实是她内心世界的一面，我反而这样觉得、
0: 哦、
1: 只不过要是我一个人来驱动自己去回讯息，那我就太懒了，对吧、
0: 嗯、
1: 但是有一个人能够把我的内心世界都透过这样的一个复制 AI 来表达出来的话，那是愿意的。
2: 对，
1: 可以这样解释吗？
2: 是，
1: 对、
0: 哦，
2: 对
0: 啊，慢慢老师完美解答了他的内心的
1: 一个我觉得我现在在读心，你知道吗？
0: 厉害厉害厉害！
1: 我感觉丽艳是这样的一个人了。
0: 嗯、
1: 对啊，他是有反应，有表情，并不是我们说这么冷，或者是表面上听到他啊很哀人呐、啊，对吧？啊，
0: 嗯，
1: 那好了，不如问问男孩子吧。
0: 好
1: 啊，真的不愿意让，真的是死都不愿意，是不是？回讯息的话，
0: 对，哦，死都不愿意。
1: 就是呢，就是有一点犹豫。
0: 对对对，他好像 OK 的。
2: 应该会吧。
0: 有一些讯息，你觉得哪一些可以用 AI 回？
2: 就是、
1: 啊、回复女孩子那些。
2: 应该是一些家常吧。
0: 家常、
1: 嗯、就是无关重要的一些事情，对吧？
2: 对，
1: 就可能
2: 有重要的事情的话，应该。不能用 AI。
1: 对啊，就可能是吃喝玩乐那种啊，吃什么啊，随便吧，是那种吗？
2: 对
1: 啊，去哪儿玩啊？你说吧。
2: 对对对。
0: 但是家常，你会不会觉得是一个维系亲情的一个东西呢？如果没有了它，你会不会觉得可能跟亲朋好友啊，会之间的感情会就可能没有那么的紧密，或者说，哎，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见面的时候，哎，你其实跟他们或许就没有那么熟了。
2: 不会。
1: 他只是找一个复制 AI 来帮自己回讯息，
0: 嗯，
1: 但是要出席一些什么家庭聚会，他是愿意去的，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嗯
1: ，OK， 那
0: 好，
1: 但是我觉得我发觉一个一样东西啊，因为 Crystal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读书的年代，当然跟现在同学们的不一样，对吧？
0: 对，
1: 现在可能很多真的是平板啊、手机啊，
0: 什么都有
1: ，AI 什么都有，基本上真的是一呼百应，
0: 嗯，
1: 并且啊，网上搜资料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同学们到底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其实很不一样的一个时代。可是呢，给我的感觉啊，我都觉得为之。就挺震惊的，
0: 嗯，
1: 因为跟我想象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还以为现在的同学们是很依赖 AI 的。
0: 哦，就你觉得他们
1: 用
0: AI 是非常顺手，什么时候用？
1: 很顺手了，很厉害了，很懂得怎么用啊。
0: 嗯、
1: 但是哎，跟他们聊完天以后，我就觉得哎，他们并不依赖 AI，、
0: 哦、
1: 他反而觉得哎，我们人才是一个主导，或是我才是独特的。特别是子阳，他有自己坚持的一个个性，
0: 嗯、
1: 但是 AI 可是一个辅助的小工具嘛，
2: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个也是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哎，要是训练 AI 是就一个自己一个小助手也好了，你会把他们训练成一个怎么样的助手，或者哪一个方面愿意让他来帮助你呢？
0: 哦，我给同学一个情景题吧，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学校跟你的同学好朋友吵架了，但是呢你又不想回他讯息，你用你的 AI 你觉得他会怎么帮你回呢？你会选择用 AI 来回就是跟你吵架的同学的讯息吗？
2: 不会，
0: 也是不会。那如果吵架了你会怎么样去跟他回信息呢？
2: 会以前吵架的时候都就跟他和解的那种语气吧，和平常跟他吵架的话都会用那种语气跟他说。
1: 哦，我觉得反而是这个情景才不能用 AI 呢。
2: 是吗？
1: 对啊，你好了，吵架了，首先是不愿意跟他讲话的。
0: 对，我觉得因为就是有这种逃避的想法。
1: 对，但是为什么要跟他讲话呢？就因为吵架是一个状态，对不对？
0: 嗯、
1: 那当然了，吵完架以后或许第二天或者一个星期之后大和好了。
0: 嗯，
1: 但是正正因为我们想要破冰，想要和好，想要冰释前嫌，所以我们才要用正视自己。
0: 哦，
1: 才不会用 AI 呢、
0: 哦、
1: 反而我觉得反而是那种什么呢，就是经常让自己觉得很累。假设要是我是一个挺懒的人、
0: 嗯、
1: 啊，要是体育课又要跑步啊，哎，这个复制 AI 你就帮我绕几圈吧那我来跑一圈你来跑三圈，
0: 是，
1: 就我或许我是愿意复制或者愿意训练这样的一个 AI、
0: 嗯、
1: 来帮助我去完成一些我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呢、啊、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心力去做的一些事情。
0: 嗯，
1: 那同学们到底你们有没有觉得哎很啊，当然，妈妈老师比较懒了哈。但是同学们可能喜欢运动的话，当然也会自己来了哈。
0: 嗯、
1: 但是有没有一个好像类似跟我一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哎，有没有一些事情你觉得，比如说做家务啊，比如说可能在学校里边跑楼梯、啊，
0: 哎呀，都不需要自己做
1: 了，哎，我都不想自己做了，哎、你还是就训练一个机器人帮我带上去吧？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
2: 有
1: 啊？是什么呢？
0: 立刻就有了。
2: 可能就是。就是可能我哥有时就是我在家，我哥天天叫我做东西，就是帮他 帮他扔垃圾帮他端水这些的。如果我真有一个 AI 可以帮我做这些，我是挺愿意的。
1: 嗯、对，我觉得这样的关系就很好了。
0: 哎，在家里那种兄妹兄弟
1: 是不是情谊就解决了？
0: 在小的那一个是不是通常都会被指挥去做这个做那个？
1: 我觉得通常都是。
0: 嗯、
1: okay、
0: 因为我是大的那个，我也会指挥。
1: 那个、哎呀，这个坏姐姐。对，我觉得这样子你跟你哥哥的感情会更好。哎，哥哥，我现在我愿意帮你，但是我就专门训练了一个小助手，
0: 嗯，
1: 来接管甩他了，对吧？就我觉得，哎，这个挺好的，
0: 嗯，不错
1: okay,
0: 不错。
1: 那子阳呢？子阳是不是完全就觉得不需要了 ？OK， 我这个助手还是给你用吧，送给你用吧。
3: 对，
0: 哎，你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亲自上阵？
1: 他都想亲自上阵，
3: 哦，
1: 是不是？
3: 是的
1: ，OK，、
0: 嗯、好。
1: 哎，我觉得他挺会享受的呀。
0: 是啊，就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
1: 对啊，
0: 有一种什么事情他都会，就是怎么说，没有一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吧？
1: 对，哪怕是甜酸苦辣，我觉得他都愿意吃。哎，
0: 嗯，
1: 对啊，子阳蛮就是个性蛮好的。
0: 嗯，
1: 但 AI 就生存不了了。
0: 哎，在他那里，说不定还是可以当一个小助手，就帮他记录一些东西
1: ，OK，
0: 就整理、啊、
1: 一个小秘书，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但代替他是做不了的啦。
1: OK， 那丽嫣，到你了，是不是真的不如好多个丽嫣的 AI 来帮助我？那你要是训练一个 AI 要帮你做一件事情的话，你会选择用它来干什么呢？
2: 做家务吧。
0: 哦，你也是做家务。嗯，你为什么会选择做家务？因为家里现在是只有你做，还是妹妹也会做，还是说
2: 都会做？
1: 都会做。
0: 哦，你通常负责哪一些呢？
2: 没有固定的。
1: 哦、OK 啊，就是一个全能
0: 型的。还是觉得太累了是吗？
2: 对。
0: 嗯，好。那妹妹呢？美嫣，你觉得你用一个 AI 复制人，你会做什么？
2: 做家务或者一些不想做的运动啊，或者就是我姐叫我的时候不想动的时候、啊、
0: 果然小的那一个都会被大的那个叫去帮忙。
2: 对，就是一些不想跑步的时候。
0: 哦、嗯、跑步。嗯，是学校里的还是说家里？
2: 学校里的和家里都有。
0: 嗯，但这也是其实也是算是健康我们所需要的一部分的运动。
1: 对啊，锻炼嘛。
0: 是，
1: 对啊。
0: 哎，这样子就好像看到了有一点小弊端咯。
1: 什么？
0: 就 AI 帮我们做了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东西，但是呢它可能是对我们有益的。
1: 对啊。
0: 哦，那这种情况，
1: 这种情况我们就很理性的去选择咯、
0: 哦、
1: 就是哎，到底我们什么时候用 AI 来帮助自己呢？
0: 是
1: 哈，或许我觉得哈，其实现在呢，要是我不知道 Crystal 你啊，就是现在我们用 AI，
0: 嗯，
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帮我省时间。
0: 哦，
1: 我觉得是这样子而已。但是你要说去判断呢、啊、或者当然运动是我自己的，做了是对我身体好，那当然要自己做哈、啊
0: 嗯、
1: 但是一些可能整理一些很复杂的资讯的时候，或者排列一些行程，比如说 plan 一些不同的 schedule，
0: 是
1: 或许就可以用到它了。
0: 没错。
1: 对啊，但你自己呢，就我们说了那么久了 OK、
0: 嗯、
1: 如果要是你来复制一个 AI Crystal 的话，你不会让他来帮你开麦吧？
0: 哎，我觉得吧，我有点跟曼曼老师差不多，我也是一个非常懒的人，甚至说可以说是懒中之懒。
1: 但是我不能让 AI 代替我吃东西啊。
0: 嗯，这个就自己来吧，还是。
1: 对啊，那你呢？你觉得哪一个你会让他来？
0: 我觉得有一些可能不那么重要的工作吧，就可能比如说我坐在这里开直播，完全我觉得不能够代替，因为它非常多的一些可能随机性啊，可能有一些信息类的，我觉得它都没有办法去完全100%正确。
1: 对，
0: 所以这种事情我觉得是没有办法代替的。再者说，我觉得如果有一个 AI 复制人的话，我觉得我会让他代替我出去社交。
1: OK，
0: 我反而会让他去代替我社交这个事情。其实我个人也是一个非常 I 的人。
1: 那你跟丽嫣是好朋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不过我觉得有点不一样，就是或者在一些打字的世界里面，你是很 active 的，
0: 嗯，
1: 但是他就觉得相对的我就比较懒。
0: 那 是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嘛，
1: 对，
0: 需要去做那一个场景，我们没有办法说，嗯，因为我是 I 人，所以我不做。
1: OK，
0: 嗯，
1: 那 I 人也可以做 DJ， 无所谓啊，
0: 是
1: 是吧？
0: 是
1: 世界上
0: 各有各的特色，
1: 对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0: 没错。
1: Okay， 嗯，
0: 那么我们呢，今天也有一个教授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AI 是怎么样去模仿我们说话的方式。那他就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的研究教授任阳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AI 它是怎么样模仿我们说话的方式的呢？
3: AI 未来研究所。
4: 各位同学好，我是任阳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的教授。可能同学们都有类似的经验了，当你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请你用比较亲切的语气回答，或者可以用正式一些的语气，或者请用老师鼓励学生的方式改写这篇文章等等。那就 AI 很快会产生一段风格相当接近的文字。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 AI 就好像很懂人类讲话的方式，那问题就是呢，它是怎样可以做到的呢？我们可以先由我们日常生活讲起啦。假如你同一位朋友相处了很久，你会慢慢知道他的说话风格。有些朋友说话很简单的，常常一句起两句止。有些真的很喜欢加上这个表情符号的。有些人讲话很幽默的，有些人讲话很正式的，有些人是常用一些口头禅的，其实啊，老实讲啊，我觉得啊等等开场白的。久而久之呢，你不单是听懂他讲些什么东西，也会认得呢他的语气和风格。AI 模仿说话的方式呢，某个程度上面呢也是透过观察模式来做到的。不过 AI 呢不是好像人类这样真正了解你的性格、情绪或者人生经验，而是从大量文字和声音的资料中呢找出语言的规律。这些规律呢包括是用字的习惯、句子的长短、语气、表达结构、常用的词语、标点的方式，甚至是你先喜欢讲结论定是先喜欢讲背景。例如有一个人呢，他写信息时候成日说麻烦你帮我看看谢谢，咁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话帮我睇下唔该，同样系请求协助咧，但系语气、礼貌嘅程度咧，同埋表达方式咧都唔一样。所以咧，如果 AI 有足够嘅例子咧，佢就可以分析出咧不同风格之间嘅差异，然后根据指令生成相关风格嘅文字。我哋可以咧把 AI 咧当成一个非常勤力嘅语言模式分析员，佢睇到大量嘅文章、对话、新闻、故事、评论同埋教学资料。从中学习不同语境之下人是怎样表达的。譬如在正式演讲中，人会使用比较完整的句子，在朋友聊天中语气会比较轻松，在学术文章中语气会比较严谨，亦都会有更多的定义、分析和讨论。 AI 就是透过这些例子学会不同言语风格的特征。今天我们的分享就来到这里，下次有机会大家再见，拜拜。
0: 谢谢任阳教授跟我们分享的这一个 AI 是怎么模仿我们说话。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说话的过程中可能没有特别去注意说，哎，其实我们有口头禅，
1: 对啊，
0: 就是说第一句，哎，这个你们啊，对，这一些其实是我们没有发现，说明 AI 其实它也模仿不来的。
1: 对，有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半一半 ，Crystal。因为呢，我觉得它的声线它是可以模仿我们的，
0: 是
1: 对吧？因为
0: 没有用过就是类似这一种，
1: 我暂时还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的声线是独特的，哦、你不要偷我的声音。
0: 哦，就有同学有试过去用这种，就是它可以模仿你声音的这种 AI 吗？
1: 有没有试过玩啊？它可以生成一条短片，
0: 是，
1: 或是生成我的声音，然后去可能说一些分享一些事情。你们有没
0: 有
1: 试过这样的一些情景？
0: 没
1: 有，
0: 没有，
1: 哎，
0: 我试过，
1: 没有，你
0: 试过
1: 了？你觉得 work 不 work？ 我觉得不太成熟。
0: 我觉得95%是 work 的。
1: Okay。
0: 我有试过，就是可能有时候就可能录东西录漏了，或录错了。然后我用那个 AI 就试着去改，我想着，如果用 AI 改，说不定会 OK， 但是也可能会很突兀。然后我就尝试着去用嘛，然后我就发现，哎。 他跟我的声音是差不多，
1: 对，应该是有九成九相似，
0: 对，而且他是有语气跟感情的，
1: 嗯嗯，
0: 这让我就非常的惊讶了。
1: 对，我觉得他会比我们更了解我们，你要说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呢我们怎么样了解自己的声线呢，我们都是可能啊听回我们的访问重温录音我才知道啊原来我说话的 pattern
0: 原来
1: 是
0: 这样
1: 子的。哎，但是不是，如果一个机器它经过精密的计算，
0: 嗯，
1: 然后它记录了我们一些啊不同的元素啊语气啊声线啊，其实真的是可以模仿的几乎一模一样。
0: 是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那些回答当中去知道它是不是 AI， 因为它其实有些回答是非常的标准化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没有太戏剧性。
0: 是，
1: 这就是子阳提到的啊，不够个性。
0: 对，没错，
1: 啊，
0: 就可能有时候你就是就是你朋友可能约你，就下个礼拜三我们几点一起出去玩？
1: 对呀，平日呢，曼曼老师会回答，喂，好哦，但是 AI 可能帮我回了。
0: 哦，
1: 那就知道，哎呀，
0: 哎，就如果这个时候，其实我以前有这样的一个回法的，就是我同学会问我啊，我们下个礼拜三几点去玩呢，啊？我会打三个点，三点
1: ，OK，
0: 就这样。就我觉得这是 AI 模仿不来的，就是三点这个样子，
1: okay.
0: 或者说我给个表情包，这样都是 AI 模仿不来的。
1: 嗯
0: 嗯，那么我们今天呢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在明天的同样时间呢，也有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谢谢同学，
0: 拜拜。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盛世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今日来回，也会在交通、餐饮和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启德体育园自去年启用以来，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世级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带动周边消费及就业，为经济注入实质动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质询说，上半年访港旅客约2671万人次，按年升1.3%，其中内地旅客及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及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及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及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及1000多元的水平。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站稳，带大型行李时要乘搭升降机。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约一半涉及长者，单在今年上半年已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临近地盘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掉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一架从香港飞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星期六下午1点多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时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派战机升空，对客机做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基地。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昨天在北京与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十二次马主持召开中荷经贸委员会会议，王文涛说，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他又说，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中方引述十二次马表示，何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和中关系稳定发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八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静。展望 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3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199点，升702点，上升2.99%，总成交3758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084点，升313点，上升4.04%，十大成交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7.5块，升11.7块，700腾讯控股478.8块，升17.6块，2800盈富基金24.6毛6，升7.4毛，2513智普1825块，升215块，7709南方海力士82.7毛4，跌8.9毛6，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毛4，升2.2毛2分2，981中芯国际75.8，升2.3毛5，2828恒生中国企业82.9毛8，升2.9毛2，1347华虹红利186.1，升6.1，1810小米集团25.3，升2.2。部分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1，英镑10.46，瑞士法郎9.707，澳元5.421，加元5.536，新西兰元4.466，欧元8.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7。港金现价报38200元，比上日收市跌4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53.41美元。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一路小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4: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5: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一路小帮准时上线。
6: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7: 赢了继续追梦，
6: 输了直接回家。
7: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6: 传统强队志在锋芒，
7: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6: 最后16队16场硬仗。
1: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6: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
8: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来到了下午的5点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5点时段又是时候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收市情况，以及美股今天开盘之前，专家朋友们会给到哪一些的专业分析。今天来到7月10号的时间了，我们看到港股呢迎来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反弹啊！真的希望这样的一个反弹呢是这一次的牛市方面的一个开启浪啊！24,199点，一天的时间呢已经补充到24,000点的位置，升了702点，位置收市升幅2.99%，总成交3758亿，3000多万。看到今天呢市场方面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科技类型的股份啊，而且像是一些的权重类型的科技股份呢还有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上升啊，这个大幅上升可能相比起一些的 AI 方面一些的专题呢并不算非常的夸张，但是对于沉寂了多年，真的可以说是按年份来算的话，这一些的科技股份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市场资金所追随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龙头科技股方面的一个强势反弹呢，阿里巴巴收市升幅12%啊，现在目前呢真的是重上了红底股的一个位置，同时呢表现也是全天最好的蓝筹股。昨天有专家朋友们在评论，到底爸爸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到底能不能够继续带领着港股有所上升呢？今天中午的时间，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来看一看这些的权重科技股到底现在吸引力和是不是一个实力力啊扩散的一个时候。始终前一段时间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一些的制作， AI 方面其实也有不少的成品出来啊，但是市场资金好像并不是太买单，现在市场会不会真的转向令到市场资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上升潜力呢？今天除了帮宝方面呢大幅升了1%以外呢，我们看到快手方面啊下午一段时间呢也加剧整体的一个升势，升了 8.7%， 昨天急挫 12%， 今天呢收复了部分的失地。同时看到呢百度方面今天也升了 6%， 网易升 4%， 大型股份呢像腾讯、京东、美团方面呢升 3% 左右。银行股方面呢走势也非常的强劲，像下午一段时间像建行、中行这些的股份呢都升 5% 以上啊，中银方面升 5.2%， 工行呢方面升 5%。 现在市场呢比较关注到这些的银行股在未来走强的一个势力，但最近这段时间走得非常不错的医药股呢今天却有所回调啊，像是药明系啊，无论是药明康德还是药明生物都跌 3% 左右。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个别的一些的蓝筹股方面，尤其是像是一些的 PC 概念股份，联想呢也跟大市升 6.8%。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一些的电脑科技相关类型股份都是上升的啊。今天除了联想以外呢，我们看到市场还是比较关注 AI， 像智谱啊、 Minimax 这些呢都升10%以上。同时像是一些像金蝶这些的软件股呢更加飙升 15% 左右。但是呢大家要注意 PCB 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包括剪桃系呢其实今天是继续的下沉的。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这些的话题股份的走势呢？今天传统股份方面的走势又真的是一个大势转势的一个兆头吗？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星期三的嘉宾朋友为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证，同时也会首先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iFA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5点半将会有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的出现，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业绩这件事情啊。美股间的业绩，尤其科技相关类型业绩呢，非常的了不得，到底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马上进入今天的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了7月8号下午5点15分的时间，今天的一线金融网、港股直击一线呢，以及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呢，都会为大家进行专业的一个分享。所以午市以及港股收市之后呢，要密切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尤其是今天呢，留意的一个程度要不断的加深呢，因为今天市场方面来了一个非常大幅的反弹啊，一下子呢已经回升到了24000点的水平。其实昨天跟今天都有嘉宾说到啊，未来后市其实他们觉得市场方面的一个利淡情绪还会比较浓稠啊，但是到底不同专家朋友们到底对市况会怎么看呢？今天大升了702点位置的港股升近 3% 啊，总成交3758亿3000多万，除了部分一些受到韩国市场影响的一些的晶片类型股份啊，以及现在呢市场前一段时间呢炒作真的是比较大的一些股份，包括一些的利空，也同时呢包括一些像医药相关类型股份有所回调以外呢，今天其实大部分股份都随着大势所造好。到底嘉宾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爱发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的这一分享。 Hello Harris 你好。
1: 大家好。
0: Hello，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今天升了700点，其实 Harris 个人会怎么看今天港股这样的一个上升？
1: 其实都上个礼拜开始见到有啲迹象，嗰个嘅港股上见底，上见底咁样。咁因为上个礼拜咧，其实四个交易日啦，咁嗰日我啱啱不幸我冇做节目啦，其实因为星期三啱啱放回归假期咁样。咁但系讲紧喺四个交易日里边，有3个交易日都系录得上升嘅，其实啊。咁我之前嚟講一路都提醒大家，咁其實本身如果港股開始連升到2日，咁或者以上啦，當然咁代表港股方面嚟講，初步已經有一個開始轉好嘅跡象咁樣。咁上個禮拜四同禮拜五正正就係連續2日上升嘅，其實咁所以上個禮拜五嘅話呢，已經其實係著咗一個綠燈，其實就話俾大家聽，開始有啲改善嘅地方咁樣。咁去到今個星期一嘅星期三啦，咁你見到啦，就本身都係升2日跌1日咁樣。咁同埋好重要一點咧，就係我哋之前成日講嘅北水啊。咁啊，今個禮拜方面嘅北水咧，直頭係大舉回流咁樣嚇。咁本身星期一嘅時候咧，去到成203億，琴日都有5億，因為通常咧過往好多時經驗咧，就係當有大北水之後嘅第二日咧，通常都會有資金淨流出嘅情況嘅。但今次方面嚟講就冇呢一個問題出現，反而調翻轉頭咧，仲可以叫做大水漫灌咁樣，仲可以繼續流嚟咁樣。咁而今日方面嚟講，北水咧淨流入都成141億咁樣，正正就係因為呢啲北水咧，令至到港股方面嚟講嗰個走勢改善啦。咁當然其實就本身如果見翻近期方面嚟講嗰個嘅香港銀行同業差息一個月嚟講咧，去翻2.7厘咧。呢、這個亦都係反映住咧，因為由之前最高嘅時候去到2.97厘嘅，其實嚇，咁依家落翻嚟嘅話，亦都代表資金方面係充裕咗嘅。對股市嚟講咧，有錢是不然容易升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就個港股稍微做好少少呢個好正常。但係如果你話再上嘅話咧，短期因為已經去到24200，呢個其實相當於恆生指數咧由之前個高位啦，咁其實講緊喺26800一路跌翻到落去。咁、那個低位方面嚟講就22518啦，咁反彈翻跌幅嘅0.382其實已經 achieve 咗啦，其實嚇。咁未來方面嚟講，唔排除可能短期有啲波動都唔奇怪咁樣，即係意思係聽日你話跌翻啲咁樣，咁呢個完全唔係好奇怪咁樣。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咧，似乎就今個禮拜反彈應該冇乜懸念，只不過問題升咗2个礼拜啦，咁可能會唔會下個禮拜可能整固一下咧咁樣？咁呢处大家都要留意翻咁样咯。
0: 嗯 ，OK， 市场方面的一个整固啊，您个人会看好第三季度的港股真的摆脱之前的一个下沉风险吗？
1: 唔敢吓，咁讲紧暂时嚟讲，如果喺7月份方面咧，咁因为5、6月都跌得比较多啊个恒生指数，咁大家知道咧，其实吓咁啊都跌咯，即系如果由高位去计，接近20%嘅，争息息嘅啫，即系讲紧系0.几%就20%噶啦。因為到1到2成咧，市場就會驚，因為嗰個係牛熊分界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咧就唔知係咪啲北水喺件差唔多要救一救個市啦，要幫一幫啦，其實咁所以其實咧就願意留翻入嚟咁樣。咁但係去到翻，如果你話第三季咧，咁其實講緊喺8、9月份，傳統都係一啲比較淡啲嘅月份嚟嘅。咁所以變咗嚟講，我就唔敢話即係成個第三季都可以轉好，咁我就唔敢。但係你話如果係即係7月份方面嚟講轉好咧？呢啲係好正常，亦都一啲都唔奇怪嘅情況。咁我自己覺得今個月，如果你話樂觀多少少嘅，依家已經去到24200，咁再升多幾百點，咁唔係奇怪咯。其實下大概25000樓上咧。 我自己觉得阻力应该会比较大啲。
0: 嗯，市场阻力如果真的开始不断的受到市场的一些的资讯所困扰的话呢，其实也想请教一下 Harris 啊，现在目前地缘政治方面一些的问题呢，特朗普就说哎，真正达成了协议了，这件事情也是时候要告终了。那么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您个人觉得了市场可能出现的一些的利淡信号或国际性大型的一些的利淡信号，会是息率的走势吗？
1: 嗱咁講啦，其實就本身如果你話較為利淡嘅因素啦，咁其實主要嗱，頭先你都講到個地緣政治問題，即係喺伊朗嗰邊咁啊打打停停咁樣，咁呢啲其實我哋大家都預期㗎啦，所以你見到個油價咧上到71-72嘅時候咧，都開始慢翻上嚟，冇話之前咁積極衝上去嘅，其實啊，咁除此之外咧，咁你亦都見到好多油草國家同埋OPEC 嘅加咧，其實加埋俄羅斯啦。咁其實都大舉方面嚟講增產嘅近期，咁如果佢哋增產嘅時候咧，變咗亦都調翻轉頭係幫助到個原油供應方面嚟講有個增加嘅情況咁樣，呢啲都係對於翻嗰個後市方面有啲着一着數啦。但如果你話利淡因素方面，我相信最不明朗嘅就係今個禮拜咧嚇，佢又會有一次演說嘅機會嘅。新任聯儲局主席 Kelvin Walsh， 咁佢其實之前嚟講一路都係相對比較鷹派噶嘛，咁俾人一個鷹派少少嘅形象。咁調翻轉頭，咁呢個大家就會睇，因為其實這個九月中咧，其實有一次聯儲局議息會議嘅，咁其實依家大家都會擔心咧，到時會唔會加息咁樣？依家最新如果睇翻嚟咧，期貨市場咧，不過加息嗰個趨向咧，咁都有成47%人係覺得係47%嘅投票啦，咁覺得係會加息嘅，咁所以點解嚟講咧，對比翻唔加息嘅，其實講緊係38%啦，咁呢處係有一定嘅威脅喺度咯，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個貨幣政策係收緊嘅話咧，咁尤其是講緊依家搞緊呢個嘅 AI 方面係燒緊錢嘅，大家知道嗰啲嘅 display 卡唔係好似普通買部 notebook 咁10,000-10,000咁簡單，講買張 display 卡係100,000一張嘅，其實佢哋要好多張啊，要1,000張要10,000張咁去堆砌嘅，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如果貨幣政策收緊咧，可能會成為呢個港股方面咧，或者全球股市方面咧，一個大家比較關注嘅一個利淡因素咯。
0: 嗯 ，OK， 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也看一下港股方面本身自身的一个走强啊。我们现在看到美股方面的中概股盘前呢也是集体走强啊，像金山云啊、巴马这些都涨超一成。现在今天港股方面呢，巴马也是呢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这么大幅的一个上升。现在似乎市场真正看到阿里巴巴之前所做的一些的努力，包括他们的一个云业务啊、AI 方面的一些的模型的一些的产品等等。您个人觉得了，是不是真的是一场翻身战呢？
1: 阿里巴巴嘅翻身戰其實本身可以話叫做好一啲，咁但係其實阿里巴巴方面今日升得比較多啦。其實今日之前咧，佢走勢應該都喺翻 ATMXJ 裏邊其中一隻最弱嘅，咁佢同呢個小米方面大家都好擔心。咁今日方面嚟講，你話當追落後又好，有消息又好啦。咁但係未來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對於阿里個走勢咧。多多少少其實講緊就本身如果去到啲高位，例如110樓上嘅話呢，市場可能要求會高咗，咁可能要求佢哋可能例如呢博啲 AI 模型方面嚟講要有啲新消息出台囉。咁因為近期你見到啦，例如好似騰訊咁為例，點解個騰訊個股價可以升得比較好呢？咁大家知道就係因為騰訊方面嚟講有個 AI 新模型，咁佢哋講到啦，咁比起國內方面嚟講其他嘅 AI 模型方面都要優勝。咁再加埋咧，其實中央方面嚟講批咗啲嘅遊戲版號俾佢同埋呢個網易，咁所以帶動到個股價上嚟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咧，如果未來方面，咁阿里巴巴就係靠個今日咁嘅升浪嘅話咧，我自己相信咧，去到真係110-120到嘅阻力，可能就會比較大少少。大家投資方面嚟講都摸住石頭過河啦，因為始終咧佢其實係比較麻煩啲，就係喺美國嗰邊咧仲俾人禁緊嘅，因為美國三股五角大樓咧。就話佢同呢個嘅解放軍方面有聯繫咁樣，但其實呢個咧，我覺得根本莫須有咁，因為點解咧？邊間公司如果政府要求你幫忙，你會話唔可以咧？其實嚇，咁我相信應該好細機會係嘛？自己所屬地方所屬政府話叫你幫手，呢個好正常。況且其實阿里巴巴都話冇添，咁根本上就口頭被拗，其實嚇佢又攞唔出證據，不過佢話你有就有嗰只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咧，我諗大家投資者方面咧，對阿里巴巴係會稍微叫做警惕多少少嘅。咁不過講緊就佢其實講喺硬件嗰邊嚟講，之前話呢個嘅平頭哥嚇暫時冇曬消息啦。咁睇下佢會唔會睇後仲有消息啦。如果仲有消息嘅話，會對於阿里方面嚟講咧，進一步刺激向上嘅機會又會著數咗。咁但係暫時依家就靠咩咧？ 只係靠即係講緊係嗰個 AI 模型或者講緊靠小米反彈咧，咁你就當可以有機會去到812蚊到啦。
0: 嗯 ，OK， 那您现在会比较担心韩股跟日股的一个拖累，令到港股面临一些比较大的风险漩涡吗？
1: 韩股呢，其实就我自己觉得，本身呢两日跌呢，都是整个硬件股方面的整股呢，不是只韩股的，其实。咁你见到，本身来讲美股方面来讲相关的，例如美光科技啊那些咁样，咁其实都是跌的。咁本身来讲呢，就韩股呢次跌某程度上，都是借住呢個 SK 海力士方面嚟講，喺美國上市增加咗啲股份，咁即係佢嘅講法就溝淡咗佢現有股東啦。咁變咗嚟講咧，就所以其實有個回調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睇業績咧，其實根本上如果你當啱啱出嚟嘅三星嘅業績方面，其實靚到真係冇得頂嘅嚇。個盈利方面增長18倍，你有幾可報業績嘅時候，你報到有18倍業績增長啊？18% 就有18倍嘅話，真係冇乜幾可聽到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個市要跌嘅話，咁基本上啊天要下月亮要嫁人，咁你基本上你都阻佢唔住咁樣。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其實嚇咁經歷完呢個禮拜五方面嚟講，咁 SK 海力士入榜之後咧，去到 ADR 之後咧，咁其實下個禮拜睇一睇個情況咧。嗱，如果你當差少少嘅，咁就當好似 SpaceX 上市咁樣啦。其實嚇咁捱到一兩個星期，咁可能打橫行咁樣。咁但係調返轉頭，如果你係好少少嘅，咁咪當係好似Nvidia 咁樣囉。Nvidia 方面嚟講，就上到203蚊，跟住落返落嚟200蚊邊，都算上上落落浮浮沉沉咁樣。佢其實都係咁嘅，升一陣跟住等一等，升一陣等一等咁樣。呢、這個就係已經成熟咗嘅 AI 方面嘅硬件股嘅股價走勢表現囉。咁如果你當差少少，我當其實係攞 Nvidia 方面嚟講已經足夠，因為真係依家呢班嘅 AI 硬件公司呢，全部都有錢賺，同埋個盈利方面嚟講都好豐厚、好豐盛，再加埋咧啲訂單根本上嚟講已經係俾人哋包曬㗎啦，已經去到如果你要揾佢幫手做嘢，已經去到2028年㗎啦，根本上其實嚇。咁不過講緊投資者當然啦，就本身呢啲佢哋會話啊，我要跌嘅時候，佢話我已經消化咗㗎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去到低位嘅時候咧，佢又可能會搬翻呢啲消息出嚟，所以其實未來如果你話差嘅話咧，即期量都是上落市，咁但如果你話好啲嘅話，再破頂都唔係冇機會嘅，因為真真正正佢哋係有生意有業績噶嘛。
0: 嗯 ，OK。那在这个业绩身上呢，很多人开始看最近这一段是医药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啊。有一些嘉宾曾经说过，就是说他们觉得第四季度港股非常有可能呢会开始炒药这样的一个线路。但是呢，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故事线，其实现在还没有摸清楚。之前其实温先生就在跟我们说，其实药您觉得是比较难以去摸透的一个板块。您到现在依然会是这么看吗？医药股最近这样升，您自己个人有一些的研究吗？
1: 嗱咁講咧，如果你話醫藥股要揀嘅話咧，就唔係唔揀得嘅，揀兩隻大藍籌，我相信都比較穩定啲。咁本身嚟講，因為大藍籌始終佢哋都有一定嘅業績喺度啦，同埋佢哋嘅股價跌得比較多。咁你見到其實講緊係不論石藥又或者講緊中生都好咧，係跌中生。咁高位跌咗落嚟，差唔多腰斬咁滯咁樣。咁你依家買嘅時候咧，變咗調翻轉頭。咁起碼唔係買貴嘢先啦，其實嚇咁都係叫買一個用一個合理價錢去買咯。咁我覺得其實都係的而且確可以考慮一下嘅。咁但係講緊就本身考慮還考慮啦，唔好 expect 佢即刻馬上會彈升咯。咁同埋講緊中間，因為醫藥股咧好多時都好多變數，好多新聞 update 嘅，咁都要留意翻下有冇啲新藥啊，或者之前處理嗰啲新聞啦、啊，其實或者講緊美國方面又會唔會有啲嘅即係制裁啊嗰啲之前處理嘅消息咯。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如果大嗰兩隻呢，因為你我都睇過佢哋啲業績同埋個盈利增長啦，市場預期都 OK 嘅，都有10-20% 嘅盈利增長咁樣。咁變咗嚟講，如果喺低位你揸得住摸得透或者等得到嘅時候呢，咁其實你話有一定嘅回報，我當唔好多一兩成嘅話，都有咁嘅機會囉。
0: 嗯 ，OK， 市場方。

0: 下午5:30向连台，现在高局给你讲一下最新的交通情况。因紧急路轨维修呢，电车呢东西行呢介乎海富街至筲箕湾总站的服务呢是暂停了，可以改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在隧道方面的交通，西隧港岛入口甘若道西行靠近中山公园一段车多，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呢车龙排到了湾仔运动场，那么第三线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就在华润大厦。在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呢车龙排到上桥，为左转到坚拿道天桥呢车龙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呢车龙在皇后大道东的。在九龙入口方面，车龙呢现在排到了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靠近观塘游泳池。在路面交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在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嘉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车多，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呢车龙排到友爱村。提醒开车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难，抬头色，买卖拐腰一定罚。向连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金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看到了港股有一个大幅的上升啊，升了700点位置收市啊。整体市场方面呢，也认为未来对于港股来说，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故事线路值得去注意啊。尤其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的市场方面一些的财报还算是不错，尤其香港本地零售有一些的正面财报，这件事情呢，对于未来的一个经济发展规模，大家都会有一定的一个信心增长。那么到底对于后市来说，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今天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啊，一会儿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野 Isaac， 跟大家看一下美股。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啊，美股呢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一些的科技相关类型的一个板块，但天千万不要忘记啊，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联储局的新任主席呢即将要发表他的一个讲话，而且这一次的数据呢到底会对市场有哪一些的一个提振呢？同时我们看到呢，美股其实比港股这一次的一个影响性要更深一些，受韩股所影响的一个影响性啊。看到呢，美光三星方面呢在市场盘前呢都是领跌，市场已经觉得了记忆晶片股呢有可能会集体陷入技术性的熊市，在大型的一些的晶片股支撑之下，到底这件事情会不会真的实现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中资相关类型的一些科技类股份啊，相信是一碗精彩的一碗，到底现在目前资金方面会怎么样去走。对于像是一些的科技股份，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有很多关于 AI， 有很多关于资本方面的一个控制，到底现在目前市场对于钱怎么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王野 Isaac， 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接。

0: 一美股，
1: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1: 全球市场先机。
0: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2: 来到我们今天透视华尔街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有一个大升，到底美股现在盘前方面的一个势头又会不会真的是一片利好呢？今天我们的7月8号的一线金融网啊，我们的今天本色美股专题的电话线上有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盘前走势。今天我们看到啊，有很多股市方面一些的主题呢，值得市场方面去担心。像刚刚所说的一些的韩信的一些相关的晶片股份，到底会不会引起整体的一个记忆晶片有一个集体的技术性熊市的出现？同时，现在目前呢，联储局方面的一个走势也非常重要。今天晚上中资方面一些的科技股份能不能够继续吸引资金，也是市场方面的一个重点关注。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今天晚上的一个投资重点呢？电话线上有我们的 Isaac 在这里，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Hello Isaac， 你好。好的，那么电话线上呢有我们的 Isaac 在这里啊。那么 Isaac 呢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一个剖析，那么马上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比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0: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1: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0: 主持劉明正，
1: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0: 直擊美股，
1: 走在投資第一線。
2: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投资的一线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什么的王岩 Isaac。 Hello Isaac。
4: 对 ，Hello，
2: 欢迎。Hello， 今天我们看到呢，在港股方面确实走得不错。今天晚上美股方面呢，你们会关注到什么样的一些的类型走势？还是一些的科技股，还是有关于一些的资本方面的运用吗？
4: 系，我谂最近最大嘅嗰个讨论焦点，即系除咗一系列。即係呢個模型嘅發布之外，其實我諗都係喺呢個 Meta 上個禮拜嘅嗰個公佈啦，即係關於佢探索要將新嘅算力去租出。但係即係我呢個引起咗成個市好劇烈嘅嗰個動盪，大家即係我重新梳理一下成件事嗰個來龍去脈，其實我就覺得即係個結論先行，我就覺得其實個市應該調轉咗諗啦，但係當然其實嗰個調整嘅時間係耗時啦，同埋中間嘅波動係因為倉位太集中就好驚人啦。咁但係即係回帶翻就係其實 Meta 佢一路個講法係佢係比較開放性生態，因為即係佢嘅三個對手啦，即係 Amazon、Microsoft 同呢個 Google， 其實即係。當然有啲公司即係譬如好似 Google 咁比較積極啲係去開發佢自己模型啦。咁 Amazon 同 Microsoft 係比較似即係一個 IaaS 嘅一個 approach， 就唔係用 model as a service 去提供嗰個服務。咁 Google 同 Meta 係嗰個競爭路線上比較似啲，即係佢哋有自己嘅晶片啊，自己嘅模型上嘅嗰個野心啊，同埋即係唯一同埋即係都係廣告起家啦。咁但係即係唯一一個分別係即係一個有雲，一個冇雲。咁所以即係其實一路以嚟每次 earnings call 即係大家去問呢個 Mark Zuckerberg 嘅嗰個講法都係話，即係既然嗰個雲嘅需求咁勁，咁然後你又嗰個模型目前睇落去又即係唔係話即係最 top tier， 所以嗰個用量唔係咁多嘅時候，咁即係 Mark 每次嗰講法其實都比較 open minded 啲，就係話即係佢係即係將一個算力租出去，即係仿效嘅對手其實係一個備選項嚟嘅，咁只不過即係佢7月1號開始就即係正式去尋找，即係認真尋找呢個新嘅客户啦，咁就即係帶嚟咗好多恐慌。但係我覺得有幾樣嘢係值得關注，第一個咧就係其實呢個係比較有跡可尋啦，因為其實 SpaceX 即係不然個時間上其實即係唔係咁肯定啦，即係究竟 Facebook 幾時會公布一個方案？但係其實嗰個方向上，我覺得有跡可尋，就係在於 SpaceX 佢面臨嘅困境同 Meta 都有啲似嘅，即係 SpaceX 見到佢即係自從拼購咗呢個 XAI 之後，佢即係推出模型嗰個節奏就好明顯冇佢嘅對手咁快啦，同埋第二就係嗰個 Grok 系列嘅嗰個性能都冇即係對手咁好，所以佢一路以嚟做嘅都係點講啊，即係比較偏向於 塑造佢個人格嘅一個特色啦，即係佢嗰個風格上比較灰諧啲嘅，同埋即係二嚟就係、是、係即係陷入去佢嗰、那個即係 X 嘅平台上面，咁變相你可以好容易 grok 咁嘅形式就用到。咁但係呢個本質上係玩緊呢一個平台嘅入口啦，即係其實即係嗰個做法都有一次 Facebook 啦，即係我所覺得 Facebook 嗰、那個而家佢譬如喺 Thread 上面啊，喺 Facebook 啊，喺 IG 啊，即係呢三個佢。即係或者譬如 WhatsApp 都係啦，即係你可以好簡單喺嗰、那個譬如評論區啊，或者係個 search bar 度啊，咁你好容易可以 at 到 Meta 啊，咁呢個其實係即係嗰個流量入口有一個優勢啦，因為你始終有咁大量嘅 DAU、MAU 係每日都高頻去使用你嘅嗰個唔同類型嘅社交媒體，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優勢就同佢嘅主要對手譬如係OpenAI、Anthropic 就有差別，因為始終大家而家用即係呢一個 OpenAI 或者用 Anthropic 嘅模型都係兩種形式，一個就係可能用 API 形式啦，咁另一個就係講緊你直接上佢個網，或者譬如你專得開 Clock 或者 Codex 呢兩個即係桌面端嘅 APP 去用。咁但係即係呢一啲係比較偏向一啲獨立嘅新型嘅app 啊或者係網頁啊，佢就唔係陷入到佢一啲 existing 嘅一啲 workflow 度。咁就算係佢可能都係陷入喺譬如即係各類型嘅嗰啲 ID 度，即係同 programming 係息息相關。咁即係呢一啲係比較偏生產力方向嘅一啲入口咯，同埋一啲新入口咯。所以嗰個黏性仲係聚焦於一小部分人，就唔係話好似即係grok 啊，即係 X 啊或者係 Facebook 呢啲咁樣，係比較偏日常生活嘅，同埋係嗰個受眾係廣好多。即係所以呢個係嗰、那個年齡層上或者嗰個各類型嘅層面上係即係社交媒體係佔優，咁所以即係佢哋企圖用流量入口呢個優勢去打開佢同對手嗰個差異。咁當然即係個弊端就係即係而家嘅嗰個即係 token 嘅 monetization， 其實個即係收入嘅方式係你可以比較偏單一嘅，但係未來會變得比較百花齊放啲，因為目前嚟講都係集中喺即係。而家譬如你見到 OpenAI 同 Anthropic 每個月嘅嗰個NNARR 啦，即係 Net New 嘅嗰個 ARR， 其實係去到十至十五個 billion 一個月啦。咁即係 month on month 嘅嗰個新增嘅生意額係今個月比上個月係多咗十幾個 billion， 即係一百幾億美金。咁呢個係一個好驚人嘅數字，但係其實絕大多數都係嚟自於即係 coding， 同埋係嚟自於 API base 嘅嗰個 coding 咯，即係按用量收費咯，因為即係譬如呢個都顯示出就係兩間公司嗰個打法嘅差異嚟。你譬如 OpenAI 係比較偏 subscription base， 即係佢可能用一個即係自助餐形式，咁你訂閲咗$20、$200美金嘅一個 plan， 咁你基本上就任用，同埋你從啲細眉細眼嘅位係見到 OpenAI 對嗰個算力嘅充裕程度同埋個準備程度係都幾大幅領先於 Claude 嘅，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佢哋嗰個戰略上即係一年前。Sam 已經係即係提前鎖定咗好多算力係有好大嘅關係啦。咁但係即係就譬如你見到 Codex 佢嘅嗰個新型嘅模型，當然目前就係因為你譬如 5.6 即係就出啦，咁有呢個 Luna 啊、Terra 啊或者係 Sol 啊，即係對應翻就係佢嘅即係 Claude 嘅嗰個譬如 Sonnet 啊、Opus 啊呢三個唔同 size 嘅模型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呢啲最前沿嘅模型係因為啲即係美國嗰個國家安全嗰個考慮，所以就佢會用一個即係先審核再發布嘅形式，但係即係所以令到佢唔係即係好似之前 5.5.4 咁樣 instantly 係所有人都用到，但係即係呢個唔係出於OpenAI 嗰個算力緊張，所以佢就用一個慢慢發布嘅形式，或者先俾啲最尊貴用戶先咁。但係即係其實係 OpenAI 個算力係夠，只不過係國安嘅原因就令到咁樣做。但係即係呢個就令到嗰個用戶係即係喺 Clock 攞唔到足夠嘅一個 credit 之後，就焗住要轉部分嘅 workload 去到呢個 Codex 咯。咁所以即係但係呢一啲咁樣嘅即係用 coding 去起家去賺錢嘅一個方向就即係。Meta 同 SpaceX 都嘗試去複製，咁但係就即係唔成功啦。咁所以即係當然 SpaceX 佢就再主動啲咧，佢就即係收購埋呢個 Cursor， 就嘗試即係好似 Google 為咗要喺 Codex 同 Clock 之後要即係燒車咁。咁佢一方面佢就自己整咗個 Anti-Gravity 出嚟，咁但係嗰、那個即係 Hardware 上面做得冇咁好啦。咁同埋即係始終。Google 嘅一個我覺得係個路線上有啲差異，因為即係其實 Claude 係一路以嚟係最領先嘅諗法，就係佢 由头到尾都冇去做呢啲点样 multimodal 嘅嘢嘅，咁而即係佢冇你见冇 clock 去攞嚟整相啊 ,clock 攞嚟整片啊整音乐啊整 3D model 啊之类嘅冇嘅。咁但係即係 OpenAI 就即係佢比较即係多点开发啲啦，咁即係譬如 Sora 或者係 GPT Image 呢啲嘢做得好成功啦，咁当然佢同 Google 嗰、那个即係香蕉模型就唔係话个差距好大啦，咁所以即係变相一部分算力係投资咗喺呢啲即係 diffusion model 里面，咁但係即係因为佢个研发嘅开始中间都会用到好多先进嘅嗰个 GPU， 咁但係即係 clock 就自始至终都是即系 all in 呢个 coding 或者系啲白领嘅工作啊，即系佢 clock for x6 呢个系列都系佢开始谂起先，咁然后即系 OpenAI 再 follow suit 啦，咁所以但系即系Meta 同呢个 SpaceX 就即系佢或者 Google 啦，都系为咗要追赶上呢、這、一个coding 嗰个路线都有唔同嘅嗰个发展，咁所以但系即系目前睇就系、是、当然 SpaceX 可能。聽日就會發佢呢個新嘅同 Cursor 合作嘅嗰個 Block 嘅 4.5 啦，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嗰個模型上嘅差距都依然係客觀存在，同埋而家係比較殘酷一啲，就係如果當即係佢喺即係大家係用 Cloud 同用最多用埋 Codex 啦，咁即係兩即係 Codex 再加 Cloud 已經可以應付到可能九成以上嘅嗰個需求時候，咁就好少人會再用埋第三個，因為其實你用 Codex 嘅主要原因啊，都係因為clock 嗰個算力唔夠嘛。咁當然即係喺佢前期靠住算力嗰個優勢去獲得咗一批客户之後，即係等於好似之前嗰個因為即係國會門嘅原因，咁 clock 又掘咗好多 Codex 嘅客，即係兩邊都有啲戰術上、戰略上嘅嗰啲失誤，就令到啲忠實擁趸被人掘咗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即係每人掘翻次就即係類似扯平咗，咁但係即係你等於好似雲咁樣，即係你雲呢係大部分公司可能佢有 multi cloud 嗰個要求啦，但係即係你要同時用曬三朵雲，同埋係即係每間雲嗰個用量都差唔多，其實個難度係好高，所以即係唔會得一個嘅，但係兩個可能就係嗰個最 optimal， 大部分會用咗個即係嘅嗰個規模啦，咁所以即係折射翻喺而家就係點解鋪定上面係。即係呢兩間公司係一騎絕塵，即係其他人係即係望住車尾燈都見唔到。個原因就係在於大部分嘅嗰個ARR 嘅增長係嚟自於企業嘅同埋係 API 嘅，咁即係用得咁貴嘅，一定係即係關心呢啲即係 multi vendor 嗰、那個那個問題嘅公司咯。咁所以即係有咁樣嘅嗰個 concern 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就但係佢反映咗兩樣嘢，一個就係即係 SpaceX 佢雖然嗰個模型上未必。追得好近啦，但係即係佢透過唔同嘅入口，即係包括就係 X 啦，同埋而家係即係 Tesla 啲車啦，係嘛？即係佢 Robotaxi 未來，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關鍵，即係佢有 physical AI 嘅入口，或者譬如佢啲機械咧，呢個再遠啲啊，即係太空，我覺得就真係太遠啦。咁但係即係佢有呢啲唔同嘅入口去調用佢模型嘅時候，呢個係佢嘅對手冇嘅嗰個即係佢比較獨特嘅一個優勢啦，同埋即係二嚟就係佢哋其實佢係一個幾。点讲啊，分化嘅一个战术嚟嘅，即係 SpaceX, 其实佢一方面会将佢旧嘅嗰啲即係 Colossus 一二呢两个 cluster 里面嘅嗰啲 H100 啊，甚至乎啲 B 系嘅卡啊，係租俾佢嘅对手啦，即係直接租俾佢 Google 啊，租俾呢个 Anthropic 啊，去赚取嗰个收入。个原因就係因为即係一方面佢而家即係拼入 SpaceX 之后，其实佢三旧业务嚟讲反而是这个地面上的业务是赚钱过它天空上面的业务，即是譬如你做这个火箭发射的那个运作业务，那么即当然很多部分是被它自家的沙铃是搭了上去，但是即它额外被人家用的那些运输服务其实都个 gross margin 是没有这个即做算力出租咁賺錢，因為而家算力出租嗰個日價係好誇張，係可以去到70-80% 嘅嗰個 gross margin。咁呢個以往係你要去到啲 SaaS 嘅公司，即係運營良好嘅 SaaS 嘅公司先做到。同埋講緊第二就係個 churn rate 好低啦，因為佢係雖然單一大客户去霸佔咗嗰、那個即係簽定咗呢個資源咧，但係即係其實佢。嗰、那個續約率係好高嘅，因為即係始終佢背後嘅客係 Anthropic 嘛，而 Anthropic 就係受制於嗰個算力唔夠，咁所以即係基本上佢個 backlog
3: keep 住咁 grow 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就會一路用好高嘅 premium 去鎖定算力，所以即係 SpaceX 將呢啲閒置算力係租出去就係聰明嘅之外，因為你始終嗰個唔同代際卡咧嗰個重大差異就係在於你 Blackwell 啊、Rubin 啊或者未來嘅 Feynman 啊係比較 support 到大規模嘅集群，即係可能幾十萬張卡係綁埋一齊，咁呢個一個，同埋二人就係即係呢個就係源於嗰個 memory bandwidth 係比較好啲啦，即係所有嘢同 memory 係咁嘅相關，即係你要去訓練一個 agent 係越嚟越多 RL 啦，即係呢個強化學習，同埋係即係長 context 嘅一啲學習，咁呢個其實係嚴重受限於嗰個memory 嘅水準嘅 ，memory 嘅 bandwidth 啊 ，memory 嘅 size 啊，同埋即係佢用可以 support 到嘅 optics 嘅 scale up 同 scale up 嘅 domain 啦，咁所以你一定要用最新款嘅卡，你先至可以去訓練到個模型出嚟。即係不過你揀用舊款嘅卡，就係個代價就係個utilization rate 好低嘅，咁變相你個模型就會即係好遲幾句先推出咯。咁喺而家一個即係進入所謂嘅RSI 啦，即係 recursive 嘅 self improvement 啦，即係嗰個模型係點講啊？用一個遞歸形式係一路進行呢個自進化，即係講緊佢係可以即係我幾個月前都有提到就話你個模型目前嚟講啦，即係幾個月前嘅嗰陣時咧，係仲未做到所謂數據飛輪啊嘛，即係個 data flywheel， 即係佢冇得好似 FSD 咁從用戶數據中變得更強啊嘛。咁你譬如見到由 FSD 12開始已經係即係同人唔係爭好遠，但係佢一路13、14、15就係變到係某啲地方係超人類嘅。咁其實就係靠啲 corner case 嘅學習。咁即係但係而家去到呢幾個月開始咧，其實這個 RSI 都是開始在 Cockpit 和 Codex 是出現了，即是它透過是去除了那個即是做一些數據清洗，去除了一些即是所謂脫敏，去除了一些敏感的個人資訊或者企業的敏感資訊，那就可以用用戶的一個用模型的軌跡去令到它的模型知道哪一些的場景底下個 agent 需要糾正被糾正，因為你正常情況底下而家啲 agent 係好醒嘅，即係佢話頭醒尾，同埋你唔使點 prompt 佢咧，即係所有 prompt 啊、context 啊、甚至乎 harness 啊、loop engineering 啊呢啲 XX engineering 慢慢會變得係冇咁重要，係因為個模型係含咗呢啲即係best practice 落去佢下一代嘅模型度，咁變相你咪唔需要再去用呢啲技巧去 prompt 佢，因為佢自己已經知最理想嘅做法係點樣嘛，咁所以就但如果個用戶都喺佢進化咁勁嘅情況下，都依然有啲嘢係提點到個模型，咁咪即係令到個模型係由92分變成95分嗰個 special recipe 咯，咁所以即係會令到大家更加倚重呢啲模型，所以點解你見到譬如 Miffles5啊、Fable 5啊，係比起佢嘅嗰啲即係 Sonnet 啊、Opus 啊，即係同等即係差唔多時間推出嘅模型，點解佢貴一倍，同埋係即係用 API base 嘅形式去收錢？咁大家都依然會係即係吹呢樣冇，同埋係即係將個 API credit 係打到滿咧。咁雖然即係之前係話點樣 token maxing 唔要有個上限，但係即係基本上嗰個帳單係只係冇之前咁癲，但係即係嗰個帳單依然係每個月係堆高緊，同埋即係進入越多嘅世界五百強嘅嗰啲企業。咁那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係呢一啲92到95嘅嗰個差別，即係睇落去好似即係三個點嘅提升，比起以往係 benchmark 可能每次有新模型都係即係十零廿個點嘅提升，即係睇落好似係好微小嘅進步，即係個 marginal effect 係變細，但其實唔係，其實好似你自動駕駛車咁，你99.0同99.5-99.6-9就係即係決定咗你係坐喺架車上面，你都夠膽坐嘅，但係你會套緊安全帶，然後揸住前面張凳啊，定係喂直接喺架車度瞓覺啊？即係但係呢個0.6-9嘅嗰個好細微5%嗰個提升咧，就係嗰個生與死嘅嗰個差別，同埋就係呢少少嘅提升，就係可以換到幾倍嘅嗰個日價。即係我覺得即係自動駕駛車當然係即係生命上嘅嗰、那個。取捨啦，咁但係即係你喺企業上面就係你嗰個企業形象，所以即係大家會願意俾多好多嘅日價咧，係換取啲睇落少少嘅一個提升啦。呢個亦都係個市有時會誤解咗，就係喂你個模型好似進化慢咗，咁但係即係你每次去到接近完美嘅時候，咁除非你整個新嘅 benchmark 出嚟啫，咁如果唔係 即係當然呢個亦都係常見啦，即係 benchmark 飽和，咁所以整個新嘢出嚟咁啊，好快又塞滿佢啦。咁即係呢個係越嚟越常見到嘅。咁同埋第二就係個模型都會喺 RSI 嘅驅動底下，佢自己識，因為以往係你需要人類有嗰、那個insight 咧去改造個模型，即係判斷下一代嘅進化方向係點樣。咁但係而家啲 AI 識做埋啲高階嘅 researcher 嘅能力，就係佢自己識睇埋啲 research paper， 然後自己去設計下一代，即係譬如 Fable 6、Fable 7係由 Fable 5去提出呢啲咁樣嘅見解，同埋寫埋啲即係高階地思考完就做埋啲即係 low level 嘅 engineering， 就係將嗰個 distributed training 嘅代碼都寫埋出嚟，即係譬如好多 CUDA kernel 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起點囉，即係變相你喺 coding 呢個有限嘅領域裏面係實現咗一個好似 AlphaGo 到 AlphaGo Zero 嘅嗰種講緊進化。咁我覺得呢樣嘢係俾大家係仲 underappreciated， 即係大家依然都係釘緊，即係我覺得係即係睇好同睇淡嘅人都互相係說服唔到大家，所以唯有就係揾啲 common ground， 就係即係譬如 KPEX 啊 ，KPEX 有冇放緩啊，長期協議啊，或者係 ALL 啊，咁即係呢啲最或者啲模型加價完之後有冇人用啦、啊、嚇，即係呢啲最直觀，咁係牽涉到真實嘅即係供應同需求，咁大家就即係唯一揾到嘅一啲 common ground 咯，咁但係即係講緊啲模型嘅嗰個進化邊界嗰個唔同人嘅嗰個 variance 就覺得好大，即係有啲人覺得喂 AI 已經係到頂啦，即係個進化係即係唔太高機會再變得更醒，有啲就覺得喂其實遠遠係即係個即係所以見到直谷嘅頂尖嘅 researcher 係即係衷心地係覺得可能佢哋即係個講緊即係 PhD 或者即係 postgrad 嘅嗰種好高人工好高 package 嘅嗰啲 researcher 係即係直面個模型嘅威力嘅嗰啲人係真心覺得係可能一至兩年內會有嗰個 career research， 而呢樣嘢係可能幾個月前佢哋冇咁廣泛地係覺得，咁但係即係市場就好明顯係覺得係調轉啦，即係啲模型係好快會被中國模型去衝擊啊！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最近仲有一樣嘢係幾值得關注，就係即係中國嘅嗰、那個反擊嘅力量咯。咁即係一方面就係你譬如有好似譬如 GLM 5.2 咁樣，即係 750B 嘅參數嘅模型，可能係追平咗半年前嘅差唔多 size 嘅 Opus 嘅即係 Clot 嘅 Opus 嘅模型。咁但另一方面就係佢即係以往中國係一種追趕嘅形式嘛，即係佢同閉源模型，即係用開源模型嘅形式去追趕閉源模型，咁就個時差係越拉越近啦。咁但係而家就係係主動出手，同變成係即係由被動還擊變成主動出手，就係即係一方面嗰啲AI 嘅晶片即係星恆咁樣，可能會出口俾其他國家，就唔止係即係局限於本土啦。咁呢個一個進攻嘅方向咧，咁防守方向就係、是。應該是主動嘅反擊啦，應該都唔係防守，就係在於以往一啲咁樣嘅 open source 模型係即係你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去 host 嘛，即係用 under MIT license， 任何人可以自己去 host 一啲 open weight 嘅 model， 咁即係包括 Azure 或者 Amazon 啦，咁你係可以，即係你唔一定要用譬如自譜俾你嗰個官方 API， 你中意自己 host 又得，或者你用 Azure 上面嗰個 GRM 又得，即係有好多方法。咁但而家係即係開始有啲討論，就話其實呢一啲模型如果佢即係按照呢個咁樣嘅進步嘅速度啦，即係啱啱 Fable 5出咗之後，咁如果隔多半年，即係話去到年底，中國就會有即係六年嘅年底，中國就會有堪比 Mifo/Fable 嘅嗰種戰略威脅力嘅嗰種模型，
2: okay.
3: 即係勁到係。官方要諗幾諗先至放你出嚟嘅。
2: OK。
3: 咁反而呢一種模型會唔會可以反向地係唔俾外國人去 access， 就好似而家嘅 Fable 咁樣。咁所以我諗係即係所有嘢都折射，就話其實嗰個算力嘅投資係我認為即係嗰個結論冇乜點改變嘅，就係、是、都係佢係一個持續嘅短缺，同埋係即係嗰個 free cash flow 燒完之後，大家就會開始拼呢個 credit， 咁所以即係我認為未來幾年都依然係好短缺嘅情況，同埋係
4: 对即系成个经济系有庞大影响咯。
2: Okay. 整个进程会越缩越短，而且整个循环方面就有可能会给市场一些惊喜。今天非常谢谢 Isaac 的预测和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也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也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也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盛世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也会在交通、餐饮及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启德体育园自去年启用以来，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带动周边消费及就业，为经济注入实质动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质询说，上半年访港旅客约2671万人次，按年升1.3%，其中内地旅客及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及5%。旅客的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及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及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及1000多元的水平。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一架从香港飞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星期六下午1点多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时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派战机升空，对客机做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基地。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说，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6，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48.26美元。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 超强台风八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随后1-2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点。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好，首先看一下呢，电车呢因紧急路轨的维修，东西行线呢介乎海富街至筲箕湾总站的服务暂停，请改用其他交通工具了。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路口告甘诺道西西行呢车龙排到了国际金融中心，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呢车龙在湾仔运动场，34线往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在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在景隆街，左转上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在百德新街，在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转隧道慢线下湾仔车龙靠近管道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大老道的车龙在影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秀茂坪道往顺利村靠近小光接回旋处车多，将军澳道上行车龙尾去到了官场绕道靠近立业街的，在港岛区路面甘诺道中往西环方向靠近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花园道下行靠近缆车总站慢车，车龙在麦当劳道，在坚尼地道往花园道车龙排到了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下雀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在军器厂街的，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往油麻地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了安定村黄珠路左转上屯门公路车龙在龙门居，元朗公路往18乡交汇处车多，车龙在深冲村的。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台就上买卖拐摇一定法。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付出生活精彩。
3: 让他喝一点酒试试，不要紧吧？
4: 不行，青少年喝酒会影响大脑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和损害身体健康，家人或长辈别让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不要趁高兴就给他们酒喝。想了解更多年少无酒的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看看吧。
5: 酒精害处要清楚，还没成年不喝酒。
6: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7: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8: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9: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8: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法。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当你孤单，你会想
1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一首好歌，就能给你一个。

晚上的6:14，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萧亚轩所演唱这首《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曲呢，也曾经在流行乐坛里面代表独立女性的一种宣言。即使呢碰到这个感情的不如意，面对这个不开心的时候，不如呢跟这个不开心挥手拜拜，然后呢让自己一个人活得精彩。其实呢一个人不是不好，但是呢一个人有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自由一点，就像接下来这一首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一个人也可以跳舞》。

0: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1: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4: 忘不了你的泪。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5: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卖出4052.4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联想到往尖沙咀方向，靠近西九龙政府河属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了西九龙公路靠近南昌港铁站。因紧急路轨维修呢，电车的东西行线呢，海富街道筲箕湾总站的服务暂停，改用其他交通工具了。在慈云山呢进行水管急修，那么慈云山到上山方向靠近慈民村的慢线封闭，车辆禁止左转到汇华街，多条往慈云山方向的巴士线呢需要改道的。在隧道方面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的车龙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到西天桥西行的车龙呢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的。在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怪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在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怪车龙在上桥位，那么左转上坚拿道天桥车龙在东区走廊靠近维园的。在坚拿道天桥怪车龙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下湾仔车龙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呢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怪车龙在鹤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即往观塘方向车龙在卫理道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江居澳隧道上行往江隧左转秀茂坪道呢车龙在立港城的。在路面交通，港岛区斯图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车龙在赵辉台。九龙方面，在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车多，车龙在关冲。在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靠近西洋菜南街车多，车龙在宜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靠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一段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靠近康宁道车多，车龙在康德道。龙翔道往观塘呢在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在永光书院。太子道东往观塘靠近御港湾车多，车龙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汀九桥往屯门方向以及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两边桥面分别慢车。在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飞渡路慢车，车龙在安定村。黄竹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在龙富路靠近龙门居，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葵青交汇处的支路呢车多，车龙在丽景站的。在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呢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那么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夜向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有多少爱
5: 守住一个不变的承诺，却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抓住真爱的拥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恋无可恋》，古巨基演唱的歌曲，这是我们听众朋友乐儿他想点播的。乐儿告诉我说，经历过这么多的时间，才发现目前呢最该珍惜的，无论如何都是不放弃他而陪他一起面对的人。他说他不会再继续光顾追寻那些经不起考验的友谊和所谓一辈子的爱情，他应该要重视真心对待每一个对他好的人。同时呢，他说也不要为曾经用心付出而后悔，有些人和事自己最清楚最了解，只要自己努力认真过就够了。他说今天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给自己还有身边的朋友打打气，因为乐儿说呢，他最近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希望用歌曲给自己一个加油鼓励的拥抱。

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呢是大口，大口说呢，他想跟住在荔枝角的这些兄弟朋友们呢问声好，同时呢也给大家打气加油。他说辛苦的时间总是会过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勇敢撑下去，熬过这段困难的时间，一起来迎接美好自在的未来。

0: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1: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2: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3: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4: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5: 我们都在听，
6: 我们都在听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填词人天天，用音乐给你一个说爱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夏天的风是我们听众朋友牛奶糖他说要送给鸡仔勋的歌曲，同时呢他想借这首夏天的风呢说吹起的时候也会让他有很多思念，想起了鸡仔勋。他想跟对方说，无论何时何地，鸡仔勋呢都一直留在他的心里，只要过完这段时间，牛奶糖说就可以迎接属于两个人的未来。

看到有位听众朋友陈小小，他应该是过完生日了，所以他说过完生日他又长大了一岁。他说希望呢周围的好朋友可以继续的关心爱他，然后呢够包容他，同时呢他希望每天可以跟这些好朋友们一起开开心心的度过。陈小小也希望呢大家把他当成一个小朋友，可以继续的爱他，特别是呢他想跟尤晶晶说不要忘记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证实，上星期六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机场的 CX257 航班一度与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最终按原定计划到达目的地。本身是民航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飞机需要与途经地区的航空控制塔人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原因有可能涉及无线电设备突然故障，正副机师当时都忙于处理其他事情，没有及时回应控制塔人员。张敬龙说，客机与航空管制员有3个频道可以联系，如果全部失效，控制塔会尝试联络附近机场代为呼叫，与失联客机沟通，若仍然没回应，就会按程序派战机升空观察。匈牙利防长指客机是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时失联，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做目视警告。张敬龙说，战机主要目的并非要击落客机，而是要了解究竟什么原因令客机失联，确保客机安全，不需要紧急降落后，客机就可以继续按原定行程飞行。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无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站稳，带大型行李时要乘搭升降机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约一半涉及长者，单在今年上半年已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临近地盘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者碎片等物件掉落扶手电梯的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结束，他不想与德黑兰接触。他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54.47美元。 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八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随后1-2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如果只有5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用音乐给你一个优雅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晴晴呢，他说过几天呢，他就要跟一群好朋友分开了。他希望呢，能够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谢谢这几个好朋友在这段时间里面对他的照顾，因为没有这群好朋友，就没有今天的他。他也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同时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所以呢，刚才他用周兴哲的这首《你好不好》来跟所有的朋友表达他心中的感谢。另外呢，我也看到彤彤，他说呢，他非常想念阿九。这段时间里面天气变热了，他也希望阿九呢一定要多喝点水，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他希望呢，如果可以的话，未来的路他就陪着阿九一起走过。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凯莎，他说在过去呢不开心的日子里面，很高兴呢也很幸运有小木、小婷、怒逼、肥猫陪着他。曾经呢他心情坏到很糟糕，但是呢有这群好朋友陪着他之后呢，他发现在他心中这些好朋友陪伴呢都是最好的。所以呢他希望呢大家未来的日子里面可以更珍惜友谊，把这份友谊长久保存下去，然后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晚上的七点二十四分，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爆爆。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鸡泡鱼，他说呢，他非常想念那些年曾经跟小英在一起的时光。他说跟小英很久没见了，不知道小英呢最近好不好，希望呢小英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千万不要让她担心。另外呢，他也想关心一下住在罗湖的小龙顿，他说最近呢天气热，一定要好好的多补充水分，不管开心或者是不开心都可以跟他一起分享，鸡泡鱼呢会永远的支持你。他也希望呢很快能够收到小龙顿的留言，让他知道小龙顿最近好不好。那鸡泡鱼说呢，希望能够在今天音乐爆爆的节目最后送上这首爱存在。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七点二十五分，今天晚上音乐爆爆就在这首歌曲中跟你说晚安了。明天晚上音乐爆爆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由高聚为您主持的普通话晚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

0: 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结束，他不想与德黑兰接触，认为是浪费时间。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咨询公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措辞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认为，反映香港的定位以提升，看问题时要考虑大局。
1: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去作出贡献，这一种贡献就是服务了。那这个是一个认同来的，香港的定位其实提升了的，看问题在局部变成看大局了，就是国家的大局，但其实呢都是看埋世界的，因为国家发展大局呢一定考虑全世界环球的形势是怎样的。
0: 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在治理思维上要更积极主动，不断思考和理解如何服务国家。除了利用 CIPA 协助外资经香港进入内地，也要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意见，他表示，首份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靠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也要做好民生工作。规划的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
1: 系统性将所有嘢都五年去规划咧，每样嘢都好配合啊！唔系有啲系三年，有啲系五年，有啲七年。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你系会拖翻慢快嗰个人，亦都未必带领到慢嗰人上。配合就重要啦。咁我扶持你，扶持我，第一齐上咧，我哋走埋一齐咧，我哋会行得更远。我十五个局嘅政策都会配合起嚟，一齐上就唔系有一个上快咗，另一个就可能因此而兼顾之下，就个步伐咧就会乱。
0: 展开公众咨询的还包括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
1: 施政报告一定要沿住五年规划去设计的，五年规划的好处是什么？是跨政府的，跨政府界的，这一届政府还有一年，但是五年规划讲了五年的嘛，五年规划会确保下一届政府沿住五年规划那四年施政，它一定是向着，这个也是五年规划的概念来的。例如在国家层面有了五年规划之后，每年政府有个工作报告，我的施政报告都会是沿着这个做法去做，不会因为政府换届那些政策就不延续了。
0: 展望五年后的香港，李家超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期望市民到时能够感受到成果。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如何保持在合理区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与大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2: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0: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工强虚弱，消费占 GDP 比重与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要多管齐下，提升近3亿农民工为主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除了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也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
3: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怎么能够把农村的这些住房

0: 啊，土地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动产的，能把它盘活，城乡之间呢能够流动，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财产净收入呢能够更快的增长起来。
1: 科技进步也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领域领跑世界。
2: 你看我们在 5G 技术、新能源、光伏、机器人都并跑甚至领跑于世界，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抓住了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弯道超车和飞跃。
1: 刘世锦则认为，中国拥有新技术革命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产业，抓住这些优势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0: 比较突出的一个数字技术革命，特别最近 AI 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绿色转型，不论从研发的角度、产能的角度，都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这个优势呢要把它抓住，应该说是最现实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动力。
1: 刘世锦指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单有利消费，也能提升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王文就相信，按照“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方案，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表示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又说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及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本月6号下午起已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这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
3: 个样本本身呢是用另外一个样本替代了，亦都可以讲是掉包或者顶包，用另外一个样本送了去，不是简单牵涉到一个医疗程序的问题。而事实上呢，这些这样的活检的程序以至个样本的处理呢，都是有双重的一个监管的，就是一个做这个操作的人员呢，有另外一个呢是负责作为一个见证咁样，而都需要签署证明嘅，系两个人同时签署。咁所以我哋觉得咧，今次个事件有啲唔寻常，亦都系点解我哋要报警处理。
1: 卢宠茂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会根据调查报告检视程序或法律上有何改善空间。
3: 佢收到结果是5月26号嘅，即系知道唔匹配嘅。据我哋嘅理解咧，就系中心去企图去到确认到底系个胚胎有冇系错咗，还是个样本错咗。咁呢个亦都需要一啲时间嘅。再加上佢系等到有第二个呢个咁嘅情况再出现啦，佢哋自己系做一啲内部调查嘅。确实咧，嗰个时间上咧，似乎系唔系好理想嘅。喺6月17号咧，先至系通报呢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
1: 卢宠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要求机构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若生殖程序已开始，将或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一架从香港飞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星期六下午1点多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时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 对客机做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星期六曾经与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实恢复正常，并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说，这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立即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飞机需要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4: 其实都经常发生嘅，唔系好罕见嘅，但可能真系唔系经常会报道咯。咁一年可能真系会有十零廿单，真系要出动到战机，可能去拦截一啲民航机啊，或者啲小型飞机咁样嘅。咁因为即系你失联就失联噶啦嘛。咁但系点解会有失联嗰个程序呢？其实就可能真系机师长啊，两位可能机舱上面发生咗一啲要处理乘客嘅事件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佢哋两个都处理紧，或者做紧一个去咗洗手间另外嗰个处理紧一啲数据咁样燃油啊。
1: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飞机当日由香港出发，飞了大约十个小时后到达罗马尼亚领空，再飞约40分钟后进入匈牙利，最终准时降落伦敦希斯罗机场。张庆龙说，国际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是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也不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4: 战斗机其实都是做一个安全的措施，就是保障翻机组人员、机上面的乘客，咁同埋最尾就是地上面的市民或者财产的安全。咁所以基本上你话啊，会唔会有危险呢？会唔会真系攻击个飞机呢？咁其实是不会的。
1: 张敬龙又说，航空公司需要向民航处汇报事件，以便进行跟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结束，他不想与德黑兰接触，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
5: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And if they had a nuclear weapon, they'd use it. Just a waste of time dealing with them. They're liars.
1: 较早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反舰导弹作战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等。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表示，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指美国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指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回来本港，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有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了13%，其中 内地旅客及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增加16%及5%。在立法会大会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很大程度反映盛世加旅游的策略成功。虽然部分参与盛世的旅客没有留港过夜，但仍会产生各种消费。民建联议员陈勇关注，政府怎样加强连同大湾区城市推动一城多站旅游，
6: 哪些具体更多的计划能够加强我们同内地的其他城市合作，尤其大湾区加强个一城多站的旅游，发挥我们引进来的优势。
1: 罗淑佩说，政府正加紧相关工作，旅发局下个月会在吉隆坡举行海外宣传。
7: 咁呢个我相信系相当好嘅时机，因为我哋最近吸阿摩的情书，我听翻嚟咧，马来西亚个反应非常之好，咁可能咧亦都系适合咧，佢哋可能系参加我谂嘅嗰个旅程啊，就系福州、潮州、香港呢个一程多站。
1: 商界议员林伟全表示，有中东投资者计划在离岛兴建酒店度假区。
8: 近排真系同好多中东嘅领事同埋财团倾过，咁佢哋其实真系表明我嘅兴趣。咁其实如果喺香港能够真系投资兴建间七星级酒店，咁我哋就可以多一个旅游景点啦。但系佢都明白系有程序嘅，但系佢哋希望啲程序咧其实可以简单啲。
1: 罗淑佩回应说，政府乐意听取计划。
7: 我哋係非常嘅鼓舞咧，有財團係有具體嘅計劃嘅。我哋而家等緊嘅真係一個具體嘅計劃書。咁其實如果有具體嘅計劃咧，絕對樂意咧去聽一聽呢個計劃，同埋咧絕對樂意牽頭去拆牆鬆綁嘅。
1: 另外，羅淑佩說，旅發局正積極拓展中東等市場，提升過夜旅客的比例。世界盃消息。世界杯十六强，瑞士与哥伦比亚在法定时间和加时互无纪录，瑞士在互射点球阶段赢4-3晋级。另一场，阿根廷在先失两球的情况下，尾段连进3球3-2惊险反胜埃及，将会与瑞士争夺四强席位。十六强赛事已经完成8强，球队全数产生。不少家长或会鼓励子女学习多种语言，原来不但对学业有帮助，甚至可以延缓大脑衰老。欧洲有研究发现，懂得多国语言可以令大脑年轻10多年，而且越早学效果越好。在韩国，基于出现劳工短缺，近年涌现无人店，部分咖啡店、拉面店等均没有适应在场当值。有经营这类店铺的东主说，由于节省了工资成本，令利润有所增加。由 AI 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报道。
9: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平时去店里买东西，多数都有店员招待。不过在韩国，近年掀起了一股无人店热潮，从咖啡厅、自助拉面馆、花店，甚至连宠物用品店都采用无人化经营。根据统计，这类通常24小时营业的无人店，在韩国已经有将近10000家了。为什么无人店会这么流行呢？路透社报道，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韩国正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和低出生率，引发了劳动力短缺，老板现在想请个年轻的咖啡师都非常困难。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工资成本，有连锁咖啡店就引入了机械手臂，全天候为顾客冲泡饮料，也有全职妈妈接手做自助拉面馆，客人自己选面、加水和配料，这样老板娘就能同时兼顾照顾小孩和做家务。除了能解决请人难的问题，采用无人店的经营模式，利润还有机会大幅增加。有经营无人咖啡店的老板说，传统咖啡店的利润大约只有1.5%，但是省下人工成本之后，无人店的利润可以高达40%。而且他只需要每天早上安排一名员工，花1个小时到店里补货和打扫就可以。 当然，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成功，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当地犯罪率低以及客人的诚实上面。老板说，虽然偶尔也会有小偷，但绝大部分客人都非常守规矩。不少年轻顾客也说，很享受无人店这种没有人打扰的空间，就算有时候机器出点小故障，联络客服之后，通常几分钟之内就能远端解决，非常方便。想青春常驻，除了靠食疗和做运动，有没有想过原来学外语也是一个抗衰老的方法？欧洲最近有神经科学研究指出，一个人会的语言愈多，大脑的退化速度就会愈慢。英国卫报报道，我们的大脑由几十亿个神经细胞组成，随着年纪增长，细胞之间的连结会慢慢变差，导致记忆力和思考速度下降。报道提到，科学家最近在欧洲神经科学学会会议上的研究指出，会两种语言的双语人士，大脑看起来比单语人士年轻大约6岁，会三种语言就年轻7岁，如果精通4种语言，大脑看起来更是年轻了足足13年那么多。研究团队特别针对高度多语化的巴斯克地区居民进行调查，那里的人普遍会说西班牙文、法文和英文等。科学家利用脑部扫描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了几百个受访者的脑电波，结果发现语言掌控能力愈高，而且愈早开始接触第二语言，大脑细胞的连结就保持得愈好。虽然有专家补充，会多国语言的人本身的生活习惯可能也比较健康，或者平时喜欢看书，变相也会保护大脑。不过无论如何，活到老学到老，或者趁着小朋友年纪小的时候鼓励他们多接触外语，对大脑健康来说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财经消息，港股大幅反弹，恒生指数重上24000点关口，午后最多升超过810点，触及24310点收市报24199点，升702点，升幅约3%，创3星期收市新高。主板成交额增至超过3758亿，科技指数急升5%，收报4731点 ，ATMXG 升超过3%，到超过12%。阿里巴巴升幅最大，也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AI 大模型股份造好。智普现受股解禁，股价升超过13%，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Minimax 也升近12%。五只新股首日挂牌普遍高收。宝盖新材、基本半导体、易控制价较招股价升超过3%，至约10%。IFAS Global Max 投资总监温刚成奖下大势表现，
10: 资金都有成140亿方面嘅净流入啦。近期啲北水咧，你明显见到系多咗嘅。喺资金流上边咧，对港股方面嚟讲有少少改变。咁再加埋 HIBOR 方面近期咧，都喺2.7厘楼上嗰啲位。咁但系之前嚟讲，如果港股跌嘅时候喺2.9厘嘅，咁充分反映住资金似乎系容许紧港股可能有个转势嘅倾向咯。下一个关键位咧，就将会系24700点。喺技术面上边咧，依家仲系一底高啊，第一顶高啊，顶咧呢几日系做得唔错咁样嘅。如果突破到嗰个位置嘅话咧，咁当然有机会可能上翻去25000-26000嘅位置。今个月如果你话去翻到25000啊、24700呢啲位咧，咁可能都高高地噶啦。其实
11: 近期比较多北水流入啊，会唔会话预料都可以有望持续得到咧？同埋有冇话见到可能区内嘅其他资金都有流入香港呢个形势咧？
10: 北水方面嚟讲，有时系比较飘忽少少嘅。六月份方面通常都净流出多。去到七月份方面，我的確有少少轉變，甚至乎內地股市咧，咁可能佢哋打橫行或者有啲時間跌，港股都叫幾堅挺。咁所以比較嚟講咧，近期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咧，似乎北水好似有啲願意重新流入嗰種咁樣嘅格局。咁調翻轉頭，外圍嘅資金有冇流嚟咧？如果你話睇 HIBOR 或者睇個港匯，有，但係可能唔係咁多咁。又相比之下，最關鍵都係啲北水。
1: 內地股市反覆向下。 沪深两市成交额超过 2.56 万亿元人民币，创下一个月新低。能源、金属、电池、人形机器人股份受压，油气、数据安全、云运算、旅游、酒店及银行股向上。上证指数收报3970点，跌19点，跌幅约0.5%，创一个月新低。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跌幅约1.9%。创业板指数报3845点，跌66点，跌幅1.7%。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将继续到沙特阿拉伯访问，探讨具体项目并进一步合作，并邀请沙特及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及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及全球投资者。新西兰加息 0.25 厘是超过3年来首次加息，并且表明将继续收紧政策，令通胀重返目标水平。在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8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随后1-2天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建议市民应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晒。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路德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环保署预测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最后看一下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3到32度，东京多云22到30度，曼谷雷暴27到34度，新加坡雷暴25到33度，悉尼骤雨11到18度，多伦多多云19到31度，纽约天晴19到26度，伦敦天晴21到32度。这节普通话详尽新闻已经全部播报完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也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也能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也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国泰航空证实，上星期六，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机场的 CX-257 航班一度与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最终按原定计划到达目的地。本身是民航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飞机需要与途经地区的航空控制塔人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原因有可能涉及无线电设备突然故障，政府机师当时都忙于处理其他事情，没有及时回应控制塔人员。张敬龙说，客机与航空管制员有三个频道可以联系，如果全部失败，控制塔会尝试联络附近飞机代为呼叫，与失联客机沟通，若仍然没回应，就会按程序派战机升空观察。匈牙利防长指，客机是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时失联，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做目视警告。张敬龙说，战机主要目的并非要击落客机，而是要了解究竟什么原因令客机失联，确保客机安全，不需要紧急降落后客机就可以继续按原定行程飞行。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表示，格林兰岛绝不出售。弗里泽·里克森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接受访问时又说，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准备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丹麦王国本身。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前再次宣称，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5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9，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065.4 美元。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八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 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始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随后1-2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5: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数榜，逢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每一集呢，我们都会走遍大湾区和香港，深入各行各业，寻访一班正在用科技改变世界的创新领袖。透过他们的亲身故事，我们想给大家知道，不单止是科技的本身，而是科技怎样在创科这个领域里面 provide 到一些真正的价值，怎样可以悄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还有还有什么机遇等大家可以去捕捉呢？今集我们的焦点会放在大家一点都不陌生的教育科技，了解一下现时的教育怎样在科技应用上有一些突破。好，事不宜迟，我们今天邀请一下我们的嘉宾苏冠南小姐 Queenie So。
1: 大家好。
0: 你好啊 Queenie， 多谢你今天上来跟我们做一个访谈啦。这排都知道你很忙啦，其实是不是都是做一些、教育上的创科领域呢？
1: 是啊，其实我忙就一路的啦，就是从过去我只是做科技啦，到现在呢是做科技跨界的，例如说教育相关的工作都越来越多。那其实在23年通关之后呢，那我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其实就是过去两年的时间啦，就在内地这边去探索除了科技以外，甚至是教育或者是教育科技相关的一些事项。那所以其实过去两年我大部分时间并不在香港的，但反而今年慢慢啦，就是各项事情慢慢是上正轨啦，咁都会喺香港嘅时间多翻啲嘅。
0: 主要啲教育其实系喺大湾区定系其实系海外嗰边比较多啊？而家业务嘅需求，
1: 我哋咧一般嚟讲咧，应该话系教育方面我哋会有个 term 叫 best practices 啦。我哋一般嚟讲取个 best practices 一定要系个 global standard 嘅，所以系国际性咁去睇，特别系港式嘅一啲教育理念啦。咁但系应用嘅场景，我哋一般咧都会系喺 Greater China， 特别系 Greater Bay Area， 即系大湾区呢个领域嘅。咁原因就系因为大湾区其实佢相对于香港嘅教育理念系比较拥抱嘅，而且喺实操层面喺融合上、测试上，就好似个 test bed 啦，咁其实都系会相对方便。咁我哋嘅业务其实喺内地系不只是大湾区，仲有系例如话长三角啦、西部，例如话成都等等啦，甚至系陕西嘅西安都有。但系我哋主力服务嘅对象系主要系大湾区为主。
0: 喺教育领域上咧，你会见到创新科技呢个元素咧，其实系咪一个改变紧呢个教育领域嘅一个好大嘅 driver 咧？
1: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driver 嘅，咁特别是我谂今年大家都会比较系留意啦，系因为我哋香港政府教育局都推出咗一啲 AI 有关嘅资助计划，系俾到我哋嘅中小学啦。咁所以其实大家都认为我哋下一步系除咗就系话我哋要学 STEM 嘅教育、STEAM 嘅教育，其实会唔会喺教与学方面都可以系采用一啲科技嘅解决方案咧？咁所以我觉得确实系个 driver 嘅，而我哋喺内地嗰边咧，系甚至系更上一层楼，更进一步就是我们是直情是会参与到管理一些学校的工作啦，学术管理。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都会是植入一些我们认为是有帮到做学生管理的、采集数据的等等的一些 IoT 等等的应用。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口号啦，我们自己直情都是在内地，就是因为大湾区有这个空间给到我们，就作为一个 test bed， 我们自己都会有个实验场，自己去测试自己认为可行的 tech intervention。
0: 我想可能很多听众的朋友未必很熟悉这些terms 啦，例如刚才你讲到 STEAM 啦、SEM 啊，这种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这些现在是一些是什么来的呢，给到听众了解一下其实教育啦和科技其实有什么的领域上是可以应用到科技的发展呢？
1: 咁我呢个两方面嘅问题啦，我逐一回答啦。咁首先係关于我哋成日讲啲 jargon 啦，行业嘅术语，大家未必听得明。咁首先我觉得好值得介绍就係 STEAM STEAM 教育啦。咁其实喺海外或者喺内地啦，我哋会讲 STEM 教育嘅。咁 STEM 就係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咁香港政府呢就加咗 A 落去 STEM 就变咗做 STEAM， 个 A 就係 Art。咁我自己係特别认可嘅，因为我会觉得係全人发展创科呢方面嘅思维发展，其实都离不开艺术人文嘅有关思维啦。而我哋香港都有艺术科技政策啦，所以其实 STEAM 咧系涵括咗我哋应该学嘅一啲新兴行业科技有关嘅素养嘅教育。 所以我哋一般咧就统称为 STEM 或者 STEM 教育。咁而喺呢个 term 里边，我头先都有提到或者你提到啦，就例如话 SEN 啊或者 IoT 啊，呢、這个都系我哋会提及嘅。咁 IoT 其实就系物联网，咁但系咧我哋喺教育场景咧，我可以以一啲例子俾大家更好咁了解啦。例如话我哋喺我哋深圳嘅示范校啦，我哋咧系研发紧呢、這个就系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咁就系研发紧一个智能坐垫。咁咧智能坐垫有咩用呢？咁其实有啲小朋友佢未必话每一堂都咁集中精神噶嘛，咁好正常嘅十几岁或者甚至小学生啦，咁佢坐唔定，咁佢点解坐唔定咧？佢会唔会系学习嘅压力好大咧，好紧张咧，或者佢会唔会潜在系有多动症 ADHD 等等咧？咁其实咧呢啲系一啲物理上嘅反应，其实我哋系可以 check 到噶嘛。咁我哋点去采集咧？咁其实系咪一个我哋叫做 non-intrusive 非侵入式嘅一个 device 设置，就一个坐垫就已经可以解决到？咁其实我哋仲有啲其他例子，例如话我哋耳熟能详嘅手表啊、智能手表啊、Apple Watch 啊等等，其实呢啲都系一啲IoT 有关嘅一个我哋叫做终端嘅一啲例子啦。咁但喺学习教育呢个场景，咁我哋可以想象一啲系针对学校或者学生有关嘅 device 坐垫，系一个我哋暂时内部觉得系比较值得做，亦都系最唔侵入式嘅。咁所以呢个就系一啲教育界 IoT 嘅例子啦。咁 SEN 咧呢个都系我哋特别想普及嘅一个概念嘅。咁我哋香港叫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啊。咁喺香港 SEN 其实已经系做得非常之普及，其实系完全融入到普通嘅学校。咁啊，每间学校咧都会有一个我哋叫 Central 就系 SEN 嘅 Coordinator。咁但系咧我哋呢边咧就唔会话成日会中意标榜学生 SEN 呢一个标签啦。我哋其实更加系想着眼在我们做的，无论是一些科技产品、科技应用，定是我们的课程体系设计，我们就会 focus 在他们应该学些什么，应该如何去学习，就不是说因为他是 SEN 他就要怎样怎样。我们更加是包容他们，是他们就是一个可能适合国际教育，是需要发展个性、发展自我的学生群体咯。那可能传统的应试教育未必适合他们，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在教育方面积极是希望无论通过体系的发展，定是从一个 HTech 方面、 AdTech 方面的一个开发，都是希望帮到他们的。
0: 我觉得Winnie你讲得很好，其实在一个教育的科技里面，其实不是单单出一开始我会特别想的就是啊，会不会在中小学其实有一些科技或者数据啊，其实可以支持到学生 的学习，那其实已经是一个发展。其实可能在一些 special needs 啦的一个层面上的教育，其实都可以通过一些刚才你讲的一些科技，可以其实去解决到他们学习的需求。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幾特別嘅一個嘅 area。
1: 其實你呢個觀察係非常之好嘅。我記得我呢方面嘅inspiration 其實咧係從我喺大概2021年嗰陣，其實我都有去做一啲樂齡科嘅老人方面噶啦。咁其實嗰陣紅十字會係我哋其中一個 advisor。咁有一位就係occupational therapist 啦，咁其實咧佢就係開啟發咗我嘅，就佢講到話我哋其實科技公司無論係做乜嘢嘅 test solution 都好啦，咁我哋點去判斷我哋做嘅嘢係咪有效咧？佢唔係因為我哋嘅 technicality， 我哋嘅科技有幾勁，而係究竟我哋係有啲咩 underlying 嘅 principle，我哋係啦，同埋嗰個依據係咩？譬如話無論係針對學生定係老人家，如果本身係有一種 treatment、 有一種 therapy 或者係有一種 intervention 嘅手法係有效嘅話，其實我哋科技公司要做嘅就係揾到嗰個學術理論依據，咁當然都要有啲實操嘅驗證啦。咁我哋再做一定程度嘅 digitalization， 去令到我哋嘅 solution、 test solution 係真正有價值。咁所以因為係咁，我哋套用到教育嘅場景，咁其實正正就係、是、如果我哋係真係喺前線有一定嘅觀察、有實操經驗，咁我哋係咪可以係發現邊類型嘅教學理論、教学手法是有价值的呢？如果是的话，我们的开发方向就应该是依照这一些的底层理论去做一个发展，而不是我们架空就觉得这一科我们要做一些数字化，要做一些数据，这样就不是这样。
0: 我想个使用群体会可以广泛啲啦，即係其实中小学生啊、大学生啊，亦都系一啲 special needs 啦。头先啱啱 Queenie 亦都提到系老人家啦，其实老人家嘅学习都可以用到。
1: 当然系啦，系啦。
0: 咁佢喺科技上啦，头先 客户嘅群体嘅讲座啦。咁其实个科技有啲乜嘢嘅创科嘅元素，其实你系俾到呢啲唔同嘅群体去用紧咧？
1: 嗯，其实咧头先再回应翻我未答嘅另外一半咧，就系关于咧有啲咩教育嘅方向，其实我哋觉得系科技公司都值得做啦。咁、其实咧呢度仲有咧一啲我哋叫做沉浸式学习或者系游戏化学习，英文就系 immersive learning 或者系 gamified learning 或者 gamification。咁其实呢方面呢我都觉得係好值得关注。我以呢、這个为例，啱啱好呢就係正正老人家嘅學習同埋小朋友都有关嘅。咁我先讲小朋友啦，亦都係我哋过去做过一啲比较好嘅案例啦。咁例如话我哋曾经服务过香港桂冠论坛去做一个 VR Moon Landing 嘅 Lunar Landing 嘅 experience， 即係登月 VR 登月係啦。咁就係喺姊妹都係有排长龙嘅。咁另外一个我哋有做过呢，就係俾香港政府惩教处一个叫做道尽江湖 VR， 咁道系讲道家嘅道，即系江湖咁样，所以武侠 style 嘅武侠啦。咁咧，咁我哋咧其实就系因为香港教育局咧系推崇价值观教育，特别系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嘅元素去做我哋嘅价值观教育。咁所以其实咧可以见到就系我哋系采取咗，例如话道家啊、女祖先师啊，咁啱我哋香港道家流派系比较有儒学嗰种味道喺度嘅，咁就系讲紧美德啊、九美德啊等等呢啲。咁我哋於是乎咧就將呢啲我哋平時學生都唔會睇書睇嘅元素啦，好沉悶啦，就將佢遊戲化，成為咗一個 VR 遊戲咁啦，而且咧就好似我哋打機咁樣，係武俠小說 feel 嘅，係、啦，
0: 過關咁樣，
1: 係有過關，我哋有關卡嘅，咁、所以咧就俾到學生咧可以係用一種沉浸式體驗一個江湖武俠咁樣嘅情節啦，咁而且係遊戲化學習，因為打機嘛，咁樣其實係一種比較好嘅辦法咧，係令到學生去接納一啲佢根本唔會去睇書睇嘅知識，咁所以呢兩個我都係覺得非常之即係唔錯，我自己係幾有新嘅一啲過去嘅體驗啦。咁其實同樣呢啲沉浸式學習咧，老人家方面我都可以舉一個最出名。个例子我哋叫做缅怀治疗 reminiscence therapy 啦，咁其实咧就系训练佢哋嘅 cognitive， 因为佢哋好多有 dementia 脑退化症，咁、其实缅怀治疗咧其实就系要重现一啲佢过去，例如话可能系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嘅呢啲嘅街景啊景象，咁等佢哋可以系刺激佢哋脑部，咁所以咧呢啲正正系通过呢啲科技手段系更加好做到呢种。呈現咯，咁甚至有一啲嘅 immersive training 仲可以做到 rehab 嘅功效，譬如話好多老人家佢有個痛點，就係咧，例如話廚房安全，咁你要記得開火熄火啊，等等呢啲嘢啦，或者刀啊要小心擺放啊，唔好跌落嚟啊，咁其實呢啲咧係需要訓練佢噶嘛，咁但係咧你點樣可以係相對低成本啲咁去訓練，其實就係通過 VR 呢種就係技術咁係可以做到，咁唯一一個局限性就係而家我哋呢個年紀嘅好多老人家。可能佢当年唔系 digital native 嚟嘅，可能佢未必咁接受去用到，可能戴住个 headset 或者佢都比较重。但其实未来咧，我哋而家嘅中年人都会成为老年人嘅话，咁我相信呢一啲 tech intervention 嘅方法咧，会系越嚟越普及嘅。
0: 嗯，头先我相信你讲嗰个系 VR， 即系其实啲老人家可能未必即系中意戴住啦。其实而家除咗 VR 啊、AI 啊，有冇啲咩其他啲科技？是已經開始引入去這些教育裡面呢？
1: 其實有的，例如其實現在 AI 比較多呢，在香港的場景呢，其實就真的做一些跟節省老師的批卷批作業時間啦，以及就係出題方面會比較多嘅，即係呢個場景相對係比較多。咁因為始終我哋主流教育係應試教育啦，咁應試教育咧，其實我哋可以諗到就係輔助學生學習或者係節省老師時間。咁我自己比較認可嘅一啲 AI 場景，我都可以分享一下，例如話我以英文科為例啦，例如話香港英文科咁樣咯，例如話佢哋嘅有 Paper 2、Paper 4就係寫作同埋繪畫啦。咁以寫作為例，咁係唔係可以？通过 AI 我哋尽量做到一啲叫个性化学习 personalized learning， 咁呢啲个性化学习有啲咩好处呢？就係我哋以往我哋批过啲作文，其实老师係没有办法真係为每一个学生按照佢諗到嘅 idea 我去做一啲范文，咁好多时候其实讲真，我哋以前細个读书，你见好多范文係咪真係咁容易去消化去学，即係佢个 relevancy 同我写个篇写得唔係咁好嘅作文，佢其实好难做到一个直接嘅学习嘅一个关联性。咁所以我自己认为啊，如果我哋都諗过做呢方面之后嘅开发啊，我哋諗，咁呢其实会唔会係可能係个性化学习方面可以 進一步推進呢，咁我自己認為寫作方面係最能節省老師時間，以及喺呢個個性化範文嘅生成應該係好有價值。咁而卷四例如 speaking 呢，咁我都知道有好多學生，例如話我哋香港有小組討論要考核㗎嘛，其實你個人點去練小組討論呢？咁當然啦，我哋可以線上可能揾唔同學校嘅同學一齊去練啊等等，咁但係有時候誰去評分呢？即使找到人了，那怎麼去評分呢？那會不會是 AI 可以是給到一些、練習層面的評分呢？因為 marking scheme 都是考評局有備的嘛，那所以我覺得這些例子都是一些真正有價值的咯。但我自己本人的一個理念就是，我們不需要每一個學習環節、每一科、每一份卷都做這個數字化或者 AI 方面的介入，而是找到真正需要用到 AI 的很細的一個場景，我覺得個價值會大一點。
2: 明白。剛才你分享了很多不同的 case， 其實有沒有一些比較難忘的 case 呢，其實可以分享一下。
1: 其實我最難忘的 case， 如果我這一刻想，可能就是渡盡江湖 VR 那一次的經驗。首先是因為我是很喜歡中國文化的，難得就是將自己科技方面專業性和我自己的興趣文化結合呢，就已經不容易。亦都是做這次之前呢，我是從來不知道原來有一些我們以為很傳統的單位啦，例如話啲道教團體啊，香港中文大學嘅道文化研究嗰啲中心啊，其實我好難想像咧，呢啲咁多唔同嘅人，仲有香港政府部門點樣係可以集合埋一齊做同一件事情。咁我發覺咧，原來咧教科嘅呢個領域同純科嘅領域咧係有唔同嘅，咁就係因為咧佢係好需要我哋嘅跨界知識。咁亦即係話呢，如果嗰間公司呢佢淨係識文化，佢又唔識開發，或者佢淨係識科技，咁佢又理解唔到呢啲文化方面嘅訊息，又或者係佢可能本身就係一間遊戲公司，佢可以做到個 solution， 但係佢對於文化研究方面佢又做唔到太深入嘅工作。咁所以其實呢這個項目呢，我覺得最有趣就係嗰日呢，我應該係一個，我唔記得係邊一個姊妹喺會展就收到個電話，就是、原來懲教處嘅同事就認為佢哋手上嘅 proposal 唔夠好，就想加多一份 proposal俾老闆易啲去 review 啦，咁點知加完就係我哋都中咗標啦，就係、是、咁樣。咁所以咧嗰次其實就係因為我自己係一個文化愛好者，咁係花咗好多時間係去同中大嘅教授啦、那個中心嘅主任啦去溝通一啲道文化方面嘅信息，咁我要確保我嘅 proposal 係啱嘅。咁我喺呢個過程我印象特別深刻就是我發現了一套跟教授的交流模式，而這個模式是可能甚至是他們的贊助方，就是道教團體或者是懲教署，就是政府部門，都未必是懂得跟他們溝通，因為學者他那個節奏批制跟我們不太一樣。所以我那時候就發現了，首先我要找到他的助理，然後我要叫個助理媽媽隔10天拿一周的一個 availability 時間，然後我每次就盡量不浪費他的時間，我都會將我 proposal 嗰啲寫曬，就話你 review 俾我睇有冇嘢改。一聲 no， 如果要改係改咩？咁變咗用呢種方式就唔會話約教授出嚟去 brainstorm 啊，或者係去傾啊、食飯啊，就唔 OK 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揾到一個非常之對教授唔騷擾嘅方法，就比較好咁樣係可以同教授合作，係令到教授咧係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好強嘅學術支持。咁我覺得呢段經驗係令到我更加識同學術界合作嘅，同時間亦都係做到一啲我哋其他持份者 stakeholder， 即係我頭先提到嘅團體或者政府部門嘅同事，都係做唔到嘅效果。所以對我嚟講，無論係從我去理解教育科技應該點做，定係我自己嘅個人嘅專業性層面點去同呢啲相關嘅學者去打交道咧，都係有好大嘅體會。
2: 其實要落到地啊，即係其實你有個應用場景，亦都知道有個咁嘅契機。其實你點樣落到地，點樣同唔同嘅持份者去溝通，其實都係一個學問啦。
1: 其實可能你呢個正正提咗一點，就係我自己好多大學啲師弟師妹，因為我商學院畢業嘅，咁佢哋都會問到就係話嚇，咁我哋商學院做科技公司點做啊？咁我哋唔識寫 coding， 當然而家 AI 就係另外一個故事啦，但係早幾年未有啦。咁其實我想而知不是就是其實很重要咯，即是待人接物你處世這些技巧是非常之重要，它就是決定一個項目成與敗。
2: 沒錯沒錯。那其實你有了這個 關係啦，或者係你認識咗咁多行內嘅唔同人啦，其實你可以同好多政府嘅機構合作啊，或者係而家都了解其實數碼港啊，係咪即係科學園啊啲都其實有呢一啲咁嘅需求，想揾多啲唔同嘅 NGO 去合作㗎。
1: 嗯，冇錯冇錯。咁數碼港同我嘅關係當然啦，就係我自己係19年係已經係佢哋嘅孵化企業啦。咁所以咧，我慢慢係後來嗰幾年啦，咁特別係21年因為疫情，我係短暫翻咗香港啦。咁其實我已經從佢哋被孵化企業嘅身份，慢慢係成為咗佢哋嘅。當然我哋做過數碼港嘅 founder， 咁但係我哋更加明確嘅一個定位係數碼港嘅 partner，ecosystem partner， 我哋都係數碼港嘅生態夥伴。咁因為我哋慢慢業務發展都唔係話淨係得數碼港培育我哋嘅公司，我哋都會開始做 NGO 啦等等，或者其他新嘅科技公司。咁所以咧，其實冇錯嘅，我哋同數碼港啊、科學園呢啲嘅大型，我哋無論叫產業園定係官方孵化器都好啦，係有方方面面嘅合作。咁近年其实我哋比较多嘅合作咧，主要就系例如话喺一啲行业特定嘅主题嘅活动合作，例如话我哋提到金融科技 Web 3呢啲都系嘅。咁另外咧就系一啲教育啦，就系教育比较多嘅，就系课程方面嘅共同开发。咁其实咧呢方面我哋都积极探讨紧。咁我相信未来我哋如果系要进一步做一啲认证课程啦，咁其实我啱啱都系有啲规划，不过今次认证课程就系、是、其实系俾老师嘅。咁我系想做一啲例如话表达性艺术治疗啦，咁我都会去谂，例如话第一层嘅基础认证，可能我主要系依托香港中文大学，因为系有最深厚嘅跨部门嘅跨学科嘅可以支撑嘅个学术支撑嘅。咁同时间咧，我都会觉得如果再进一步，我哋喺呢一个领域系有一啲教育科技嘅开发嗰啲解决方案开发啦，咁未尝不可，可能是会涉及到数码港或者科学院的，特别数码港，因为 HTEC 是数码港那边的侧重点来的。所以其实这个方向我们都会是密切探索。
2: 我们先休息一阵，播首歌先。刚才你刚刚提到教育的场景，令我想起一句歌词，就是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不如给大家听一下李克勤的开学礼啦。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8:30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9.8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普出生活精彩。
3: 从2025年9月30日起。

0: 欢迎回到嚟第二部分的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嘅节目主持人 Edwin， 我哋继续有教育科技嘅代表苏冠南小姐 Queenie。喂 ，Queenie 啊，上半 part 咧，我哋其实倾咗好多关于呢个行业啦，即系有啲嘅乜嘢嘅进展啦，或者系啲机遇啦。咁讲下你自己个人啦，点解会有一个咁嘅 start up 啊，或者咁嘅转变咧？
1: 咁其实我自己成为一个full time 嘅 tech entrepreneur 係有少少機緣巧合嘅，咁其實咧有一個關鍵嘅年份就係2019年啦，亦都係同一年我係入咗數碼港嘅孵化計劃。咁其實嗰一年咧就係有少少被時代推著走，咁我唔小心就成為咗一個科技行業嘅從業者啦。咁其實開頭我嘅工作都冇咁科技性嘅，咁其實咧就係喺呢個疫情嘅期間啦，咁因為成個世界喺度變，產業喺度變啦。咁咧，我確實咧就係都唔小心咁往更加 technical 嘅定位進發，咁會開始去反思我哋接觸嘅客户群體，我哋服務嘅場景，佢哋新嘅需求係咩？咁嗰陣就係幾年前我好多時候我哋採訪會講嘅 topic 啦 ，new normal 要做啲咩？咁其實喺呢個過程，我覺得咧，而家諗翻啊，幾年後諗翻咧，其實係可能時代俾咗我一個思考嘅空間去做啲咩。所以其實喺嗰段時間咧，我係思考咗好多。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第二個好關鍵嘅時間點啦，就係疫情嘅早期。咁其實第三個好關鍵嘅時間點就係2023年通關啦。咁喺通關嘅嗰一年咧，我都有好大嘅思考，探索咗好多。其實係因為我係喺21年嗰陣已經開始對 AI 係抱有好大嘅擔憂，可以或者係都可以話係擔憂。如果我哋善用唔到啊，咁因為我以前嘅行業係純軟件有關噶嘛，咁所以可想而知對 AI 即係被 AI 嘅衝擊會好大啦。咁我23年因為見到通關啦，我哋可以又再一次思考可以做啲咩咯。咁其實嗰陣我係真係諗過，我係咪要繼續做軟件行業呢？
0: 都
1: 係
0: 教育嘅軟。
1: 嗰陣我哋唔淨係做教育嘅，我哋係喺21年開始有接觸教育，但係亦都有浪education 場景，但反而是我呢段時間因為自己情懷同埋教育理念嘅原因啦，就覺得服務教育場景嘅客户，好似我提到頭先嘅嗰幾間，包括香港政府，體驗非常良好，就係就覺得點解唔試下往個方向去發展？所以正正就係因為小時候都就由21年我哋教書為主，22年我哋會做好多 tech solution， 到23年通關我開始去探索會唔會可以跳出少少去做一啲教育場景未必有科技有關，即係國際教育學校咁嘅工作啦，辦學。我覺得應該一世人都冇諗過做學校㗎嘛，即使我哋做科技公司做得好是第二樣嘢啊嘛，係啦，你因為你覺得哇，好似為人師表好大壓力，我哋得唔得噶？咁但係咧個事情就係好神奇啦，正正因為我哋呢班做新興行業嘅人咧，我哋係見到世界嘅走向，亦都包括我對 AI 嘅擔憂，其實好早已經係遇到。咁啊，當時其實冇人理解啊，26年就唔使解釋啦，係咪？所以其實有好多嘢我哋係預判到噶嘛。咁既然我哋係見到未來嘅走向，咁意味住啲咩？其實教育界話而家就特別係中小學年紀嘅學生，佢哋未來應該學啲咩啊？係咪就係我哋而家喺學校學嘅嗰種應試知識咧？咁我亦都好擔憂呢件事嘅。其實特別有咗 AI， 我哋冇一個好完整嘅答案。但我哋知道一定係要鍛鍊一啲 literacy， 我哋素質教育思維能力，特別係好奇心。咁所以咧喺24年嗰陣，其實我當然啦，我觀察過內地嘅學校點做啦。咁啊，亦都係好多好難以想象嘅事情，我哋係見到，亦都認為唔可以咁做嘅。咁所以我哋一班來自香港的科技界人士，咁亦都有教工作者啦，咁就諗緊會唔會可以借呢個機會喺大灣區呢、這個土壤啦，亦都係一個實驗田啊，即係 test bed 啊，咁可以係做一啲事情啦。咁所以咧，我哋就

0: 觉得自己需要妄自菲薄嘅。咁其实要相信我哋可以係携手一啲教育专家一起去做一啲辦學性質嘅事情，所以亦都因為咁去到26年我哋慢慢係摸到路啦，咁我哋都開始有自己示範校嘅建立，咁我哋絕對唔係話科技公司就好夠膽咁樣做，都唔係嘅，咁我哋都係密切同多所香港嘅大學，特別係香港中文大學同埋香港科技大學合作，去推出一啲我哋認可嘅課程體系以及私訓嘅一啲認證課程。
1: 嗯，頭先你話內地呢，你頭先係見到觀察到佢哋有一啲思維啊或者模式呢，其實你哋唔係特別認同嘅，所以你嗰段時間開始係引入一啲香港啊或者係國外外國嘅一啲教育嘅理念入大灣區，係咪咁嘅？
0: 你講到呢個思維嘅唔同呢，我覺得我可以分兩個層面去回答。咁其實比較細少少嘅層面就係教育方面嘅體會啦。咁確實嘅，咁教育嗰個係比較好理解，係因為香港嘅好多辦學團體，佢係教會，佢係慈善機構，佢絕對係非牟利，佢唔缺錢。我哋教育局都俾好多。咁但喺內地呢，好多國際教育嘅學校係民辦學校嘛，民辦學校即係佢係有財團喺背後啦。咁喺內地好多時候個辦學團體竟然係地產商或者係物流公司喎。咁係咪呢個社會架構結構嘅問題已經導致咗佢一定係同我哋香港嘅學校係有唔同噶？即使佢都係讀國際教育，咁當然啦，內地講緊嘅國際教育，包括我哋 DSE 啦，香港 DSE 啦，其實係我哋香港嘅本地教育啦。咁其實係有呢一點嘅好大差異嘅，所以其實但係唔緊要嘅，有咗我哋啲有心人，我哋都希望係可以將香港好嘅 know how 係帶入嚟內地呢度，所以呢個係第一層就係教育層面嘅一個唔同。但其實咧，你講到文化差異咧，作為一個科技創業者咧，我哋見到嘅差異係唔止咁簡單嘅。咁係因為我自己其實過去啦，講緊就係 COVID 之前啦，其實我喺19年前，其實我哋嘅創業嘅知識體系咧，我係比較源自於 Silicon Valley 嘅，即係直谷嗰度嘅。咁就係我哋係上過 Y Combinator 嘅堂啦。咁所以其實我係見過世界北美啦，特別係即係 best practice 啦，全球啦最好嘅加速器啦，其實佢點去教育我哋啦。咁我覺得最大嘅體會係其實喺外國呢係相信夢想嘅，但喺我哋中國啦，大中華地區呢個國情啦，咁其實係好實際好現實嘅。咁其實就唔會講夢想，更加多係睇結果你做唔做到出嚟。咁我覺得其實呢方面對我哋即係特別係好似我呢種先國際嘅知識體系，再到我又偏偏選擇咗喺大中華地區，譬如話大灣區去發展我嘅業務啦，其實心理衝擊係好大。咁所以咧，慢慢當然啦，我哋都接受現實，就係要按照規矩去做啦。咁但係咧，我會都會有一個期望嘅，就係我相信我哋其實就係因為好務實，咁我哋永遠做複製，例如話人哋已經開發咗一啲新嘅科技，咁之後我哋去做1-100，甚至1000、10000、1億，我哋係好叻嘅。咁但我會思考啦，咁當我哋中國發展到去呢一個地步啦，咁我哋都要有一啲創新㗎嘛 ,empirical 層面嘅創新㗎嘛，咁呢種呢就有關教育事啦，就係人嘅思維㗎嘛，咁點解我哋中國人我哋就做唔到呢，唔會係 IQ 問題㗎嘛，係我哋由細到大嗰個培訓嘅體系問題。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未來嚟講，特別係香港可能真係有呢、這個責任啦，社會責任啦，會唔會係令到國際嘅好嘅一啲思維模式可以係引入我哋呢個中國嘅呢個地區呢？咁我相信如果係做到呢一點嘅話呢，會對於整體國家嘅科技發展會有好大嘅幫助，因為我哋確實係要做自己嘅創新。
1: 了解，咁你其實喺依四五年啦，你即係自己去做創業嘅一個階段啦，有冇一啲你覺得以為行一啱嘅方向，其實中間會有啲撞板啊，或者係其實經過一啲調教，其實先會去令到你而家塑造到你今時今日嘅你，或者你今時今日嘅你嘅業務呢？
0: 我覺得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其實因為喺創科界咧，我哋 startup 啊 ，tech startup 啊，咁我哋有兩個好重要嘅 term 咧，就叫 iterate 同 pivot 啦。咁iterate 就係我都係做緊本身嗰樣嘢，但我不斷有一啲新嘅版本出嚟啦。咁 pivot 就直情係轉態啦咁樣。咁當然啦，頭先我分享嘅經歷啦，咁你諗下啦，有 covid 冇 covid 嗱，即係 舞到有再到結束，咁已經係兩個一定要做 pivot 嘅位啦。咁、所以呢 pivot 平我當然做過啦。咁其實 before covid 仲有一次就係我哋香港19年嘅事件，所以我咪去咗內地發展囉。即係其實你會見到有好多嘅 pivoting 係發生咗㗎。咁所以其實我諗我呢一代我哋呢一個 gen 嘅創業者嚟講呢 pivoting 已經係唔使解釋㗎啦，因為其實你再早十年係比較黃金嘅創業時候，而過去嘅呢如果19年開始數起啦，咁就七八年嘅時間其實已經係一個可以上市嘅 cycle 㗎嘛，咁七年㗎嘛，咁其實呢係好動盪嘅，係絕對係你再早嘅十幾二十年係冇咁動盪嘅，咁所以 pivoting 我相信係你可以見到好多係外力嘅原因，未必係內在原因。咁 iterate 我覺得都好正常嘅，咁因為我哋其實做產品，我會有個 assumption 噶嘛，咁我認為呢個係點樣服務到啲咩人啦，有啲咩價值啦，咁但係呢個 assumption 要通過做一啲 pilot testing 去測試，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正常。但係我覺得最關鍵就係創業者要有一個心態咧擺正咯。其實咧，我大概三年前我有一位同事問過我話 ：Queenie 你驚唔驚失敗啊？然之後我話咁你點定義失敗啊？我話咁如果你不斷 iterate， 你最後做到，咁你每一次嘅需要 iterate， 如果你當失敗，咁咪失敗咯。咁但係如果你不斷及時有效地 iterate， 甚至 pivot 之後，你又係 moving ahead 嘅向前走嘅，咁呢個算唔算失敗先？咁我問你點定義失敗啊？咁佢又覺得係喎，咁樣佢就突然之間心理上就覺得好 confident 啦 ，OK 可以做落去啦。咁所以其實何為失敗呢？撞板呢就僅有㗎喇，其實係睇你點去定義囉、
1: 其實創業一定跟住市場走啦，即係個市場變得太快，係啦，亦都頭先你提及過有 AI 啊、即係其實已經所有嘢都加速咗好多，咁人類嘅一個模式啊、消費模式啊都會變咗、其實的而且確其實你真係跟住個時代走啦，
0: 冇錯，
1: 係啦，明白，
0: 順勢而為。哦，呢個係我個人好大嘅體會啊，我覺得我過去兩三年。我覺得有一個 early stage 嘅 enlightenment， 我即係少啊同朋友講，就係、我覺得順勢而為呢樣嘢咧，我真係疫情之後先諗明白。我以前曾經係覺得，如果你好 capable， 你好有能力嘅，你可以係使盡一切嘅辦法，你做到就得㗎啦。但後來我發覺有能力做到唔應該咁定義咯，而係你可以好游刃有餘，亦都很好地完成到嗰份工作咧，你先叫有能力喎。咁所以慢慢我覺得我越嚟越回歸我哋中國人嘅傳統。嘅呢啲哲學觀念啦，就係要順勢而為，
1: 同埋天時地利人和啦，即係講真，你話疫情嘅時候，可能 before 疫情，你賣口罩嘅都未必可能喺疫情嘅時候賣口罩咁多啦，
0: 係啊。你講到天時地利人和呢，我最近呢，因為我其實今年喺香港會開新嘅加速器啦，咁、所以呢其實呢件事情我哋會有啲天使投資人啦，咁係一啲內地嘅angel 啦，咁其實呢佢喺同我哋溝通項目嗰陣呢，我覺得佢講咗一個比天時地利人和更加正嘅一個 term 啦，就
1: 係、
0: 孫子兵法裡面有一句就叫做道天地象法，我覺得呢個說法會更加好，因為天時地利人和更加講就係道天地嘅天地啦，象制人啦，咁但係仲有係道同法囉，咁加埋我覺得就好完整。道其實更加多係一啲好形而上最高層次我哋嘅價值觀啦，我哋 value proposition。咁道天地象法個法，其實法呢就會涉及到例如話我哋做企業係咪要有啲 compliance 啊，你點去管治啊、制度啊等等，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孫子兵法嘅呢一句比起平時我哋耳熟能詳嘅天時地利人和可能會更加精準，可以分析到一個項目值唔值一投啦，或者係發展得會唔會好囉。
1: 好好啊，咁咪學到一個孫子兵法嘅道理啊。咁問多少少 Queenie 啊，即係其實喺一個創業嘅道路上啦，即係有啲咩嘢嘅，即係假設如果聽眾有興趣想去創業啦，或者更加了解一個教育嘅創科啦，其實有啲咩 advice 你會俾到佢呢？點樣去 start kickstart 呢件事呢？
0: 首先我 advice 係唔好輕易去創業，我唔鼓勵創業，但係我非常之鼓勵大家一定要係接觸新興行業發生嘅事情，係令到自己有能力喺新興行業發展，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好多，我哋其實都有喺香港推動緊一啲 AI training 嘅項目。咁我哋嘅目標唔係真係係俾佢哋去創業啦，其實更加多係點令到佢哋唔會被時代淘汰囉。咁譬如話喺佢本來嘅崗位，佢可唔可以係不被優化，通過優化自己啦。 咁唔係間公司優化唔可以剁咗佢，咁係啦。咁另外就係會唔會佢有能力去換到一啲新嘅行業，甚至係科技有關呢？咁呢方面呢其實係涉及到 knowledge and skills 嘅提升啦，知識啦，以及就係一啲技能，特別係 AI 技能嘅提升囉。所以其實我會覺得我嘅建議就係、要謹慎，我嘅建議更加多係你要入新興行業，而唔係話創業。咁當然啦，創業呢個詞呢都要去 define 嘅，因為我發覺呢喺香港呢個 context 好多時候大家講創業可能係講緊我做個 solopreneur 啊，我有啲 passion project 啊。咁當然啦，呢啲喺力所能及嘅範圍呢，我哋有好嘅呢啲新興行業 AI 技能呢我係可以做嘅。咁但係如果大家講緊係 startup tech startup 嘅創業呢，就要謹慎啦，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個人能力提升咁簡單。
1: 嗯，同埋 tech startup 可能都需要一個團隊啦，雖然唔係一個好大嘅團隊，但起碼有技術人員啊、CTO， 同埋一啲 operation 啊、business 啊、BD 去搵 funding 啊，咁其實都需要一個好審慎嘅一個去思考去創業啦。
0: 嗯，我覺得個人層面呢而家好流行啦，雖然呢個唔係我嘅專項領域啦，例如話有啲 content creator 通過做 AI。我覺得呢啲係可取嘅，因為佢係一個人可以係有足夠嘅風險承受能力去做，咁我亦都覺得係好 cool 嘅一個好犀利嘅事情。咁呢個方向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探索囉。
1: 嗯，咁喺一啲喺香港啦，如果做一個 startup， 其實有冇一啲資助啊，或者係一啲政府嘅機構，其實係可以伴隨住我哋一啲startup 嘅一啲 entrepreneur 係可以做到呢？頭先有 Queenie 有提及過數碼港啊，會唔會係一啲其實係一啲幾好嘅一啲渠道去了解更多呢？
0: 有嘅，咁香港呢如果官方孵化企业嘅一个逻辑嚟讲呢，咁我哋孵化起阶段啦，其实呢个任务系俾咗我哋嘅一啲产业员，咁以前主要系两间，就系数码港同埋科学园啦，就系 Cyberport 同 HASTP， 咁而家我哋多咗第三个产业员就系 HSITP， 即系河套嗰一个啦，咁但系呢其实河套嗰个比较系面向一啲有潛力成為獨角獸企業啦，或者一啲外國尖端技術嘅公司嘅，所以如果針對本地創業者、本地公司咧，依然係以 Cyberport 同埋 HKSTP 為主嘅。咁喺資助教育方面咧，咁以數碼港為例啦，我都會最熟啦，因為嗰度出嚟嘅。咁 CIP 亦即係話我19年啦參加嘅計劃咧，佢就係一個50万嘅資助啦。咁但係咧，我
1: 叫咩啊 ？CIP
0: Cyberport Incubation Program
1: 係
0: 啦。咁然之後咧，好多公司咧，其實佢未咁 ready 咧，佢會先去申請前一個階段叫 CCMF， 就係 Micro Fund 微型基金。咁我嗰陣只係跳咗步去申請 CIP 啦，但係其實可以先從10万嗰個開始嘅。咁而針對咧就大學生，即係未畢業嘅啲學生或者 fresh grad 啦，仲有一個 CUPP 就係針對大學生嘅計劃可以申請。咁所以咧，其實可以睇下係自己屬於邊個階段，係一個student entrepreneur 啊，定係一啲 young professionals 啊，定係點樣啦？我哋可以去匹配翻。咁呢一個金額係數碼港嘅金額，如果大家係考慮科學園嗰邊嘅話咧，咁其實佢嗰邊嘅一個 funding 嘅 size 咧，會比數碼港更加大。咁但係咧喺挑選邊邊嘅產員適合自己嗰陣咧，其實可以係先睇下自己從事嘅領域係咩，場景係咩，服務對象係咩。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係一啲偏應用型，例如話，其實官方有個說辭啦，就係話，例如如果我係一個 developer， 係一個 businessman， 咁我係適合 Cyberport 嘅。咁如果我係一個 engineer， 係一個 professor， 係一個 scientist 嘅話咧，咁我就會適合就係科學院咯。咁大家我舉一個最容易理解嘅例子，好似金融科技同教育，咁其實係 Cyberport 嘅王牌咯。咁但係如果你講醫療科技，硬件科嘅 hard tech， 咁就係 STP 嗰邊嘅職能範圍啦。咁當然佢哋之間會有一定程度嘅 overlap 嘅，但係我覺得可以理性去配對翻佢哋之間 cluster 嘅側重，咁樣去揾到自己適合嘅一個申請對象。
1: 好好啊，多謝 Queenie 分享。或者是 define 不同的一個領域上應該找 Science Park 還是 Cyberport， 我覺得他們可以找你做代言，真的。
0: 所以曾經 Cyberport 在我在香港比較多的疫情期間，其實都代表數碼港講不少的說話，所以就比較熟悉。
1: 好，多謝 Queenie 今天跟我們去分享教育的創科。
0: 多謝大家。
1: Thank you。听完嘉宾苏冠南小姐今日嘅分享啦，我自己第一个感觉系，原来教育嘅科技系可以咁广阔嘅。 我以前以為 education tech 啦，或者叫 ed tech 教育科技，就是一個小朋友用下 iPad 學下一些 digital 嘅嘢。今日透過呢個分享咧，其實先知道啊，其實原來教育科技是可以去到咁深嘅，用一些 VR 嘅科技啦，令到小朋友可以進入一個學習嘅 mode 啦，透過一些遊戲或者係一啲沉浸式嘅體驗咧，令到佢哋不經不覺咁增進到一啲書中嘅知識。而最令我感觸的其實是小學、中學的學生除了可以受惠之外，其實一些特殊的需要的群體 SEN 或者是一些長者，其實都可以透過一些教育的科技是從中受惠的。科技真的不只是令人類變得更快更加厲害，而是可以照顧到更加多的不同需要的人。剛剛 Queenie 也有提到，其實香港的資助其實不少的，當中包括了數碼港、科學園、新田科技園這些資源。老實說，我今天才清楚，原來其實香港有更加多這樣的資源的。無論大家是想創業，抑或純粹想了解各行各業的發展，希望今集都令你有更好的體會。多謝各位收聽，我們下集再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的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程序。有民航机师说，这类事件时有发生，一般不构成安全威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表示，香港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等紧密联系起来。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进行上市发债，开展资产管理及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及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在北京，财政部与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及甘肃展开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展开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倒损住屋复原重建等工作，甘肃3000万元支持展开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检查等工作。湖北近日遭遇龙卷风袭击，甘肃旦昌发生山泥倾泻，当局说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财政部将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结束，他不想与德黑兰接触。他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财经方面，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802英镑兑美元，1.335欧元兑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1.95美元。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八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6: 与你掏心掏肺。
7: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8: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9: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10: 赢了继续追梦，
9: 输了直接回家。
10: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9: 传统强队志在锋芒，
10: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9: 最后16队16场硬仗。
10: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9: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
11: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12: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亚茂整饼，
13: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14: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12: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3: 主持萧善文、何俊熙。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何俊熙 Adrian。阿菲，香港不时都有很多致命的工业意外发生，这些情况真的一单都嫌多。
14: 是啊，冇错，建造业当然是重灾区嚟嘅。
15: 是啊，尤其建造业更加多啦，所以我哋都制作呢一个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节目咧，就系、是、希望宣传工业安全嘅重要啦，同埋减少呢啲工业意外嘅发生。
14: 建造业的环境呢，其实相对其他环境呢，它就有很多的复杂性啦，可能里面有很多工序不同的进行中，所以呢一个小小的失误呢都很容易会造成一个严重甚至致命的意外的。
15: 冇错啊，所以我哋节目咧就都会邀请13位喺建造行业各个方面都有相当认识嘅嘉宾上嚟。
14: 啲嘉宾咧，佢哋会喺节目度咧同大家分享建造业嘅发展啦、工序啦，同埋工作安全等等嘅。
15: 咁我哋节目咧有两个环节，第一个咧就会系建造安全小舞台，用一个短剧嘅形式带出今集节目嘅主题。
14: 而另一个好创新嘅环节咧，就系小学生征文同埋朗读啦。我爸爸是建筑工人，由小学生佢哋咧读出佢哋自己写嘅文章。
15: 今集我哋建造群英安全手册主题：建造业上流阶梯，安全健康督导员证书。继续邀请到职业卫生师、国际管理标准资深顾问岑伟文先生 ，Danny Sir，Danny Sir 你好
14: ，Danny Sir 你好，
6: 好，大家好。
14: 我哋同 Danny Sir 倾偈之前咧，先听下今集嘅短剧
16: 《建造业小剧场》。安全哥，近排见你放工又唔去打边炉，又唔睇波，成日匿埋屋企睇住本厚过电话簿嘅书啊！见到你成日都瞌眼瞓，你系准备去考会计师，定系报名参加议员选举啊？
17: 翠穗妹，你同我讲笑咩？我唔系为咗选举，系为咗我哋建造业入边嘅上流阶梯啊嘛！
16: 哇，咁劲上流阶梯，你准备辞职去做地产大亨，定系中咗六合彩，准备买翻层维港海景楼上车啊？
17: 唔系乱噏啊！我话嘅上流阶梯唔系叫你去投机炒楼，系我哋建造业工友由前线做到管理，由基层做到专业嘅升级之路啊！
16: 哦，原来系咁。不过话时话，我身边有好多做咗十几年嘅地盘师傅，都话做前线日晒雨淋太辛苦，想转行做管理，但系又唔知由边度入手。你有冇路数啊？
17: 梗系有啦。我哋同大家讲过，平安卡系入行嘅必杀技，系你入地盘嘅入场券。咁如果你想再进一步人工升级、职位升咧，就梗系要有专属嘅升级装备啦。
16: 咦，安全哥，你系咪讲紧建造业安全健康督导员证书啊？
17: 叻喎，翠水妹，今次唔使我提，进步神速啊！
16: 咁当然啦，不过讲到呢个证书到底有几劲，考咗啲咩内容，咩人先有资格报读，或者读完之后人工可以升几多，职业路向又系点？呢啲我就真系唔系好清楚啦。
17: 哦，嗱，呢个证书咧就唔净系一张纸嚟嘅，系你做安全督导员嘅法定资格，有咗佢。你先有资格喺地盘入边负责安全督导、检查风险、俾安全指引、保障成个地盘工友嘅安全噶。
16: 原来咁重要噶，咁呢张证书唔单止可以帮自己升职加人工，仲可以保护埋身边一班出生入死嘅工友，真系一举两得噶。
17: 冇错啊，所以呢啲咁专业、咁详细嘅资讯，梗系留翻俾我哋请翻嚟嘅嘉宾同大家拆解清楚啦。
16: 好，咁我哋都要稳定本身嘅宝，写低呢个升咧攻略啦。
17: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出动啦！
14: 好啦，今集咧嘅短剧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啊！我哋好开心啦，再次邀请 Danny 上啦。佢喺第一集嘅时候咧，已经同我哋讲咗平安卡嘅嘢啦。咁今次咧就系讲于关于安全督导员同埋安全主任嘅事情。好 ，Danny Sir 啊，麻烦你咧帮我哋介绍一下咧安全督导员，我哋叫做 SS， 佢嘅工作啦，有咩职责啦，同埋佢啲资历系点样嘅？
6: 呢、这个安全督导员嘅要求咧，就源于喺1986年嗰个安全主任同埋安全督导员嘅法例里边啦。咁咧就骤眼嚟讲咧，安全督导员同安全主任咧个工作好似好类似咁样。趁呢个机会咧，都介绍下啦。嗱，咁安全督导员咧。个要求呢就基本上呢就係佢喺间公司有个雇主雇用佢啦，佢有基本嘅培训，我哋话或者喺法律上佢哋叫做合资格。啲合资格呢个演绎就係话有足够嘅训练同埋经验。咁呢就当请呢个安全督导员嗰时呢，咁呢佢个工作个范围呢就係帮手做日常嘅巡查啦，睇下有冇啲工友做得唔啱安全上唔妥当咁去提醒佢哋啦，係帮下一啲日常嘅，譬如做下啲简单嘅文件啦，安全都好多文件做啦，做下文件工作啦，参与下有啲安排上呢，因为有啲嘢可能要安全主任做嘅，佢就協助安全主任去做啲安排 或者是联系啊，或者在现场里面協助下工友在安全上的需要啊等等的嘢嘅。咁呢啲就比较简单啲。
18: 咁佢哋使唔使做埋实质上嘅前线嘅工作㗎？
6: 原则上呢应该又做呢个安全工作里面呢涉及一啲譬如话例如有啲雜缸佢又要搬搬抬抬咁，应该又唔好咁做呢样嘢㗎。不过呢如果喺呢条法例呢 ,1986 年呢之前呢劳工处要執行呢条法例，咁佢要好多安全嘅人员去先可以執行到条法例啦。所以当其时呢做安全主任嗰大部分呢都系喺地盤做科敏啊，或者做管工嗰啲嘅人士呢，咁呢就劳工处邀请佢，不如你哋做唔做安全主任啊，如果你做嘅话你过嚟登记就得㗎啦。係嗰陣时呢就登记咗一批呢纯粹係地盤管工之类嘅性质嘅人士呢就做咗呢个安全主任嘅。安全督导员呢都冇一特定嘅，好似话或者你有地盤經驗啊，上過一啲安全訓練。咁記得當年勞工處呢曾經推過呢五日嘅安全督導員訓練嘅，由勞工處舉辦唔收錢嘅，咁大約五日嘅全日日口去上嘅，咁呢就後期佢停辦咗，又交咗俾職安局去搞。當然職安局要收錢啦，但勞工處又唔收錢嘅，咁去搞呢啲，咁俾一啲基本嘅安全知識啦、法例啦等等呢，就俾到一啲入行做安全督導員嘅朋友呢就有个形式。咁你哋拿咗呢张证书，咁你就去地盘做嘢啦，去建工啦。个地盘嗰方面个管理人见到你有张咁嘅证书，就雇佣你，请你嚟做呢个安全督导员嘅角色啦。
18: 但係我想再搞清楚一样嘢，即係话嗰啲嘅安全督导员基本上佢哋係由前线工人上嚟嘅。
6: 有部分係咁嘅，有部分係咁。
18: 定係还是譬如我做一个唔相关嘅行业，我都可以透过上嗰几日嘅课程而成为一个安全督导员。
6: 是啦，咁又係喺呢十多我相信有十多廿年啦，多咗呢类你正话所讲嘅情况，多咗就话呢佢不如咁啦，我都有兴趣做地盤喎，尤其是我想做安全主任喎，咁样咁呢就会喺有其他嘅行业转过嚟做，又上咗个安全督导员嘅培训，攞咗证书。当然喺呢个咁嘅阶梯呢就即係有少少困难啦，就是、因为佢冇地盤经验，所以呢喺佢又要搵几次嘅工先有可能撞到个机会，地盤会请佢入嚟搵嗰啲安全主任啊，或者搵师傅带一带佢啊，咁样去咁样入行嘅。
15: 所以其实另一边厢都有唔少人，就係本身一啲前线工人想晋升去做一番多一啲文书工作，或者唔使再做咁多前线工作嘅时候，都会行呢一个考一个安全督导员嘅呢一个路线啦，叫做。其实佢如果係由一个前线嘅工人变成依家好似变咗一个督导员嘅角色，即係一个管人嘅角色啦，咁其实佢以往可能有一班兄弟清兄道弟一起去做嘢咁样，但到今天我身份转换咗啦，我今日睇你做嘢嘅。如果见到佢旧时嘅兄弟佢可能违规，咁呢啲时候佢身份都难做㗎嘛，应该即係身份就要去做安全督导。但另一边厢情感上佢又系一个以前嘅兄弟，呢啲时候点样可以攞到个平衡呢？
6: 其实呢就唔单止系安全督导员，甚至系安全主任都会有呢样嘢。我哋俗语讲啦，唔怕官最怕管啦，官民论有冇你正话所讲嗰个关系啦，咁你管人一定系唔开心㗎嘛，嗰、那个受管嗰个唔会开心。咁所以呢其实呢、這个你话我以前大家拍晒膊头一齐做嘢，而家我转咗第二个身份啦，系咪话出嚟算啦睇唔到啊，唔系未必系咁样嘅。即係話我哋做呢個安全嘅工作啦，無論主任又好督導員又好啦，其實呢係好牽涉到嗰個所謂嘅人際關係啦，點樣去處理啲大家嘅溝通問題。如果有違規嘅，用咩方法去提醒返啲工友，無論呢個工友係咪以前係沙煲兄弟都好啦，都係要做。如果你係沙煲兄弟，你更加唔想佢出事啦，係咪？咁呢個呢我諗嗰個正話你提出個問題呢唔係冇，但係應該就唔多㗎。
18: 咁呢啲喺安全督导员课程里面有冇包含呢？你头先讲嗰啲建议啊，各样会唔会喺课程里面呢？
6: 嗰啲安全督导员课程就纯粹都系讲一啲法例啊，或者一啲安全嘅方式啊，譬如做工工作，你应该有咩设备俾佢啊，系呢类嘢啫。但系牵涉好似或者咧做人处世嘅嘢冇嘅，呢啲系要自己学翻嚟嘅。
18: 咁又你自己有搞呢一个安全督导员课程噶嘛？系咪？
6: 有啊，我哋搞好早啦，又系一样，除咗建造业同埋 職安局是第三間我們搞的。
18: 咁又係或者依你所見啦經驗啦，其實嚟上堂嘅學員呢，佢哋有冇啲咩意見反映俾你，邊啲嘢要增加，或者邊啲嘢或者佢哋會唔會覺得自己都識啊，於是就可能冇咁留心啊等等。
6: 但呢個比較少，最主要原因就係佢哋譬如第一佢受委派個地盤或者有間公司委派做安全督導員，咁咪就安排嚟上佢堂啦，咁樣攞張證書啦，或者好似或者我都想入行安全喎，咁咪首先第一步我攞階梯就我入攞咗安全督導員呢個資格，咁咪入去做，咁慢慢再培養上去啦，咁係兩種情況嘅。咁呢所以呢佢哋唔會話咁介意喂你究竟個內容點啊，我係咪真係學到嘢，佢最緊要就係攞到張證書咁樣嘅。
18: 咁但係你攞到證書裡面始終係講好多安全嘅嘢啦，咁落到實際環境嘅時候，佢原本可能係根本就係佢係一個操作型或者係前線嘅工友，如果唔認真上堂佢點樣去攞住一啲安全嘅知識認識法例法規去監管佢前線嘅同事呢？
6: 但呢個問題真係好啊，即係今時今日咁多工業意外嘅症結喺度啦，即係話呢我係一個用認識法去做嗰件工作，亦話用個心去做呢樣嘢，所以話佢攞咗呢個安全督導員嘅證書啦，上咗呢幾日堂啦，咁呢係唔係真係可以真係出嚟就可以天下無敵呢？就唔係嘅，因為只不過比較基礎的認知給那個安全督導員，等他可以出去提醒工友的時候，起碼你都知道哪條法例啊，喂為什麼你做得不對啊，他都有個這樣的概念在那裡，好過連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怎樣 去告訴人聽呢，這個呢就是基礎來的。所以呢就再分析下去呢，就說 看這方面可不可以再有些地方去做好一點。
18: 有沒有遇過一些很積極的學生啊？
6: 積極的學生啊會有的，因為始終我都不可以說啲人啊就係純粹諗一樣嘢嘅，咁都有嘅。佢做得好好你俾人讚啊稱讚啊都有，我見過呢類嘅安全嘅朋友啊，有啲咁啊相對就係兩種啊，一種係自發性去諗住做安全主任，一種呢就可以講叫做被逼，你要讀做安全督導員啦，讀翻個課程啦，咁兩種嘅心態唔同啊。
15: 咁無論邊種心態嘅學員都好啦，佢哋上堂嘅時候有冇見到都最常見到佢哋嘅障礙喺邊度呢？
6: 障礙呢其實呢佢真係出去做嗰陣時啦，即係攞住個證書啦，入咗職去做啦。嗱，好似正話個頭個題目一樣啦。如果真係喺現場見到有啲違規嘅嘢啦，唔守規矩嘅同事啦，咁佢點樣要令到個同事起碼守規矩先啦，即係眼前見到你都守下規矩啦咁樣。佢依個咧就係反而係一個障礙嘅主要一樣嘢，即係佢唔係話喂嗰條法例，因為佢唔係執法者嚟噶嘛，執法者唔同喎，執法者違規我就可以告你啊嗰啲。但係一個安全督導員，甚至我哋啱啱講安全主任都，佢唔係一個執法者嚟噶嘛，佢冇 power 冇權噶嘛，佢冇權去做呢樣嘢噶嘛，所以變咗嚟講咧，佢喺執行嗰方面咧係有困難喺度。
18: 咁好咯，好多時候俾人有一句說話形容嘅，揸住雞毛當令箭，可唔可以咁樣講啊？俾啲前線工友咁樣講啊？
6: 嗱，依個咧就係個技巧啦，個技巧問題啦。我記得咧，我哋嗰陣時入行咧，我哋啲師傅啦即係教咧，即係話我記得我問過我個部門阿頭啦。咁我問我哋出到去我應該做啲乜嘢啊，我仲安全究竟做乜啊，我嗰陣時都係唔清楚㗎，問佢我個老細就只係答咗我一句啫，你鍾意就做，你鍾意就唔做。咁我哋都唔明㗎咩，即係做即係唔做，我打份工你我一定要做嘢㗎，唔做嘢有糧出咩，咁但係我哋喺度摸索，因為冇人教嗰陣時，只不過老細就答一句咁樣。咁我哋點樣做，我做啊，個日日做㗎啦，我最緊要做到有成績㗎嘛，有效果㗎嘛，咁我點樣做到有效果呢？我就喺度摸索一摸索，原來不外乎一個問題啫，即如我跟一個英國人嘅安全經理係英國嚟嘅，佢講咗句說話我真係好記到而家㗎，因為已經係應該我諗三四十年前嘅事啦，我仲記到而家。嗱，唔好介意我用英文，因為用英文同佢講嘛，佢話 safety is a human problem， 安全係一個人嘅問題㗎。咁我唔係淨係讀考嗰幾日書就可以做到嘅，原來真係要同人與人之間個關係你點影響到個人，呢個好緊要。
18: 呢個亦都係好需要花時間去摸索，同埋以自己嘅經驗啦，或者可能係試過無數次失敗，先可以慢慢建立上嚟嘅嘢嚟嘅。
6: 咁係啊，即係其實呢人生幾十年都係不斷學習㗎啦，去到某個階段你先知道原來樣樣嘢唔係因為你識字你識咩學識㗎，即係點樣去處理個人嘅關係，呢個好緊要。安全都係
15: 除了啱啱讲到嗰啲沟通技巧，呢个就係好考验嗰个督导员同啲前线工友嘅沟通上面互动上面啦。如果个督导员本身呢喺呢个读课程嘅时候呢就话要识别一啲潜在嘅危险啦。咁除咗可能认知上面有啲清单上面嘅检查嘅事项佢可以逐个 tick 啦。佢点样亦都可以培养到一个对于现场环境嘅第六感呢，即係可能呢个比较抽象少少，但係可能系一个佢直觉上会觉得有风险嘅嘢。呢啲佢可以点样培养出嚟呢？有。
6: 嗱，我哋成日啊有一样嘢，因为我哋做职业安全咧，成日都有个职业病啊，职业病都系职业安全其中一环啦。职业病嘅意思咧，我哋又系叫做啊居安思危。我哋尤其是做呢行，自己做安全呢行，如果连呢一种嘅思维都冇嘅话咧，咁呢个就系一个未必做得够理想嘅。我哋成日提翻啲同事或者安全督导员好，或者安全主任好，我哋睇一睇样嘢，唔好睇眼前，你仲要睇远啲。睇远啲，仲要考虑下，如果万一出现嗰阵时，个影响有几大？未出现嗰阵时，你点样去预防？我哋要佢哋有咁嘅思维啊，要培养呢班啊安全嘅从业员，要有咁嘅思维，佢先做得好。即系一工友只系好睇眼前，因为今日开工收工，我出咗粮翻屋企可以啊有饭食。但系我哋去推动安全咧，我哋个思维一定要俾佢哋所谓谂多啲啊，
15: 行远啲，睇多步。
6: 系啊系啊，呢样嘢好紧要噶。
18: 听你上唔怕话俾你知，我都有职业病噶，因为咧其实因为做咗咁多年咧，见到咁多意外啦，咁所以自己咧喺出街行嘅时候咧，见到一啲嘅工人咧唔安全嗰啲行为啊，譬如喺梯上面做嘢啊，好危险啊，又冇安全帽啊，收路又冇耳罩眼罩嗰啲咧，我又会走去同佢哋讲，要佢哋个管工去俾翻啲安全用品。咁我成日鼓励啲工友思考或者业界思考系乜嘢咧？嗰样嘅安全嘅工作究竟系你自己喺工作环境见到你会出声嘅，但系你喺生活嘅环境喺社区见到你出唔出声？大部分人咧，绝大部分人都唔出声嘅。咁我话咁，究竟你嘅工作上面系要求你安全，但系其实成个社区其实都好多危险嘅嘢。如果我哋能够跳出我哋嘅工作嘅框框，去到我哋日常生活，我哋都系关注安全嘅时候，先可以达到系一个理想啦，或者一个文化嘅推动。
6: 嗱，依個好大同嘅社會嚟噶啦，即係話嗱，唔好話見到出聲啊，甚至見到當睇唔到嘅，我諗喺依個社會裏邊咧，經常都會有。我哋咁睇啦，即係依個啊講來講去都係三個字啫，一個同理心。就算係安全督導員好，或者啲安全從業員好啦，我做依個工作咧，除咗佢而家知識啊或者認知之外咧，個同理心好緊要嘅。個工友整親，雖然個痛苦唔喺嗰啲從業員身上，但係佢整親嘅話，可能個工友嘅家庭啊，甚至認識個工友嗰啲朋友啊，都係一個唔係咁好嘅影響㗎。所以呢，如果我哋睇嘢呢，好似正話我睇闊啲睇大啲，唔希望個工友出事，更加唔希望太多啲工業意外。就算我同勞工處嗰啲幫板啊，我哋成日咁講㗎，我都唔想我哋做低行，我哋能力係有限，但我都盡力去做。咁如果啲安全督導員又好，或者啲從業員好，佢應該抱住咁嘅心態盡力，是不是完全达到理想呢？那这个需要大家努力啦，当然不是只是安全督导员啦，很多方面的地方的努力去做啦。但起码我们做了或者从业员做了是无愧于心的嘛。呢样嘢好紧要。
18: 我见咧近呢几年咧，其实地盘有几样嘅文化推动紧嘅。第一咧就叫做顾己及人。头先 Danny Sir 讲嗰样嘢，我哋要谂下人哋啊嘛，要睇人哋。顾己咧就首先要关顾自己先啦，从而咧另外一方面咧就要谂埋隔篱身边嗰啲我哋做嘅嘢会唔会影响人啦。第二个就是关爱文化，都有啲关系，即系差唔多嘅意思，就系我哋要你头先嗰种嘅大同啊大爱嘅文化，其实就系真系要喺我哋身边。边开始啦，最后咧就叫做工匠嘅文化啦，就系将啲师傅咧唔好睇低自己啦，自己都系唔系一个工友或者地盘工人咁样，而系我哋都系一个专业人士嚟嘅，都系一个工匠嚟嘅。咁啊，希望各方面去提升翻大家地盘嗰个嘅正面嘅文化啦。我哋而家去到呢个时间差唔多啦，我哋等阵咧翻嚟再同 Danny Sir 去交流。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97点，跌528点，下跌0.99%。标普500指数报7459点，跌43点，下跌0.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只有你最清楚，每天工作的地方有哪些情况或作业不安全，容易发生意外。有了你的举报，劳工处才能迅速执法，预防意外。现在除了拨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你也可以上网举报，将照片或录像上传到劳工处网页，

0: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1: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2: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0: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 主持萧善文、何俊熙。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何俊熙 Adrian。 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职业卫生师、国际管理标准资深顾问岑伟文先生 Danny Sir。
2: Hello Danny
4: Sir
2: 你好。
4: Hello, 你好你好。
2: 我们现在先听一个环节，先就是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筑工人，大家仔细听下同学仔讲些什么啊。爸爸是建造工人。
5: 大家好，我是圣公会圣米加纳小学六年班曾凡恩。我爸爸是建造工人。星期六的早上，我看到爸爸匆匆忙忙地准备出门，于是我立刻问爸爸要去哪里。爸爸笑着回答，最近有一项很重要的工程需要很快完成，我要去加班帮忙。然后爸爸就出门了。我的爸爸是一个建造工人，我一直都觉得他很厉害。建造工人的工作很辛苦，无论是炎热的天气还是下雨，他们都要工作。我曾问过爸爸做建造工人是不是很辛苦，爸爸却说做建造工人虽然辛苦，但在工作完成后很有成就感。他还指了指对面那栋高大的大厦，说那栋大厦他有帮忙建造的，让我十分惊讶和兴奋。不要觉得做建造工人很简单，其实他们在工程的期间会很容易受伤。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的同事受伤了，让爸爸连续几天都很担心。幸好最后没有很严重的后患。我有看到过好几则和建造业有关的意外新闻，让我知道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导致意外发生。我认为建造工人很伟大，再高再好看的建筑物也是建造工人用他们的汗水努力才建成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为香港增添了很多高楼大厦，让香港更美丽。
2: 今次咧，听到同学仔咧又同我哋咧分享咗爸爸咧做建筑工人咧系面对啲咩问题啦，自己系点样同爸爸相处嘅点滴嘅。
3: 今次呢个故事分享亦都好感动啊！真系听到小朋友好欣赏佢自己爸爸啦。上一节咧，我哋就同 Danny Sir 都轻轻讲咗关于一啲安全督导员佢哋嘅工作啦，佢哋嘅心态咧系要点做啦。今节咧都继续翻我哋呢一集主题，建造业上流阶梯安全健康督导员证书。这个主题
2: 地盘的安全主任呢，他就按法例就有个比例啦，超过99人的地盘呢就要有一个的安全主任啦。督导员呢有没有比例的？
4: 督导员呢就是会同一个地盘里面呢有20人的比例，那有一个安全督导员这样。
2: 你认为这个比例足不足够呢？
4: 咁睇啦，喺嗰个咁多嘅工业意外发生呢，就好少会考究就以嗰个安全人员嘅比例嘅。就算喺个地盘有好多个安全主任或者安全督导员，唔系代表唔会发生意外。发生意外呢亦唔系因为嗰个比例。咁所以呢，其实如果睇返嚟讲呢，基本上呢就都可以接受嘅。咁譬如安全主任呢

0: 又话法例上就大约，因为我当佢100人啦，那个界线啦。但系咧，如果有政府工程咧，50人都要有一个噶啦。呢个就唔系法例，系个别工程嘅要求咁样。
1: 即自发性啦。咁我自己曾经就谂过，系咪应该改例，唔系有99人就一个安全主任，而系每99人就有一个安全主任咧？咁我见到而家有啲地盘咧，人多嘅地盘，其实佢哋都有成四五个安全主任噶。
0: 是啊是啊，四五个安全主任通常都是一些政府工程合约规定的，主要都是政府工程合约。曾经那些承建商那些雇主为什么这么愿意去做呢？请多人都要人工的，就是因为合约写了呢，他在那个合约有个钱给他的，例如安全主任啊、开会啊，或者是做培训啊，是按比例会有一个一定钱在个工程合约里面计算给他们这样的。
1: 我们叫做支付安全计划 ,pay for safety 啊。
0: 是啦，没错啦。那现在没了啦。而家呢个计划冇咗㗎啦，因为将入面呢啲安全嘅洗费啦，包括安全主任啊，或者要买啲防护用品啊等等啦，佢係摆入咗去你落标嗰时加埋呢个成本落去㗎。变咗嚟讲啦，而家香港又价低者得个投标制度啦，咁你加咗内会唔会中标呢？呢个真係唔知，好难讲。咁但係呢就话政府嗰方面呢，落标嗰度呢就话唔係淨係单单睇嗰个银码嘅，佢要考虑埋嗰个投标个承建商个安全表现啦，方面嘅嘢。咁啊，依个我哋唔系依个今次嘅话题啦，我哋唔评论啦。但系咧就话嗰阵时点解有啲工程合约有四五个，而家都有啲工程系咁嘅，四五个安全主任啊咁样嘅。
1: 开头我就觉得以为好事、哦，即系至少落标嘅时候已经讲明咧，你要摆几多资源落安全度系必须噶啦，就唔系话我后嚟你做我先鼓励性地俾钱你、哦，感觉上好似好啲、哦。但系以你头先所讲就系话，如果呢一个以价低者得嚟去成功投标嘅时候，呢、這个就反而变咗障碍啦。除非佢喺个安全嗰个分数度系应该增加，或者个比例上面要增加嘅，咁样先可以平衡到佢有安全嘅元素喺里面系要有相当一部分嘅，我先俾佢中标。
0: 嗱，呢个都系嘅，譬如话你意外发生咧，佢会喺嗰个中标嘅机会咧，相对系调低咗嘅。或者甚至俾你中标咧，可能咧工程额嗰度都扣咗某部分嘅数目出嚟噶。至于话根据法例，大家都系啦，最基础就系个法例啦。咁啊，譬如话100人有安全主任，佢咪基础于就系个100人去计算咯。咁你话喂，我再请多两个、三个，咁而家嚟讲咧，除咗话合约要求，合约一定啦，你唔跟合约，嗰啲负责嘅即系管理嘅部门都唔放过你啦。咁佢一定要做呢样嘢啦。咁其次，如果私人机构咧，或者甚至一啲冇規定嘅工程項目咧，佢都係基於個法例要求就算噶啦咁樣。
1: 咁不如 Danny Sir 都同我哋講下安全主任嘅角色同埋有咩職責啊？
0: 安全主任在那条法例，即是1986年的安全主任和安全督导员法例，他是要提供雇主一个建议，一个角色，包括巡查，他都要处理文件，但是这些工作可能有部分由安全督导员协助，或者我们所谓的助理安全主任，即是将个名字好听一点，那么协助个安全主任去履行他自己的职责，因为他有些巡查，他有一个表格 2A,正话讲得漏讲，有个安全督导员咧，都有个表格 3A 呢个表格，就每星期要做一个巡查咧，就交俾个安全主任签名咁样，去证明佢每一日都去巡个地盘咁样做翻啲记录。而安全主任嗰个 2A 表格咧，就系每一个月要做嘅。咁啊，呢个就系法例上嗰条安全主任法例上咧就规定咗嘅。安全督导员就 3A， 安全主任就 2A， 咁呢个又嗰个 2A 表格咧就记录低嗰、那个。个月当个月份，安全主任有做过啲乜嘢啊？有冇咩特别嘢发生过啊？有咩建议做过啊？等等咧，就喺个表格嗰度反映出嚟，然后签翻个名咁样。
1: Adrian， 你有冇上过啲安全堂啊？安全主任嘅课程啊，或者？
2: 嗰啲安全主任嘅課程就未有上過啦，但係都有去公司或者機構提供嘅一啲培訓都有嘅。
1: 其實我都曾經報讀過呢啲課程，不過最終係冇完成到嘅，因為某啲嘅原因。咁 Danny Sir 其實要成為安全主任，佢要有啲乜嘢嘅資格呢？
0: 嗱，而家喺目前為止咧，讀安全主任課程咧，基本上咧同嗰條法例生效，因為86年嗰時咧就冇大改變嘅。 基本上又要有中學畢業咁上下程度啦，你識英文啊，識寫字啊啲咁啦，大家都明白，如果今時今日呢中學畢業已經係同以前嘅爭咗好遠啦，咁啊大部分而家都有大學畢業啊，甚至有啲文憑嘅畢業啊之類啲咁嘅學歷喺呢個市場裏面㗎啦。我哋都曾經俾個意見勞工處話，喂幾十年㗎囉條例，咁你如果做安全主任嗰、那個佢哋所謂註冊制度啦，即係註冊制度就俾封信佢允許佢哋可以做安全主任，一符合咗法例框架之下嘅要求就可以做啦咁樣。咁佢哋咧就係、是、基於嗰條法例咧，早如果講個分界線或者係講係千禧年或者千禧年之後嗰、那個分別啦。咁如果千禧年之後咧，咁咧就大部分都好多學歷高咗啦。咁樣去個要求嗰啲人去做安全主任咧，都唔需要法例去睇啦，因為順住個時勢已經個學歷提高咗。但係喺法例上仍然都冇改動。话要有或者最少有大学毕业啊，或者有咩程度先可以啊？咁除咗个学历之外咧，仲有个经验。经验咧就系话要如果有学位嘅系直接系职安健嘅学位咧，佢就一年嘅实际喺个安全里边嘅工作嘅经验。如果佢唔系学位嘅，或者就算学位唔系职安健嘅学位嘅话咧，佢要两年嘅相关嘅经验。符合咗呢个要求嘅话咧，就去交嗰两年或者一年内去做。安全工作里面的记录，咁你就交俾劳工处审批，劳工处审批符合咗法例上嘅要求嘅框架嘅话咧，就会发翻封信俾嗰个申请人，就话批准呢个申请人咧可以做一个安全主任啦。咁你而家系咁，
1: 系咪都系要上个课程合格咗先得噶嘛？系咪啊？
0: 系啊，冇错冇错，
2: 无论有冇学位都系嘅。
0: 系啊，
1: 而嗰个课程应该据我所知应该九个月到嘅，要上足，系一个文凭嘅课程嚟嘅，应该系一个。
0: 当初嚟讲，譬如喺理工啊嗰、那个年代咧，就系话系一啲证书嗰个学历咁样啦，但系咧就将佢升格咗叫做文凭，因为而家好多啲大专院校啊都系用一个文凭，所以咧而家都系一个文凭。
1: Aaron， 你期望其实安全主任系做到啲乜嘅咧喺地盘度？
2: 我觉得啊，佢直头就应该负责晒所有安全相关嘅工作啦。佢应该系除咗派嗰啲督导员去巡查之外，佢本人都应该落去多啲去巡查嗰个地盘，而且应该比起一般督导员有更加强嘅可能所谓嘅第六感同埋直觉啦，甚至个责任心啦。
1: 即系其实有种好得意嘅现象嘅，好多时候出现咗啲嘅严重意外啦，好多人就会问啦，咁啲安全主任去边啊？安全主任冇做嘢嘅咩？安全主任唔系应该要发现个问题？或者阻止个问题，点解仍然会发生噶？你点睇啊？
0: 安全咧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嘅，即系佢一个好大嘅社会科学嘅知识啦，当系一个社会科学嘅嘢嚟嘅。唔单止就有人监察啦，即系巡查啦，或者写好一啲指引啊，要求啲工友去跟从啊咩？呢个咧就只系一部分嚟啫。咁即係仲有好多關於人嘅問題啊，個行為啊、態度啊等等，呢啲嘅配合落去，加埋天時地利人和咁樣，咁先可能會出現到一個意外啊，或者呢啲相關問題。所以咧，安全主任當然佢有一個一定嘅職責喺度啦，根據法例啦，或者係一個所謂同理心啦，點樣去做好嗰件工作啦。最主要一樣嘢咧，而家因為法例都好嚴謹啊，最近勞工處都修訂咗一法例，就係、是、安全主任佢都要，如果發現係冇去。盡佢個責任嘅話咧，可能用一般性責任，即係喺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裏面嘅一般性責任咧，去可能係告嗰個安全主任咁樣嘅。變咗嚟講咧，即係喺度咧有好嘅地方，就係令到啲安全主任都真係盡多啲力啦。另外一唔好嘅話咧，佢反而就驚啦。我打工要，但分分鐘可能要冇話罰錢啦，可能有機會坐監都唔領喎。有一啲大嘅意外發生咁樣，所以咧就會可能有正面或者負面嘅影響都唔定嘅。正話你講個問題咧，即係因為有時都係好無奈嘅，因為一個工地其實好多好多因素喺度，譬如有工程師啦，又有前線工友，有貨文啊，更加仲有老闆啦，咁有法例執法者，正話講啦，安全主任唔係一個執法者，安全督導員亦唔係一個執法者，咁你話只能夠勸喻或者提醒，如果唔係嘅話咧，只能夠同呢個僱主啊或者個貨文講出嚟，喂個呢個同事唔聽話咁樣，由佢哋去出面去改善個工人個安全，即係直接如果唔聽個安全主任講嘅話咧，佢只能夠做呢樣嘢啫。
1: 好多人嘅誤解咧，就係、是、或者期望啊，係安全主任咩都識喎。咁我自己有個諗法就係、是，如果佢所有工序都識，或者甚至佢知道邊度有問題。 问题嘅时候，咁其实佢未必需要做安全主任啦，佢直头工程师啦，系咪啊？我谂我哋大众亦都希望有一个嘅理解，就系应该佢嗰个专业就系安全，所以可能佢发现咗工友或者各样有啲嘅安全嘅隐患嘅时候，佢要认知到出嚟，同埋提醒同埋阻止，咁呢个系佢嘅专业啦。但系佢亦都唔能够期望安全主任系所有工序啊，所有嘅工作嘅内容啊，或者嗰啲嘅证书合唔合规格都识咧，其实又真系唔系咁样噶，系咪啊？
0: 嗱，我喺安全培训啦，成日都噏咗一句说话喺度，我话安全主任唔系做安全噶，咁个个咧个反应咧好奇怪，咁你安全主任你工作系做安全噶，点解话安全主任唔系做安全咧？咁我啊跟住答翻佢一句，我话如果安全主任系做安全，咁你哋使唔使做安全啊？如果净系安全主任做晒安全嘅话，你哋唔使安全，咁个意外发生系安全主任受害定系你哋受害啊？
1: 或者调翻转一个讲法就系，人人都系安全主任。
0: 系啦，其实做安全咧，唔系安全主任嘅责任，嗱，你分清楚，佢系一个建议者，咁啊建议者嘅话，见到有啲潜在性嘅风险啊，或者有啲真系唔守规嘅情况啊，咁去向个雇主，甚至可能直接同个工友反映，喂，你戴翻顶帽啦，或者点啊，咁呢个咧就系当然系安全主任嘅工作啦，咁样。但系咧问题就话，如果真系要改善个工业安全，系唔系嗰个嗱，我用翻一个字眼就好啦，大家清楚，用者自负，真系你做嘢噶嘛，你自己都唔关顾个安全，我可以见到嘅就话提你啫，我见唔到出咗事，呢、这个责任喺边度咧？咁样咁呢个咧，我哋成日都同啲工友分享，或者同啲雇主分享噶啦，咁样。所以咧，即系话回应翻就话个安全主任佢本身要有咩能力或者能耐咧，可以真系做好呢个角色咧？建议个角色噶啦，上去同老细讲嗱，呢样嗰样嗰样咁可以讲。系点样做好呢样嘢咧？咁又系要讲走翻去转头，嗰、那个安全主任其实唔系万能，而系佢要好多体会先得。系啦，
2: 咁会唔会都有啲乜嘢人格特质系比起佢嘅专业知识更加重要咧？如果系咁，
0: 我正话一提啦，我本身真系有个同理心，即系有个关怀人哋嘅心。冇人想有意外，但系当发现意外，即系发生意外嗰时，唔可以一句话我唔想噶，我唔知噶，唔可以咁样去答。即系话咧，你真系喺未发生之前，你作为一个安全主任本身。嚟讲，如果你睇到，甚至潜在睇唔到，因为你有呢个知识喺度啊，咁人哋睇唔到，你睇到，人哋估唔到，你估到，咁咧就将呢个可能嘅风险咧，将佢睇下点样做一啲管理又好，或者有啲乜嘢支援到喺嗰个工作时啲工友嗰个可能遇上呢啲风险，呢、这个咧就系安全主任最基本应该要做嘅嘢。但如果连个安全主任连睇风险都睇得唔系咁入嘅话嘅，咁变咗可能有好多样嘢遗留咗噶咯，啊，一遗留。咗嘅话咧，即刻可能我唔一阵就爆咗出嚟，咁呢个就系、是、好多时就系意外发生咧，其中一个因素可能系咁样啊形成咗。
1: 所以首先有心啦，跟住都有一定嘅知识认识先得啦。好多时候我哋讲与时并进啦，而家地盘就有好多嘅科技啊、AI 啊等等嘅进行。作为督导员 SS 或者系安全主任，其实佢哋又点样去配合，定系点样去适应咧？或者系咪有咗科技嘅时候，其实又可以减轻咗工作？之余佢哋系咪有一啲嘅认识我唔足够都可以补足到咧？透过科技
0: 呢、这个科技咧，就系、是、近年啦，有一个字眼就系4S 啦，好多啦，加好多镜头啊，啲咩感应嘅嘢啊，咁样咁咧就系、是、初期咧，其实好抗拒嘅喺地盘啊，咁啊系要政府有啲资助来嘅，啲最早期嗰啲工程咧，政府资助咗来嘅。咁而家咧就听闻咧新嘅工程咧，政府冇资助来噶啦，咁就做一个啲咁嘅地盘嘅4S 系统啊。监察系统分分钟要几百万嘅咁样，我喺地盘嗰时候都见过好多呢类咁嘅系统喺度啦。咁其实时代改进啦，咁啊科技进步咧，我谂唔系净系地盘个行业啦，好多行业都用咗呢啲咁嘅科技去方便咗或者减轻咗啲人手啊，比较直接啲，即系话当真系地盘有咩事干，即时喺嗰个镜头睇得到啊，或者可以即时提醒到个工友啊，呢、这个无可非嘅，呢、这个我哋都系觉得系值得去推动啊，或者鼓励嘅。但喺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应该咧中间有一个缓冲。而家就话咧，当意外发生咁多啦，咁啊引用呢啲咁嘅科技啦。但喺个科技喺人嗰方面，工友啊，甚至嗰啲管理人或者安全主任啊，佢未曾咁熟习呢啲咁嘅科技咧，一下子抌落嚟咧，中间系出咗好多矛盾，同埋咧嗰个成本运作。譬如我听到一早期。 期有啲咧，又话有啲智能手表啦，啲安全帽啦，一顶安全帽入面有感应器，当个人一静止咗咧，又有信号喺个手机或者电脑收到信号，又唔知个人会唔会发生意外，就即刻去处理咁样。手表又系啦，智能手表系类似咁嘅原理啦。一个智能手机早期成四五千蚊啊，我听我哋啲地盘嘅讲啦，四五千蚊，咁啊当然喺个不值一个钱里边预咗落去啦。但你工人唔会珍惜嘅，一俾佢可能又浸坏咗，甚至唔见咗啊，
2: 或者唔带啦，
0: 系啦唔带啊，甚至佢放低咗，嗰啲负责人以为佢唔知发生咩事，成班工友去揾佢，揾足两日，原来揾到只表劈咗喺个喺啲树林入边，所以咧就即系可能真系个好心做咗坏事都唔定。咁呢个咧系好嘅。可能呢方面要多啲研究下或者改良下，睇点样去做好啲。
1: 不过呢，我认为科技系一个辅助嚟嘅。我哋最紧要呢，即係我哋成集节目里面讲，就係点样重新出发啦，点样自己有一个素养啦，去提醒身边嘅工友呢去做一个管理嘅工作。由一个督导员晋升为一个安全主任都有相当嘅一个过程啦。我諗最重要除咗嗰个个人嘅发展之外呢，最紧要都系要尽好自己个责任啦。今日呢好多谢 Danny Sir 呢再次上嚟同我哋分享这个主题的。
0: 啊，不要客
2: 气。如果各位听众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都欢迎去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的，写下你的意见和感想。好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回来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 拜
0: 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程序。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结束，他不想与德黑兰接触。他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澳洲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全澳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一度中断，数百万人生活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公司其后宣布服务已全面恢复。电信公司的通话和数据服务当地星期三凌晨开始中断，连接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与州内其他地区的铁路停运，大批乘客滞留，断网又导致多地支付系统瘫痪，民众无法刷卡消费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信公司向公众道歉，初步调查显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可能是事故的诱因，没有证据显示与外界恶意攻击有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77点，跌544点，下跌1.02%。标普500指数报7465点，跌38点，下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68.2美元。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八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随后1-2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夏日炎炎，让我教你5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4: 大湾区风物志。
5: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4: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晚上好，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又在晚上的时间和你见面了。今晚和你一起说说人生的滋味，是酸是甜是苦还是辣呢？刚才提到的四种味道呢，其实都是靠你自己去调味的。你可以让它十分美味，就算是苦的，你也可以让它觉得是甜的。所以今晚请你和我一起当自己的调味大师吧，因为美味人生从来都不是等着别人端出来给你的。想要怎样的味道，只有自己创造了。那今晚我们先尝尝最平常的寻常人家的味道，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告诉我们这些味道的是王力宏。

在古代呢，原来有开门的七件事，而刚才王力宏呢就唱给我们听了，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体会到了生活的滋味，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位女生唱歌了。她唱出了在爱情当中运用一些小巧思，为她的爱情去调味了。

谢谢卓文萱。我们尝到了爱情里面甜美的味道，因为他那把甜而不腻的温柔嗓音，现在在直播间呢都感觉冒着粉红泡泡啊，一切都很美好。这首歌是以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为灵感，描述了恋人之间虽然会经历到平淡或者是摩擦，但是只要大家适当的加一点承诺，少一点冷漠，爱情与生活就能够充满美好的滋味。接下来方大同出场，一首蛮特别的歌曲，融合了中文、英文还有韩文，歌名就叫做《味道》。

0: 收到了，收到了，知道这是你的味道。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哈，歌词当中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味道，好像你听歌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想要跟随他一起摇曳身体，一起去感受爱情当中的味道。刚才听过是来自方大同的味道，融合了中英韩三语，以爱情如料理为概念，非常巧妙的将我们的口腹之欲与恋爱的心境相结合。歌曲将自己对爱情的付出还有心意比作一道道精心调制的料理，一方面呢去揣度对方的口味，一方面呢又哄对方相信自己的调味，希望对方喜欢。但是我觉得大家不会拒绝甜吧。接下来我们听听这首歌，要用广东话读出来了，《糖不粒》，来自薛凯琪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为你送点甜。
1: 看看窗前，看看月儿，我面前四

0: 首歌真的是甜到心坎里面去了，一方面是唱歌的薛凯琪真的很甜美，近期呢看到他活跃在内地的一些综艺节目上面，有人说他是香港哈少女感非常强的一位女生，的确听他唱歌看他在舞台上面的表现就觉得哇，为什么这个岁数还可以少女感那么强。但是大家有想过吗，这首歌原来也已经是20年前的作品，可是有些作品呢它经典，你在听的时候也觉得很好听。20年前在2006年薛凯琪唱过这一首《同不落》，那是由方大同作曲，周耀辉填词，可以说是非常顶级的配置了。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甜美的歌曲，巧妙地融合了中国风曲调还有现代的 R&B 的风格，充满甜蜜氛围，是一首浪漫情怀的代表作。而写词的周耀辉呢，是以传统的广东甜品一种沾满了花生糖浆的糯米丸子作为浪漫的意象，借其软弱香甜难以分离的特性，完美的隐喻了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还有渴望。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0: 而今晚压轴出场的是她，她很会做饭，很会做饭，很会做菜，唱歌又好听的男人，他是谢霆锋，带来他的风味。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281点，跌644点，下跌1.22%。标普五百指数报7458点，跌45点，下跌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2.1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3: 故起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0: 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今晚子瑜妈妈故事时间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争吵了怎么办》，是围绕在四个小动物它们之间的故事。其中有一头小象，它叫做芬妮。芬妮的皮肤是橙色的，很好辨认，但是呢它很爱哭，高兴的时候会哭，难过会哭，情绪非常的丰富。拉尔夫呢，就是一只狮虎兽，他的爸爸是狮子，妈妈是老虎。拉尔夫身上既有条纹也有斑点。拉尔夫性格调皮，总会为大家呢带来惊险还有刺激。还有两只黑天鹅，他们是莉莉和莱尼，他们是龙凤胎，长得呀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莉莉头上有一撮俏皮的羽毛，莱尼就没有了。莉莉喜欢画画，会讲故事，莱尼性格安静，对人体贴，他还是一个点子王，经常

0: 会有好主意。虽然他们四个性格不同啊，但是相处得很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他们的故事吧。黑天鹅莱尼在树林里面收集了一天的橡子。当莉莉走进房间时，她正在集中注意力清点橡子的数量。
1: 你在干什么？
0: 莉莉问。莱尼一回答就会分神数错，于是他示意让莉莉等一会儿，可是莉莉没有看到，她提高嗓门继续问，
1: 没听见我说话吗？你在干什么呀？
0: 莉莉的叫声让莱尼数错了，他气得大叫，
1: 别烦我，走开。
0: 莉莉也生气了，
1: 这是我的房间，你滚。
0: 他冲过去抓起一把橡子扔了一地。
1: 哼，你给我捡起来，讨厌。
0: 莱尼指着橡子吼着莉莉。莉莉变得更加愤怒了，开始猛烈地拍打莱尼。
1: 停下！
0: 莱尼尖叫着抱头闪躲。爸爸和妈妈听到争吵声赶过来，
2: 快停下！
0: 看到这样的场景，他们赶快把莉莉和莱尼拉开。妈妈严厉地说，
2: 莉莉，我跟你说过，生气也不能打架。
0: 莉莉觉得很难过，她跑出房间，
1: 砰的一声
0: 关上了房门。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鱼妈妈故事时间。
1: 妈妈追出来，发现丽丽躲在客厅的楼梯下面，于是就温柔地抱起她，并说：丽丽，我们有过规定，不能伤害别人，也不能弄坏别人东西，你还记得吗？当然，我知道，当你真的非常非常生气时，很容易就忘记规定，也很难听进去别人说的话，更不容易控制自己的行为，我很理解。不过，下次在生气到失去控制之前，试着给自己一些空间，让自己平静下来，怎么样啊？丽丽没有说话，她没有打算伤害哥哥，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所以她没有控制好自己，丽丽觉得自己很委屈。莱尼冲进客厅，从他的角度讲述这件事，丽丽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呢又吵起来了。妈妈叹了口气说，也许丽丽需要一个属于她的地方，这样当她生气时可以待在那里不打扰别人呢。
3: 我也希望有这样一个地方，因为丽丽总是无处不在。
1: 莱尼气冲冲地瞪着丽丽，
3: 我要建立一个不许别人进来的地方，那里只有我能用。
1: 于是莱尼开始寻找他的私人领地，后院的小茅屋很合适，他在那里铺了一条柔软的毯子，还准备了几个靠垫，又在上面挂了一盏灯，以备天黑使用。丽丽不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自己的私人领地，她悄悄地观察着莱尼的行为。看着莱尼装饰完这里，丽丽拿着一本书坐到垫子上，试图和莱尼和解，但是莱尼好像还在生气，对丽丽大叫起来，
3: 走开走开，这是我的地盘。
1: 丽丽感觉很难过，她把哥哥整理好的枕头一推，含着眼泪就跑开了。在池塘边，丽丽遇到了小象芬妮和狮虎兽拉尔夫。
4: 怎么了，丽丽？
1: 芬妮看到丽丽这样关切地问道。丽丽讲述了她和莱尼吵架的事情，还有莱尼赶走她的事。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点子王拉尔夫听完了莉莉的遭遇之后，就兴奋地说，
3: 那让我们帮你建一个私人领地吧，那里呀，只属于你自己。
1: 莉莉点点头，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莉莉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该把自己的私人领地建在哪里呢？她需要空间，但是也不想这个空间只有自己。最后，她觉得客厅的楼梯下这个位置很好，在那里她可以自己待着，还能看到别人在做什么。莉莉喜欢画画，她把画画的材料带到私人领地里，朋友们帮她用画作把这里装饰起来，这让她感到平静和快乐。傍晚时，伙伴们在客厅里面用橡子下跳棋，莉莉看到莱尼的一颗橡子滚到脚下，就说，莱尼在作弊。莱尼被激怒了，叫起来，我没有，我没有，你胡说。
2: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1: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1: 莉莉根本冷静不下来，立刻就跳起来冲向莱尼。芬妮和拉尔夫赶紧把他们分开。
3: 莉莉，走，我们去你的森林地。
1: 芬妮说着把莉莉拉走了。莉莉在自己的私人领地哭得很伤心，芬妮小心翼翼地问，莉莉，你为什么那么难过呀？莉莉想了半天，觉得芬妮说得对，她确实是难过多于生气。
3: 我难过是因为莱尼讨厌我，
1: 莉莉小声地说。芬妮看到地上有纸和笔，有了主意。
3: 那么我们给莱尼写封信怎么样？
1: 芬妮从地上拿起一支笔递给莉莉，告诉她你的感受，还有你需要她做些什么。莉莉想了一会儿，给莱尼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3: 我很难过，因为我觉得你讨厌我，其实我只是想和你一起玩。
1: 莱尼收到信之后，做了一顶枫叶王冠，给莉莉戴在头上。
3: 对不起，之前对你那么不礼貌，但是我不是真的讨厌你。
1: 莱尼用翅膀搂着妹妹莉莉说。
3: 莉莉说，对不起，我把你的森林地搞得一团糟。我原谅你。
1: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然后都笑了。后来，芬妮和拉尔夫也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私人领地。当他们想独处的时候，就会去自己的私人领地。他们喜欢在一起玩，但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地，那也是很好的事情啊。

0: 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我们一起听过了丽丽和她哥哥的故事，这对龙凤胎他们发生了争执，最后他们在自己的森林地当中找到了平静。他们的小伙伴呢，也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地。所以今晚呢，启发到我提醒各位父母的就是，我们不妨在家中帮小朋友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私人领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事先和孩子一起创造的舒适空间，其目的是帮助孩子从引起强烈情绪的情境当中抽离出来，同时从过度刺激的状态当中冷静下来。当孩子处于情绪温度计的红色区域的时候啊，回避是调节愤怒强度的重要方法之一。回避可以使情绪温度计的度数降低到黄色区域，或者是安全的绿色区域，让孩子能够做好准备去应对那些激发强烈情绪的情况。孩子可能还需要片刻的安静，就能从压力当中恢复出来了。所以不妨在家中为他们设置这样一个私人领地吧。今天我们提到的情绪呢，是愤怒。有没有发觉小朋友好像特别容易愤怒啊？愤怒的确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情绪，往往与伤害他人或者违反规则的行为有关。然而愤怒也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捍卫和保护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物，并且激励你做出改变。愤怒的情绪会促使你迅速满足潜在的需求，例如把玩具从别人的手里抢回来，当面直接大声喊出自己的想法还有意见，或者彻底拒绝合作。情绪技能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情绪，了解潜在的需求，并且避免直接陷入激进的解决问题的陷阱。而这些快速解决方法实际上非但不能真正处理好当前的状况，反而会导致新的问题。其实当孩子发脾气和他人争吵或者有暴力行为时，我们或许很难接受他们当下的情绪，甚至呢也很难对孩子当下的行为产生同理心。愤怒的确很容易推开身边的人，而实际上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旁人的帮助还有理解了。争吵当中的情绪体验往往呢就像是一座冰山，我们从中只能看见愤怒的外在表象，愤怒的表象会营造出一种尽在掌控的感觉，而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是我们不愿意表现出来的脆弱感受，例如悲伤、难过、羞耻、孤独，甚至是无助啊。我们的高度和小朋友的高度不一样，我说的是海拔不一样，这也造成了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爸爸妈妈不妨蹲下来，和小朋友站在同样的高度去看待事情，产生同理心。他们愤怒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一只愤怒的小鸟，或许掩藏在愤怒底下还有更加深层的情绪，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一起走出来。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吧，晚安。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程序。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国昨晚已狠狠打击伊朗，很可能今晚再次狠狠打击，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较早时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结束，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他不想与德黑兰接触。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总统佩泽西齐扬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作为世界杯东道主，一系列行为遵循一贯的外交政策，篡改规则，霸凌对手，制造障碍，玩弄欺骗，一方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说，西班牙是一个很差的盟友，他已经指示财长贝森特暂停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财政部暂时没有正式公布或回应。西班牙首相办公室透过声明回应说，以平常心看待特朗普的言论。声明说，西班牙与美国保持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马德里方面无意做出改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7点，跌768点，下跌1.45%。标普500指数报7443点，跌60点，下跌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8.5美元。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8V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 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随后1-2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
4: 为你发放正能量。
5: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4: 与你掏心掏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8: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9: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10: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11: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9: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3下午4点，
5: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87点，跌838点，下跌1.59%。标普500指数报7422点，跌81点，下跌0.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69，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5.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5: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程序。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表示，香港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等紧密联系起来，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进行上市发债，开展资产管理及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及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在北京，财政部与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及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展开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导损住房复原重建等工作，甘肃3000万元支持展开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检查等工作。湖北近日遭遇龙卷风袭击，甘肃荡昌发生山泥倾泻，当局说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财政部将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国昨晚已狠狠打击伊朗，很可能今晚再次狠狠打击，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较早时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结束，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他不想与德黑兰接触。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总统佩泽西启扬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作为世界杯东道主，一系列行为遵循一贯的外交政策，篡改规则，霸凌对手，制造障碍，玩弄欺骗，一方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777点，下跌1.47%。标普500指数报7438点，跌65点，下跌0.8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39 日元 162.67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19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038.1 美元。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昨天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初始雨势有时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随着高空扰动远离，今天华南骤雨逐渐减少。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补充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5: 今次系我第一次嚟到塞里木湖啦，成个地方系狮山吞虎庙一壁四空明，真系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系硬硬地嘅时候，我哋仲会真系见到嘅系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4: 填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0: 午夜12:30，向年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231点，跌693点，下跌1.31%。标普500指数报7458点，跌45点，下跌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66，瑞士法郎0.81，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43.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付出生活精彩。
3: 抢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1: 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时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程序。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国昨晚已狠狠打击伊朗，很可能今晚再次狠狠打击，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较早时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结束，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他不想与德黑兰接触。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总统佩泽西启扬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作为世界杯东道主，一系列行为遵循一贯的外交政策，篡改规则，霸凌对手，制造障碍，玩弄欺骗一方，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共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名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天也发生2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3点，跌620点，下跌1.17%。标普500指数报7470点，跌33点，下跌0.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142，欧元对美元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2美元。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昨天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随着高空扰动远离，今天华南骤雨逐渐减少。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随后1-2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4: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休憩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72点，跌552点，下跌1.04%。标普500指数报7484点，跌19点，下跌0.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4.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强基金不能再对冲。2025年5月1号开始，雇主的强制性公款不能再用来抵消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但雇主也不用担心，政府提供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部分，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部分，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拘捕一名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点几接获报案，指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小巴站打交。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地上，她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去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将安排验尸以确定死者死因。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必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道琼斯指数报52326点，跌5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7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99美元，卖出4071.4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時間是7月9號星期四的凌晨，現在是2:09，歡迎大家收聽今晚的輕談淺唱不夜天。每逢星期四的凌晨，在直播室都有我張嘉林 Matthew 在這裡。今晚第一首歌曲來自方大同，用這首歌曲開始4個小時的音樂約會。愛愛愛

開始今晚的節目揀來了方大同的愛愛愛。最近看了一個訪問節目，是訪問一個哲學 YouTuber 他對愛情的看法，其中他講了一點非常之深刻。他說愛情其實本身就一定充滿著尷尬和一些自己的脆弱地方，不過現在很多人對愛情的看法就是要逃避一些尷尬的位置，亦都是不夠膽展露自己很脆弱的一面，這樣是錯了的，因為我們不應該逃避一些愛情必有的元素。那個訪問非常之有智慧，除了我剛剛講的這一點之外，亦都很多很多有智慧的 point。 如果大家想聽的話，亦都不妨 message 我，叫我 send 個訪問片段給你聽下。我想其中一個很尷尬的位置，就是不夠膽表達自己的情感。

揀嚟咗 Nancy Kwai 嘅 You Know I Love You， 而歌名亦都係一個問題，究竟對方中唔中意我呢，亦都知唔知道我其實好愛佢呢。我諗我啱啱提到愛情依家嘅一啲問題，其實唔係依家先特有嘅，自古至今都應該有，不過喺呢一個社交媒體咁盛行嘅環境底下，就將愛情好多嘅問題放大咗。我諗好多人都向往以前書裏面嗰個淨係鍾意對方至死不渝嘅愛情。

佢系许志安，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啱啱睇到一个访问啦，亦都系因为嗰个访问今晚揀咗好多嘅情歌。有人喺 Facebook 就问啦，会唔会可以喺社交媒体 DM 我问下嗰个访问系喺边度可以睇到呢？当然可以，如果对嗰个关于爱情嘅访问有兴趣嘅话，不妨 DM 下我啊。唯独嗰个你爱一世嘅人，点都唔可以被人取替。出场嘅有关淑仪啊，《恋一世的爱》。

送俾大家嚟自关淑怡，恋一世的爱。提到情歌嘅选择，我谂以下呢一首咧，都系好多人嘅经典选择之一啊。Sandy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0: 先有林憶蓮嘅至少还有你，有嗰个人可能甚至末日都唔驚，跟住有 Gordon Flanders 嘅全世界停电第二年，一首题材好特别嘅爱情歌曲，係讲世界末日嘅情况，你都同你另一半非常之甜蜜，用唔同嘅方法度过一啲咁艰难嘅日子。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凌晨2:3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有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呢排嘅天气继续好热啦，亦都好唔稳定，有时候落雨啦，有时候甚至红色暴雨、黄色暴雨等等，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出街都一定带翻把遮先啦。

亦都唔再相信爱情。不过某一个人嘅出现，令到你重新相信爱情，亦都令到你对爱呢一样嘢有新嘅睇法。最近好喜欢嘅一首新歌，陈柏宇《旧酒新瓶》。那个人就好似一个超级英雄咁样拯救咗你。

揀定咗 Aga 江海家嘅 Superman， 揾到啱嘅人，佢真係可以好似拯救咗你嘅生命一样，亦都可以喺你困难嘅时候同你一齐度过。Shade by your side。

一连两首合唱歌曲，先有何佩加上 Mark Chan 的《不如浪漫一次》，跟住揀嚟钟一宪、麦贝儿、勾手指尾，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2:57，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亦都有一首合唱歌曲啊，嚟自阿密周卓莹加上德光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同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国际龙舟联合会在香港设立总部，并已经在上月底举行开幕仪式，今个月正式启用。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表示，国龙联总部再次在香港设立，标志着香港在国际体坛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香港营商的吸引力，对发展香港龙舟运动具策略性意义。钟志乐感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国龙联总部再次落户香港，体现特区政府对体育界的支持。他说文体旅局推出加强香港在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影响力先导计划，提供财政诱因吸引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总部或区域总部落户香港，以加强体育总会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而国龙联亦受惠于投资推广处的一站式服务，协助在香港设立总部。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未有提及下届峰会举办的地点和时间，只是说期待下次会晤。分析认为，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345点，跌5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7.92美元，卖出4089.0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 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 85%。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5: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7月9号凌晨的3点11分。欢迎大家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刚刚听到有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用这首歌曲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有爱的时候就会有痛的时候。你会痛，证明你深爱过了。挂住一个人都几痛的。

带嚟两首同样叫做《想你》嘅歌曲，先有哥哥张国荣，跟住有 Beyond。翻翻去今日一开始提到关于爱情嗰个访问，佢另外一个令我好深刻嘅位系，佢提到爱情里面唔能够只得理性，需要一啲感性，亦都需要一啲感性嘅幻想。假设一个人如果佢过分理性，佢好鍾意分析佢鍾意佢伴侣啲乜嘢，例如佢好鍾意佢伴侣好聪明、好坚毅、好温柔，呢啲原因令到佢对佢伴侣着迷。但係如果一个更加聪明、更加坚毅、更加温柔嘅人出现，咁呢一个人会唔会鍾意咗另外一个人呢？当我哋有感性嘅一面，亦都有一啲唔能够解释对于你爱人嘅幻想，咁就算一个好客观地某啲位比你伴侣更加好嘅人出现，因为你呢啲嘅幻想，你都会继续对于佢着迷，继续鍾意返同一个人，因为佢喺你心目中就係咁难取替、咁难以忘记嘅令人。

先有梁朝伟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跟住揀嚟王杰《忘了你，忘了我》。嗰日同朋友食饭倾偈嘅时候，佢无啦啦问咗一个问题，就系话我 Top Three 嘅专辑究竟系边只咧？头三最中意嘅专辑其实真系非常非常之难拣。你问我，我真系可能拣唔到。不过有一只专辑嗰阵时谂谂下，就突然间谂起呢只专辑，系嚟自 Jeff Buckley 嘅 Grace， 一位英年早逝嘅歌手，而 Grace 亦都系佢唯一一只嘅专辑。不过每次听嘅时候，都俾佢嘅歌声同埋歌词感触到。今次揀嚟咗 Grace 裡面嘅其中一首歌曲，當然亦都係情歌啦。Lover, you should come over.

0: 送俾大家嚟自 Jeff Buckley Lover You Should Have Come Over。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一首英文的经典歌曲，来自 George Michael Careless Whisper。在爱情里面，无论大无论小，点都会犯过一些错，又或者做了一些令到自己很内疚的事情。

嚟自草蜢嘅《原谅我是我》。有时候错嘅唔系你自己，错嘅可能系佢，又或者错嘅根本唔系任何人。爱情里面有时候冇人做错，只不过两个人唔夹，最后都系分开。但系可能冇人做错，但系你最后怪嘅都系怪你自己。怪自己冇好好珍惜佢啦，怪自己做错好多嘢，但系可能根本就唔系你做错。卢广仲，我只怪我自己。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到袭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会上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个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共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名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两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点。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34美元。卖出4080.7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 吹和缓的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六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系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唔好食游戏咯，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7月9号的凌晨，现在是4点11分，欢迎大家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6点钟。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今年的乐坛新人，他是 Abby 艾比，他的第一首个人单曲《晚安舞》。在这么宁静的夜晚，有时候都几 emo 的，没什么人跟你讲嘢，就变了自己跟自己讲嘢，很多心里面的想法出来。

凌晨非常啱听嘅首歌曲，嚟自 Moon 听嘅《夜阑人静》。夜阑人静嘅时候，不如就以歌为伴啦。点都有音乐陪住你。佢系周杰伦，《安静》。

周杰伦安静。在这个安静的晚上，不知道有没有听我节目的人是还没回到家，是一个夜归人。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当初因为音乐情人而认识呢一首歌曲，今日喺轻谈浅唱不夜天分享俾大家听。嚟自林隆璇，为爱往前飞。

0: 林隆璇的《为爱往前飞》之后选择了周华健《为爱情受伤》。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的4:38，你听紧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6点钟。

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呢排真系好似日日都落雨咁样，非常之挂住嗰一个好靓嘅阳光啊！

嚟自 Amy Lo 嘅《蓝染》，出自于佢第一隻嘅个人 EP《Unfailings》。

自从前一个礼拜星期日的节目有音乐有快乐播了麦浚龙的借火之后呢，自己私底下就不断翻听他的歌曲，今日揀来了《弱水三千》。

Elka 郑子琪的第二首个人单曲 Block 了，跟住落嚟呢一位歌手同样嚟自 Lollytalk， 而佢呢一首亦都系佢第二首嘅个人单曲。阿达黄咏琳，没谁保佑，用呢首歌曲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問到服務國家的同時，怎樣兼顧鞏固提升國際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為例，指一區兩園結合人才、資金和科技的優勢，尤其在生物醫藥研發方面，全世界都沒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對此感到很樂觀。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日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日星期六亦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日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要取消，今日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94美元，卖出4078.5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六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7月9号清晨的5点15分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欢迎大家回到来。开始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先有汤宝如的缘分的天空，跟住揀嚟张敬轩姚敏。如果要同爱人分隔两地，天各一方，真係一个非常惨嘅感觉，亦都係非常困难嘅事，要维系到两个人嘅感情。唔知大家有冇试过 long 啲呢？又有冇试过係成功嘅呢？如果成功，你真係好爱好爱对方。

0: 不必怕，
1: 但他靠着我跟他
0: 封锁了吗？就放下十四天，大概足以证

莫文蔚《双城故事》。或者真爱可以打破距离的界限，无论几远都要在一起。

0: Jam 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3。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30。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JW 王浩儀照顧者，照顧人的感受很重要，不過更加重要是照顧自己的感受，不先照顧了自己，哪有能力去顧其他人的感受呢？得閒的時候問下自己，在這一段感情裡面，又或者在這段友情裡面，又或者在這份工作裡面，你過得開不開心？你快樂嗎？定期想下可以帮到你更加开心，更加知道前面的路应该要怎样去行。

千里旅行艺，你快乐吗？提到快乐呢一样嘢咧，我谂好多人，如果你有养宠物嘅话，你嘅快乐全源都系你屋企好可爱嘅宠物。我自己暂时就冇养啦，不过希望之后会有机会啦。

0: 一連兩首同貓有關嘅歌曲，亦都揀嚟咗兩位好愛貓嘅歌手。先有阿凡曾奧菲嘅蝦餃，可能你會問點解叫蝦餃呢首歌曲，其實因為佢隻貓就叫做蝦餃。跟住揀嚟 Fiona 黃淑曼喵，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来自晚安妮妮的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不过今次揀嚟了他们最近推出的国语版本。晚安妮妮将时间带到嚟清晨的5:56，结束今日的节目，最后有 Nowhere Boys 这一首致敬 Beyond， 亦都是致敬二楼后座的作品，叫做二楼后座。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以侮辱性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对应急管理系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进一步动员部署。会议指出，超强台风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仲将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充分发挥国家防范、国家防减救灾办职能的作用，统筹各方面力量，全力打好防汛救灾攻坚战，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拘捕一名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上十点几接获报案，指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小巴站打交。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地上，她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去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将安排验尸以确定死者死因。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上周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右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32美元，卖出407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啊，早上嘅6:09，同大家先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咧部分地区啊骤雨会较多啊，同埋咧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新界再高1-2度啊，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啦，明日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啊。咁都会继续大致天晴嘅，提提大家啦，今日早上嘅天气呢相对都会反复一啲啊，因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7:30，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8%。早晨6:10，送俾听众朋友呢首作品，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0: 晨光每日一格。
1: 6:14。今日讲嘅名言警句咧，嚟自啊，琴日喺跑马地马场出现嘅佢啊，佢系前保加利亚国脚曼联名宿啊，贝碧托夫。琴日现身马场啊，呢一位咧前曼联嘅前锋咧，戴上一副咧斯文嘅眼镜嘅形象咧出现咗，系好多记者朋友咧采访嘅对象嚟噶。依然是好潇洒嘅，

記者朋友就問貝碧托夫啦，話啊嚟到香港開唔開心啊？咁梗係開心啦。佢仲有咁樣講啊，佢話足球咧同埋賽馬咧雖然係唔同嘅運動項目嚟嘅，但係結合起來咧就能夠啊激發無比嘅熱情同埋快樂。回想起咧以前佢喺啊費格遜爵士啊麾下踢波嘅時候咧，以及啦同呢個米高奧雲啊同隊嘅時候咧，佢哋全部都係咧狂熱嘅一個足球分子啦，同埋咧係喜歡賽馬嘅。嗰陣時喺更衣室入邊咧，佢哋會講啊，我哋仲有一場咧足球賽事咧要專心踢啊，呢一份咧昔日嘅熱情咧。絕對是不減的，咁能夠咧喺馬場入邊見到好多唔同嘅足球名宿咧，都係世界盃熱潮啊帶領住一個風。

因为鍾意所以非常热爱所以坚持带来有 The Beatles 的 PS I Love You。紧接仲有温拿乐队千载不变。

0: 晨光 Coffee Time。
1: 剛才有講過啦，曼聯前名宿啊貝碧托夫啊去咗馬場嗰度啊，有賽馬同埋足球嘅狂熱推廣緊。做好香港品牌呢，當然仲有啊另一個球啦，就係、是、排球啊，世界女排聯賽呢，香港站呢琴日就開幕啦，中國在內嘅六支勁女呢就會角逐啊晉身決賽圈嘅資格啦。第一日咧，接近超過10,000名嘅觀眾啊入場喎，喺啟德嗰邊去開打啦。今年咧已經啊係第7年咧有世界女排聯賽香港站噶啦。咁啊睇翻啦，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啊羅淑佩局長咧都指出啦，國家咧15規劃綱要咧要明確提出啊，要加快建設咧體育強國啊，而且香港嘅特區政府咧亦都提出首份嘅香港5年規劃啦，正打造咧國際體育盛事之都啊，令到咧嚟緊啊會有更加多嘅市民啦同埋遊客可以感受到咧體育啊帶嚟嘅啟發同埋力量啊，佢藉住呢一個賽事咧提出關鍵個幾個字啦，就係、是、CRI 啊 ，C 就係連接啦 ，R 就係韌性啦 ，L 咧 I 咧就係包容啦，指出咧香港啊作為國際大都會咧。以體育咧連接世界，亦都可以促進咧多元文化嘅融合啊！局長係咁樣講嘅，我哋要做好連接者，守護韌性，創新包容，希望我哋越做越好。就讓我們攜手邁進。6:24，草蜢，我們。

0: 聽過有草蜢嘅我們啦，同大家睇睇今日早上天氣會係點啦。今日大致多雲啦，有幾陣驟雨，其實同過往嘅嗰幾日朝頭早都係咁啊。如果你話想懶少少啦，喂唔帶雨具得唔得？係唔得嘅，因為呢今日都係陰陰天啦，同埋呢提提大家，現在呢雷暴警告呢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早上7:30，證明呢即係過程之中啊，大家翻工翻學嘅過程之中咧，應該都係密雲啦，同埋咧有少少想落雨想落雨咁樣啊，咁樣你話搏一搏啊，搏唔落雨，但出咗門口，跟住翻到公司或者翻到學校咧，搏到祝你好運啊，搏唔到咧就有機會咧淋濕自己噶啦，同大家睇多少少啦。咁反而咧下午啊，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啦，市區咧最高氣温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兩度啊，吹和緩嘅南至到東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六部分时间就会去极端酷热的。现在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8%， 接近6:30的时间。一阵间我们晨光第一线的团队就会齐晒和大家一起讲早晨。
1: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同当地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的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礼拜之内提交调查报告。香港动漫电玩节今个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举行，汇聚超过200间参展商和680多位参展个人，是历届最大规模。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今年会继续采取单向分流方案，每个展馆只可以进入一次，不设回流。今年展会新增的发掘岛、展销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珍贵漫画手稿等。展会设8种门票已经在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全票的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 cosplayer 登记证和摄影师入场证下星期一朝早10点起在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现场售票处只售旅客门票。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礼拜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6: 嘿，系唔系真噶？
5: 哼，仲冇晒烟味添。
6: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5: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6: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7: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8: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6:34嘅时间，28度嘅气温啊，咁啊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嘅。咁啊，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除咗有白泉路小白喺度之外，当然继续阿 O 喺度啦。
2: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啊 ，O。我哋成日都话咧，香港都好倡议咧，大家就行路啊、运动啊、跑步啊，咁其实都。發覺嗰個成效都相當之好喎，咁啊見到大家嗰個身體都越嚟越好啊，香港亦都係全球最長人壽嘅一個地方，
2: 係喎，
1: 即係呢啲都不無道理啊！
2: 好多香港人咧，即係話每日行10,000步咧，其實都真係做得到。
1: 有㗎，我識得唔少朋友咧，佢哋成日 monitor 自己行咗幾多步，然後如果唔夠嘅話咧。有啲位佢哋要搭 lift 嘅，佢哋就我攞埋啲利數先，
2: 係啊，
1: 好似玩嗰個旅遊嗰個咁樣。
2: 總之儲緊嘢啦，儲緊自己嘅健康。
1: 係啦係啦，咁當然你話有啲保險公司咁就叻啦，咁你攞住嗰個報數嘅話，其實你俾佢有 discount 咁，其實對即係錢係一件事啦，最重要係佢令到你健康。
2: 嗯，
1: 健康呢個先係最重要。咁啊見到除咗香港之外啦，咁啊世界唔同地方都有好多。嘅政府咧就諗盡辦法咧，就希望大家咧就行多啲路嘅、
2: 嗯，
1: 希望佢哋國民都行多啲路嘅。咁啊喺歐洲方面亦都係一樣啊。咁啊佢哋話到咧喺出年嘅時間啦，咁啊有啲國家包括英國啦，就會推出一個全新嘅計劃嘅，係、
2: 哦、
1: 第一次以實質嘅獎賞鼓勵咧佢哋嘅市民去到做運動。
2: 哦，
1: 係啦。
2: 咁我成日都覺得鼓勵咧有獎賞咧係有原動力一啲嘅。
1: 係啊，咁梗係有原动力啦，可能比利咸都系因为有奖赏，有个站改做佢嘅名啊嘛，
2: 系
1: 系啦，所以佢啊特别上力啦，
2: 特别起劲啊，系咪先？
1: 系啦，即系入咗两粒之后，嗰个站再加码。
2: 系啊，不过可能阿哈利简尼要食下润喉糖啊，依家
1: 系啊，
2: 声都沙埋，要好扬声，跟我哋学下嘢啊嘛，哈利简尼。
1: 我惊佢即系喉沙嘅时候嗌唔到重要嗰句波，
2: 系啊波 ，give me the ball，
1: 以为佢讲广东话
2: 或者 pass，
1: 系净系嗌波，咪以为佢讲广东话，
2: 佢啲英式喉。口音
1: 系啦，
2: 我嚟搞一笑啫，咁啊，即系世界杯啊，再同你讲其他更多啦，往后系啊，
1: 咁啊，但系英国方面有啲咩措施？佢就话到啦，一个月累积啊，嗰个距离咧。

0: 不斷話嗱，我今日又做到啦，嚟緊我有咩啊？即係等啲年輕嘅一輩咧，喺佢哋嘅群組入邊，因為而家年輕一輩咧，佢哋唔中意將啲嘢 upload 上網㗎啦嘛。
1: 係啊，
0: 咁你咁大個社交媒體喺度，佢唔用㗎咯，原來而家
1: 係啊。
0: 其實社交媒體而家變咗廣告㗎咯。
1: 係啊，或者真係社交媒體得好少，就係出個 story 咯，即係唔會出一個固定嘅 post 㗎。係
0: 啊，
1: 好多後生仔都
0: 係啊。咁佢哋反而就係睇個 story， 睇完就算㗎啦咁樣。咁就係都好靠佢哋呢一類型，即係叫做自己嘅朋友圈入邊咧，就互相感染。咁睇下嗰個成效會唔會好似而家嗰啲好似潮流物一樣咧，咁可以彈咗出嚟咁樣。咁佢哋話到咧，其實好多年輕人咧，有做過調查，都覺得呢一個計劃可行，因為佢哋你老實講，你要俾好多獎品佢。其實佢哋都覺得都唔會輪到我，譬如你好似嗰啲咩獎金唔知100萬嗰啲咧，大家都會諗，其實都唔會輪到我噶啦。
1: 反而實實際際你逐啲
0: 嗰啲小恩小惠啊，
1: 就做開心，可能話即係我哋都係㗎。譬如我哋綠在區區咁樣，我哋做啲環保嘅小先鋒咁樣，可能就將啲膠樽儲埋，咁啊換下換下，咁啊有啲大曬鬼襟章，跟住又有包鹽，有包米咁樣，咁啊即係感覺上自己又為環保出咗一分力，又自己去處理翻啲廢物，跟住又可以換到啲嘢，咁就即係做市民係咁㗎啦。
0: 咁佢哋生活上如果可以多到好多唔同嘅折扣，例如可能喺交通上面啊，或者平時飲食上面啊，都有呢一類型嘅優惠嘅話呢，其實係真係可以令到成個國民大家去可以行多啲路，從而呢令到自己嘅身體可以健康多啲嘅。咁我哋呢就唔係話所有嘢都有獎賞嘅，但最大嘅獎賞係咩呢？行多啲路就係健康啦。

0: 6:43，一首嘅作品嚟自王菲，希望大家行路嘅时候都好似呢个歌名一样，如风。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同各位听众睇睇最新嘅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今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噶。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以及星期六部分时间呢，亦都系有极端酷热啊！咁啊，大致天晴，咁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暂时睇到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咧就系喺一啲汉字上边拆解好多唔同嘅迷思，有拆过唔同几个方向字东南西。今日可以拆解一个北字，北者甲骨文入边咧亦都系最为生动嘅其中一个嚟噶，佢由两个人面向相反嘅人形去到组成。即是背对背啦，呢两个人背对背嘅人呢，其实亦都表达咗违背或者背叛嘅意思。点解会演变成为方向呢？喺古代嘅中国地理环境入面，中原一带嘅房屋好多时都系坐北向南，咁样冬天先至可以抵挡住喺北方吹过嚟嘅寒风，夏天亦都能够迎来南风。所以当人面向南方享受温暖的时间，他的背后所面向的方向呢，自自然然就是北方。于是乎背对的北字就是被借用来代替北方了。后来更加区分了，例如是古人加上一个玉字，于是乎就变成背脊那个背字。总括来讲，其实我们看到东南西北原来也都是各有不同的意思的。可以重温一下，东即是由一个口袋变成了一个方向的字，南这个南字其实好像象形一样，它是一个青铜的钟来的，以前那些很大个的钟。好了，西是一个鸟巢来的，咁啊，根据住可能雀鸟嘅飞向，先至将西变成一个方向嘅字。而北咧就系、是、背对背嘅人。啊，透过发音或者借住生活好多唔同嘅观察，组成咗我哋一啲沿用至今嘅四大方向：东南西北。所以咧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喺入边嘅。咁啊，其实除咗呢四个方向字之外啦。還有很多就是非常之有趣的中文字的。當然我們讀書的時候都有讀過一些，譬如最經典的就是一些象形文字，單單例如是講過那個村字，河村的村字三洞，也都是一個象形文字衍生出來。又或者是一些動物的字，動物的字是最容易看到的了，例如是個象字，大笨象的象，又或者烏龜的龜字，打橫來看其實也都是仿如好像畫出一隻的龜這樣的。那麼會不會有其他的字都是包含住很多中国的哲理呢？我们下一次在晨光百科又可以再看。每一种的字也都好像表达了某一种的意思。我们探究他们的故事，也都了解到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生活的方式。可能几百年之后、1000年之后，将来嘅人翻今日，我哋所有嘅文字都会觉得我哋系好奇怪。每个年代都有佢哋自己嘅说话。

0: 早上的时间6:51，一首的作品来自谭咏麟的歌曲叫做《大大时代》，这个时间也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點解旁邊繼續邀請到呢，就係時裝界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2: 早晨小伯，早晨晨光嘅聽眾。
0: 咁啊，最近呢都有好多唔同足球啦，咁啊今日呢就啱啱可以休息一日，咁啊但係嚟緊呢都如箭在弦，繼續踢㗎啦。咁啊有即係見到八強嘅賽事啦，咁啊都分別呢有唔同嘅組合嘅。咁我哋之前有提過嘅，譬如比利時嘅作客波衫，佢真係有亮相喎，之前真係拎住件作客波衫亮相喎。
2: 係啊，我反而今年我覺得啲作客波衫幾有驚喜囉，唔知點解。
0: 係咪係啊，你之前有講過提過嘅，譬如比利時作客啦，咁日本隊嘅作客啦，咁白色嗰件啦咁樣。咁都係有好多唔同焦點喺入面嘅。好啦，今日又叫阿海揀一隊嘅足球隊，佢哋嘅球衣係邊一隊呢？
2: 今次呢我就會揀挪威，我都係想講佢嘅作客波衫。
0: 哦，挪威啊。
2: 是啊，
0: 挪威就夏蘭特了喔、
2: 啊。夏蘭特啦，咁當然就有奧迪哥達啦。
0: 是啊是啊是啊。
2: 即係佢嘅看點，我覺得就佢哋嘅足球北歐風格啦、純粹直接啲嘅，我自己覺得唔係好激情啊。
0: 是啊，同埋你發覺佢哋呢嗰、那個團結嘅感覺呢，其實係好純粹同埋好真心，而大家
2: 冇錯啊！
0: 我見夏蘭特或者其他挪威嘅球員，佢哋有陣時做訪問咧，就譬如開頭佢哋贏咗巴西啦，而家大家都知啦。但係之前嘅時候咧，就問佢哋：你覺得贏唔贏到巴西啊？其實佢哋嘅答案係巴西梗係唔會贏到啦。
2: 是啊、
0: 你有冇睇？我哋梗係唔會贏到啦咁樣。係
2: 啦，佢哋冇玩啦，點贏啊？即係佢哋好搞笑咯。跟住同埋你見夏蘭特啲訪問
0: 係啊，佢而家搶風搶得好犀利。
2: 啲人嗰個形容咪就喂，佢真係傻噶，佢唔係扮
0: 嘅。係真係嘅，仲要問佢你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攞到今屆世界盃嘅神射手？佢都喺度笑透話。
2: 係啊，
0: 如果美斯唔踢嘅，咁我先諗啦。
2: 係啊，即係佢係好純粹啦。我諗好多年前大家睇歐國杯會見過冰島。
0: 啊，
2: 如果有印象，
0: 記得記得記得。
2: 是不是即是大家又是對冰島這隊球隊、你對他們的踢法沒什麼期望的、但是當大家看到他們在球場上面這種拼搏啦、球迷加上一起球員那種互動的激情啦、哇你是你沒辦法不支持他們咯，你變成了
0: 是的，還有他們真的打鼓是今屆世界盃上面跑了出來的一種叫打氣的陣勢、
2: 好開心啊，所以看到那我自己呢就、我有看他們作客波衫終於又亮相咗啦，佢哋嗰件白色嘅波衫啦，我自己第一眼望佢哋件波衫啦，哇，使唔使趕翻到咁啊？咁樣
0: 同佢哋性格一樣純粹，
2: 純粹。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好多時咧真係重點在細節嘅。咁我點解又會今次揀挪威嘅波衫咧？咁樣，哇，真係要同大家講下啦。如果有機會再見到佢呢件波衫咧，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0: 好，
2: 小白，挪威今屆作客波衫係咩色啊？
0: 作客係白色啊嘛，係嘛？
2: 是啊，他們就是用一個純白色做那個的底色啦。其實如果你留意一下他們是那個白色之中，其實暗暗是有些藍色的圖案在那裡的。
0: 哦，有暗花在那裡是吧？
2: 是啦，有些很真的很低調 的設計的。那原來那個靈感就來自什麼呢？都是說的北歐啊，他們是那一邊的一些大自然的一些靈感設計，原來呢就是來自北極圈的一個冰川、
0: 還
2: 有那些冰柱啊。
0: 我都在想是不是 跟冰有關的啦。
2: 沒錯啊，
0: 果然是。
2: 冇錯，都係將嗰啲大自然嗰種嘅力量啦，因為我諗北歐人佢哋都比較相信大自然同佢哋嗰種融合埋一齊嗰種大自然嘅力量啊。咁佢哋咧就暗暗將咗呢個冰川啦，同埋冰柱嗰種藍色嘅圖案、暗暗咁樣擺咗佢哋嘅作客波衫嗰度。
0: 一啲都唔浮誇，呢啲真係做得好、
2: 一啲都唔浮誇。咁咧就再加埋原來咧，佢哋今次嗰件波衫咧，嗰個材料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材料嘅。咁咧，如果咧有啲燈光嘅，譬如球場嘅燈光照射咗落去之後咧，嗰種嘅折射之後咧，係會有一啲反光嘅效果。大家咧原來係會隱約咁樣見到咧，好似有啲北極光嗰種嘅色彩喺度嘅喎。
0: 係乜嘢？我又見唔到咁深入喎、
2: 可能我哋睇電視，我哋唔會睇得咁清楚、
0: 因為同埋電視佢球場一定係世界燈打曬落去嘛。
2: 冇錯啦，咁我諗現場嘅球迷可能有機會睇到。
0: 應該係佢哋，就算睇電視，應該喺佢哋即係出場之前，即係譬如下半場出場之前，咁佢哋球員更衣室嗰度行出嚟嘅。 嗰啲位就有機會睇得到啦。如果你想細睇嘅話，
2: 冇錯啊。其實咧，同埋係喺嗰個隊徽嗰度啊。所以咧，大家真係不妨，如果真係有機會再見到佢哋著下波衫啦，除咗留意嗰個暗暗嗰啲冰川嘅藍色圖案咧，留意一下佢哋嘅隊徽啦，係咪真係會真係唔出場嘅時候唔係世界光啦，真係有啲光打落去嗰陣時咧。看看會不會見到那些幻彩折射的效果啦。
0: 哦，哇，這個很特別喎。其實做這類型這樣的效果呢，即是在製作件衫上面的時候，其實在個即是印製的時候，其實難不難的呢？
2: 我想不難的了，現今科技來說應該沒問題。我想是跟那個球衣的承辦商和他們那個贊助商談好了的了。另外我覺得不得不提的呢，就是他們的字體
0: 了。啊，這個字體這個真的要以前傳回過去，他們變成就是那些古文字來的嘛。
2: 沒錯啊，必提啦，因為真的是他們的嗰啲維京字啊，
0: 係啊，所以佢哋嘅字樣，呢個真係佢哋嘅字樣啦，呢個
2: 真係佢哋嘅字樣嚟㗎。開頭我就覺得哇，件白色波衫咁普通，但係再睇一，我唔係個字樣係加分喎，咁啊自己再上網查下呢啲即咁特別嘅，原來就係佢哋維京字體。維京字體咧當然都係有佢哋嘅含義啦，因為都係講緊佢哋嘅祖先嘅時候，講緊佢哋點樣同大自然啊一齊。既要依賴個大自然，但係有陣時要同個大自然去搏鬥嗰種嘅激情啊，就將佢放咗佢哋嘅字體嗰度咯。
0: 一啲咧忘本嘅感覺都冇啊！你諗下，即係字體都要用翻佢哋祖先嗰個感覺，呢個係亮點，呢個真係
2: 冇錯啊！咁再加埋，其實大家都知啦，球衣裏邊咧好多時佢哋都會印咗一句嘅一個 slogan 喺裏邊嘅。咁而挪威嗰句嘅 slogan 我唔識讀佢哋嘅挪威語啦，但係咧如果你將佢譯做中文都好啦，或者譯做英文咧，英文咧有啲人就會譯做 stronger together。
0: 嗯，
2: 如果譯做中文嘅話，我哋就即係話要更加強大嘅意思。咁成隊球隊咧就會希望大家見到嗰句字嘅時候咧，都會更加有凝聚力咯。
0: 啊，呢個真係唔錯啊！聽完你講之後咧，咁啊～下一場波，等我多啲留意一下挪威呢一件衫，睇下佢嗰個作客其實，不過唔知係咪佢哋作客啦。我要睇翻。係
2: 啦，同埋就算贏輸都好啦，睇下佢哋仲會唔會有嗰個打鼓一齊攞平嘅慶祝啦，係咪？
0: 我去街嗰度睇，我去街嗰度睇下佢件波衫先。
2: 啱啊，先睇咗波衫先。
0: 啱，好，唔該曬，好，拜拜。
2: 拜拜。
0: 室外温度28度，咁啊，继续雷暴警告都系生效噶，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噶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大家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再见。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与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到一周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本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瓦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到袭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的负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会上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的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数毫米雨量。在上午5时，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7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人民币离岸价6.80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076.6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目前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优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6: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7: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2: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1: 大湾区创业梦。
8: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1: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10: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2: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潮湿的空气啊，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神曲悠扬，开启好样音乐，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Good morning， 我是雨波。

可以不止一起。摇摇摆摆，一民是中文版本，经典的 Sway。再来听 Tim Morton。

再来一个正文版。这个版本呢，也是致敬了 Tim Martin 的编曲。会想象在红馆当中，他展开了一双翅膀。

Jesus 这么多年来隽永的旋律，经典的歌词贯穿着每一个年代。

0: 分别两个版本，1960年代的 Trail Los Angeles， 还有近代的近几年 Andrew Bocella 跟 Jennifer Lopez 的合唱版本。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58，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7， 人民币 6.804， 人民币离岸价 6.806，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6.6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7: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进理工大学车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梯二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香港每十个人就有两人患上玫瑰痤疮，导致脸部长期发炎和脸红。究竟玫瑰痤疮是什么呢？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让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为我们普及。
4: 玫瑰痤疮呢，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病来的。首先在医学上暂时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的。我们理解呢为先天有一个基因的影响，后天环境刺激到皮肤在面部神经血管调节那里失控。另外呢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微生物叫鱼形螨虫在我们的皮肤上面过度增生，然后产生一些免疫的反应。这一连串的遍布的情况呢，导致皮肤有些慢性的发炎。这个就是玫瑰痤疮我们会见到的一些情况和成因。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早7:35，7月9号星期四。影响香港的大雨区呢，慢慢的过去啊。香港今早多大致多云呢，有几阵骤雨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就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在上午5点的时候，超强台风巴威啊，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他从太空望远镜啊拍摄发威的这个环流呢是相当的巨大，据说还在增长啊，又长胖了，也就是范围更加大了，又变慢了。来自于巴威的云图啊，也是曝光出来。台湾的媒体说呢，是35年呢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暴风圈，暴风半径呢长达380公里，只是个半径啊。媒体呢以巨兽来形容巴威的卫星云图啊。

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天的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收听的依然是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早7点到9点，开启您的音乐早晨。昨晚有做梦吗？

经典浪漫由 Nils Dagga 带来。说起 Nils Dagga 呢，最近下雨多啊，总会想起他的这一曲。

现场演绎版本的 Nancy Duggan Laughter in the Rain。雨中的微笑。因为有好听的音乐而会心微笑。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1: 音乐。
2: 谢谢八分的听过有 Diana Ross Love Hangover。那个年代呢，1982啊，这个节奏呢非常 signature， 非常引人注目，脑海当中会浮现出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又或者这一曲 The Jazz Band Let It Whip。

如此精彩的经典呢，不能让它停下来呀。美国放歌乐队 Dance Band 1982年的单曲 Light Away。然后林子祥改编成为这一曲都发烧啊，爱到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与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的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与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到一周之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上午8时，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